0: 早上呢，你用点桑葚啊，用点山药啊，你煮一个水，桑葚补补肝肾，养养心神，缓解你的头晕、心慌等等症状。山药呢，它能健脾养胃，补足咱们的元气，帮你呢恢复体力。但这个山药呢，您上药房去买。还有一个，就到晚上的时候呢，你准备六个乌梅，一小撮的甘草，一起煮水。乌梅呀，它能收敛固涩，让你睡得更加沉。甘草呢，它能调和您的五脏，理顺您的气机，缓解您焦虑的情绪。就这么两组搭配，早晚结合着用，啊。这儿呢，我再强调一下，睡眠问题它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所以一定要全面调理，要多用一些食材。那么这样各种食材之间才能各司其职，又能互补。比方说桑葚补肝肾，龙眼肉呢补气血，酸枣仁呢它安神，茯苓呢它调咱的脾胃，如果都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形成补养清敛和一个完整的闭环。只有全面搭配了，才能从这个根子上呢调理我们的脏腑，补足元气，让这个睡眠的问题呢不再反复。好了，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今天呢要再次感谢阮老师，辛苦了，也要感谢立冬。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咱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乾隆丙午秋，建嘉祥县志。紫云山石室零落，古碑有孔。踏室乃敦煌长史五班碑及武梁祠堂画像。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1786年，运河河官黄毅途经嘉祥，翻阅县志时偶然发现其中一段记载：县南30里，紫云山西，汉太子墓，石响堂3座，九墨土中。黄毅好古，游安金石，随即前往。而后他推断，石刻并非汉太子墓，而是淹没地下600多年的武梁祠。

0: 一次朝阳穿过尘埃，清冷的石壁便苏醒了。雀分子母，高低错落，石狮巨幅左右，昂首凝视。穿过五嘉林淹没的神道，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华夏石忽展开来。山墙顶端的西王母东王宫，是汉代人心中极为崇敬的神仙。他们坐享昆仑仙界，为世间众生敬仰膜拜。西侧石壁，上古帝王款款而来，依次是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人类始祖伏羲、女娲，还有传说中的贤君圣主。很多画像伴随题赞文字：帝尧放勋，其人如天；帝舜名重华，夏禹长于地理。整组画面很像是《史记·五帝本纪》的缩写版。五梁祠用图文互证的方式，向世间展现了远古君主的形象。这是目前发现最早关于三皇五帝的形象记录。
1: 我觉得五梁祠啊特别历史性，越研究就越发现它和这个史记的这个关系就像列传一样，它这个每个故事就是一个史记的列传。史记一开始也是从这个三皇五帝本纪开始嘛，这个五梁祠也是从这儿开始。像五梁祠这样就是很系统的，从三皇五帝一直下来这么样，

0: 确实是只此一件吧。
1: 无量祠位于山东嘉祥，祠堂主人无良是东汉时期隐居乡间的一位儒士。关于无量祠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学者研究发现，五梁祠周围至少存在三座武士家族成员的祠堂。过去他们与墓地中的石阙、石碑和石狮被统称为五家陵，如今作为文化遗存被定名为武士墓群石刻。武士祠是整个武士家族墓地的统称，包含至少三座祠堂以及墓室、墓碑、石阙、石狮等。武梁祠是唯一可以确认身份的祠堂，也是历代文献最早记录的祠堂，同时它也是整个武士祠的精华与核心。后世学者经常沿用武梁祠来代指整个武士祠。

0: 丰富而系统的图像是五梁祠最大的特色。作为雕刻艺术形式，它秉三代钟鼎玉器雕刻之功，开两晋唐宋绘画之先河，在中国美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而隐藏在图像背后的思想，则描绘出了一幅汉代人的宇宙图景。
1: 这个五梁祠在这个三个部分吧，天顶两边这个山墙和墙面，它就把这个汉代三个最大的思想体系啊，都给浓缩起来了。天命观，这个人和仙的关系，以及这个人类社会之间的所有的人际之间的关系，都浓缩这么一个小祠堂里，所以是极其了不起。在这个汉代所有的这些个画像石啊或者墓啊，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如此浓缩、如此系统，而且如此用这个图像和文字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0: 1961年，嘉祥五世祠与北京故宫、曲阜三孔、西安碑林、敦煌莫高窟等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评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61年开始，我们5000年的文明，地域广大，文物又多，一个国家你要是遍地开花都来保护，没有那么多钱，最有价值的先保护。第一次评的都是我们国家的精华，花里挑花挑出来的，在我们这个文物界里边，嘉祥五梁祠是排第一的，在汉画当中排第一的，这大家公认的。
0: 如今五世祠内的许多画像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形象目前最早的范本，陕西黄帝陵的黄帝像，浙江会稽山的大禹像，教科书中的荆轲刺秦王、管仲射小白等画像，均取材于这里。
3: 我们任何一本就是那种大部头的世界艺术史，你打开中国那一页，

0: 过那个篇章，任何一个版本的都有54的插图。它其实是世界艺术史的一部分，就世界艺术史上必须有的一个插图。就像我们写一个世界艺术史、西方艺术史，没有巴特农神庙，没有蒙娜丽莎，这怎么可能？所以它其实是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和巴特农神庙、蒙娜丽莎是相提并论的作品。
1: 在世界著名的美术史著作中，五梁祠一直以来都是代表中国艺术的重要案例。

画桥烟柳，风雅钱塘。乾隆年间，黄易出生于此。受家庭影响，黄易自幼师从西林八家之首的丁静学习篆刻，有出兰之誉，与丁静并称丁黄。黄家有世代相传的河防治理专长，秉承父亲经世致用的理念，1777年秋，黄易沿运河而行，开始了自观山左，横在济宁的河观生涯，从而也开始了他与武梁祠结缘的后半生。

0: 这里面那个紫金山叹悲图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嗯，就是跟五羊祠有关系。
0: 对对对，五羊祠在紫金山下面。
2: 保存已经算相当不错了。这是他总结自己一生集大成的一个仿碑的这个历程。
3: 200多年前，黄易将发现五羊祠的过程定格为紫云山探碑图。
0: 有可能啊，咱们现在不好揣测，但是黄易画的这张就是他第一次在乾隆丙午秋，在一个忙完了一个很繁忙的公事以后。
3: 青年摄影家塔可追随着黄易的足迹，用摄影的方式重返探碑现场。目光停留的瞬间，他似乎嗅到了乾嘉时期弥散在山峦之间的金石古香。穿越时空，古与今就这样不期而遇。从纸上到路上，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两位探碑人用影像开启了一场超越时空的平行之旅。公元1786年夏秋之际，黄河吕县县晴。8月，完成抢修河堤任务后，黄易自开封返回济宁，途经嘉祥，他偶然发现了县志中的记载：紫云山石碑中有一孔，孔在金石学中称作碑川。黄易马上意识到，碑既有川，必是古物。
4: 这个碑川早期是有它的实用功能，有人说是拴马用的，有人说下葬时候系辘轳下葬下棺材用的，后来慢慢演变成了一种礼制上的功能。再后发展呢，这个碑川就是被其他的礼制形式功能所代替了，它所在是碑头中基本上碑额的位置，后来变成了明显的碑额用字来表述，唐代以后碑到现在都是这样形式。那发现那个碑上有一个窟窿一穿，他一听这个说这肯定是古碑，看在这个古碑这个穿，到唐代以后就没有这个碑川这个造型了，但这块能发现有川的古碑，肯定是汉代的碑。

碑文没有任何与汉太子有关的内容，但却让黄奕联想到赵明诚在《金石录》中的记载：武氏有树木，在今济州任城县，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北宋时期，嘉祥为任城帝，与赵明诚记载相符。在赵明诚之后，南宋金石家洪阔根据武梁碑文记载，将此命名为武梁祠堂画像。这是武梁祠第一次正式命名。定名之后，洪阔期待着后世之人能亲自到访此地，去印证他的说法。然而世事难料，靖康之耻，金兵南下，为抵御金人，宋人开掘黄河大堤，取泗水入淮河，嘉祥黄水泛滥，武梁祠漫漫书身，最终淹没于地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此时，王毅还回忆起11年前与友人汪本的一段经历。汪本，字雪江，善于篆刻，精于鉴藏。他有一件非常珍贵的藏品《唐拓武梁祠画像拓本》。在当时，这是人们能够看到这处汉代遗迹的唯一方式。汪本极为珍视，轻易不肯示人。1775年5月，扬州江春秋生馆，黄毅因视之笃、见之精的金石功底，幸运得以受邀观看这份精妙拓本。圣贤画像生动古朴，文辞古雅，字画遒劲可喜。匆匆一瞥，黄毅为之心醉，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从年代到地域，再到碑文，特别是唐拓本上的图像，黄毅判断，眼前的古迹就是已经淹没了600多年的

岁月沉降，山川已改。宋代宏阔期盼已久的后人终于出现。1786年，黄易身履其壤，铺开时间累积的厚土，武梁祠重见天日。由于黄河历代填淤，导致石室零落，这次探碑黄易只剔出3块石刻，并未发现唐拓本上出现的图像。

0: 黄奕再次回到紫云山，开始了新一轮探碑。他将新发现石刻按照出土时的方位标注序号，一一登记造册。
1: 黄奕，我觉得是这个田野考古学传到中国之前一个杰出的先驱者。你想，一个读书人自己拿着锄头到野外去做一次考古发掘，而且挖出来的石头都编号，当然他没有这个今天发掘技术，所以他就挖一块就搬一块，有点弄乱了，但是他至少那个编号他知道分组，他意识到这个建筑的重要。
0: 工匠们挥动臂膀，奋力挖掘，一件件汉画像石陆续出土。作为监工的黄奕努力保持着外表的平静，但他知道这次他获得了巨大的收获。
2: 这黄奕的原话：有小蹄子八分熟，八分精妙，一下得这么多，从来没有罕见。他黄奕都喜欢的都睡不着了，都快。
0: 五梁祠画像陆续出土的公元1786和1787年，正处于被后世称为钱家时尚的金石学再度兴盛时期。金石学的金，说的是青铜器及其铭文，石则指的是石刻文字。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元明二朝相对沉寂。明亡后，清初知识分子开始对明朝覆亡的原因进行反思。
3: 亡国一个清初的学者就对晚明文化有非常多的反思，因为这个王国看起来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原因，核心他们认为是文化的。因为我们知道晚明的科书业非常发达，但里面错误多到离谱的地步，对经典的这个戏弄也到了离谱的地步，所以人们就开始想，这国家为什么会亡，显然这个文化出了问题啊。这文化出了问题，首先就里面有大量的谬误啊。我们理解的经史传统，尤其是经学，经学在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东西，我们用的都是错误的文字啊，内容都不对，我们怎么能解释它呢？你要解释清楚，首先一个正确的文本是吧？
0: 文字是文明传承的基础，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食苦，正是依靠文字。竹帛难存，金石永固，碑碣是古代文化传续的可靠载体，成为后世梳理文化脉络、勘证经史的重要线索。作为一个非常重要和独特的文化现象，仿碑成为许多官员和学者的治学途径与文化时尚，更包含了沉重的使命和深厚的情怀。

0: 黄奕这次在五粮祠共发掘出20块石刻，提出隶书160字，都是前人未曾记录的。五粮祠的发现震动了学界，
1: 多出来了非常多的铭文，这个对钱家的学者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这他的评价是跟汉代的曹全碑不相上下，这是个什么评价？如果你了解碑学的发展历史的话，你会知道在万历年间曹全碑出土以后，可以说是对后代的隶书书法的影响最大的一块碑刻。这个清初的我们知道的隶书的名家，没有人不学曹全碑，曹全碑可以说是隶书里面的经典之经典。可是黄奕说，五粮祠画像呢，我100多个隶书完全不输给曹全碑，所以这个对当时的经史学圈子里，我想

0: 该是引爆了一颗这个超量级的这样一个炸弹。
1: 被武良祠能量所波及到的，既有毕沅、翁方刚等朝廷大员，也有赵魏汪本那样身处民间但酷似金石的知交故友。他们因金石而结缘，更因个人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金石时尚。黄易虽居官不达，但因地处天下罕碑半几名的金石重镇，他的发现和探访始终吸引着钱家金石的目光。随着武良祠的重新发现，黄易成为钱家金石时尚中凛然向风的中心人物。
0: 我们看到朋友给他写信的时候，来要这块这个要武良祠画像的人是最多的，而且同时我们注意到像王昶、像钱大兴这样的重要的学者若干次的跟他要，所以总是问全套到底是多少，你到底说发现了那个160个字的隶书在哪里，我怎么还没有见到啊？你最好再给我一份。所以就不断地在跟黄易这个索要，所以黄易当时制作了多少拓本，我们今天不

0: 鸡扑之声小夜不绝。在黄奕的督促下，工匠们精心粘扑，大量拓片从家乡流向全国。
1: 黄晓松发现这个五粮祠以后呢，很快就把拓片就寄给了王本。因为当年我们五粮祠没有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个唐拓本几乎是唯一能看到的五十次是什么样的。
0: 和汪本一样，这时期著名的学者金石家都通过拓片见证了黄奕的重大发现，对五粮祠新拓的鉴赏与品评迅速升温，一时成为引领钱家时期金石趣味的风潮。五粮祠的重现引起了轰动，往来观摩传拓者络绎不绝。而此时黄奕却另生隐忧。石碑袒露在外，日晒雨淋，黄奕意识到这些古物因他而出，如果置之不顾，必有负古人。他决心与海内好古之士捐金保护，使石刻进至堂中，用垂久远。1787年冬，翁方刚撰《崇历汉武士祠实记》，以示纪念。

0: 是点赞列表
1: 啊，币好5万，哇塞，吴方刚2万，钱大新3000，这真的是朋友圈啊。哼，开封府蓝怡同知，钱塘黄奕。
2: 身为五品官员的黄奕，却拿出了14万钱，是最多的那个。
3: 截止到现在，我们看到上的一共是82个人，我们如果把他的钱全部加起来，应该是75万钱，900多两，不到1000两银子。上至督府大员，下至这个平民百姓或者布衣寒门都有。像翁鹏刚啊，这些都是高官，但是还有一些县里的官员，有些是吏，还称不上是官员，是吏。然后甚至有的是没有这个身份的，仍然也是去捐这个钱。
2: 基于这。

0: 段经历，黄易专门创作了《紫云山探碑图》。他根据自己的访碑经历，陆续完成了《德碑十二图》《带路访碑图》等作品。这些访碑图广为流传，进一步激发了翁方刚等金石名流对武梁祠所在地的神往。
1: 他没到济南就已经写信给黄孝松，我来的时候我想有机会先去看一看紫云山，所以紫云山这样一个文化风景的塑造其实就这么起来了。这些大咖来了是都是只要是到了山东本地一定会去看。
2: 我在想，如果黄易是生活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他还会画画吗？他是不是会用摄影的这种方式去？如果朋友理解不了黄易做的，我就会给他开个玩笑，我说黄易这个如果生活在现代，他是一个水利局的一个官员，是吧？然后他到哪儿去呢？他就是智能手机拍一个照片，然后就传一个朋友圈，然后呢，翁方刚、阮元呢就会给他们在上面点赞，然后呢就会给他留言，然后他们会在这互动。我觉得黄易如果生活在现在，可能是个摄影师吧。
3: 没有文人的寻访，没有文人的提拔，没有文人的注入，那么他可能是独处在那里，不为世人知晓，但是今天广为天下所知，而且历代文人都在上面有提拔，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一直到了近代的鲁迅，一直到了现代的其他的学者等等等等，这正是以武梁祠为代表的前人的文化创造所开启的中国文人艺术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0: 凭借对武梁祠的发现与保护，拓本以及紫云山探碑图等作品的交流品鉴，黄易身在山左，影响却遍及整个大清。
3: 武梁祠的这个特别的历史意义和贡献就在于它给金石学创造了一个范本。那么在这样一个范本中，我们看到这个武梁祠画像的它这样一种特殊性，再加上周边的其他地域的这种画像石的陆续的发现，图像本身的意义已经陆陆续续的显露出来。

宋代以来，欧阳修、赵明诚陆续开始对五梁祠进行筑路。最初，人们关注的仅仅是文字，到了弘扩，首先开始注意到文字以外的图像。而后黄易、王昶、冯云鹏、冯云渊等人进一步著述了图像信息。之后，徐中荣更是提出石刻为画学之宗祖的观点，画的地位与意义得到显著重视。近代以来，随着新方法、新观点的加入，围绕五梁祠逐渐形成了一个立体综合性的研究系统。

0: 宫，明清时期的政治中心，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殿堂。这里珍藏着历代文物珍品，也尘封着黄易与汪本友情的一段见证。
1: 黄易发掘完了以后，把好多拓片都寄给了汪本。汪本一看，欣喜若狂：“哎呦，有这么多呢！”就说：“这个以后，我告诉你，我这个我送给你了。”但说完以后呢，这汪本就不幸去世了。然后，但是呢，他有这个诺言在这儿，他的弟弟，然后就拿着这个拓片，在就是1791年，就是把这个送给了这个黄易。

红宝忽来，可胜感性。茫茫天地，落雪如蝉。黄奕打开了多年前的那份五粮祠拓本，依然还是那样的古香可爱。那年正月，黄奕以自己的方式纪念石友汪本的情谊。君藏糖翠墨，奇曲太憨痴。天欲从人愿，悲皆自我宜。感身真许赠，痛极趁先知。尺素常怀秀，临风不忍披。五粮祠堂拓本收藏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后经多位学者缔藏，宣赫一时。

1959年，武梁祠唐拓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入藏故宫博物院。今时古欢，是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也。在济宁的25年间，黄易德碑具有知交四方，参与见证了清代金石学的繁盛。公元1802年，黄易病逝于济宁运河道台任上，享年59岁。

这个为武梁祠耗尽心血资财的卑痴却窘困一生。后世专家在研究中发现，即便在最困顿的日子，黄易也未曾典当过任何收藏，对挚爱的武梁祠拓片更是视若珍宝。黄易，小松司马，匆匆谢幕，在金石文字上留下了缕缕古香。金石千秋，山左一梦。唯远山长，云山乱，小山。

斑驳的底片，暂存着紫云山的记忆。

在此，武梁祠的过去不因无形而消失。在古往今来的岁月流逝中，亘古不变。历经1800多年的风雨，武氏墓群如今遗存一对石阙、石狮、四座祠堂、三块石碑。其中武荣碑收藏于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武班碑、无字碑依然保存在原地。历代学者们试图探究武嘉陵原貌，但这些石刻构件多有缺损、遗失，最终复原完成三座祠堂。武梁祠是唯一可以确定身份的，但武梁碑的下落成了千年以来的悬念。

翻开史书，学者们找不到任何关于武良个人的记录。他留下这座祠堂，转身而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族祠堂，为何成就了绵延千年的学术传统？武良有着什么样的经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怎样的一种气象呢？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800多年前的一天，距离京师洛阳千里之外的山阳郡，受命而来的使者向谪居家乡的儒士武良转达郡守邀请，希望他出仕为官，许以后路。面对使者的极力劝说，武良颔首不语，飘然而去。一如此后武良祠东壁上赞刻的这一情景：献公曹屈于车前向楚士施礼。在东汉，人们将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称为楚士。献公曹是郡县的左吏，楚士着布衣，驾牛车，却神情自若，丝毫没有惶恐之态。按照古人从右向左的阅读习惯，这幅图像是武梁祠中最后一幅。有学者认为，这正是武梁本人的图像签名。

语世界，会稽山下古声雄浑，钟鸣悠远。禹为天下苍生奔走，驯服了滔滔洪水，换来了五谷丰登。大禹是中华文明中天下为公、勇敢智慧的象征。坐落在全国各地的大禹像，成为人们缅怀这位先贤的精神寄托。这些塑像中，大禹有着相似的装束，头戴斗笠，身着短袍，手持耒耜，振臂矗立。这个形象蓝本正是出自武梁祠石壁之上，也是现存最早的大禹形象。距离会稽山西北1500公里外，陕西省黄陵县的乔山之巅，轩辕皇帝的陵寝坐落于此。皇帝崩，葬乔山。从汉代起，人们就在这里祭祀皇帝。

0: 2003年，黄帝陵完成了千年以来的第一次大修。大殿上位，一座重约12吨的黄帝石像，威严傲立。
1: 目前现在制作这个效果，可以说基本上体现了武梁祠这个皇帝画像的大的特点。因为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
0: 蒋义工，黄帝陵祭祀大殿设计者。这张照片在他手中珍藏了整整20年。
2: 相隔4-5千年的一个老祖先，谁也没见过，你用什么形象去代表皇帝呢？多方考察研究，武梁祠的这个皇帝画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留存到至今的唯一的皇帝的光辉形象，而且也是在画像石里边雕刻最精美的、最精致的。于是我们专门到山东夏乡县武梁祠，亲自到原石上去进行研究并拍照，回来做逆行、复制、放大、磨刻出来。这个石头是整块的最优质的花岗岩雕刻的，在建筑学里边把它称作永恒性建筑材料。
0: 皇帝，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的形象从武梁祠中走出，跨越近2000年时光，伫立在这里，迎接着炎黄子孙的祭拜。参观者在此仰望，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有了可变的模样。
3: 艺术的独特的功用就在于，很长时期之内，我们社会中的多数成员是不识文字的，不是读书识字的，就必须要用绘画来表现。这也就是我们在汉代有那么多的图像来宣导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是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武梁祠为什么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就是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就这么传承。
0: 然而这些图像的主人武梁早已消失在历史中。
4: 我们大家看到的，我右手边的1、2、3、4、5，这五块石头构建了个石头房子，咱都说武梁祠。仅仅在这五块石头上，就发现了76个汉隶，汉代人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因此它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大家不要小瞧这几幅图像，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大学教科书，乃至小学教科书，这就是大禹和黄帝图像，都是以我们的山东家乡武梁祠为蓝本。换句话说，它已经被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图案，是非常了不起的。

2023年，距离五粮祠被再次发现，已经过去了237年。这里不时会迎来一批批慕名而至的参观者。步入室内，观众看到的只是孤立的雀石和零散的石块，但细品慢读，就会发现，看似逼仄狭小的空间里，却耸立着一座艺术与思想的宏伟殿堂。如今，专家们将这些零散的石块复原出了五粮祠的原貌。三面石壁，两块屋顶石，组成了这座3平米的祠堂。

0: 其屋顶、山墙和墙壁，构筑了汉代人心目中宇宙的三个组成部分：天界、仙界和人间。
1: 我觉得《五梁祠》它的伟大之处呢，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性来设计，所以这个设计者的他脑子首先想的是天地人整个一个整体，然后他从书里找出这些故事，把它组成，好像拼起来，构成了一个三维的结构。这个设计者有非常高的水平，他可以说是个思想家。你不管说是谁来设计的吧，我认为是五梁。
0: 碑文记述，武氏家族汉兴以来世代为官。武开明官吴俊成，武班官敦煌长史，武荣官执金玉城。累世簪缨的家族背景下，武梁熟读儒家典籍，曾担任从事一职。然而武梁却最终选择了与族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他退隐归乡，在乡间传道授业。

面对周俊再三邀请，他坚持辞疾不就。武梁对功名的漠视，根源在于庙堂之上礼制沦丧。东汉政权曾长期为宦官外戚把持，年仅九岁的汉质帝被外戚毒死，满朝官员竟无一人发声。如此礼崩乐坏，武梁发出了史事雷同不亏全门的呐喊，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0: 他要把庙堂之上正在衰落的礼传播到村野民间，一如先师孔子诲人以义，临川不倦。
1: 他无量，他这个人最讲究这个气节，就是他冲这个道，不冲劝问，不冲他当官，不追求，就是他，所以他比较对他那里头宣传儒家的东西比较多。咱不有个朝闻道，夕死可以吗？你看吴浪就原碑上，安横门之陋，落朝朝闻之意。横门就是咱说的小柴火门嘛，他落朝闻之意，那就是他喜欢就是那个道，儒家那个道那个法则，他崇拜这个。
0: 大位不济，为众所伤。或许在世人眼中，吴良是个落魄先生，但他却认为读经讲学的日子虽然清苦，却是一生中少有的充裕时光。在此后悠长的岁月里，吴良身边不断有人追随，有人到来，也有人离开。

公元145年，武良68岁。这一年，武良的母亲和侄子相继去世。武氏兄弟决定修建一座家族墓园。也是在这一年，京师地震。

信天人感应的儒生们，把这认为是上天对君王的警告。五梁祠的屋顶如同天空，缭绕变幻的云气似乎将空间延伸向无限的宇宙。屋顶刻画的祥瑞对应着君王的德行。当时儒生认为，国君有德才会天降祥瑞。

0: 突袭之下，西王母与东王公分裂左右。在汉代，人们还没有生死轮回的概念。昆仑山巅，西王母头戴华胜，凭机而坐，因手握长寿密码而成为汉代人顶礼膜拜的全民偶像。死亡是生命的延续，汉代人遵循的是视死如视生的态度。飞马牵引着摇车，驶向祥云深处神仙园居的乐土。在歌舞宴饮中，在楼台亭阁里热闹的奔赴，人生另一段旅程。
1: 在汉代，这是人生的重视。汉代这画像的发展跟人本的文化兴起是有关系的，就人对自己重视了。汉代的画像石彻底摆脱了中国青铜器，就是商周以来的那个禁锢的东西。那个铜器画上那个脸叫饕餮纹，叫狞狞之眉，一种看着就是恐怖的东西。那时候就受天命这个思想影响，这个汉代的开始，我都讲这个时候人思想从天开始会地下落了。他这个几张建筑，他等于一个小宇宙空间一样。
2: 我们馆藏的这套五十四拓片47张，其中与画像相关的是35张。
0: 2021年，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发起了馆藏五梁祠拓片修复计划。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书画装裱、古籍修复、书法篆刻方面的同学纷纷参与项目，对拓片的重铸、折痕、撕裂、褶皱等破损情况一一修复。经过2年多的努力，五梁祠拓片重焕新生。
2: 最上一层是历代帝王像，第一张是伏羲女娲图祝融，第三张是神龙，倒数第二张是大禹。
0: 11位古代君王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亮相。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手持规矩，创立了世间法则，给予文明以尺度。祝融是无所造为，神农是阴仪教田，图像配以简洁的榜题文字，寥寥几幅画面便囊括了几千年的历史。
3: 所以它的价值就在这儿，是图像和文字互证并重。如果五梁祠没有这个榜题，它会变成大家争论，会有若干种的不同说术和解释。但是它一旦有了文字，哪怕就几个字标注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哎，有这个往字往上一摆，它就是最为确凿的。
0: 走在队列最后的，则是亡国之君夏桀。他手持杀人兵器戟，端坐在女人身上。他被刻意安排最后出场，暴虐的形象与前面的上古明君形成强烈对比，似乎是为了警示每一位参观者。

0: 要施行仁政，暴政必将走向衰亡。
1: 他这个不是宣传的，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首先宣传的中国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三皇五帝开始的，他是宣传整个国家的老祖宗。他这个宣传的就比一般的祠堂的宣传高人一等。
0: 虽处江湖之远，但武良内心深处希冀以仁义治天下，以道德理国家。蔺相如完璧归赵的信，豫让杀身报知己的义，闵子骞驾车失锤的孝，秋胡之妻的节，一个个忠臣义士、孝子烈女的经典故事，描绘出武良对理想道德的追求。
2: 儒家的这个伦理道德，这个刺客、烈士、正女，这个不杀人变成人，这些儒家的思想、这规矩，它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在全国的话是什么？它变得最丰富、最典型、最完整、最代表性的一个，跟他这个生平经历是一致的。
3: 他最重要的思想在汉代就是三纲五常。三纲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臣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和夫妇的关系。这个，然后这下面五常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道德，所以这是构成了汉代这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以这个就变成这个墙面上的表现对象，它又是很重要的思想。
0: 祠堂正面的石壁上，各种历史人物和故事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开，从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开始，到最接近武良生活的东汉中期结束。画面中的主要人物均朝向右方，人物的动态进一步强调了这个历史顺序。将这些图像连接起来，恰如一幅以时间为轴线的历史长卷。

北京国家体育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第一次在全世界最重要的舞台上展示自己，寄托着万众期待。

0: 大幕拉开，舞台中央一幅长卷缓缓铺展，来自齐鲁大地的孔子见老子图徐徐呈现在世界面前。
1: 当时的标准就只有一个，就震撼。我们机会来了，我们就一定要知道这个民族是有震撼力的，对，它可以让地球动。创意的时候说 OK， 我们古代文明这上半场，这是这个符号到底什么是最伟大的。画轴一打开就没有任何废的东西存在，最强的符号就是孔子，就一拉开力量就出来了，也是最准确的。那一刹那是掌声很多的，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古代文明包括后边的现代文明根源就是从这开始的。

0: 的登场。这张拓片的原石依然安静地伫立在武氏祠博物馆西廊。1973年，时任武氏祠博物馆馆长的朱希禄冒雨赶赴十几公里外的岐山村，他从村民手中紧急抢救下这块画像石，成为众多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中的一员。在汉代，广为流传的图像通常会在画工的手中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即格套。孔子见老子题材通常就是以这种格套的形式出现。根据石材大小，画面中孔子弟子及车马数量会有不同变化。核心的内容是孔子老子对视拜会，中间立一儿童为象驼，这种画面构成成为标志性符号。在今天的考古发掘中，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多见于山东、江苏、陕西，其中山东占总数的80%。相同的题材在不同地区反复出现，由此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思想观念。
1: 这汉画像本身，它的起源、它的发展，跟当时的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当时就是汉代的主流思想就是儒家思想。我有一句话，我说秦始皇开的花，汉武帝结的果。秦始皇统一大帝国了，但是他几年就死了。到汉武帝才真正的把这个封建专制统一的大帝国，中央集权的制度，全国的统一，文化的统一，到这儿也落实了。在考古学上体现的比较清楚，就是你南方北方弄个陶罐子比较接近了。战国以前秦朝还不行，到汉的，尤其到武帝以后，那基本上南北，耶，这罐跟大罐差不多了。这是什么？这文化的统一。
0: 1786年，博通金石的钱塘人黄毅在武梁祠遗址发掘出一块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他意识到此块石刻的价值非同一般，于是将它移送到济宁州学进行保管。200多年过去了，虽然经历数次战火，但幸运的是，这块画像石如今仍然完好地保存于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中。

0: 这就是啊，我们在山东地区啊常常看到的这个孔子见老子的画像石。那么这样的题材为什么这么常见？它和啊这个西汉初年和汉代的这个政治有关。汉朝统一以后啊，这个齐鲁地区啊是文化的一个重镇，所以这个时候啊，西汉初年要避免那么秦朝灭亡的教训，那么他就想到了长治久安的这个儒家方略。但是呢，汉朝特别是西汉初年，毕竟经济凋敝，于是啊实行黄老之治，因此呢，黄老关系、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孔子见老子等等这样的题材啊，就成为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1: 2500年前，孔子千里迢迢赶赴洛阳，向老子请教礼乐之源、道德之要。孔子拱手弓腰，谦逊从容；老子拄杖躬身，以礼相待。志同相驮，三难孔子，孔子恭敬和蔼，施以施礼。
2: 孔子，那我问你三个问题。

这场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会面，在汉代被人们用最坚固、最质朴的方式反复

历史上的武梁少有记载，生前也并未获得大众眼中的成功。安横门之陋，乐昭文之意。武梁一心研读圣贤之书，来追求心

谷梁生活在东汉中后期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深感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只能独善其身来保持自己的清白。他不知疲倦地诲人以道，可能也曾用文字表达过自己的思想。

0: 在五梁祠中，画像的布局呈现着汉代人为自己设计的坐标系。纵轴是时间，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横轴是空间，是茫茫无垠的宇宙八荒。而一个人的永恒归宿就在这样的系统里。这些图像中只有人物线条的勾勒，个人的外貌似乎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他与时空的关系。或许只有这个时代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气概。
1: 汉代的线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再说汉代的线条呢，是特别有张力的，就是我们说汉风雄浑，就是说这个词呢，虽然稍微抽象一点，但是对现代来说，汉代的线条确实是以后任何时刻可能都没法达到的一个高度。
0: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怒发冲冠，投笔重注；秦王断袍弃袖，大惊失色。而柱旁木匣半开，樊乌鸡的头颅切齿怒目；燕国第一勇士秦舞阳则惶恐瘫坐。一幅画，定格了电光石火的刹那，凝练了惊心动魄的万语千言。生与死，追与逃，行与止的复杂矛盾，仿佛要突破简单的线条，跃然而出。
2: 荆轲的这个腰的这个地方呢，他用的线和他本身衣纹的这个线，它是有不一样的，包括这种线的张力，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把形体塑造得更加富有变化。用线的这个传统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而且是中国绘画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和西洋绘画不一样的就是，西方的绘画它更讲究通过结构或者块面来塑造形体。当然，我们讲到五十池的这个雕刻上面，一个一个的人物如同这种剪影般的，在这个剪影当中，我们又用线刻的方式。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看到以后的中国的这个白描人物啊，这种线的传统的应用。

0: 在一起，对，然后等待几秒钟。哇，
1: 这个
0: 好看，
2: 这个
0: 是
1: 这
2: 种的哈。
0: 这个画像石是山东嘉祥武梁祠的西壁的一张西王母的画像石，对，然后顶层就是一个西王母以及众多小神仙，对对对，它整个都是一个场景，再现了那一张画像石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3: 2024年1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武梁祠拓片悉数亮相。来自中央美院的研究生石远，从武梁祠汉画像石中汲取创作灵感，用线条说话，施以色彩。
0: 我们不能够去到现场的人也能感受到，我一点点探照这个画像石，我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在发生什么事情。
3: 依托互动技术，观众得以窥见武梁祠中那些遥远的故事。荧幕之中，石壁之上，线条拥有着超越语言文字的力量，让时空凝结在一瞬，定格成华夏民族群星闪耀的时刻。

0: 汉时，公卿墓前皆起石室，而涂其生平换迹于四壁，以告后来，盖当时风气如此。在汉代，为逝去的亲人修建祠堂，并且在祠堂四壁绘制图像，是一种流行的丧葬行为。
1: 但是我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祠堂？为什么要刻在祠堂上？它不是一个画儿啊，是吧？当然，我们有时候从这个拓片研究就往往忘了这个了，我们就以为它是画儿呢，因为它已经在纸上了，都是这些人像。但是我这个思想首先想的，哎，汉代人为什么要把这些画儿都要刻在这个小石头房里啊？这什么房子？叫五梁祠，这个祠是什么意思？
2: 史料里面祠这个字更多的是用作动词，就是它是祭祀行为的一种。当祠作为名词出现的时候，它主要指的是祭祀的场所。大概我们要到西汉后期或者是东汉时期才会出现祠堂这个词，而且到了东汉时期开始大量的使用。
0: 更多的考古资料表明，两汉时期在今天的山东、苏北及皖北地区广泛分布了大小不等、形制各异的祠堂。

武梁祠向北150公里，黄河与祁长城之间有一座秀美的小山，春秋战国时称巫山。巫山海拔不足100米，山顶却矗立着一座有着长达2000多年历史的祠堂。孝堂山郭氏墓室祠建于公元1世纪东汉初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也是武梁祠同时代中唯一保存完好的祠堂。它历经2000年的时光，屹立不倒。

0: 造就这样传奇经历的背后，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校堂山石祠因被误传为二十四孝之一郭巨的墓祠，而被历代人所敬仰。他所在的巫山被改称为校堂山，脚下的这片土地改名为孝里。
1: 汉代是讲以孝治国，我们看《史记》里边关于汉文帝的记载叫做《孝文本纪》，关于汉景帝的记载叫做《孝景本纪》，汉武帝的叫《孝武本纪》，就是说孝是管理天下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对于整个社会也都是有影响的。
0: 孝是汉代价值观的一个核心，而祠堂则是这个核心的载体。官者诸君，怨物犯伤，为诸官者身家哀怜，来入堂宅，但观耳无得着化。这些斑驳的文字传达着相同的信息。祠堂建成之后，不仅家人可以在此祭拜，外人也可以自由出入参观。但是参观者需要爱惜祠堂，不能乱刻乱画。与伴随墓主人下葬而尘封于地下的冥器不同，祠堂是一个公共空间。人们走进祠堂，可以通过观看图像内容来体会墓主人的思想。
2: 就是所有这个画像石就在汉代就一下进入一个高潮吧。所以这个都是和这个汉代的社会思想和他当时的道德概念，因为这个家庭就产生了这种孝道啊，这些伦理方面的思想。所以你子孙必须盖这些东西啊，给先人要盖啊，而且一个先人去世了，这个后代可以到这儿来继续追忆这个祖先啊，所以这个家庭得以维系。
0: 公元151年，东汉元嘉元年，祭下三日，74岁的武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为一个心系天下的隐者，他留下了这座祠堂。作为一名儒士，他把自己对理想的追求，錾刻在了石壁上。

0: 恶意监视，善意施厚。他这个话是干什么呢？这就是为了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这是儒家的规则，儒家的伦理道德，儒家的规范，叫人看了学习这个东西。
1: 祠堂，一个家族祭奠祖先的场所，它兴起于汉代。随着时代的变迁，祠堂的形制一直在发生演变，但其尊敬先人、崇扬贤德、警示后世、凝聚人心的追求始终不变。
2: 一个家族的祠堂，应该说它也是一个家族的精神核心，是家族的不同的人们在很长时间所维系他们的一种精神和情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在中国古代，在中国的礼制体系当中，家族是社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单元，家族礼仪规范的建立也是国家礼制制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足迹横跨五大洲。在这个星球之上，凡有华人聚居的角落，都能发现祠堂的踪迹。那里供奉着祖先，也供奉着天地人的道理。起初，人们因相同的血缘关系而走进这里。最终，因共同的精神追求而在这里暂刻下族群的密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4: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黑豆、绿豆、黄豆，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2: 红果配绿叶，既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5: 这个药还很普遍，
4: 对，
5: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2: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5: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嗯，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嗯，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2: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1: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1: 没问题。
2: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啊。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 错误的。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2: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

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

0: 需要终生服药
1: 哦，不用一直吃。
0: 对
1: 哦，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0: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1: 哦。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2: 正确，
1: 又不一样了哈。嗯，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0: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
1: 嗯，
0: 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1: 是的。
0: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1: 嗯，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0: 正确。
1: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0: 错误的。
1: 嗯，
0: 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1: 是，
0: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
1: 嗯，
0: 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1: 嗯，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3: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1: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3: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
1: 嗯，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3: 可沉了这袋子。
1: 嗯，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3: 哎、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啊，一个是黑豆，
1: 哇哦，
3: 这个呢是绿豆，
1: 嗯，哇哦，
3: 那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3: 黄豆。
1: 哦，
3: 是三种豆子。
1: 嗯，
3: 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0: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4: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5: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0: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

0: 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
1: 哦。
0: 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中央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
3: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1: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1: 胳膊肘
0: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啊，
1: 哇，好酸啊！
0: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肩颈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它那很普遍。

0: 对，
1: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0: 是的，
1: 还能辅助降血压。那么决明子味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地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平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0: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人过四十，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1: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2: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1: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幺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
2: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1: 把丹参和无毒鱼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5: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1: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0: 怕热啊，
1: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 就是痰。

0: 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顶动脉斑块、顶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象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它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0: 也有。
1: 也会有。
0: 也会有。
1: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0: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1: 嗯。
0: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1: 哦。
0: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1: 嗯，
0: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1: 嗯，
0: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1: 嗯，
0: 有关系。
1: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0: 对，
1: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
1: 哦，
0: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
1: 嗯，
0: 丹参呢用到5到10克，三七5到10克，母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它母鸡的肚子里面。
1: 哦，
0: 去水煮炖熟。
1: 哦，
0: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嗯，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
1: 嗯，
0: 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四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1: 嗯，
0: 清心除烦、凉血消痈。
1: 哦，啊，

0: 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
1: 嗯，
0: 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1: 对，
0: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
1: 嗯，
0: 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啊。如果哪儿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0: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
1: 嗯，
0: 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
1: 啊。
0: 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末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1: 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就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0: 把咱们的这个药末
1: 倒进去，
0: 调成膏状，
1: 哦，
0: 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治的一个方法哈。
0: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来看一下观众提问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0: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齐。

0: 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科的林琳琳。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多囊卵巢的问题啊。有不少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可能就会说，哎，我好像年轻的时候是多囊卵巢，但是呢，现在我也就是孩子也生了，是不是我就不用关注这个问题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如果年轻的时候是多囊卵巢，到年老了也不能不管它，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多囊卵巢啊，它是一个贯彻女性终身的这么一个，内分泌代谢问题的一个疾病。多囊卵巢呢，它的发病机制比较复杂，目前呢，我们认为它跟很多因素有关。一个因素呢，是一个家族遗传因素，就是研究发现啊，多囊卵巢它有一个家族聚集性的现象，它跟很多基因是有关系的。那么多囊卵巢呢，我们都知道它的发病机制中，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叫做胰岛素抵抗。那什么叫做胰岛素抵抗呢？其实胰岛素抵抗这个名词更多的可能用在糖尿病人群中，糖尿病人群可能对这个名词比较熟悉。但是呢，胰岛素抵抗在多囊人群中也是有很大比例是存在的，就是我们人体啊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造成胰岛素分泌过多。那么胰岛素分泌过多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呢，是多囊卵巢的一个代谢紊乱的一个核心机制。那么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呢，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啊对能量的利用不是很好，多囊的人群呢容易肥胖，也是跟这个胰岛素有关系的。另外呢，多囊人群呀，我们都还知道它还有一个就是内分泌的异常，就是容易雄激素增高。有过多囊卵巢的这个女性啊，可能会知道，哎，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毛发比较浓密啊，脸上容易起痤疮呀等等情况，这都是因为雄激素增高。那么这个雄激素增高和胰岛素抵抗之间呢，它们之间其实是有关系的。胰岛素抵抗呢，容易造成这个雄激素增高，雄激素增高呢，又会进一步加重胰岛素抵抗，就会陷入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人体如果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下一步呢就会引起一个代谢的紊乱，容易造成我们常常说的多囊卵巢的典型体征，就是什么多毛、肥胖、月经紊乱。但是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哎，我现在已经不要孩子了啊，我也不是不去关注这个月经了，我也去不去关注这个多毛了，我可能就不用管这个状态了。但是多囊卵巢造成的人体的这种内分泌紊乱以及这种胰岛素抵抗还是存在的。这部分人群呢，它后续这个二型糖尿病和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还是高于普通人群的。所以说，一旦自己有多囊卵巢，它就要终身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怎么来关注多囊卵巢呢？中医主要是关注体质的变化。中医呢有一句话叫肥人多痰，就是多囊患者呢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一，看外表他可能就胖，另外呢自己可能感觉身上没有劲儿，然后大便会沾马桶等等的。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化痰的中药，像平时代茶饮中可以加一点陈皮呀、白术啊等等做代茶饮，可能对体质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被诊断过多囊卵巢的这个中老年朋友

0: 朋友呢，不管在自己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要记得关注自己的这个内分泌代谢问题。只要正确认识多囊，管理多囊，多囊就并不可怕。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理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东汉元嘉元年，夏末秋初，石匠魏凯收到邀请，来自山阳郡的武氏族人聘请他为家族墓地修建祠堂。武氏是当地望族，魏凯明白这项工程的难度必定超乎寻常。

虽技艺高超，但武家要求更为苛刻。他们要将祠堂主人追求的人生哲学和后代遵循的人伦纲常以画像的形式錾刻下来，代代相传。万籁俱寂，一灯如豆，未改思绪纵横，将心中那个容纳万物的大天地用錾刀一一呈现。未改不会想到，他正刻画的这些图像将会穿越千年，成为跨越时空的记忆。

0: 家乡的这个石头叫天青石。
1: 五十四雄的看样子应该也是属于咱这一个家乡境内的小玉子石。
2: 从五十四它那个汉王像石就能看出来它的非常抗风化，一直到现在还是完好无损。
3: 选择名石南山之阳，琢取妙好，色无斑黄。在五梁祠的建筑选材上，魏改使用了当地特有的天青石，一种布满细密圆点的石材，俗称小鱼子石。上亿年前的地质活动造就了这种优质石灰岩，它质地细密，易雕刻，抗风化。至今嘉祥境内依然盛产这种石料，全县十分之一的人口以石为生，嘉祥被誉为中国石雕之乡。2008年，嘉祥石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距离五梁祠15公里的嘉祥石雕艺术公园，一座名为开天辟地的雕塑十分醒目。
0: 嘉祥126座山，山上不产金也不产铜，就产石头，靠山吃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工匠。开山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哈，就是撕心裂肺的那一种吼叫，一看在脑子里永远是抹不去，一喊都一两公里路都听得很真切。
4: 就是说人的脸在这一种啥有点变形的那种感觉。
0: 为啥把他们推出来？他们是乡子最深处的烈酒子，算是。
3: 梁秉公，雕塑的作者，嘉祥石雕技艺传承人。梁秉公出生在五梁祠旁边的村子，五梁祠是他儿时玩耍的乐园。祠堂前的石狮庄严威猛，惟妙惟肖。孙宗作狮子几个字，很早就印入了他的脑海。

0: 群众根据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就做出来这种形象的事实的，我感觉是非常了不起。我好像跟他学习过，有这种感受，就像把整个这一个汉代到现在这一个四红局里一下子压缩到跟前来了。
1: 公元1417年，武梁兄弟请孙宗雕刻了一对石狮子，花费40000钱，又请名将孟福、李地某建造一对石阙，花费150000钱。在梁秉公看来，即便现在拥有更锋利的錾刻工具、更先进的雕刻技术，但要完成这样的艺术品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用尺子一量，包括上面画面的这个疏密，包括这个道道的分布，很密的也就在7个道或者不到7个道，细的地方也得在5个道以上，就是2毫米，大部分都在1毫米半、1.3毫米。所以作为咱临摹磨坊打道就很不错了，你想超越它是根本没有可能。
1: 梁秉公明白工艺上的门道，却无法理解武氏族人为何要如此不惜重金、精益求精地錾刻画像、修建墓地。

0: 那是画像画。
1: 什么图啊？
2: 前麻子嘛，看来。
0: 这是我们今天刚清理的一座，是这个西汉，大概西汉晚期的一座石棺墓。把这个盖板揭出之后，发现椁室的四壁啊都有芬兰的画像。这些年我们在鲁南地区啊有一些新的化石出土，时代呢也基本都是西汉晚期或者是东汉时期的。山东地区呢本来就是我们全国汉代化石发现最多的区域之一。
3: 专家介绍，多年以来山东汉画像石的出土数量不断刷新，想要精确统计出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些汉代石刻墓葬工程浩大，雕琢精美，2000年前的石匠们是如何完成的？制作这些画像石的原材料石头，它们来自哪里？

0: 2001年，距离武梁祠东南约100公里的滕州市母祖山，考古工作者张桑来到这里收集资料。这一天，他偶然发现，在山体的石壁上，隐约露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痕迹。
1: 这种很有趣的，看到没有？因为当时这些都在覆盖着，就在极少处的有一点了，留下了这种斜线，有人工刻凿的这个痕迹。我那时候呢，就隐约有感觉的，这应该是一个古人活动的遗址，那时候还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时代的。
0: 此后十多年间，张桑一次次来到这里探寻，他预感到自己不断接近真相，但由于缺乏关键证据，始终难以穿透眼前的迷雾。时间来到2016年，母祖山经过几次清理后，终于迎来转机。一块覆盖在凿痕表面的钟乳石，成了揭开谜题的关键。经过地质专家对钟乳石形成年代的分析，以及考古专家的系统论证，2020年，这里最终被确定为一处大型汉代采石场遗址。
1: 这个是南北长了是600米，

0: 在这个范围内，
1: 可以明确知道这个唐朝母子山采石场遗址应该是汉代采石场遗址，
2: 断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我们这片遗址包括周围的大量的墓葬、大量的化阳石，就是一种是极为成熟的大汉文明的集中表现。可以说呢，是由政府管辖下的丧葬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手工艺，这是中国的首例发现，而且规模庞大。
3: 这个采石场呢，我们现在看的位置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它这个采石场目前我们勘探的面积将近有100个足球场这么大，这应该是一个国家行为。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断面和这种看它的规模和它的形制来说，也能够反映在意识形态里边，就汉代社会极其繁荣昌盛，就是它的经济达不到一定程度下，它不会有这么大的规模的来进行开采。在1800年两千多年的汉代，这一片的土地上经济繁荣昌盛，五花天宝。
4: 专家推断，母祖山采石场的开采时间跨度为200年左右。仔细观察这些凿痕，便会发现一个规律：劣等石材的裁切尺寸通常较小，可能用于较低等级墓葬；反之，尺寸则较大。
3: 整个采石场就可以是一个老乡卖豆腐一样，你不论张三来李四来，你想要哪一块，给你你出的价格多少，我就给你割一块。价格高点了，我给你割的厚的；价格低点，给你割的薄的。就是汉画像石的一种商品化，它是一个商业行为，这是它的源头。然后一直在一地可以画面，然后再进行下葬，最后才能够保留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有美的花样石。
4: 20年来，母祖山采石场的发现者张桑几乎每个月都会驱车从市区来到这里，他徘徊在这些石壁之间，细心寻找更多汉代人采石遗留下的密码。
3: 两边这个挡板，你看是这样的，方方正正的。这个现在啥的？75道的这一块石头，看到没有？靠边的，75。这是个长的，
5: 2米7
3: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民间也说呢？三长两短，中间呢这个板呢比较宽一些，两侧这个侧板呢比较窄，也就是说呢，底下这个是它的铺底石，然后呢，两个侧板呢立起来，就它的这个作为一个管石的一个两个侧板。两端呢，我们在那边也看到底下很多存在这个遗迹现象，也就是说三长两短。我们说是一个石椁墓，盖板呢盖到上头，那就叫盖棺定论。
4: 历史佯装成巧合，在这里留下蛛丝马迹，让我们得以与汉代人进行对话。规模如此庞大的遗址，为汉代采石描述了宏大场景。
6: 这么大一个生产规模，就要有相应的交通，就要有税收，有管理专业的工匠，所以你想当时这个晋冀鲁豫交界的这个区域该有多少石匠靠这个吃饭。这是一个在当时一个规模浩大的一个艺术运动。
4: 山东是目前全国汉画像石出土最主要的区域，仅滕州一地发现的数量就占全国总量一半以上。母祖山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汉代画像石制作在这一地区产业

0: 也兴旺。
1: 我们的祖先就是汉代的人，距今1800年到2000年，也就是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石匠。你想摸到这石头，我不认为它是一种冰冷的石头，我觉得它应该有生命。你看我那些把我那个斜割线，我有时候抚摸一下，我就好像汉人就在我旁边，就把他工具搁下去了，可能在哪个树梁底下去进行休息，或者是呢上哪个小院落里边去喝茶去吃饭，他始终好像就在我们身边。

四下空旷，唯有鸟鸣。曾经开山凿石的敲击声，似乎依然回荡在山谷间。1800多年前，也许工匠魏改和他的徒弟们已经成立了一家业务繁忙的石刻作坊，他们技艺高超，在石刻的某一领域引领着当时的风尚。

0: 以梁家卫改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公家集团，他们最突出的从题材内容上来讲，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历史人物故事，这一派是最多的。那么从建筑上来讲呢，这一派的工匠他们更多的是擅长于建造地面的祠堂，同时当然也建阙，比如像那五四阙这样的，你看这种风格跟五四祠堂是一致的。
1: 与此同时，大汉王朝版图所及之处，无数个石匠正挥汗如雨，凿刻铿锵之声传遍了山川田野。出土资料显示，汉代画像石分布东起胶东半岛，西到甘肃、四川，北自陕西的榆林，南达浙江海宁、云南昭通。
2: 从中国区域性的画像石分布来看，山东画像石的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在广泛出土基础上，汉代画像石的构成大致我们都能够画出了一个汉代画像的地图。在这个版图中，那么这些所构成的这样一个点，实际上都和汉代的整个这个版图是有关联的。那么它都集中在汉代的一些中心区域，那么这些中心区域可以说是汉文化的主要活动的区域。

像魏改一样的能工巧匠们，在不同的区域建立自己的作坊，开始市场化运作，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虽然他们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精美石刻，但大多籍籍无名，只有寥寥数人幸运地留下了名字。鲁公石俱遗造，洛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狮子一双，山阳霞丘荣宝画师高平、戴胜、邵强生等十余人，价钱25000。雕刻画像时花费巨大，但高昂的开支并没有浇灭人们的热情。武梁祠的建造也是竭加所有。

代人的这一追求，除了受到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更与一项新兴的社会制度的实施密切相关。

0: 最重要的标准，那个时候就是孝顺廉洁。那么怎么让人知道你有这种美德呢？那么你就盖一个祠堂，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虔诚的一个象征，这是证明我完全接受了这些儒家的社会价值，我也有孝顺廉洁的美德等等。所以 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重要，因为 你有这样的声誉才能受到上级的推荐。
1: 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为避免重蹈秦政覆辙，采取善治天下的措施。朝廷要求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政的人做官，从而开启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举孝廉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选官制度，被举荐的大多为州郡属地或通晓经书的儒生。
0: 我们只是很偏僻地方的一个小精英分子，没有什么地位，不过我们 还是有才能，我们还是有天赋的，我们还是有能力的，我们还是有孝顺廉洁的美德，是不是应该受到上级的推荐？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承认那个任人唯贤的道理。我不管你的身份怎么样，我不管你的宗教怎么样，我不管你的祖先怎么样，你是不是有钱，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你的表现。古代罗马没有任人唯贤的理想，这是西方都没有的。
1: 举孝廉制度的诞生，给了2000多年前的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根据碑文记载，武氏族人中武开明、武班、武荣都因察举孝廉而入仕做官。
2: 汉武帝宣布把察举制度确定为一个确定的选官制度的这一年，公元前134年，这是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文化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选官制度和以前的仕官制，就是你爷爷做什么，你父亲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它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嘛，是一个政治史和文化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1: 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人们对忠孝廉洁品格的追求有着强大动力。汉代人认为死后居所是灵魂永恒的归处，在墓葬中錾刻他们的精神追求是最直接最普遍的表达方式。至此，历史走出了以青铜玉器为代表的礼器时代，进入了一个平民阶层可以用艺术表达思想的黄金年代。
3: 比如说当时皇帝不用，这些诸侯王也不用，那么可能是到了社会中下层，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在社会中下层这样的一种观念生发出的一种艺术形式，以丧葬为中心的一种艺术形式。
0: 其实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这是第一次有比较普通的中等阶层的人士能够使用艺术品，特别是图像，来传达他们自己对社会、政治或其他问题的观点跟看法，这是很伟大的事儿，因为他们不是贵族。欧洲来说，要等到16、17世纪才有类似的现象。古代罗马也有

0: 石棺上也有浮雕，也有很有趣的内容，那个内容也是反映赞助人的关怀，跟汉代画像一样，可是赞助人是贵族，不是普通人。
1: 这场属于平民的规模浩大的墓葬艺术运动，伴随着取孝廉制度而诞生，

时刻的工匠，似乎并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这片土地。

0: 2023年3月，一离春雨过后，武士墓地郁郁葱葱，威严的石狮已经在此雄踞了1800多个春秋。他们昂首阔步，矫健而充满动势，似乎下一秒就要一跃而起。石阙铭文记载，孙宗錾刻的这对石狮完成于公元147年，是我国目前发现较早的石狮，被誉为中华第一狮，也是后世石狮的雏形。为纪念孙宗刻狮，梁秉公创作了一尊雕像，把它立在嘉祥石雕艺术公园，以示敬仰和追思。
1: 这个狮子呢，一看它长得很威严威猛，所以在那个时候用它简陋的工具能做出那种造型来，已经很让人佩服了。做这个小稿的时候，当时孙宗是一种什么神态？是正在打，还是在坐那休息？最后才形成了，哎，一腿靠在这个石头上，这个腿单腿站立。干了一阵子太累了，胳膊手臂都发酸的时候呢，放下以后，但是仍然在休息之余，还在思考如果想法进一步完善。当时的想法就，这个瞬间就定格到在临时休息。孙宗根本没有见到过，真正的狮子，所以呢，就凭着官员们对他的这个口述，他们再去加上自己的，丰富的想象，逐渐就形成了这种样式。
0: 张和元年，即公元87年，位于新都库什山以北的月之国，向汉章帝纳贡献礼，狮子便在其中。与武梁祠铭文一样，这里狮子一词同样使用了老狮的狮。专家指出，这样的表述极有可能源于音译，后加上完全以作区分。狮子在汉代以贡品的形式正式走进中原大地，这时的工匠虽然鲜有机会见到真狮，但凭借精湛的技艺，狮子的形象在他们手中变得生动起来。一路走来，狮子的造型也在不断改变。汉唐时强悍威猛，元朝则瘦长有力，明清时较为温顺。今天狮子在国人的生活中幻化成各种姿态，有了更加生活化的一面，寄托了人们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狮子从遥远的大陆另一端走来，最终在这片土地上完成蜕变，进化为中华民族的吉祥象征。

0: 这是一张来自武梁祠的拓片，它占据了整个展柜最大的空间。紫云山下的匠人们不会想到，他们的作品会在1800多年以后，获得一位文豪的如此关注。
1: 鲁迅第一次接触汉画像是在这个1913年9月份，他收到了一个朋友胡梦乐赠给他的10枚山东汉画像，所以他收到的第一批汉画像是山东汉画像。
0: 这段记录被收藏在鲁迅癸丑日记里。据了解，鲁迅收藏汉画像石拓片696件，他较早关注的是武梁祠画像。现存拓片64张，是所有汉画像石拓片中收藏最多的一种。古朴的刻石上，那奔放的线条，栩栩如生的物象，别具一格的形式，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这是鲁迅在致李化的一封信件中写下的。
1: 艺术是，它是要影响人、感染人的。你深沉雄大，你感染的人自然也就深沉雄大了，你就不会萎靡不振了吗？对吧？你就会奋起，你就会战斗，你就会抗争嘛。
0: 鲁迅在《看镜有感》写道：“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笔拂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以曲线象征着重叠的山峦，其中仿佛隐藏着千军万马。山峦之后，高鼻深目的胡兵正向其首领汇报战况。汉军大将面前，兵卒献上战俘，胡兵溃逃，汉军追击中放箭，败逃的胡兵被汉军刺于马下。
2: 一看着哇，那个汉代人确实是那种，乐观向上的那种精神，所向无敌的那种气势感，所有表现胡汉战争的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汉胜胡败，那确实是非常强盛的年代。
0: 轩昂的战马将匈奴首领踏在脚下，战马镇定自若。匈奴人横发朝天，这尊雕像没有用写实的手法直接刻画霍去病的形象，却能让人联想到战场上横刀跃马的雄姿，也没有直接表现战争的宏大场面，却能让人体会到胜利的来之不易。矫健雄壮的立马踏出了一个王朝的版图，也凝住起一个民族的魂魄。
3: 汉画它里面体现的不完全是写实的东西，它尤其是追求神似的东西，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同期的，比如说可是希腊罗马，可能他们更倾向于很写实，但并不说人家希腊罗马的不好，其实人家是很好的。

无量祠中石狮神色不改，世间风云却已变幻了万千。

我认为是很好的，它有他们的美学原则，有他们美学的成就。作为现代人搞艺术来讲，对那个写实的东西他不是很看重了，他对追求一种精神的个性的神似的东西更看重了。因为是按照今天的观点，当这些东西上升了以后，那汉代的东西它肯定很有价值了，那就是更符合现代人的观念，跨越了2000多年，有共同的声音。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搞艺术的人说，说我们看了汉画以后，我们就有了底气了，说我们觉得我们跟那个希腊美术比的话，我们比他强悍。

0: 鲁迅有一篇有名的文章叫《说胡须》，他说现在一般人都以为外国人修的胡子是翘的，中国人的胡子是下垂的，他说这是错的。他说我们在武梁祠的汉画像上胡子多是上翘，他说只有到明清以后，好像因为受了地心吸力作用的关系，这个胡子都下垂了。借这个一点说，不要太崇洋媚外。
1: 此时救国无望的鲁迅困在铁屋中彷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医治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药究竟在何处？鲁迅反复求索。
0: 那会儿中国整个社会处在一个需要战斗、需要呐喊、需要刚健，因为你在书斋里吟弄你的小趣味，你是赶不走敌人的，你也是救不了中国的。
2: 鲁迅他当年收藏这些东西，他确实是想从里边吸取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来推动新的木刻艺术，通过这个来提振民族精神。他还是希望我们的那种国民精神应该重塑。
1: 汉画像呈现出的雄浑气魄深深地吸引了鲁迅。处于时代漩涡中的国人需要力透纸背的线条来唤醒人们的骨气。

0: 1936年10月8日，那是鲁迅先生去世10天前，也是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的最后一天。下午1点多，人群中挤进一位身材消瘦的长者，咖啡色呢帽压得很低，但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一直在家养病，这次能来现场，大家十分振奋，希望获得他对作品的点评。他指着其中一幅作品说：“刻人物要刻得像中国人，不必过于夸张。艺术是需要夸张的，但夸张透了，反变成空虚了。”
1: 汉唐时期啊，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文明发达的时期，所以塑造了他的文化品格是这个开放的、自信的和积极乐观的，这个是符合鲁迅的，不光是他的艺术趣味，也是符合他整个的人生的态度。

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五千年，这在欧洲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将中国的发展历史与西方的文化进程进行了比较，然后他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中国靠什么维系了数千年文明大国的统一？也许他不知道，鲁迅先生以自己的感受做出回答：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依然挂念着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收集的这些汉代画像拓片应该印成画集，让更多人看到它，分享它。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红日红图电动车，国民品牌，安心出行。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经常便。

0: 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1997年2月10日，中国刚迎来农历丁丑年，在远隔重洋的美国波士顿，这天下午，一位来自山东的年轻学者叩开了哈佛大学小广场旁一所木屋的大门，出来迎接的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老人，他已等候多时，刚一坐下就说：“我正在重读山东的材料，是武良祠介绍我们认识的。”
2: 我那时候30岁，我们两个年龄差半个世纪，他一开门我就觉得啊，一下子就面对着一个历史。在他的那个客厅里挂着中国的卷轴画，还有一幅他画的那个50次的线描稿。
1: 老人叫做威尔玛·菲尔班克，朋友们亲切地称他威尔玛。这一年他88岁。谈到武良祠，那还要从63年前说起。

0: 2005年5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整版报道，普林斯顿大学近期举办了一场展览，名为《重塑中国往昔：武梁祠的艺术、考古与建筑》。开幕研讨会上，主办方有两位学者对武梁祠的真实性提出尖锐质疑，他们使用“重塑”这一颇具意味的词语，不仅仅是重新解读、艺术再造，另一层含义是，武梁祠乃汉代以后伪造的古迹。报纸援引了展览研讨会上的观点，并以此发表长篇议论。
1: 是《纽约时报》报道的，而且是口气非常大，好像意思就是说，研究汉代的 foundation 这个基础已经被动摇了。
0: 武梁祠建于公元20世纪的东汉晚期，坐落在山东省嘉祥县南15公里的紫云山北麓。祠堂中刻画的图像与榜题文字，自宋代便受到学者关注，被当作学习中国文史知识的基本图鉴，是后世了解汉代文化的珍贵实例。

0: 也是一处见证了1800多年文明传承的古迹。武梁祠所蕴含的丰厚史学价值及其思想艺术魅力，100多年来也吸引了众多外国学者前来探访。1934年4月下旬的一天，25岁的美国姑娘威尔玛，在朋友陪伴下，乘坐3等车厢，沿津浦铁路前往山东，开始了一场复原历史的冒险。在兖州，他们换乘了一趟火车转到济宁，然后又改坐汽车，一路颠簸来到当时较为闭塞的嘉祥县。威尔玛此行的目的地是县南30里外的一处古迹，他缺少向导，还要徒步穿越陌生的乡野，才能到达那个只从拓片上得知但引发无限遐想的汉代石刻艺术宝库武梁祠。几年前，威尔玛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美术系学习壁画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展示了一种名叫拓片的中国艺术品。拓片俗称黑老虎，它是把碑碣和器物上的文字图符用拍打、按压、擦涂等方式磨印在宣纸上，质地轻薄柔软，画面黑白分明，光怪陆离的珍禽异兽，气魄庄严的马匹战车，官阶分明的服饰人物，公元20世纪的东方文明呼之欲出。威尔玛既惊异于图像的丰富优美，又对一无所知的历史故事充满好奇。这种全新的艺术感受，冥冥之中也触发了他与中国的机缘。几年后，她嫁给了一位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历史的丈夫约翰·金·费尔班克，并移居中国。此后，他们夫妇各自拥有了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
1: 费正清是 John King Fairbank， 费为梅是 Wilma Fairbank， 这个他们的对弈的中文名字都是林徽因给起的。后来的回忆当中，他说他最兴奋的是有一天他们就在街上遇到了气度不凡的一对青年夫妇，就是当时刚从东北回到北平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跟他们讲话，他们都非常好的英文，然后他们就成了好朋友。他认为林徽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了不起的人物，他就说他是一个艺术家、建筑师和诗人。
0: 1932年，费慰梅来到北京与费正清结婚。刚来不久，他就前往琉璃厂为自己购买了一套武梁祠拓片。他在《复原历史的冒险》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心态。
2: 作为一个囊中羞涩的学生，如果我想拥有中国的伟大艺术作品，我只有购买拓片。就这样，我得到了我的第一套武梁祠拓片。通过它，我沉浸到汉代的物质文化中。
0: 从那时起，费慰梅经常花上几个钟头来观察这些拓印在宣纸上的图像，探索汉代世界的奥秘。
3: 汉代画像是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构造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中国独有的传拓的方式，保留传承优秀的文化遗产。那么这就是中国在文化传承中不同于西方、不同于其他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0: 1881年，英国驻华使馆医师卜士礼得到了一套武梁祠的汉画像石拓片。

作为他撰写中国美术的重要材料。后来他将拓片带到欧洲，在英国南肯辛顿博物馆，千古拓印技艺与现代照相技术相遇。无量次画像第一次以照片形式进入历史。同样来自英国的米尔斯，在看到武良祠有关资料后被吸引，于是在1886年途经家乡的时候专程前往参观，成为有记载第一位身履其壤的西方人。后来他将那次购买的武良祠拓片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在米尔斯到访五年后，1891年1月，法国著名汉学家沙婉在翻译《史记》的同时前往了武梁祠。当时他来中国只有一年多，武梁祠成了他此后考察中国古迹时对照其他汉代文物的标尺。16年后的1907年7月，沙婉第二次到访武梁祠，这次他做了充分准备，用相机拍摄下遗址的全景照片，仔细记录石阙的各个角度，甚至冒雨制作了画像石拓片。研究内容被收录在《中国北部考古调查》中，让世人得以窥见武梁祠最早的系统考察影像。

0: 1934年4月，当梁思成在河北考察赵州桥的时候，费慰梅决定前往山东踏访武梁祠。与建筑学家朋友的交往，让他在看待中国古迹时有了不一样的视角。来到现场，随意摆放的石块让他非常意外，与最初期待看一场石刻艺术展览的想法截然不同。建筑构件大杂烩是他的第一感受。当时存放画像石的保护室已经成了乡间学校的课堂，那些东汉时期的文物被封嵌在墙上，流传千年的拓片就是从这些石头上一张张揭下来，源源不断散播到世界各地。费慰梅驻足于眼前的这些石块，陷入沉思。这些石头原先是怎么组合的？它们是什么样的建筑？相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后来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中描述了费慰梅初到武梁祠的惊奇。
1: 威尔玛冒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他想要复原这座祠堂建筑。
0: 两年后，念念不忘的费慰梅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他用照相的方式将武梁祠经拓本翻拍，然后等比例缩放裁剪，像拼七巧板一样对这些照片分组进行建筑配置，进而提出了一套复原武梁祠的方法。
2: 我个人觉得，就是费慰梅的这个建筑的概念是武氏祠研究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它超越了前人只关于这个题记和画像本身的这个讨论。当我们零散地看这些画像的时候，它们彼此之间看上去是没有关系的，一旦我们把它归位到建筑里边，就会发现它内部有一定的逻辑。
0: 1941年，费慰梅在哈佛发表论文《汉代武梁祠建筑原型考》。在过去，人们更看重费正清的成就，费慰梅往往以其夫人的身份被顺便提及。她没有博士头衔，也无法走上美国大学的讲堂，但她的这篇文章却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0: 誉为二战时美国人发表的极为有趣的论文之一。
1: 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还是来源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他的影响。他跟着梁思成和林徽因那么多年的那么长时间的到处去调查搞测绘，所以他这个概念就非常深刻了，所以他试图去重构它。
0: 1963年春，25岁的考古工作者蒋英炬来到武梁祠参与重点文物保护。此前他并不知道费慰梅，在一位前辈推荐下，他读到了费慰梅的这篇文章。
2: 他带了一个就是费慰梅写的这个就是汉武梁祠建筑原型考，有文发表王思祥给他译的，发在那中国建筑印刷学社上。我一看我就上瘾了，他第一句就问端地他的原状是什么，原貌方一下就抓住这个了，这一下到我脑子很深，我所以就把这个问，当时我是书我找不着这个书啊，我连夜给他抄下来了。
0: 费慰梅复原武梁祠的理论带给蒋英炬很大启发，他随身携带着这份手抄本，与搭档吴文琪一起对47件现存石块详细测量，流失海外的3件则依据拓片估算，最终复原了武梁祠前十室左十室3座祠堂，弥补了费慰梅没有数据支撑无法实际复原的遗憾。
2: 它原状是建筑物，墓葬建筑物，它是石圈墓葬祠堂，只有见到建筑物才能知道这个本来的意义。
0: 这是武梁祠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调查，在费慰梅的启示下，通过蒋英炬等人的努力，武梁祠以建筑的姿态再现了它的全貌。
3: 欢迎大家来到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当然肯定大家很多是慕名而来了，著名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吴鹏老师，可谓3年半才今又回到北京，能够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
4: 我首先就是想跟吴老师交流，就想问，就是那么关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这个领域，这个计划您是怎么想的？
5: 我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就是关于画像，就是武梁祠。而那本书呢，其实对这个图像这个问题啊，说了不少。80年去美国以后开始做研究。
0: 2023年，几封私人信件作为收藏品被整理出来，送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吴鹏手中。信件是上世纪80年代费慰梅写给好友戏剧学家孙家秀的。而孙家秀正是吴鹏的母亲。这些信件吴鹏第一次读到，往事勾陈，一些细节愈加清晰。
6: 亲爱的家秀，我昨天了解到吴鹏应该把所有手续都办好了，能够在7月来哈佛。我希望在这个夏天能一起度过周末。这座城市凉爽的山峰会给人愉悦的感受，我们可以聊很多话题。
0: 费慰梅和费正清是吴鸿小时候常在父母口中听到的名字。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鸿一家住在四川乐山，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吴鸿出生时，费慰梅曾专门请医生前去助产。1963年，吴鸿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年开始任职于故宫博物院，进一步与金石结缘。1980年，吴鸿被哈佛大学研究院录取，赴籍海外。远隔重洋，母亲对吴鸿非常牵挂，特地嘱咐他要拜访自己的这位颇有影响力的老友，请求予以关照。

0: 来到哈佛之后的吴红却始终没有拿起电话去联系费慰梅。直到有一天，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关键人物。
1: 一下就碰到这个费慰梅在1940年应该是发表的一个文章，叫这个五世词建制考。我一看我就震惊了，因为我看了，已经看了很多这个对这个五世词的研究啊，他这一篇就完全观点不一样。他这一个问题就和我问的很像，他就说这五世词原来长什么样呢，他就是问这个问题。
0: 当时吴红正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他心中有个想法，尝试以一个中国案例来论述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演变。
1: 在我脑子里有两个历史，一个历史就是古代啊，到秦代啊，到汉代啊，到什么唐代啊，一路下来这个美术史；还一个历史呢，就是人们怎么研究这个美术，那我们可以说就叫学术史。所以我想找一个东西呢，就这两个历史呢就能汇合，就是一个焦点。而且这个焦点呢，在五梁祠这儿，当时我经过研究就发现，哎，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不但是中国人从宋朝就开始研究，而且外国人他们也研究了将近100年了，20世纪初也到这儿来拍了照片，搜集了这个拓片，也来研究，所以这个就好几个历史都汇合在这个五梁祠身上。
0: 1985年秋天，费慰梅迎来了一位迟到的客人。他既是后辈学者，同时也承载着两代人的固有深情。他们一见如故，分享着彼此之间许多学术、生活以及爱好上的共同话题。
1: 我果然就一谈就像个朋友一样，当然也会谈到这个他和我父母的这个关系了，但是更重要是我们的关系是最主要的。这个父母的关系呢是背景材料，我不是通过那个关系去见他的，而是我先和他建立一种知识上的或者一种共识，变成朋友。他写了那么重要的文章，但是在美国学术界啊，他没有地位，他都不是作为一个美术史家的身份，他是作为一个和中国的友人或者中国通啊，他的这些个想法也没有被大家认识到。所以我觉得我是第一个真的把他这个又给发掘出来，所以那个时刻我就觉得我可以去见他。
0: 费慰梅把半个世纪前在北京画的水彩画拿给他看，那是一个傍晚，费正清在默写汉语单词卡片，而费慰梅正在速写本上作画。窗外是北京绿树间的平房屋顶，那是一个迷人的夏天。1988年，吴红的博士论文写作完成，他的母亲和姐姐也来到美国，走进吴红戏称为费家庄的费氏乡间别墅。时隔半个多世纪，两位老友相见，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次年，吴红的博士论文出版，书名为《五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这部著作正是在费慰梅建立的方法论基础上，继续推进人们对汉代画像的理解。
2: 亲爱的嘉秀，你知道吴红邀请我为他的书写序言吗？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相信那将成为一部经典，是经过专业研究撰写的。未来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都将建立在这本书和那些新见解的基础上。

这是了不起的。我知道你为他感到骄傲，你也应该感到骄傲。

0: 在书中。乌鸿融合东西方学术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角度，通过对五梁祠这一佛教流行于中国之前最重要的石刻画像遗存的全面描述和分析，梳理了千年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诸多解读汉代画像的创建。在解读画像的同时，揭开了一幅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展示自我思想境界的画卷。
1: 五梁祠刚刚出版的时候，有一个那个书评家说，把这一个大概不足三米吧，那么一个小石头房子和这个西斯廷教堂来比，说是，他说我的这个眉毛一下就立起来了，就惊讶说怎么能比这么一个小房。他说但是在看过这个本书，仔细看过这本书，他觉得他真的是信服了，这个纪念碑是太了不起了。这个汉代的这么看起来很小，但是有这么高的价值。这个人他也不一定对中国的这个艺术啊历史知道太多，能够让他信服，和这个世界上谁都知道这个西斯廷这个礼拜堂，因为他是什么米开朗基罗呀什么最伟大的画家画的，他感觉到也具有同等价值。
0: 1997年，学者郑岩拜访费慰梅的时候，把蒋英炬、吴文琪的专著《汉代武士墓群石刻研究》当作礼物送给了他。正如费慰梅期待的那样，中国考古学家真正复原了五梁祠。他当年在石壁间埋下的伏笔，终于穿越时空，有了不负期许的回答。历经半个多世纪，费慰梅不以国界为藩篱，不以文化为隔阂，承前启后，激励着后辈对五梁祠的研究。
2: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到哈佛去拜访他，跟他探讨了这汉代画像史。他很大方，他很愿意帮忙，他非常非常开明。以美国来说 ，William Fairbank 当然可以说他是汉代画像研究的开辟者。他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一直到现在，如果你在美国或西方要从事汉代画像的研究，你大概还是要参照他的写作。
0: 2002年4月，据费慰梅前往五梁祠整整68年后，他在波士顿哈佛的家中辞世，享年92岁。临终前，他将从中国带回的那些珍贵资料捐赠给了哈佛大学。这批藏品里包括他珍藏的五梁祠拓片、亲手绘制的线稿图，以及那些带来启示的剪贴画片。
3: 有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可以影响人一生，就像费慰梅看到那个五十四的拓片，那就应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好像从他的回忆上看，他并不是先认识了费正清才去了解中国，而是先碰到了中国艺术才去认识了费正清，这不就改变他一生吗？就是一张拓片，你想想。
0: 然而让费慰梅没有料到的是，让他为之倾心和认可的东方石刻艺术，会在他去世3年后面临一场危险挑战。

0: 2005年，普林斯顿那场名为重塑的学术会议上，两位学者对伍良祠提出为后世伪作的质疑，不仅否定文物本身，更严重冲击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学术传统，这让与会学者一片哗然。
1: 我那不可能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这是汉代的东西啊，原物啊，原件啊。
2: 特别那次会还约请了中国的学者去，也没给人说清楚，弄得是吓人一跳，这都不太负责。
3: 其实这个东西呢，在中国不是个问题，就是笑话。你把它翻译出来的话，没人信他的，啊，就是标新立异的奇谈怪论。他们长期研究这个山东画像石的人，其实很熟的。说我们摸一摸画像石的这个背后，我们就知道它不是假的。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讨论一个碑刻，它其实整个的涉及到对中国的金石学的从宋代以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否定。所以这事儿太大了，这个是太大的一个公案。
0: 白先慎是一位书法理论家，常年活跃在中西方学界，对书法源流和风格特征的长期钻研，使他对金石学和艺术史也多有研究。他发现在这些质疑文章中，错误比比皆是。例如有一条提出，在五班碑上出现了腐城这样的植物，对方引用清代一位学者的观点，认为腐在唐代之前都不是指称某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用词，所以得出结论，五班碑以及有关石刻为唐代以后伪造。但事实上，无论汉书还是后汉书，都有使用腐城指称地方官员的例子。距离伍良祠2000公里外四川雅安的汉代高遗阙上，也有府城刻字。另外，被引用的那位清代学者还有补充论述，认为汉代的府城，准确来说相当于郡城，两者常被通用，而这一观点却被对方忽略掉。
3: 我一看，哎呦，这问题太严重了。那我本来只是想在注里面指出他们错误，发觉这个不能解决问题，我就改变了我的题目，也不要遮遮掩掩了，索性你就公开的来一场比战吧，就是就火力全开了。
0: 白先生广泛查阅资料，将对方的错误一一指出。正当他准备论文的时候，没想到日本佛教大学的黑田章教授率先站出来，连发了四篇论文。黑田章教授因为《孝子传》的有关研究，让他在汉学界颇具声誉。经过仔细的文献考据，他指出对方在材料引用时的明显错误。对方以《历世》和《学斋瞻壁》这两部同时期的典籍做比较，认为历世中多个伍良祠孝子画像在学斋瞻壁里并没有收录，以此推断多出来的画像为伪作。第二行的这四个孝子传图真没有记载吗？通过与原文进行对照，实际确认后会发现是有记载的，也就是说这论点显然是错误的。黑田章还指出，对方在提及伍良碑文时表示，宋代弘阔的历世里从未说过良将未改，其依据四库全书本历世。为了反驳对方，黑田章找出了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早于四库全书本的历世做依据，文中对良将未改有着明确记录。同时他还指出，四库全书本历世选取的底本因为刊印时脱漏了书页，所以造成错误延续。
3: 那么光他驳斥呢，他觉得不多，所以他当他读到我的文章的时候，我交给他的时候，他兴奋得不得了。
4: 那更新

0: 得知白千慎教授也在准备相关反驳论文的时候，我又惊喜又开心。当时反驳的只有我自己，所以我处在孤立无援的状态。得知白千慎这么强大的同盟后，我感到很安心。在这场学术争论中，白千慎和黑田章结成黑白联盟，他旁征博引，悉心撰写，最终将批驳的简单手稿丰富成洋洋洒洒五万字的长篇宏论。2008年，英文版《武氏祠真伪之辩》，黄易及其友人的知识遗产正式发表。11年后，中文版与读者见面。2017年春，两位因武梁祠和黄易而结缘的学者，终于在济南相见。在白千慎的帮助下，黑田章论文的中文版也即将出版。我和白教授担心的是，如果放任这种观点不管，武梁祠被认为是伪造的，在西方以及日本会慢慢地变成通论。对于武梁祠这样世界级的古代艺术品被这样诽谤，被说为伪作，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对武梁祠作为人类遗产来说也是一种侮辱。刻石无言，清白自现。一纸拓片，黑白两分。他从刻石上揭下，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随着人类的迁徙而将文明的符号撒播各地。20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山中开采石料，打磨加工，雕文刻画，装饰在祠堂的屋顶和四壁，描绘出天界仙境和人间世界。肃静的石头变成一个真实可感的宇宙，存储了人们共同的信仰、抱负、愿望与记忆。
1: 浮雕是一个古代艺术的一个全球的共同语言，而且是最主要的一种语言。你从古代，甚至从埃及开始，一直到希腊罗马，在石头上刻啊，玛雅文明也是，都是在石头上刻，而且到什么亚述文化也是大量的石刻，所以我们就在研究，就是各个这个地方上啊，它这个石刻的不同的方式啊、方法呀、风格呀，但是它有一个共性，这个古代世界它为什么都用石头来刻？我觉得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都在建造不同类型的纪念碑。但是这个是一个武梁祠，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先人的一个纪念碑。那是在别的可能就是一个国王的或者一个什么的纪念碑。纪念碑性是这种艺术的一个大的环节，所以我觉得既有不同又有共性。
0: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写道，中世纪所有伟大思想都被明珠于石，这些石砌的大教堂展示了一种足以拥抱整个宇宙的伟大努力。而在中国，那些刻石永志的墓阙祠堂却早已以家族为单位，悄然遍布神州大地。2023年冬至，初雪不期而

致。800公里外的上海，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作为年度重磅大展，吸引了一批批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国家一级文物黄易嘉庆元年尖塔批教本、武氏祠画像题字

0: 在这个展厅里，一个个的人物，一个个的故事，占据半个展厅，让观众置身汉代文明中。
1: 太整个都呈现了。
0: 紫云山下，无量慈身披鹤氅，隐匿在天地间。瑞雪过后，它又将迎来新的一年。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1到29度。聊城小雨转晴，20到30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枣庄中雨转多云，20到24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临沂中雨转多云，20到24度。日照中雨转多云，20到23度。青岛小雨，21到24度。烟台阴，20到28度。威海阴转小雨，19到25度。潍坊小雨转晴，20到28度。淄博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东营多云，21到28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任琳，你说你也不早说，早知道我今天，你说咱俩何必分那么一次手啊？
1: 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觉得他勤奋好学，经常饿着肚子在图书馆里看书，于是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有了麻烦，我能不出手相助啊？
0: 咱们的日子有盼头了。
2: 2000多年前的手和今天的手，用的是同一片叶子，同一个配方，同一个愿望，同一道门，同一场欢聚，裹满同一份思念。握住同一个端午。

0: 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尽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今呢，织到从纺线到织底，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你只能错一根线，这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歧路，根植大地。
3: 我们如今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卢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0: 还有个事儿，这个前些日子咱们不是搞了一个夏季爱国卫生运动吗？
1: 啊，除四害，咱们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啊！
0: 现在咱麦香岭的上空啊，已经看不见麻雀的踪迹了。哎，为此我还扛了流动红旗回来了。这个说起这个除四害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就说有一天呢，有两只麻雀飞到咱们麦香岭上空，
1: 盘旋久久不敢落下，
0: 飞了5秒钟之后，
1: 嘎，一声惨叫，
0: 口吐两滴鲜血，是落荒而逃。这是多么让人自豪的事情啊！哎呀，要问这两只麻雀儿它到哪儿去了呢？我敢肯定，他们到阎王爷那儿报道去了。好了，这个我不多说了啊。还是欢迎今天这个舞台的主角上场，好不好？这谁来第一首啊？
2: 我来。
1: 好，那就有请韩伟立同志啊上来朗诵。
3: 再上一个，
4: 好，
5: 大跃进，真是好！麦穗长得直不粗，麦杆笑得弯弯腰，黑土穿上了金衣裳，大人进去。
3: 乡亲们，我这个听了半天呀，怎么没人歌颂除四害呢？啊，在这方面咱们这成绩很优秀啊，这都已经都上了省报了啊，谁来歌颂一下？有没有？哎，马队长啊，你这肚子里的墨水多啊，你给大家来一首。
6: 哎呦，不行不行，那个我今天来啊，主要是带着耳朵来了，没准备。
3: 哎，你不用准备啊，你先编一首就行。
6: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
3: 来一个来一个，大家鼓掌，欢迎马队长给大家献诗一首。
7: 哎呀，别
8: 唱去吧，别拿架子，
7: 真没准备。哎呀，
8: 上去吧，上去吧。
6: 我真的没准备。要不这么办吧，我就着万春书记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啊。我现场发挥两句，好吧？麦香岭的天空上，两只麻雀在飞翔，望着大地滚滚麦浪，小两口儿在商量。丈夫说：“多么好的麦子呀，我们飞下去品尝。”妻子说：“妻子说，
9: 妻子说什么？啊，快点说！
10: 啊，说什么？
6: 妻子说，啊，妻子说，农民们不容易，再说布下了天罗地网。丈夫说，那我们吃什么？肚子饿得慌。妻子说，妻子说，啊，我们飞到草原吧，那里有虫子。”那儿是我们的天堂。 丈夫说，其实人们误会了我们，我们的主食是虫子，不该把我们当作敌人来提防。
2: 怎么搞的这是？这不是为四害之女的麻雀方案吗？
6: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
2: 现场批判的。
3: 马二林，你这是为这个四害之一的麻雀方案，你得现场接受批判。
6: 王书记，我不是替麻雀方案，您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太悲惨了，是悲剧，我希望能给他们一条活路。
3: 你别不要再放毒了啊，你说那个麻雀的主食是虫子，你有根据吗？
6: 我曾经解剖过麻雀，它肚子里确实是虫子。
3: 你不要说了，你这就是用诗歌替这个麻雀方案，那我们天下众能也要用诗歌来回击你。有没有人啊打第一炮批判的
8: 啊？我来。
11: 王书记，马仁礼他胡说八道，我来反击他。马仁礼不讲理，歪着脖子讲歪理。
8: 好，
11: 麻雀不吃粮，肚子饿得慌啊，草原那么远，哪能飞过去？饿了怎么办？还得偷粮吃。你不是庄稼汉，说什么瞎话？赶紧下去。
12: 下去吧。下去吧。
3: 不能下。不能下。你这个牛粮，你这个批判的是什么？你不彻底。
11: 还不彻底啊？
3: 你得上纲上线。
11: 我
13: 那个王书记，俺家爷们儿没水平，大伙儿听我的啊。
12: 好，
13: 马仁礼耍赖皮，胡说八道一贯的。谁说麻雀会说话？欺骗社员有罪的，广大社员眼睛亮，恨不得扒了你的皮，恨不得扒了你的皮，恨不得扒了你的皮。
3: 马仁礼，你继续批判。批判的还是不够，小赵赵，你还不行，要上纲上线。
2: 四儿啊，再上去说几句。
3: 还有没有人继续批判？啊，批判这种反革命的行为，有没有人？
13: 我说两句。是他们打牙祭。没有虫子怎么办？偷点粮食是可能的。别在这里装能人，滚下台子，凉快去。
3: 不能下来。你都是你这批判也不行。还有没有人继续批判呢？有没有人继续批判呢？
14: 我们。
3: 对，踊跃批判。行了，你这个别戳着，赶紧下来吧，还等着领奖呢。你，张书记，
7: 乡亲们，散会了。
2: 这个马仁礼的思想有问题，啊，他分明是对三面红旗有抵触情绪嘛，这是典型的右倾，给他戴个帽子，把他直给我撤了。
15: 他这个人吧，平时办事什么挺小心谨慎的，他今天也不知道是哪怎么吃错药了。我回头我一定加强管。
2: 这种人就是革命的绊脚石，你把他给踢开。
3: 尊重领导意见。
16: 马仁礼，
17: 到处找你找不着。原来你跑这儿来，赶紧回家，家里有人找你。
16: 什么人啊？
17: 一群穿军装的，
16: 当兵的。
17: 啊！
7: 哎，你跑什么你？哎，跑什么你？
17: 不是血！哎呀！
15: 这是张副县长定下的事儿，我能随便干呀？ 我敢随便改啊？
14: 就因为说了几句麻雀的事，就把副大队长的官给撸了？你们是做的太过分了。
15: 那怪谁呀？不还得怪他马仁礼吗？不带个脑子，说话管不住那个破嘴。现在是大跃进的时代，除四害那是中央定下的精神。那他在拽什么？啊，什么丈夫妻子，什么粮食虫子了的？他什么意思呀？对麻雀的同情就是对政治运动的否定，他不找死吗？啊，行了，你也别替他说话了。
18: 你回去以后啊，把这给我看住了。你像他这种人啊，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给你闹出幺蛾子来。我跟你说，大胆。你要看不住他出了事儿，我连你一块儿处理。
17: 同志，人给你找来了。

0: 你不认识我了？师傅，啊，咋回事？
1: 在北京的大学里，我找了个店，一点影子都没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谁想到你跑到乡下来了？我终于找到你了，恩人。
0: 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
1: 你忘了？当年我在北平搞地下工作。 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到处追捕我，是你把我藏到了图书馆，救了我一命啊！后来我听说，你为了救我，还坐了牢，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我想起来了，你是常大哥，
0: 是
1: 哎呀，
0: 恩人，
1: 不行不行，常大哥不行，我是地主的子孙，您怎么能拜我呢？不行。
0: 地主的子孙也有英雄好汉，我就是地主的儿子，革命不分出身。
1: 常大哥，这么多年来，我是第一次听这么暖心窝子的话，心里热乎。看来这些年，你受委屈了。我受点委屈倒没什么，只要领导能理解我的心就好。
0: 常大哥，坐，快坐，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找到你，我也没带什么礼物，我这儿有一枚解放勋章，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1: 哎呀，大哥，您是将军呐，有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承受不起。您拿着，
0: 别这么说，恩人，共和国的成立，有许多像你这样的人做过贡献，你受之无愧，拿着，啊，拿着。 恩人，咱们可说好了，有困难一定来找我，千万别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0: 任礼，这到底是咋回事啊？任礼，
1: 啊，
0: 咋回事啊？
1: 回屋睡去。

0: 早说，早知道我今天，你说咱俩何必分那么一次手啊？
1: 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觉得他勤奋好学，经常饿着肚子在图书馆里看书，于是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有了麻烦，我能不出手相助啊？
0: 咱们的日子有盼头了，这下你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的做人了。
2: 恭喜你官复原职。
3: 我真的官复原职了？
2: 你不知道啊，常将军这一来啊，不光是把咱们村给镇护住了啊，从公社到县里更是没想到。哎呀，你想想啊，咱们这什么时候来过将军？哎呀，明白了吧？
4: 知道了吧？我认识将军。哎，以后啊，你对我敬着点啊。
2: 我瞧你的熊样儿吧，你喝喝。拿出来吧。
4: 拿什么呀？检讨书啊。
2: 装糊涂是不是啊？常将军给你的勋章。
4: 啊，你说是勋章啊？
2: 啊，
4: 乔月给锁箱子里头了，以后再说吧。
2: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啊，你对革命还做过贡献。
4: 可不可以这么说？

0: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地主的儿子，不敢乱说乱动。哦，对了，我今天还没给你请示汇报呢。
1: 行，得上来这一套啊！咱不是说好了吗？啊，从今往后，你的请示汇报全免了。那可不行，我也是那句话啊，这些年我给你请示汇报惯了，没你的监督啊，我怕再犯错误。
0: 哎。
1: 你这是句老实话，你说你啊，最近往我这跑的少了，在职会上犯错误了吧？啊，要不是我赶上大伙上台，你还真下不了台。
0: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你呀，很有发展。呀，千万不能这么说，这一辈子。
1: 在你面前啊，我永远是一根老鼠尾巴，发不出长不大。哎，
2: 这话说的有水平。
1: 记住了，有人捧着你，你就是个玻璃杯，啪，一松手，您就是一堆破玻璃渣子。哎，从今往后啊，咱们兄弟两个抱着膀子干，干出大成绩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4: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粮食少怎么办？这难不倒中国人民。计划一粮，低标准都是可行的办法。农忙多吃，农闲少吃，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不忙不闲时半干半息，杂役少。
1: 好米还要吃草根薯皮充饥，好多了。瓜菜叶也是好饭，瓜菜不够怎么办？据专家认为，像此人，玉米皮儿泡馍就能吃。玉米皮儿小麦，这大汉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广播里说了。
5: 全国受灾的地方不少呢，
1: 真他妈急死人了！年真不好，国家也困难。
5: 现在都在弄饥荒，大家伙饿的眼睛都绿了。可咱们这儿秩序还挺好的，真不容易。
1: 那也不是你这个治保主任的功劳啊。
5: 而是咱们的社员，民风敦厚，大家伙都挺党的话。你可要注意了，别看现在风平浪静的，这树欲静风不止。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
1: 哼，我这些日子张嘴闭嘴就是阶级斗争，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5: 这客观存在嘛，天天讲，月月讲。
1: 这是家里，在家里没事老讲这个干什么呀？

0: 大胆！你从哪儿弄的麦子啊？田鼠洞里掏的。
1: 田鼠洞里掏出来的东西你也敢吃啊？
2: 哎呀，你不怕得鼠疫呀？
0: 没事，小时候没得吃，爹就给我掏个田鼠洞，
1: 晒晒，
0: 洗干净了一样吃。
1: 哎，你等等，我问你，这田鼠洞里的东西哪儿来的？
0: 庄稼地里盗的，怎么了？
1: 田鼠从公家的地里偷粮食，你又从田鼠洞里边给它掏出来，这不是间接的占公家的便宜吗？说的有道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赶上灾年，饿了实在扛不住了，顾不了那么多了。哎，你再去多找几个田鼠洞，多弄点粮食回来，等赶上年景好的，咱把粮食再还给集体去。
0: 田鼠多数都饿死了，找个田鼠洞比找个盘丝洞还难。行了，吃一顿是一顿吧。
3: 你们找谁呀？请问这是罗大胆家吗？是啊。娘，咱可找着门子了。哎，你是谁呀？
4: 我是他媳妇儿。
3: 哦，嫂子好。
0: 谁呀？
3: 哥，我陪着娘过来找你了。
1: 是你娘啊！哎，哥，他真是娘，我真是你兄弟。
3: 没错，是你娘。亲娘啊！亲娘！
5: 大娘，快救我！娘，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呀？说出来也不怕丢人了，在那边找了个老头，没几年也死了。 这些年，就我一个人过。您说，您既然一个人过，你干嘛不回来呢？您不是还有儿子呢吗？没脸回来。
0: 娘，您别这样，娘。
5: 眼下在那边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厚着脸皮来找你。
1: 可怜可怜娘吧，不知道你们也难，可千万千万别撵我走啊！娘，看你说的，我们怎么能不管你呢？再怎么说，你都是大胆的娘，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吃的。
5: 大胆，你可是摊上了个好媳妇啊！
1: 娘，你们还没吃饭呢吧？
3: 嫂子，这肚子都快饿瘪了。
1: 你们歇着，我做饭去。

0: 大点儿，还是你这来好，能喝上这么稠的麦子粥。娘，您也是赶巧了，我刚弄了点麦子，
1: 能喝多喝点啊，
0: 哎，喝上一顿是一顿。
1: 哥，那我明天就先回了，娘家跟您这儿住。
2: 哎，兄弟，你就住下吧。
0: 不了，嫂子。 眼下这日子，谁家多张嘴啊，都是难事儿。我还年轻，怎么都能混口饭吃？你们就别担心我了。

0: 病了，就看个大夫。马上是饿的。你这事儿，家里也快揭不开锅了。都饿死人了，你当队长的得想想办法。眼下谁家要躲雨的粮食啊？你得自己想办法。那队里仓库里不是有玉米吗？你糊涂啊！那是留下的种子，你吃来怎么种地啊？不是还有几袋荞麦吗？那也是种子呀。这都是庄稼人，你还不明白啊？一旦今年还有灾荒。
1: 种点荞麦也能度日子，你就死抠吧！你就，我告诉你，你也保不住你仓库里的粮食。大伙儿现在都惦记着呢，你还不如早点分了，救命要紧呢。
2: 你这话里有话呀，你说是怎么回事？
3: 我就随便一说，全当没说过。
1: 娘，喝点小米粥吧。
3: 小米儿啊，连个黄颜色都没有。娘，再挺些日子啊！等过了端午卖寿了，叫你媳妇儿啊给你整一大锅白馒头，到时候好好吃一顿。我说这，哎呀，这一天不如一天了。 怕是撑不到哪一天了。哎呀，
0: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4: 少奶，
5: 不好了，开抢了！
0: 美玲，你伺候着娘。

0: 乡亲们，
1: ，
0: 把明明都叫出来！
1: 哎，明明都给我出来！
0: 要保护好粮食！哎，啊，凡是抢粮食都要交出来！
1: 哎，堵住门啊！都别动！
0: 知道吗？乡亲们，哄抢粮食，你们这是

0: 法的，知不知道？
1: 别闹了，赶紧把手里粮食放下。
0: 你知法犯法呀！把粮食都给我放下！谁敢再抢，我跟你玩命！今天这件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就不追究了。如果这种事再发生，那我可不讲情面。

0: 大胆啊！你磨刀干嘛呀？
1: 范谷和南也是离不了人了，我去守着，谁要敢动伊利种子，我跟他拼命！

0: 大胆，你给我站住！别再往前了，你给我捂账说话。
1: 大胆儿，你娘饿得不行了，
0: 你给我抓一把粮食，我给娘熬碗粥喝。这不行，这是全大队的命根子，这不能动。你还治保主任呢？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牛大胆儿，他可是你亲娘，不忍心看着娘饿肚子，就抓一把。你心疼我娘，可我不能徇私情。今天我就是六亲不认了。 回去吧，
2: 回去。

0: 大胆哥这人，唉，怎么说呢？唉，去跟乡亲们说说，别再给大胆哥添乱了。
1: 大胆儿，我跟你说的话你没听见啊？ 你娘喝的不行了，昏过去了。

别过来，有话就在那儿说吧。大宝，你娘一天一宿水米没大牙，真的快不行了，你回家看一看吧。 担心他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就回去看他一眼吧。

0: 在这守着，我回家看看我娘去。快去吧。易安宁丸，
1: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吴道长，都这样。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我要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好，我是大胆儿。您跟我说句话。你想说什么？
1: 饺子，饺子。饺子，我就见你爹去了。

荞麦面呢？

啊！你怎么知道还有死的？你们跑饺子的声儿，我都听见了。娘的耳朵真好使唤，孩子。 娘，知足了。

0: 在这儿呢，我得给全大队的父老乡亲们，我给你们请罪了。大家都知道，我多年不见的娘回来了，他老人家呀，是奔着他自己的儿子来的，他人饿得实在不行了才来找我的。 我牛大胆不孝啊！我养活不了自己的亲娘，老人家呢，饿得实在不行了，眼看着活不下去了，临死前啊，想吃几个饺子，去见我爹。 他儿子什么心情啊？我犯了错误了，我偷了队里的荞麦种子，给娘包了6个饺子，送他老人家上了路。
1: 我有罪啊！我有罪啊！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毛大哥，广大乡亲。眼下大家都喊着粮食不够吃，饿肚子，为此县里专门下了一个工作组，在集贤大队搞了一个试点的检查。

不查不知道，一查是吓了一大跳。不说挨家挨户吧，啊，至少在不少的士绅家里面，都翻出来粮食了。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0: 反正我们大队，老百姓确实没藏粮食。
1: 刘队长，你们大队亩产达到了10000斤，说加点薄，谁信啊？
0: 别提了，我们就是吃了浮夸风的亏。上面是按谎报的产量征公粮，等我们交了公粮，仓里头没几个粒儿了。
1: 你这叫自作自受！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把话题扯远了啊！这个工作组既然要来，啊，你挡是挡不住，你逃也逃不开。就算你喊困难，上级也不会给你们调拨粮食。所以咱不能被动。这样吧，这各大队回去准备一下，搞一个粮食展览，就说这粮食很充裕，大家都够吃，啊，把这个事儿应付过去就完了。
0: 没粮食，你怎么展览啊？
2: 怎么就你这事儿多呢？
3: 我告诉你啊，牛大大，这回工作组带队的是县委周一虎周书记，
2: 人指定了第一个就到你们大队，你赶紧回去准备。行了，散会吧。
4: 有没有办法了啊？上我这儿来讨主意来了？
0: 谁让您是我的亲二爷爷呢？我不找您，我找谁？
4: 好，我给你出个主意，可你不能对任何人讲。
0: 说这办法行吗？
5: 好啊，很好。哎，大胆，我发现你不止胆子大，你这个鬼点子也多。哎，就按你说的办。

0: 这下子的确不缺粮食啊，这可都是事实啊。有些人把困难夸大了，就是要否定三面红旗呀。哎呀，有老鼠！啊啊，
1: 哪儿老鼠啊？
0: 那儿喊什么呀？去抓呀！哎，
1: 哪儿啊？这儿。
0: 哪儿啊？这儿。
1: 慢点，慢点，林哥，小心，林哥，小心。
0: 哎呀，哎呀！

0: 何大胆，都这样了。对不起，周书记，都这样了。
1: 刘大胆，你们这么做，这不是欺骗领导吗？
2: 别说了。
0: 乡亲们给我上了一堂课。嘿，哎，周书记，你别着急，这没准哪块就是真的呢。哎，周书记，哎。

0: 我跟着工作组下乡，实地调查了一回，老百姓给我这个当书记的上了生动的一课。老百姓这手里的确实是没有人民，可是他们叫苦了吗？相反，他们在粉饰现状。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不愿意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往大了说，是不愿意给社会主义抹黑。请问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责任是谁呀？是社员吗？当然不是，是灾荒，有一定原因。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责任在于我们这些领导，我们整天站在上面。 对农民指手画脚，让他们干这个干那个，我们不能这么搞下去了。这么搞下去，人心会丢的，粮食丢了，咱们明年补回来。可是人心丢了，咱们就很难收回来了。
1: 周书记，您的一些说法我不能苟同，您的一些观点呢，我觉得有点右倾。
0: 小姐们都挂念您，都盼您的病早点好，领着我们呀，继续奔好日子。谢谢大家的关心。说实话啊，这些年我的心情啊一直很压抑，有些问题呢我也搞不清楚，可是这风一来我就控制不了局面。 眼看着大伙在那儿胡搞，有时候我也在推波助澜，惭愧。
2: 周书记，您别这么说，我们理解您。
0: 恩玲啊，哎，我知道，这些年呢，你没少帮大胆，大胆呢，也一直护着你，哎，也知道你们呢有一些恩怨，可是，在大目标上，你们走的是一条道，以后啊。
2: 互相搀扶着，往前奔。哎，我一定记住您的嘱咐。
0: 这个以后请示汇报还是要坚持的。
2: 啊，
0: 哎，
2: 周书记，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0: 怎么不知道？这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呢，你们在麦香大队搞什么名堂？那瞒不过我，哼。

0: 你怎么坐这儿啊？
1: 我的实在走不动了，坐这儿歇会儿。让他在这儿跟我玩会儿。
0: 哥，来，陪大脸叔玩一会儿啊！娘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2: 来，扎胡子！哎呦，扎胡子，扎胡子！哎呦，扎胡子，扎胡子！妈妈，你告诉我，都是娘对你好吗？
3: 嗯。
2: 哎呦哦，好啊！

0: 来，这是几？
1: 一。
0: 一。你傻呀，你小子。这个呢？
1: 一。
0: 还是一啊？啊？臭小子。

0: 吃了吧。
1: 滚！
2: 你给我这干什么呀？啊，我不饿。
0: 都饿得走不动了，还说不饿？拿着。哎呀，拿着，快吃了吧。来，狗。哎呦，拿走。哦。

0: 快来看，看我捡到什么了！看，我捡到什么了？看，全是地瓜，还有饼子。哇，还有一条咸鱼。看你，哎，你干嘛？你干什么？这年月谁家都缺口粮，你就这点粮食，门弄不好就得出人命。
1: 我给人送过去。你是什么意思呀？你不饿，孩子还饿呢。这是我们家的事儿，用不着你管，你也管不着。再说了，现在谁不知道这是救命的东西啊？这么贵重的东西你给了我，让我们家那口子知道了，这算什么事儿啊？赶快拿走。
0: 那这东西我也不能要了。

0: 你怎么不吃啊？
1: 我胃疼，吃不下。哦，你吃。哎，那儿有个玉米饼子，你吃了吧。
0: 你胃不好，还是留给你吧。啊。嗯。我啊，去对部去，看看今天的报纸。

0: 哟，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出来走走。
0: 你胃不好还走这么急啊？
1: 活动活动也好，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啊。

0: 我这一口把我吐的咸，
1: 狗儿，
0: 孩子生的不是时候，赶上个灾孽，让你受苦了。
1: 乔月，你放心吧，有我一口啊，就有孩子一口。

0: 我给你喂了玉米饼子，你给孩子喂了吗？咱们一块儿喂吧。狗，玉米饼子。
1: 是呀。

0: 有点儿，挖野菜呢，挖了大半天了，就没几颗。这地方都挖好几遍了，不会有了。
1: 现如今找点吃的，你他娘的什么都难，
0: 难吗？看看这是什么？
1: 地瓜。这不是真的吧？
0: 你咬两口，你尝尝。看看是不是在做梦呢？
1: 真的，真的。你在哪儿挖的？
0: 西坡老丘沟。
1: 我去看看去。

0: 行了，有田，歇会儿。
1: 不能歇，就我非刨出地瓜不可。他牛大胆能刨出来，我赵小天也能刨出来。
0: 这地方啊，都让人刨了多少遍了，不会有了，你就别做梦。
1: 不刨遍了，怎么知道有没有啊？这叫不见黄河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我非把它刨遍不可。
0: 瞎忙活。挖了大半天了，什么也没有。哎呀，回家吧。

0: 有了，有了！哎呀，这么大的地瓜，这怎么漏下的？
1: 你个臭娘们，还跟我犟嘴！你不是说没有了吗？这什么呀？地瓜，肯定还有。 刨上一个，还有一个，给，又一个，老天爷开眼了，天上掉馅饼了，拿着，又一个，哎呀，等会儿回去上柱香，好好敬敬老天爷。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又挖出一个。

0: 看见抓住了，
1: 悠悠的，大队有你的油包，赶快来取。再广播一遍，大队有你的油包，赶快来取。
2: 石磊啊，得接着想想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子能解决大伙的肚子问题。
3: 哼，这领导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呀？
2: 我有法子。听说那黑市上卖粮食的，就是贵呀。咱们要是有钱就好了。
3: 哼，就这法子，跟没说一样。咱有钱吗？
2: 没有钱，有金元宝也行啊。
4: 嘿，说的也是。可咱有金元宝吗？
5: 任理啊。
3: 哎。
5: 哦，老唐也在。刚说这喇叭里喊说有我的什么油包是
3: 吧？那墙角那。
5: 哦。
3: 哎呀。
5: 对对对，你帮我看看这是哪儿邮来的。
3: 河南登封。
5: 我在登封没亲戚啊，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啊？
4: 估计是干菜。行了，反正是给你的，拿走吧。啊，
2: 够吃几天的了。
5: 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3: 哎，
5: 哎呀，怎么没有亲戚啊？
2: 你说咱们这儿的历史也不短了，那过去那有钱的人家死了，能不能把那金元宝都装在棺子里给埋了呢？
4: 哎呦，你都打起死人的主意来了！
2: 你还别说，我要真奶粉里有，我还就敢把粉给拔了。
4: 牛大大，没有你不敢干的事儿了。
5: 太好了。萝卜缨子，哎呀，有的吃了这下。哎呀，这是什么呀？这是。哎呦，我的个娘呀！花生米这，谁寄给我的？老天可怜我。

永大大哥，这回有吃的了，得省着点啊！那花生米啊，千万不能一顿全吃了，会撑坏胃口，一定要细水长流啊！哎，还有，这性可千万留好了，永大可是你的恩人呐！你回吧，哎。

0: 今天要到大哥呀，着实让我感动了一把。是啊，
1: 多金贵的东西啊，自己一粒都没留，全分给乡亲们了。
0: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半夜三更把我领到这儿来，什么事儿？
3: 私下回话呗。

0: 哎，你还记得我给你们家修炕洞的事吗？
1: 那怎么不记得？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们家修炕洞吗？
1: 那是为什么呀？
2: 是为了找金元宝。
1: 我家炕洞里有金元宝？
2: 嗯。
1: 哪儿来的呀？
0: 我实话告诉你吧，土改以前我爹看形势不好，就卖了些好地换了十根金条。
2: 他说了，盛世置地，乱世藏金。后来我跟我爹亲手把那十根金条从烟囱顺到炕洞里藏起来了。
3: 你干什么打我？你
1: 打你，打你是轻的。怪不得你这些年你三天两头你折腾我们家那炕子，原来你是为这个。这些年我让你当猴耍着玩了。怎么着？不，你要是找不着金条，你这辈子跟我们家那炕就没完了，是不是？这倒好，这些年我是天天晚上躺在炕上呼呼大睡，你是天天晚上躺在炕上咬牙切齿的琢磨我。怎么着？你是盼我早死啊？你想变天是不是？我，嘿，
3: 还敢还手你？
1: 我想把天也，
3: 我，你敢打我？我，哎呦，哎呦，我，我，哎呀，哎呀，哎呀，我，哎，我，我，我，你给我，我，哎，我。
1: 歇会儿吧。我告诉你啊，现在要是有口黄饼子吃，我他妈一巴掌我能把你扇到老黄河里去，你信不信？
3: 我要是有口粥喝，我一脚能给你踹到黄河下游去，你信不信？
1: 那再接着打。
3: 打呀！
1: 你先起来。
3: 有本事你先起来。

0: 你找着了，我要找到来跟你说呀。那你想怎么办？我今天啊，被有道大哥那包花生米啊给感动了。我想了，乡亲们现在挨饿，咱们得想办法。
1: 领着乡亲们渡过难关，我想啊，把金娘找出来还钱，买些粮食分给乡亲们吃。行，你有这份心就好。你想过没有？这可是老地主抗拒改造私藏负债啊，说出去就是杀头的罪。
2: 你就不怕我揭发你去？我要是担心你揭发，我还敢告诉你啊？哼，那你呀，哎，你算是把我给琢磨透了。哎，这看洞，上次我给你修理完了以后，你就没再扒过？
3: 不好说，扒过一回。
2: 这没扒这么大的，几块胡椒烂啃的木头，就没有别的？
3: 没有啊。
2: 哎，
3: 嗯，
2: 这就是锁那匣子的铜锁啊！金条肯定在这炕里头，赶紧吧。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老苗一再叮嘱我，如鬼市有变异，这小伙子刨根问底儿，我。

0: 我估计他们是想钻进他的脑子里去。我看那小伙一副忠厚老实相，不可能吧？
1: 你以为那便衣脸上都贴着铁呢？后头马相也当不了便衣。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我忘！”
1: 爸爸，我忘！
2: 你忘，我就忘。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到底有没有啊？
1: 我说，你不会又耍着我玩了吧？
2: 哼，兄弟，你不仗义啊？金条你自己吞了吧。
1: 你

0: 你吓我一跳！你这忙什么呢？来来来，来，帮我忙。干嘛呀？
1: 你嫂子走亲戚去了，翻翻看，找找金条。
0: 金条？金条还藏在炕洞里呢吗？你在这儿瞎找什么呀？
1: 我当年你爹把金条藏炕洞里，东西你看见了？
0: 那说不定你爹匣子里头装的是砖头瓦块，金条藏别的地方了呢。啊，你找找看。哎，不会吧？我爹骗我干什么呀？你甭问干什么，找找看。
1: 行，找，你找。
0: 走，你嫂子打两杆子。
2: 我说。
0: 你好好想想啊，这屋子里头有没有什么藏东西的地方？
1: 藏东西的地方啊？哎，
0: 想起来了，
1: 嗯，
0: 这屋啊，原来有一个地洞，是当年我太爷呀在里面藏大烟土的。
1: 啊？
0: 嗯，
1: 在哪儿啊？
0: 好像是在这地方，
1: 啊，
0: 没错，就在这地方。

0: 你说说这些年我过的什么日子？炕下有赃物，地下有阴洞，你叫我过不过来？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下去看看。慢点啊。找人吗？
2: 哎，阿姨，哎，有一个。
1: 哎，不对呀，还有九根呢。
2: 就一个，没了。
1: 不可能，你再下去找找。没有啊，啊，
2: 就这一个没了。
1: 不对呀，这这这上上，
2: 底下地方小，就这一个没了。
1: 我这这这这这。

0: 奇怪呀、啊，明明是十个，怎么就找出一个来呢？你说实话，是不是你从炕洞里找出十根金条，故意把这根转移到哪儿去来应付我？
1: 我抽你！要是从炕洞找出来的，烟深日久，这金条应该有烟熏的味道吧？
0: 嗯，应该有。
1: 那你伸过狗鼻子来闻闻，有没有那味儿？
0: 没有，就是股发霉子的味儿。
1: 还怀疑我吗？

0: 卖了他。
1: 不留。卖了钱换粮食。
2: 卖给谁呀？
1: 我乡下没法出手，他们得到省城里卖了。
2: 省城里有收购的？
1: 省珠宝店啊，我有个熟人，问问他们收不收。
2: 行，明天咱们就去省城
1: 啊。哎，到了。
3: 嗯，
1: 我先进去探探情况，你们还要等我啊。
3: 嗯，
4: 你是？
5: 我是马仁礼啊。
4: 我的天啊，你怎么老成这样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有一朋友手里有黄货想出手，你们这收不收？
4: 我们这儿啊，只出不进。
1: 哦，那哪儿收啊？
4: 银行啊。不过得要介绍信。
1: 还要介绍信呢？
4: 怎么，东西不是正道来的？
1: 那倒不是，祖传的。
4: 跟我说实话，是你自己的吧？
1: 你说我这出身不好办了。
4: 你实在想出手，我给你指个道。
1: 什么地方？
4: 城西有个旺福巷，天旁黑啊有个鬼市，有人专门收购金银，可是那是违法的，要小心。
1: 行，我去看看，走了。
4: 哎哎，黑市啊，经常有警察和这便衣出没，一定得小心，轻易不能出手。先找个地方住下，一定摸清情况，看准了，拿了钱就走人。
1: 哎，行了。
2: 这么说，这事儿还挺危险。
1: 那儿经常有便衣出没。弄不好就给带进局子里去了。
2: 哎呦，这事还挺难办的。
1: 哎，那你说，咱谁去找买主啊？
2: 一块儿去呗。
1: 那不行
2: 啊，
1: 得一个人出面，另一个人望风，咱俩得分分工。
2: 哦，他买卖我不行。你出面，我望风。
1: 那望风的人得有一双飞毛腿，谁跑得快谁望风。
2: 那就对了，我跑得比你快。
1: 你跑得比我快？
2: 那是肯定的呀。啊，这还用说吗？
1: 啊，好，好，你跑得比我快。那我问你，他们要是真抓人的话，是抓那个卖东西的呢，还是抓那个望风的呢？
2: 当然是抓卖东西的。
1: 这不就得了？
2: 啊。
1: 当然是跑得快的出面了。你，哎
2: 呦，二零二零，行行行，他妈你小子太贵了，你，妈不小心就上了你的套，
1: 我可没给你下套啊，我也是才回味出来的。
2: 行行行，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我出面。
6: 爷们
7: 儿，
6: 有货，
7: 金条，要吗？
6: 金条，要，要不起金条，
7: 金条，啊，
6: 要不起。
7: 大叔，
6: 有啥东西要出手？
2: 金条，
7: 要吗？
1: 真假实，
2: 绝对不假。
1: 你这金条不是好道来的吗？
2: 我告诉你们，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
1: 麻烦挖出来的。
2: 咱们不干的缺德事。
1: 那你家老辈儿有地主？
2: 我家八辈子都是贫农。
1: 那你是哪来的呀？
2: 是这么回事啊。大队上修水利啊，挖出来的。上级呢，让我们自己处理。
1: 那你应该卖给银行。
2: 是这。

0: 小伙子，你怎么问个没完没了啊？啊，还问什么呀？银行什么价？这儿什么价？谁心里不跟明镜似的，是吧？
1: 你们一块儿的吗？
0: 啊，
1: 你们哪儿的？
2: 我们是另外。
0: 这个道上的规矩你应该懂啊，
1: 嗯，
0: 是吧？
1: 看来是卖家啊。
0: 啊，
1: 行，看货。
0: 看货。这货啊，今儿还真没带。
1: 这没带身上，咱聊啥呀？你不闹呢吗？你，
0: 哎，小伙子。你实在是想要啊，那这么着，明天早上咱们在东郊大教堂下面看火，怎么样？
1: 说好了啊，不见不散
0: 啊，不见不散。

0: 清楚提出来了，你想干什么呀？
1: 老苗一再叮嘱我，说鬼市有变异，这小伙子刨根问底儿，我感觉不对，我怕他们钻进他的套子里去。
2: 我看那小伙一副忠厚老实相，不可能吧？
1: 你以为那变异脸上都贴着铁呢？
3: 后头马相也当不了便宜呀。那和人家都约好了，去不去？我呀也是对他产生点怀疑，还不确定呢。明天跟他会会面再说。
0: 带不带东西？
3: 千万不能带。明天还是你出面。
0: 怎么跟人家说呀？
3: 你就说不卖了。

0: 怎么才来啊？
1: 睡过头了。
0: 霍呢？霍呢？
1: 美男，
0: 你什么意思？耍我呢？
1: 我说小伙子，你要这金条干什么用啊？又不能吃又不能穿的。
0: 哎，他是不能吃不能穿，我也不留在手里，我不想倒个手赚个差价吗？要不能穿上这皮夹克吗？
1: 我说你不会是便衣吧？
0: 大叔，你太小心了吧，有便衣长得像我这样的吗？哎呀，实话跟你说吧，我也是没办法，没工作，我只能整点这个赚点钱养家糊口啊。
1: 我说你确实想要？
0: 不是，你看我不想要，我大清早跑这儿来干啥呀？等这么长时间。
1: 那这么着啊，咱们呢今天晚上还是这个地方见面。
0: 算了，不干了。大叔，你这人办事没诚意。不过我跟你说，就在鬼市那条街上受你这货的只有我一个人，不信你去试试啊。
1: 哎，别走，

0: 这小伙子不会撒谎，说的也都在理儿。哎，出手吧！啊，
1: 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
0: 你这人就是胆小害怕，
1: 那还是。

0: 去吧，我给你放风。
1: 你这叫什么话？你害怕我就不害怕了。我都出面两回了，我也该轮到你了。
2: 那你要这么说呀，我改主意了。
1: 啊，
2: 东西不卖了。
3: 何苦为乡民冒险呢？打道回府。
1: 他妈主意你出的，你说不卖就不卖了。

0: 哥，我要是在你面前再说熊话了，我就更让你瞧不起了。为了乡亲们的粮食，都还是去吧。哥呀，此行急需外国，如果要是顺利的话，就怎么都好说。一旦落到了蹲了大狱的地步，我也认了。
1: 估计倒霉猴不会是死罪啊！
2: 我还等你出来呢。
1: 实话吧，没有你的请示汇报啊，我的日子过得也是没滋没味。
0: 哥哥，谢谢你说这么暖心窝子的话。
1: 嘿，
0: 我只有一个要求
2: 啊。就是等日子过好了的时候，你要是来监狱看我的话，别忘了给我烧几个驴肉火烧。
1: 啊？
2: 就你上次去买麦种时候，你说你吃的那种，你后来回来说的时候，馋得我好几宿都没睡着觉。我吃过驴肉火烧，我最得意那口。哎，
1: 兄弟，我跟你说实话吧。
2: 我上回我也没吃啊，那不是跟乡亲面前吹牛吗？啊，是这样啊，
3: 那就啥都别说了。
2: 啊，
1: 老妈，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服你了，是个爷们儿。哎，就冲这点儿啊，今天晚上我去叫过去。
3: 不，还是我去。
1: 你别跟我争啊，我告诉你，我就没打算让你去。
4: 我原本就是想考验考验你。
1: 啊，还行，经受住考验了。没看错人。
3: 哎，那行，那我就不跟你争了。啊，哎，不过啊，咱们得把危险想好了。
1: 嗯
3: 啊，你去交货的时候啊，那一定要竖直了耳朵，瞪大了眼睛。啊，
1: 嗯，
3: 我给你放上，只要有危险，我就给你打暗号，你拔腿就跑。到时候咱们俩还跑到这儿来会面，记住了。
1: 好，
2: 你刚才说什么暗号？
3: 什么暗号？学两声夜猫子叫，
1: 那你学两声我听听。

0: 哎呦，
1: 来，喂，尝尝。哎呀，大叔，
0: 哎，
1: 这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啊。
0: 哎，哎。你说什么？

0: 醒。
1: 这些小便衣太狡猾了，
2: 再狡猾他也斗不过咱们。
1: 手里攥什么？烟卷。
2: 那小子给了烟卷。
1: 大前辈，看来这小子家里头还挺有点钱呢。干什么？
2: 这是我的战利品。
1: 要没有我，你早就蹲班房了。一家一半，你多点，我少点。
2: 金条卖不成了，回家
1: 吧，你早点吃。
3: 这就回去了
1: 啊？
3: 有点不甘心。
1: 你还想干啊？你是不是不进局子心里不舒服啊？
3: 你发现没有？
1: 啊，
3: 这条街住的好像都是有钱人。
1: 啊，哎，你什么意思啊？
3: 你看这劲儿，挺有气势。啊，要不我进去碰碰运气？
1: 要去你去，我可吓破胆了。
3: 那好，我进去看看。你在这儿等着
1: 啊。

0: 伯伯，这位农民兄弟想见您。
1: 老弟啊，哎，找我有事吗？啊，老哥，哎，
2: 我是来县城里办点事儿，饿的实在走不动了，想要口吃呢。哎呀，
0: 大哥，我们家也是吃定量的，这要给了你，我们也得挨饿呀。
2: 别说了。 快给拿吃的，人要不是饿极了眼，不会要饭的。老弟啊，你先坐着等等啊。哎，坐啊！不是，来来来来来，来坐，来喝杯水。
3: 啊！哎呦，快，快点，快点，快点！
2: 这不合适，这个。你既然进了我们家的门，就是我的客人，别客气，来坐，过来。

0: 太谢谢您了，老弟啊，这农村的日子不好过吧？
1: 脑子一晃，有的人眼瞅着就要饿死了，这么严重啊？那你进城干什么呀？想买点值钱的东西。
0: 给乡亲们换点粮食救命，
1: 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0: 听不见，老弟啊，国家有法令，不能私卖黄金，你这是犯法啊！交给国家吧，银行会给你们钱的。
1: 可银行给的太少了，不合适。爸，爸，
0: 啊，
1: 家里来客人了。
0: 啊，。
2: 建国，你干什么？爸，你不知道，这是我偷卖黄金的人，要送到公安局去。走，
0: 哎哎，走！
2: 建国，你儿子说的没错，能不能让我说一句话？啊，我说完了，你们把我押到哪儿去都行。
0: 儿子，让人家说。

0: 我们乡下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粮食都全吃没了，能吃的树皮草叶也没了。
1: 我不说了，我就跟你说说我娘是怎么死的吧。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好不容易找到金条，嘿，没准要没了。哎，
0: 我找过我娘，一直找不到。

连根地下娘回来了，老太太烧得皮包骨的，就剩下一口气。说儿子啊，你能不能给我报几个饺子？我吃完了，我就去。

0: 哥，我不该跟你说这些。你说了，这不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吗？可是不说，实在是不行了。我说完了啊，带我走吧。
1: 慢着。 你的这块金条，我要了。

0: 这些钱你拿着，无论如何带领乡亲们渡过灾荒，日子不会永远这样。要相信党。
1: 爸，
0: 嗯。
1: 爸，您不能这样做，这样纵容的犯法呢。
0: 你懂什么？闭嘴！
1: 把手铐打开。爸，那我就失职了。
0: 救人要紧还是你失职要紧呢？打开。

0: 爸，您这要犯错误的。
1: 闭嘴！儿子，这位农民兄弟的话，石佛听了也要落泪，苍天听了也要哭出声来。金条我不留，交给国家。

0: 老弟，老哥，我这一辈子只给我的爹娘跪过，老弟，我爹说了，除了父母祖宗，人在这世上有三种人可贵：一是救命恩人，无论年长年幼；二是雄心豪气，为国为民洒热血，无论是男是女；三是指点迷津，领你走出苦海。
1: 是人还是神？起来，老弟，老弟不行，老弟，起来。
2: 按说应该押出来了，怎么还没动静啊？这说了半天了，你到底是哪儿人呢？
0: 有个麦香岭，您知道吗？
2: 你是麦香岭的人？
0: 啊，
2: 麦香岭有个麦香村，知道吗？
0: 我就是麦香村的呀。
2: 哎呀，那有个叫马仁礼的，认识不？
0: 哎呀，认识啊。 怎么您认识他呀？何止认识啊！哎呦，怎么不走了？
3: 哎，有件事我没捋顺啊。
0: 什么事儿？
3: 那常将军。

0: 然提到我，你怎么没说我就在门外啊？
1: 那是为了在常将军面前保持您的好名声。你以为咱们干的这是什么光彩事儿啊？
0: 哦，有道理，行，算你够意思。哎，我问你，咱这些钱全都买粮食是啊？
1: 是啊，你不是说好了吗？
0: 上哪儿买去啊？
1: 没别的办法，只能上黑市。
0: 不是，这好说，要是有人问这么些钱你哪来的，你怎么说？
1: 卖金条换来的。
0: 谁的金条啊？
1: 打我家里挖出来的，当然是我的。
0: 你啊，你们家八辈贫农哪来金条啊？哟，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2000多年前的手和今天的手，用的是同一片叶子，同一个配方，同一个愿望，同一道门，同一场欢聚，裹满同一份思念。我祝同一个端午，
4: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家。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3: 你说说啊，你到底谁给的？别给我嘴硬，你这算不算是抓到你手脖子了啊？我还就不信了，你要不给他点甜头，人家能给你这个？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 经常便秘，认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8: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馆，祝您心脏平安。
1: 那你说怎么办？
2: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要我说啊，咱先把粮食买了，别分，等咱想想怎么说。
1: 也好，

0: 人全到齐了，乡亲们，大半夜的把大伙叫来，没别的事儿，就是给大伙分点粮。哪来的粮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 省城干什么去了吗？我跟马队长向上级部门反映了咱们大队的实际困难。上级认为啊，咱们大队的情况非常特殊，对吧？嗯，就只是粮食部门特意给咱们呀调拨了点粮食。哎，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事儿开会回来了，我可听说了啊，上面有新精神了。队长，过来，听说有新精神了。
1: 是啊，啥新精神啊？说啥呢？
0: 政策松动了，能搞自由市场，继续高举社会。真的呀？呀，那这么说，自己家做的东西可以自由买卖了？
1: 是啊。
0: 那这么着，我那打铁的老丸子可以点起来了。
2: 可以。
0: 那我那个呢？我能不能给人做什么饭桌啊、柜子之类的挣点钱啊？
1: 完全可以。
3: 队长，那咱们自由市场在哪儿啊？
2: 就在咱们的戏台子那儿，设立个集市。等集市扩大了，就恢复庙会，把城里的人啊都给他吸引过来。
3: 太好了！队长。
2: 你呢？你也做点买卖，心里早活了。<笑>那你卖点馍呀？我是没别的特长，我就对旱烟有研究，五毒黄烟。
4: 我说你倒是说句话呀！
5: 你决定了。
2: 这不是要听听你的意见吗？听我的意见，就等等看。枪打出头鸟，你不是不知道。上面有风了，咱们还不抓紧干啊？早干早赚钱，早赚钱早过好日子。
5: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4: 哎，上面还号召消灭麻雀呢。

0: 不也给麻雀平反了吗？
1: 看来你是不同意。我是不敢同意。看来你是下不胆子了。行，那就我带头干。出了事我顶着。捣个买卖，这不是倒退了吗？
2: 怎么是倒退啊？自由市场就是允许自由买卖，这叫搞活经济。每家每户的，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卖？嘿，这你就不懂了。打个比方，咱们家养了鸡，下蛋了，你能舍得吃吗？舍不得吧？可咱们家想养只奶羊，没羊啊，你怎么办啊？嘿。
1: 这时候，自由市场它就发挥作用了。你把鸡蛋卖了换了钱买奶羊，这多好啊！我看你这是走回头路，回头都去鼓捣买卖去了，谁还有心思种地？你就多余担这心。咱们老农民吃饭啊，靠的还是土地，大伙儿不会扔下不管。再说了，谁不出工挣不了工分？ 没工夫，你哪来的口粮啊？
2: 倒腾
3: 买卖，你有钱吗？没钱咱们可以借，有了钱就能做买卖。
2: 哎呀，行了，你就把心打安安稳稳放肚子里吧。啊，不是喜欢穿红衣裳吗？等有钱了，我给你扯六尺红布，哼，做个大红棉袄。
3: 你少给我来这糖衣炮弹，我不吃这一套。行，糖衣炮弹，
2: 那糖衣炮弹那是阶级敌人啊，拉拢腐蚀我们贫下中农的。
3: 切，你地主后代，我拉拢你干什么呀？行，这酒啊，咱先甭喝啊，说正事儿。
4: 借点钱。
3: 我哪有钱呢？你别闹啊！你怎么没钱呀？你小子不光有，你还多得很。
5: 你少胡说八道！
3: 谁胡说八道啊？啊？那十根金条只找着一根，那九根哪去了？
5: 这事应该问你呀。
4: 嗯？
3: 金条在你们家炕洞里藏着，啊？你是不是把它给藏起来了？跟我这故意装糊涂？
4: 说什么呢？我藏起来了。
3: 啊？
4: 我藏起来，我还找你来干什么呀？
3: 啊！行，你小子现在学的呀！啊，你是把孩子藏在被窝里头，然后满世界哭哭咧咧，还找孩子，牛大胆儿！你是成心的，是不是？啊，你想气死我呀？
2: 你可你可呀！这不就跟你说说吗？啊，你瞧你这爹一声娘一声的，那何必呀？
3: 行，哎，
2: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办庙会、开自由市场这。
3: 那可不是小事儿，你非得一意孤行。这事儿你跟领导请示了吗？有批文吗？
2: 请示什么呀？上面都松了口了。那总得有个手续吧？
3: 办手续？啊？猴年马月了，你等去吧。年底前是肯定不行了，知道吗？
2: 那你在幕后指挥不就完了吗？
3: 啊，非要带个头自己干，你就不怕惹一身麻烦？
2: 啊！你小子呀，就是半夜点灯啃猪蹄儿。你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啊？你爹一点都没说错你，放个屁都得打一块儿。
2: 咱们都是当领导的，对不？不能光动嘴儿，你总得带个头吧？你说是不是？
3: 我跟你说啊，你干不干呀？我也管不着。
2: 不过咱得话得说回来，人说话得讲良心吧，啊？金条的事可是我告诉你的，我没别的要求。你如果手里掐着那九根呢，那你得分我一半。
4: 我说你小子是属王八的呀，啊？怎么叫你咬人一口你还不撒嘴了呢？
2: 我就是属王八的，那你还属狼的呢？不死孩子活孩子你都敢吃啊？
4: 行行行行。 甭多嘴了啊！来吧，
3: 干嘛？
4: 五五开。

0: 咱合伙。出去。
1: 牛大胆，我告诉你，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上面要是没有红头文件，你就说出大天去。我呀，铁定是不干。
0: 不改口了。
1: 不改口。
0: 行。
1: 哎，这酒你是给我拿来的，你。

0: 商量，李二嫂能不能收？
1: 咱也馋，今天再去碰一碰，我就说是来买呀。
2: 别走了啊！
3: 一包，
0: 找我钱。
3: 哎，好嘞，要是两包。
4: 啥乱子啊？
3: 来点吧，挑挑挑挑。
5: 走了，走了，走了，
6: 那边那辆主席快开走了。

0: 哎，你要搬家呀？
1: 我在这儿住得好好的，搬什么家？
0: 那你是干什么呢？
2: 你没去集市上看看呀？城里的人都来了，卖什么的都有。哎呦，看的人的眼热呀！我得看看咱家有啥东西可以卖钱的。哎
0: 呀，咱家哪有可卖钱的东西啊？你别翻了。
2: 哎，这件破皮袄怎么样？能卖多少钱呀？啊？
0: 哎，那皮袄可是我祖爷爷穿过的，我爷爷穿过，我爹穿过，我也穿过。那可是我们家传家的宝贝，你千万别动他的心思啊！
2: 看来有年头了，弄不好还是个古董呢。哎，我去估个价。
0: 别动，这碗可是我祖爷爷养狗用过的，我爷爷用过，我爹也用过。我是说我爷爷和我爹的狗用过，你可千万别打他主意了。
2: 你留着干啥呀？啊，你吃饭吃。
0: 嘿。你这不变相骂我是狗吗？
2: 就算是狗，也是个胆小狗。你看人家牛大胆啊，那胆儿大的，说开自由市场就开了。你可倒好，天天窝在炕头上啊，吃个饭都凑不了一碗，啃个苞米都能拿舌头舔着薯粒儿，还这不让卖大不让卖的，我跟了你啊，真是亏死。
0: 行行行，你看牛大胆好，你找他去啊，我不拦着。
2: 马仁礼，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呢？啊，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天天都是热脸贴你的冷屁股。就算是块冰坨子也得给雾化了，你可倒好，你还记得那件事呢是吧？行，你要是没完没了啊，你就说出来啊，我才不死缠着你呢，大不了我还回我的小学校住去。
0: 你看这不是话赶话赶上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牛大胆我劝过他，让他别胡来，他非不听，你等着看，早晚有一天他会倒霉的。哟，怎么了？啊，吃的不合适了？啊，
2: 什么不合适都没吃，怕是你要当爹了。
0: 真的？来了啊，
2: 闲着没事想想给孩子起什么名儿吧。
0: 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哎，名字早在肚子里打好草稿了。哎，要是小了就叫马东市。
2: 那要是丫头呢？
0: 马社花。你这哎呦呦呦呦。

0: 好的，喊爷爷，抽一口一辈子忘不了。喊爷爷，
1: 你就不能不喊？嗯，
0: 好歹也是大队长，注意点形象啊。
1: 大队长，大队长也得养家糊口，不喊没人来。
2: 小神仙，测字算命，打卦问卜啊！来算命了，算命了啊！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啊！算命了，问卜。
3: 你这干什么？
2: 打卦，测字算命。你也算一卦？
3: 你这是搞封建迷信，这不允许，赶紧说他。
2: 这笑话啊！你们办庙会就不是封建迷信了？
3: 只准你们州官放火，就不准我们百姓点灯，没这道理呀！
2: 我们这是可是就着庙会搞自由市场啊，为的是搞活经济啊！你可别给扯一块去。<笑>我也是搞活经济啊！
3: 住嘴！你只搞封建迷信赚钱，你要是不听劝阻的话，我给你送公安局去。
2: 哦，好，好，好，你们人多，我怕你不行吗？我走。
4: 行了，来，来做买卖去。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天雷味儿。
5: 盯着他，真不能让他散了。
4: 哪有不喝下海出了山？什么人要请大仙？林凡杰，武神就是我姜太。
5: 喊爷爷，喊爷爷，喊爷爷，帮我看着点儿。你看你要男孩唱的还是女孩唱的？还有这名字，你看是。
1: 哎，辉哥，也想倒卖倒卖？不敢不敢，作为地主的子孙，不敢想天上的事。哎，要真想干，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
6: 可以倒腾破烂。去，
7: 我不卖破烂收破烂。
6: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这人吧，就是想的太多，没意思，给你做不着货。哼。
7: 卖草帽了，卖草帽了啊！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又大又好看的草帽了啊！戴上不怕太阳晒，不怕雨水浇，妻子不太阳，妻子老龙王。
8: 现在用不着了，啊，用不着了，
9: 怎么用不着？下雨不就用着了吗？
10: 要帽子吗？
9: 哥儿姐，你们也在这儿摆摊儿呢？
10: 可不嘛，这不响应政府号召吗？这东西好卖吗？
9: 好卖啥呀？今儿出来五六家都是卖这个的，咱这是卖区，这东西不稀罕，你得弄点别的。
10: 哎，人牛队长家都出来折腾了。
9: 你家怎么没动静呢？别提了，我们家那口子死活不让拆。嗯，哎，我听说你有了，看来是真事儿啊。两个多月了，你呢？哎，咱俩差不多。<笑>哎，你说奇怪不？今年咱村好几个都有了。
10: 不奇怪，这生活有点起色，怀孕的人就多了。嗯，走到了。 这肚子里有油水吧，就想鼓捣事儿，这鼓捣鼓捣。

0: 这都有动静了。
1: 这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变得味儿了？
0: 那可不就是吗？
2: 不光是这个啊，跟不吃棉籽油有关系。啊，这还有原因呢。
3: 旱烟叶，上好的旱烟叶，尝尝，抽到嗓子里就跟流进了油。嘿嘿嘿，老黄烟，
4: 刘队长，
3: 来黄烟来。
4: 刘队长，收摊吧，王书记叫你火速去一趟。
5: 牛大胆呐、啊，牛大胆，你这个胆子，你可太大了你。不是，我就不知道你是经过谁的允许了，你就敢私自搞这个自由市场。
3: 我们上头不是有精神了吗？可以搞自由市场啊。
5: 对。啊，上头是有精神了，不讲。可是那县里头下红头文件了吗？没有吧？那你就敢私自行动？
3: 那说明咱们县里没紧跟。应该受批评。
5: 你倒反他一耙了你。那县里的步子跟的慢了一点，那怎么了？啊？谁让你干庙会的？嗯？庙会那是什么？嗯？那是旧社会的风俗，你是宣传封建迷信。
3: 呦呦呦呦！王书记。我是春夏秋冬都不戴帽子啊，你这顶帽子往我头上扣，哎，我不戴。谁说办庙会就是宣传封建迷信啊？那是民俗，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儿，你们管不着。
5: 你这少给我胡扯，民俗怎么了？民俗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3: 上头有红头文件不让办庙会吗？
5: 有没有？我不好说，反正我没听说过。但是我听到有人向我反映说，你们庙会里头有人算命，这是什么？
3: 有算命的不假，让我们撵走了。
5: 不是，我听你这意思，总不着你还要一直干下去啊？
3: 那老百姓都喊好的事儿，没理由不办吧？
5: 不是大胆，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呐？
3: 我听红头文件的，
5: 大胆！哎，大胆，你什么意思啊？哎，大胆，你要继续这么干，你早晚要捅娄子的，大胆。

0: 谁给的？谁给的？你说不说？
1: 娘！娘！
0: 你起来，起来！
1: 干什么？
0: 你说说，啊？这到底谁给的？别给我嘴硬！你这算不算是抓到你手脖子了啊？ 我还就不信了，你要不给他点甜头，人家能给你这个？你说不说？你怎么哑巴了？你不挺厉害的吗？你倒说话呀！你打我呀！你不是会功夫吗？

刘天，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只想说一句：我灯自从嫁给你这么些年，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对我什么样，你心里应该清楚。

0: 不中意啊？
1: 不是，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好。
0: 啊？
1: 凡是在风头浪尖耍的，好看是好看，可不太稳妥。弄不好一个大浪下来，先砸倒的就是你。我看你还是听王书记的吧。
0: 听他的干什么呀？你呀、啊，就是前怕狼后怕虎。
2: 纸呢？给我拿张纸去。

0: 我考考你们呀。
1: 嗯。
0: 这四个字是什么？
1: 闲牛勿扰。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牛没有事儿，别乱串门子。走。

0: 这是什么呀？
1: 发糕，给孩子吃的。
0: 狗亏不着嘴，你拿回去吧。
1: 知道亏不着，可也得换换口味儿。
0: 让你拿回去你就拿回去，还有以后没什么事儿你就别过来。
1: 我来的也不贫啊。
0: 不贫也不行。
1: 哎，等一等，你脸怎么了？
0: 不用你管。

0: 兄弟，别在自留地上下死力了，出去倒卖点什么吧。解放以前你不是干过饭馆吗？去卖油条吧。现在饭馆油条硬的像棍子，你有炸油条的手艺，买炸油条吧，那个来钱快。
1: 还用你说？炸油条我上哪儿弄油去啊？
0: 那就烙火烧，你家的杠头火烧。

0: 过去十里八村都有名，我保你有钱赚。嗯，你说的有道理。老弟儿，跟你撂几句贴心的话。 女人是要打扮的，自己的女人走在街上，脸上光光鲜鲜，身上穿的体体面面，那是给老爷们长脸。要想女人对你好，光动拳头是没用的。
1: 你这话里有味儿啊！
0: 不用管有味儿没味儿，以后对灯好一点。 记住，打老婆的男人最让人瞧不起。

0: 哥，吃饭了。他娘，吃饭了。哎呀，哎，陈一丹，哎呦，哎，怎样？
1: 吃饭。有什么话直说吧。
0: 他娘，你知道我这人心眼小，脾气不好，可我也不是没事发疯。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和牛大胆到底怎么回事？什么
1: 怎么回事啊？没事儿。
0: 那狗和牛大胆是怎么回事？狗是我儿子，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你和大胆没事儿，那狗和大胆也没关系。
1: 那他凭什么送你东西啊？他送我东西啊，你应该问他，问不着我。我怎么越看狗和牛大胆长得越像了，就跟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我说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啊？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0: 还有人长得像你呢，一说这事儿你就扯别的。
1: 我不会说别的。
0: 行了行了，吃饭，快吃饭了。等会儿，我琢磨好了，不干白不干，我打算落杠子头卖。到时候你去出摊儿，你看行吗？
1: 你咋突然有这念头了？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下午的时候，大胆找过我，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咱也趁这个机会，狠搂一把，不搂白不搂啊，觉得行吗？好，准备。
2: 快快快，快点熊布！
3: 来了来了！哎，哎，你呀，上房顶撒把草去。
2: 啥？你好意思说你让我上房顶？
3: 我不是腰疼吗？
2: 那我还怀着你孩呢。
3: 哎，我说你这个媳妇儿怎么还这么懒呢？我娘怀我的时候还下地收麦子呢。你这才几个月啊？再说了，你现在怀着孩子更得运动运动，快去！
2: 行行行，别说了，我说不过你行了吧？懒死你得了。

0: 上完了，
1: 上完了，
0: 上完了，怎么还漏啊？
1: 房子太破了，扇不好。
0: 你上套啥呀？这是？哎，别往那放，那漏雨。
2: 师傅。

0: 大哥，啥事儿啊？
1: 我要过来帮忙。
0: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1: 什么意思？垒个猪圈养头猪，好好过日子吧。等猪长大了呀。

0: 别废话，
1: 来接货。
2: 哎，谢谢谢。
3: 哎呀，不认了。
0: 要这么多啊？
4: 要这么多，我抽出好处我再来找你啊。
3: 行嘞，哎，在那边。
4: 好，谢谢啊。好，下次见啊。
0: 哦，别着急，兄弟啊，一个一个来。你要什么？来口这个。
5: 大胆啊，
0: 这个。好嘞，
5: 大胆。嗯。
0: 哎呦，王书记，你也抽这个？啊？
5: 我不抽，你赶紧把这东西先撂一下啊。你跟我到社里去一趟。
0: 干嘛？又要批评我，
5: 就有点事儿跟你拉过来啊。
6: 这一排除不要紧，把它铜钱咽到肚子里边。
0: 这市场办得好好的，怎么不让干了？
5: 你跟我急什么？你
0: 别你说
5: 我怎么跟你说呀？
0: 啊，嗯。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队长有没有违法？自有上级领导，啊，有公安机关来做主，大家不要闹，好不好？啊，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5: 你汪我就汪。
6: Thank you.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啊，人家上头有精神，我不得执行啊！啊，为什么不让办这个？我哪知道啊！
5: 我就奇了怪了，老百姓都支持的事儿，怎么你们总是跟老百姓拧着干啊？你不是没看到吧？啊，我们这市场啊办得多红火呀！
4: 是，
5: 乡亲们的锅里头有了米面，对吧？碗里头飘着油星子，啊，怎么了？看着我们农民日子过好了。

0: 了，心里不舒坦是吧？你怎么说话呢，大胆啊！啊，你什么意思呀？啊，说我们领导跟老百姓不是一条心，没坐在一个板凳上，我不想看你们过好日子。哼，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也不想这样。那我有什么办法啊？上头有精神，有精神，我不得执行啊。那为什么不让开这市场？我不知道。
1: 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甭来管，让知道的来管。
2: 刘大堂，我警告过你，你别给我胡来，那出了事全都你的事儿。
1: 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垒完啊？哎，就算垒完了，这猪得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2: 我也这么寻思的，可咋办呢？
1: 壮儿，嗯，你最近是不是害口害的厉害呀？啊，
2: 吃啥吐啥，你不是没看见？
1: 你最想吃啥呀？还用问吗？
2: 肉袋饺子，想的我剜心剜肝的难受。
1: 本来呢，想指望你编的那点东西卖点钱，能包顿肉袋饺子。
2: 结果一个都没卖出去，这招就废了。行，我有办法让你吃上肉袋饺子。得了吧，谁信呢？从我嫁给你那天起，你就这么说，活活让我狗咬碎不空欢喜。
1: 这回是真的啊？
2: 你有招啊？
3: 叫我猜着了吧？是不是挨批评了
4: ？A P
3: 并不放，呲呲牙就过去了。说是不让干了。哎呀，不让干就不让干，何必扛着呢？王书记那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但凡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去的，他也不会难为你啊。
4: 这市场好不容易办起来了。 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去。
3: 咽不下就含着，别再给书记上眼药了，他也不容易。
4: 不是冲着他，我是想不通，这些年来，咱们农民喜欢的事情，上面他为什么不喜欢？啊，咱们农民不喜欢的事情，上面偏偏摁着脑袋让你干，这是怎么了？
3: 我不管，嘿，你这人真是，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吗？啊，你非要一条胡同走到黑呀？我就走到黑了，怎么了？我看能把我怎么样？大不了进监狱，我还不怕呢。你可真是如此不可教也。你说什么？褥子叫什么？
4: 还被子呢？我跟你也说不明白，我走了。你站住！
3: 我回来。今天你可还没向我请示汇报呢。哼，你呀，你就胡来吧你。早晚有一天，你得向我请示汇报。哼，
4: 向你请示汇报？想得美！地主的儿子就是地主的儿子，这辈子你也变不了。
5: 这怎么回事啊，到底？天刚蒙蒙亮，我们两口子睡得正香呢，我去听他院子里这猪崽子叫的不是个动静啊！我一咕噜就爬起来出来一看。
1: 我的个娘啊！就看这只狼咬着猪耳朵，用尾巴当鞭子赶着这小猪崽子，一溜烟就跑出去了。这是集体的财产呀！我哪顾得上害怕呀？我抄起镢头来就追出去了，我没追上啊。

0: 你家有院子呀？这狼是怎么进来的？是啊，我也奇怪呀。
1: 这有啥可奇怪的？那当年乔月的孩子还在屋里呢，都被狼给叼走了。这狼啊，他可能啊。是啊，上秋了。
2: 狼也该抓秋膘啊！哎，我说，大伙儿都小心点了啊！哦，真香！这么吃啊？可惜了。
3: 别想了，这要是包成肉袋饺子，那不全村人都闻见了，找死了吧？也是，咱都吃了，
2: 好东西不能一下都吃了，剩下的这些抹上盐埋到地里，等过年的时候包肉袋饺子吃，
3: 这叫一顿都吃。
2: 行，败家了你看。
4: 行吧，刚出锅的。留着卖钱吧，我不缺这个。咱们这市场啊，是越干越大呀！你看，城里人都来了，来的时候啊空着手，走的时候啊驴头马担，真喜庆。
5: 闺女，哎，给我拿俩。好。
6: 你没看见吗？城里人都来摆摊来了，现在咱们这市场给各百货公司都不换。乡亲，我们是县公安局的，上面啊是农村了，你们的自由市场违法的，是啊，一级的取缔，不销物资是不能买卖交易的，一经发现，立即没收。
1: 哎，警察同志，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办自由市场？
6: 你们这里有人倒卖、统购统销的物资，这是违法的。那倒没错，这个市场里啊是有那个统购统销物资，可这都是农民的自留地里生产的，你们没有权利取缔啊。
7: 那自留地是国家的土地啊，你这叫知法犯法。
6: 上门又没有说不让办自由市场，你们凭什么取缔啊？
8: 就是凭什么取缔啊？
6: 你跟我走一趟吧，有话呀跟我们领导讲。
9: 不行，你没说清楚，就不能让你带人走。别闹！别闹！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你们队长有没有违法？自有上级领导，啊，有公安机关来做主，大家不要闹，好不好？啊，都。

0: 你们俩干嘛？啊，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别跟他们闹了，我没事。大胆，要不你先赶紧走一趟。
1: 不好了，牛大胆让警察给抓走了。哎，快！坐下了呢，你不去看看呀？
2: 我早就说过，吃多了都得拉住，再大的胆子也没用。

0: 大胆同志，把你的问题交代一下吧。我没问题，我交代什么呀？这是我们副局长，你老实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道理你还是明白的吧？
1: 那是对阶级敌人，对贫下中农，这一套不管用。<笑>
0: 同志，这你可错了，贫下中农犯了法，也得按章办事。
2: 我没犯法，
3: 不是你说了算。你作为生产队长，不代理社员好好种地。经热衷于搞自由市场，据我们调查，你还倒卖统购统销物资黄烟，这就是投机倒把，这就是犯法。
2: 朱书记，我是万春啊，哎，朱书记啊，我跟您汇报个事儿。
4: 你怎么来了？我赶巧路过这儿。骗谁呢？气喘吁吁跑过来了，衣服扣都系错了，还说路过。说实话吧，牛队长出事了，我不放心。牛队长是为我们过好日子才被抓进去的，不能不管。我男人出事了，你急什么呀？你跟他什么关系？
5: 没关系，拉倒吧！鬼才相信你呢！你们俩那点事儿，谁不知道啊？看你就是破鞋，呸！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哼，萝卜缨子掉尿罐子里，还把你炸上起来了。你男人怕你，我可不怕你。你不打听打听，当年的铁姑娘韩美丽怕过谁？
4: 好，那我今天就让你这个铁姑娘。
0: 变成铁耙子，跟你拼了！姓名，你不都知道吗？还问什么呀？真实姓名，人都抓起来了，还不知道叫什么？你们这活是怎么干的？
6: 严肃点，你这是聚众闹事，必须接受审查。喂。
4: 哟，周书记，哎，我是。啊？哦。
7: 你，我让你看看什么铁姑娘，你再说起来。
4: 别说了，你。
7: 谁让你们？
4: 好吧，
7: 哥，
4: 谁让你们
7: 再打了？快起来！
4: 起来！
0: 把手铐打开。

0: 怎么了？不过堂了，
1: 回去吧，听候组织处理。走吧，
0: 你们把我抓起来，说让我走就走啊！
1: 啊，
0: 大老远的道我怎么回去？从县里到我们乡一天就一班车，早开了。再说了，也过了饭口了呀。
1: 你还赖在这儿了？啊？
0: 不是不走。你说，我问你，回去是不是得坐车呀？
1: 是，路这么远，当然得坐车了。
0: 可车费谁出
1: 啊？啊？哎呀，你可真是个农民呐你！
0: 哼，这唠半天了，你就说了一句没错的话。我就是个农民。
2: 一家子就是一家子，理都不讲
0: 了。都给我起来，有事回去说。

0: 又缠肉了。
1: 我馋得睡不着。
2: 要不这样，咱俩去老秋沟把剩下那些猪肉拿回来做肉当丸子吃。
1: 哎呀不行，那你不怕人家闻见了？
2: 深更半夜都睡着了，鼻子也打瞌睡，没事。
1: 行，我听你的。
2: 走
1: 走走走。
3: 你说我平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叫你掺了着来就是不听，当耳旁风。哼，这回好了，出事了，喝到辣汤了。
4: 人民警察不灌辣椒水，我还饿着呢。
3: 不承认错误不许吃饭。
4: 不给吃拉倒，睡觉。
3: 有心思睡觉啊？你还要不要脸了你？四猪不怕开水烫，谁指望你能干出点事业？可你看看你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处处跟着领导对着干，在领导眼里你都成刺儿头了，都没脸在公社露面了。我真是瞎了眼了找了你，要知道你这样我找你干什么呀？啊，有多少像样的追求我，我连眼皮夹都不夹，扒拉来扒拉去挑了你这么个噱头。怪不得老林子说你不着调啊你。还有那个灯，

0: 没了。
1: 他没了呢？你上回是不是埋在这儿了？
0: 是啊。
1: 那肉咋没了呢？
0: 是不是你
1: 偷吃了？
0: 是不是你非
1: 死了？狗才干了呢！

0: 同志们，我们热烈欢迎县委工作组的组长张德富同志给大家做指示。
1: 同志们，眼下的四清运动是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哎，有的同志问了：“这个四清，清什么呢？”那往大了说啊，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啊。那么。 往小了说，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其目的是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防止修正主义出现，从思想里头挖掘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 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可能出现新的资本主义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候甚至是激烈的。同志们，这个四清运动到底该怎么搞呢？首先，我们让一些有问题的干部。 来个上楼下楼洗手洗澡，上了楼的必须要洗手洗澡，把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的问题洗得干干净净，把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才能下楼。你自己要洗不干净，哎，同志们可以帮他洗。啊，经过研究决定，你们公社。 第一个上楼的是刘大大同志。好了，现在同志们可以帮他啊洗手、洗澡。

0: 大家的态度都不积极啊，啊，在座的可都是党员干部啊，我希望同志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啊要有出色的表现。谁来啊？
1: 我说几句。
0: 如果没认错的话，你叫韩美丽，而且还是牛大胆的媳妇儿，是吧？同志们，大家都看到了吗？韩美丽同志这觉悟是值得表扬的，在是非面前，她不念夫妻之情，

0: 主动请求为牛大胆洗手洗脚，
1: 好的很呐。
2: 韩木李同志，来来，你说吧。
3: 前一段时间，牛大胆同志表演得很充分，他不顾领导和革命群众的阻挠，大张旗鼓地搞自由市场，还有什么庙会？这种行为就是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能答应，我要求组织给予严肃的处分。
1: 马仁礼同志
2: 啊，
1: 你说说你的看法，嗯。
2: 那好吧，那我就说两句。这个牛队长搞自由市场事情啊，我是知道的，我也问过他为什么要搞，他也说明了目的，那无非就是响应上级号召要把经济搞活，用心是好的，搞活经济有很多种方法，他这个方法就有待商榷，但是一条原则是不能背弃的，就是千万不能忘了阶级斗争。那前一段时间啊，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列宁在十月》，那就很受启发。列宁同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很能说明问题，他说的是什么话呢？我给大家学一下：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列宁同志说的多好啊！啊，对了，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情节非常打动人心，这个情节就是说呀，是
0: 瓦西里。这个越扯越远了啊！
1: 你这种割血挠痒的批评啊，不利于牛队长承认错误。你这叫批评吗？啊，批评就要上纲上线。啊，你这完全是拿一个热毛巾给他擦屁股。行了行了，你别擦了，不是你别说了。
2: 对不起，我没水平。
1: 你不是没水平，你很有水平。那天在赛诗会上你做的诗，不写得很好吗？啊？
4: 张牧先生，我们马队长的诗歌写的确实有水平。那麻雀的案子现在不是翻过来了吗？
1: 牛大胆，你少说几句啊！你现在还在楼上呢，什么时候下楼是我们工作组说了算。
4: 在楼上怎么了？你不让我下来，我跳楼。
1: 好，这是他说的啊！我现在代表工作组宣布啊，撤销你大队长的职务。
5: 张先生，撤他职务好说，但是
1: 什么啊？马仁礼不是很有水平吗？让他代理。
2: 不行，真的不行，我不能当队长，我当不了。
1: 让你干你就干，让你下来你就下来，啊？哦，对了，我听说你过去老向牛大队长请示汇报是吧？现在这规矩改了，他向你汇报。好了，散会。

0: 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的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1: 哎，赶紧把孩子带回去，我这忙正事儿呢。
2: 孩子发烧了，非要找你啊？
1: 他说要找我。

0: 我又带他来找我，爹怎么当的？什么？我这爹怎么当的呀？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这娘怎么当的？
1: 赶紧把孩子带回去！
0: 看把你给精神的，跟打了鸡血似的，你这家还管不管呀？有事回家说，行不行？
1: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娘，买
2: 花，
1: 娘再说最后一句，就说一句啊，说完娘就陪你玩，乖啊，乖。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无产阶级革命派，回家。有你们爷俩在这搅和，我这工作没法干好。老牛，我跟你说啊，我这以后正事多着呢，过两天我就要去大寨参观学习了，你得学着带孩子。
0: 哪儿有老爷们带孩子的呀？我们是什么家庭？贫下中农啊。我是什么人？卖花他娘啊！
1: 行了行了，跟你说不明白。哎，落了一条通知呢。
3: 广播一条通知。 有孩子的人家注意了啊！适龄儿童都到公社、卫生院给孩子打疫苗。革命下一代的健康，千万不要耽误了。我再说一遍啊！来来来，不哭不哭啊！
1: 百花，
0: 动不动就打针，你看把孩子给吓的。
1: 来来来，乖。 老牛啊，你这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这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你要在思想深处爆发革命。你说，运动一开始，你都干了些什么？带领着社员把挨批斗的周翼虎给抢回来了，藏在二爷爷地里仙家里边，一藏就是一个多月。 这老爷子也是老糊涂了，从花大饼把个走私派养得白白胖胖的。你说你胆儿多大？要不是我上下活动，别说你个小队长，早就挨批斗了。我不管他什么派，我就知道他是卖乡岭穷人的朋友。朋友有难，我不能不管。
0: 这叫跟走私派同流合污，你知道吗？啊，你再这么下去，你早晚要栽大跟头。栽跟头，我愿意。我牛大胆横竖就这一块了，砍着办吧。行了行了，带孩子打针去吧。那你干什么呀？我干什么？你管得着吗？你，我都忙成这样了，就不能帮我分担一下？
2: 爹，爹。

0: 多看看老影，认清自己的辈分吧。
1: 二爷爷，这辈分大家都清楚。您今儿怎么突然想起这出来了？
0: 这不又搞运动啊？原以为折腾两天就完了，现在看来刚点上蜡烛，有一条啊，不管运。

0: 弄怎么搞？咱们自己家门里的人不许窝里斗，谁要是不遵族规，族人不容。
1: 二爷您放心，谁要干出那种缺德的事情来，绝饶不了他。
0: 大胆啊，我要特别嘱咐你一声，管好自己家里的，别让他起忧何在。
2: 嘿，记下了。
3: 二爷爷，那咱还用起个誓不？
0: 不必了，咱们老牛家的人没有孬种。我刚才说过了，这场阴冬刚点上蜡烛，不知道要烧到什么时候呢。咱们大家伙儿互相帮衬着，把路走好吧。
4: 对，一道同行。
5: 兰花，娘，
6: 娘回来了，快来！哎，
7: 回来了，
6: 抱抱。老刘头，谢谢你啊。
7: 哎，你等等，你有什么事？说话你没听见？
6: 你这没称没呼的，我知道你叫谁呢。
8: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9: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8: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9: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6: 对，
9: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0: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9: 好，走。
8: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9: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11: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亲薄透气不闷热，
10: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9: 拉一下，
11: 哦，1米，
9: 我也惊讶，
11: 2米，3米，
9: 哎呀呀，啊，
11: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9: 哦，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 盖着呢也没有长时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9: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0: 对，
9: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0: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9: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10: 这是干嘛呢？
1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0: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9: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0: 没有任何其他，
1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7: 没有了，
10: 粉末
1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9: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0: 看到了。
9: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10: 好，
9: 谢谢。
8: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9: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9: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难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0: 爱家坊。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2: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这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3: 我觉得爱扎发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发的被子。
9: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发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议事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8: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5: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行了，甭往心里去，有子当是替司里去。看来我这根儿啊是挣不过来了。哎，一有运动肯定落不下我。哎呀，不秃噜一层皮啊，誓不罢休。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哦”。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你的领导，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领导，我是你的主任。
1: 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
0: 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的主任。我是你 韩副主任。

0: 水都不烧。
1: 也不知道你今天回来。行了，马上说。老韩，咱们俩的事儿我
0: 叫主任。

0: 辛辛苦苦开会回来，喝口水没有，想吃口饭也没有，你成天在家干什么？
1: 我个老爷们儿，我起码也是个队长，我有我的事儿干，我还伺候你啊？
0: 你现在是小队长。
1: 小队长他也是队长。
0: 别忘了，没有我，你连个小队长都当不上。别啰嗦，做饭去。
1: 你个娘们家的，不在家好好伺候男人孩子过日子，撒个蹄子到处瞎跑，你还叫我给你准备吃喝？这是过日子的正道吗？
0: 我这叫瞎跑吗？我现在是麦香岭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麦香村大队革委会主任。你这么说就是污蔑文化大革命，必须批判打倒。
1: 我告诉你们啊，我这个人还就不怕批判打倒。打倒我，你没打倒我，先把你打倒了，叫你找不着北。
0: 小样儿的，打倒我的人还在娘肚子里转筋呢。我告诉你，咱们家我是定做锅台手把勺，给你一勺是一勺，什么事儿我说了算。
1: 他妈去！

0: 类，属于监督改造的对象。韩主任都已经找我谈了话了啊，让我在家好好对你进行改造，定期还要向他汇报你的改造情况。我得重新给你立个规矩。首先啊，你得好好劳动。从今天起，洗衣服、做饭、看孩子的事儿就都归你了。
1: 黑，
0: 你黑什么黑呀？做饭去。

0: 多少年不用的破玩意儿呢？在那摆弄啥呢？
1: 修理修理，兴许能用得上。
0: 看你是吃饱了撑的。哎，我算是倒了霉了。这运动一来，我成了黑五类家属了。不光是老师干不了，那学生们还每天追着屁股后面喊我地主婆。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心里没数，你现在已经不是队长了，你是黑五。

0: 别睡了，起来，我跟你说个事。
1: 爹一声妈一声的，烦死了。那正好梦见在天安门等着检阅呢，什么也给搅和了。什么事儿？这件事我想了好几天了，我怎么都觉得配不上你。
0: 咱们离婚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革命正忙，没时间跟你扯这个。
1: 整天疯疯癫癫的，也没看你蛮忙些什么呀，牛大胆。 别心里没数，你这些年一直提拔不上去，你不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你只顾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路还用看吗？咱们现在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还用看路？否，你错就错在这儿。人生的大道上，前面有许多的三岔口。 我看你呀，放着阳关道不走，专门走那黑胡同。你看看人家大寨，人家大寨的当家人是怎么干的？怎么干的？还有，你呀，不读书不看报，吃饭干活睡大觉，成天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你早晚要走修正主义的道。 人家大寨的当家人，领着群众三战狼魔掌，修梯田，毛主席都表扬了。现在报纸上怎么说的？不知道吗？怎么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阶级斗争不能放松，一抓就灵。
0: 灵，特别灵。
1: 哼，你看你整天上蹿下跳的，给个活猴子也都不换。你不用跟我嬉皮笑脸的，我告诉你，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帝、富、反、坏、右，包括马仁利，那都是冬天里的大葱，叶黄根烂，心不死。哼，阶级敌人成天在阴沟里抻胳膊撂腿打猴拳。
0: 我们切不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睡觉的时候，要睁着一只眼睛，竖起一只耳朵，时刻要听到阶级敌人的咬牙切齿声。啊！你别吓死我！哎呦喂，睡觉时还睁只眼，立只耳朵，那不成狗了吗？
1: 就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放屁拉骚的话，句句都在纲上线上，拿出一句都够批判你的。我也就是看在咱们两口子的份上，我不给你往外捅，捅出去啊，你哭你都找不着坟头。
0: 我可得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0: 大明姐啊，我给您立一牌坊，我天天供着。
1: 你作死啊你！都汇报完了。
2: 完了。哎，韩副主任，请指示。地主后代马仁礼洗耳恭听。
1: 马仁礼呀，你现在已经被定为黑五类了，以后要老老实实的接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监督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听到了吗？
2: 是是。不过韩副主任，给我定什么那是你们的权利，接受思想改造我也没意见，只是我不承认我是黑五类分子。
1: 你不承认不行，你爹是地主，你的家庭成分也是地主，你不是黑五类谁是？
2: 是是，我家庭成分是地主，我可我是地主的儿子，我不应该挂到黑五类里头去啊。
1: 你要不是黑五类，我们麦香大队不就没有阶级敌人了？
2: 没有就没有呗，总不能硬拉来一个充数吧。哎，我可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
1: 你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唱反调。既然承认是地主的儿子，你就得承认你是黑五类，没听说吗？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而会打洞，你就是老鼠的儿子。
2: 韩副主任，您是在宣传反动的血统论，这已经被批判了。你说别的都可以，我都愿意听，你要说这个我可不敢沟通。
1: 你给我闭嘴。
2: 不能让我说话吧。再说了，据我所知，好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都是地主出身，这个有据可查。远的不说，您就说近的吧，我舅那将军他们家就是地主，那您总不能说他是老鼠的儿子吧？
1: 老一辈革命家是谁？你是谁？你能跟人家比吗？呀，真是胆大包天了。
2: 不是我胆大包天，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1: 我让你闭嘴！宪法是保护人民的，不是保护你们黑五类的。再给我胡说八道，我就关你的牛棚。
2: 别闭嘴，闭嘴，我闭嘴，闭嘴。

0: 行了，甭往心里去，有自当是替刺里去。看来我这根儿啊是挣不过来了。哎，一有运动肯定落不下我。哎呀，不秃噜一层皮啊，誓不罢休。
1: 感觉怎么样啊？
0: 什么感觉？
1: 和我汇报，和跟我们家那口子汇报，感觉不一样了。
0: 还是跟你汇报舒坦点。
1: 你说你们家那口子，你让脸，就跟那驴粪蛋儿被霜打了似的，黑一块是白一块，那眼睛就跟在炼丹炉里炼过似的，通红通红的，那嘴啊就跟在大粪沟子里头沤了似的，哤嗖沤臭，见着我啊是，哎呦，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不把我弄死呀，誓不罢休。
0: 就是，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哎，挺佩服你。
0: 啊！你说你和你们家那母夜叉，在一被窝子里头滚了那么些年，你就能受得了？和你一比啊，我在家算舒坦多了。赶上这时候了，他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那套歪理了，那他没办法。哎，人呐，没上过火焰山呀，不知道什么叫风凉；没吃糠咽菜，不知道驴肉火烧是人间美味。没错。
1: 没吃过韭菜盒子，不知道打嗝呛鼻子。哼，
0: 要不我回家跟我们那口子商量商量，啊，从明儿开始我代表他，听你汇报。
1: 这事能成？
0: 那我说能成就能成。
1: 可是就得，啊，哎，你又想说什么？
0: 你们家那个九个金条放哪儿？能不能搞定？孙大胆，不是你这是落井下石，是敲诈。我怎么落井下石了？再说了，我就是敲诈，我敲诈的也是黑五类分子。
1: 你当初也倒霉过吧？你不是还得天天跟我汇报吗？我难为过你吗？
0: 不是你说你现在你想干什么？我就想要金条，你给不给吧？
1: 你这不是逼着姑子找和尚吗？
0: 那是因为姑子跟和尚眉来眼去，让人怀疑上了。
1: 跟这人说不清楚，要不这么着吧，先欠着。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啊，这笔账记下了。
1: 我去，
0: 来，掉头。
1: 你说你，那你搭把手吧。
2: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前一个时期，我们队里有一个贫农出身的青年，被一个阶级敌人拉去吃吃喝喝，阶级敌人还用20斤小麦向这个青年换了19斤3两大麦。 大家教育这个青年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他毫不在乎地说：“吃吃喝喝是生活小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政治上划清界限就行了。”吃吃喝喝真是生活小事吗？绝不是。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不但有钢弹的硬打。 更多的是糖弹的软功，他们往往从我们生活上首先打开缺口，俘虏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从而妄图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和敌人一起吃吃喝喝。
3: 这说明你和敌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了。等会儿，久而久之，让你娘先吃。就会和敌人合穿一条裤子，为敌人说话。
0: 韩副主任，
2: 被拉下水。
0: 您先请。
3: 你就知道吃。
2: 实际上和敌人拉扯，必然导致
3: 说的怎么那么对？同流合污，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
0: 这说的就是你。
3: 你
0: 什么意思？
3: 你做这么多好吃的，目的是什么？心里有鬼吧？
2: 在旧社会，阶级敌人鱼肉吃不了，宁可坏掉，也
1: 也没有给我们应付，我们有些贫下中农，活活饿死，他们也没有看。
2: 我没做饭啊，你一摔盆摔碗的，
1: 拉我们吃喝，这不是
2: 我做了饭，你怎么又弄出个阶级斗争来呀？
1: 过去，
2: 我看你干脆跟阶级斗争过得了。
3: 你要再说这种放屁拉骚的话，你可别怪我不顾夫妻情面。
2: 我就说了，怎么了？我还不想过了呢。
3: 你不过你吓唬谁？我韩美丽不是吓唬大的。枪林弹雨，我给解放军送过粮，治山治水，我抡过大锤，见过世面。
2: 你见的世面再多，你也是我老婆。怎么了？看来老人说的话一点没错。老婆就是不能惯，他妈越惯毛病越多。你呀、啊，你什么都不缺，你就是缺一样东西。今天非革你的命不可。
3: 你想干什么？
2: 想揍你。
3: 呵，你反天了你！动手试试，让我开开眼。
2: 这可是你说的。
3: 刘大大。

0: 你真动了杀心了！范革命，毛坑里的石头，要成要样，不过了，散会。张主任，我们公社哪有这方面的人才？啊，是，革命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一切都要依靠革命造反派。我们一定努力完成。啊，还有什么事儿？
1: 哦，您放心，破四旧立四新，我们绝不走过场啊！好，好的，哎，再见，张主任。说说吧，怎么就非得要离这婚呢？
2: 我先说，
3: 你这怎么说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俩就三天两头的拌嘴。自从那县里姓张的把周义虎书记打成了走资派，夺了权，乡亲们看不过，不服，就跟我一起到县里，把周书记呢接到了村里躲难，啊，后来又被抢走了，我就被打成了保皇派。就从那时候开始。
2: 他就跟我鼻子不直鼻子眼不直眼的，啊，就跟我彻底翻脸了，天天训我。
0: 啊，这个事儿我知道，但大胆啊，你这事做的的确有些鲁莽。
2: 啊，鲁莽不鲁莽，他另说着。我就觉得我跟不上他，人家那脚底下踩的是风火轮啊，嗖嗖的呀，你跟不上啊，你有什么办法啊？你脱了鞋你也跟不上啊？
0: 这跟不上也得跟。
4: 啊，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态度的问题。我不是不跟，这娘们儿，张成太大了，人家是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那练过，得了一双火眼金睛啊，还了得了还，还会七十二变呢。哼，就差翻跟头入云了。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别以为我听出话味来。 说我是孙猴子，你咋可是你自己说的？我为什么训你？因为你拖我的革命后腿，四条牛腿跑不快，还不让我跑，你问问广大革命群众，能答应吗？还有。 他说我是县革委会张主任的马前卒，急先锋。哼哼，你说对了，我就是革命的马前卒，反潮流的急先锋。哼，
2: 来，你给我坐下。张嘴闭嘴，姓张的，你不提姓张的还不来气呢？什么玩意儿他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底细啊？
0: 他爹是旧社会跳大神的，他娘给人拉皮条，他本人也不学好。土改的时候画成把他差点画成二溜子，凭着能说会道爬上去了，你偏偏跟着这种人跑，你能有个好吗？
5: 刘大胆，不许你污蔑革命造反派！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别吵别吵别吵，啊，蒋干同志，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话好好说嘛，啊。 这也不是你们吵架的地方。行了，你们的问题呢，我大概也都了解清楚了啊，没有什么根本上的矛盾，是吧？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呢有一点看法上的不一致，所以这个离婚的理由不成立，啊，我不同意离婚。你们呢还是要相互理解、团结一致，搞好文化大革命。
2: 离婚是他提出的，我听主任的。好，好，大胆啊，不要回答。你反对？那我还有啥好说的？<笑>
0: 那就好了啊。 回去好好过日子，啊！哎，大胆，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跟韩副主任交代一下啊。

0: 小韩同志，别生气了啊！两口子打架嘛，床头打完了床脚和啊，行，咱说正事儿。现在呢，上面正在抓文艺工作，啊，刚才张主任来电话，布置了新的任务，每一个公社都要出样板戏，参加县里的文艺调研。咱们公社呢，就你们大队的文艺人才多。
1: 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代表咱们公社去县里参加调研，所以这个担子你要挑起来。
2: 请领导放心，就是孩子死了，日子不过了，也坚决完成任务。
0: 好，走走走走走走啊！哎，还有个事儿啊，这个破四旧立四新，咱迈乡岭得带个头，得抓点行。
1: 啊，要大张旗鼓的破，大张旗鼓的立，哎，一定不能走过场。
2: 主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1: 哎，好，好的。但是我还得提醒你一下啊，这个乡亲们呢也都不容易，啊，有时候对待乡亲们的这些旧想法。 啊，旧观念、旧做法，咱们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千万不能干砸人家锅、逼人家上吊的事儿，啊。

0: 革命活动啊，我最喜欢革命活动了。
1: 有革命活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是吧？
0: 太懒，没见过比他更懒的。大伙儿听我说，大队有了新的任务，排练样板戏，回头啊排练好了，代表公社去到县里参加调研。
2: 哎，陈主任给工分吗？
0: 一分不少。
3: 可咱不会唱京戏啊。
0: 唱会唱的吕剧，明天我来分配角色。慢走啊，韩主任。
4: 你也是看谁啊？啊，
5: 你也是看
4: 谁？导演，
5: 导演，导演，
4: 导演，
5: 导演，
4: 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
6: 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
0: 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
5: 韩主任，我觉得这个乔月长得又好看，唱得也不错，他演李铁梅吧。嗯，
4: 哎，这个行啊，这合适。哎，
0: 不行啊？
5: 为什么？
0: 李铁梅能嫁给地主的儿子吗？小壮
7: 啊，
0: 你是贫下中农的女儿，爹娘又献身革命，你本人又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李铁梅就你了。
7: 啊？哎，不行不行不行，还说我不行，我嗓子不行，我哪能唱戏啊？
2: 不行，
0: 李铁梅的嗓子就好吗？就你了，别推辞。
8: 那得先把那牙拔了得，你这大好牙
7: 龈。是啊，主任，那他要演李玉和，他不成我爹了吗？那不乱了吗？
0: 这李铁梅跟李玉和不是亲爷俩，没关系。
2: 就是
0: 李奶奶谁演？
7: 韩演。
4: 不像不像，他打他的。
1: 李奶奶是不是年龄大的呀？主任，看我行吗？
0: 就你了。
1: 定了，那我可是长辈啊！
0: 行了，正面角色都齐了啊，现在看看谁演坏蛋鸠山歌郎。

0: 王连举，这个呢？哎，夏老尹演，夏老尹长得像王连举。
1: 王连举是坏蛋，我才不演。都是革命工作，不许挑肥拣瘦的，你演最合适。
2: 报告，韩副主任，
1: 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怎么不合适了？
2: 都是革命工作，啊？王连举是干革命的吗？
1: 我说的是老尹。
2: 你不是让他演王连举了吗？
1: 那是两码事儿。
2: 两码事儿，那你刚才为啥说乔越演李铁梅，啊？那就等于是李铁梅嫁给了地主子弟，那你这不是在散布反革命言论呢吗？啊？对不对？
3: 对，
2: 这就得进行革命大批判，得进行革命大批判了。啊，我说对吧？
3: 对对对，
2: 进行革命大批判，
3: 批判
2: 反革命言论，这你不开场合还行吗？
4: 大胆，
1: 大伙儿都看见了吗？这个人就是来瞎捣乱的，都别理他。老尹。不是干革命工作，也不能挑肥拣瘦。
5: 韩主任，你不是一直让我们都干革命工作吗？啊，这个演王连举，他不就是干反革命工作吗？
1: 王连举就是反革命啊。
5: 那我不演。
1: 不演不行，扣你工分。老干棒，你演鸠山。
5: 韩主任。你看我跟夏老尹这干的都不是什么好活，能给加点工分吗？
1: 行，你们俩受委屈了，可以考虑加点工分。还工分？
6: 韩主任，那我跟壮儿跟金花嫂，我们演好人都不给加工分，这不演坏蛋的给加工分，这叫什么事儿啊？
7: 就是，
6: 我们不干啊。
7: 对呀、
1: 啊，你这个同志就是觉悟太低。
7: 哎，韩主任。你这话不对了，那哪能让革命同志吃亏呢？
8: 那你心里能好受吗？是吧？
9: 对话，
10: 对，
1: 是您别斤斤计较了，我头疼死了。行了，你们演正面角色的，我会考虑给你们补偿的。
7: 韩主任，你看我演其他角色行吗？跑龙套也行啊。我不要工分儿，
1: 这事儿。你就别想了。

0: 乔月心里不好受了，哎呀，看着怪可怜的。活该，谁叫她嫁给地主的儿子？
1: 韩主任，话不能这么说，你呀还得感谢人家乔月，她要不是跟大胆离了婚，哪能轮着你呀？
2: 就是，
3: 我呸！
4: 哼，
3: 谁嫁给牛大胆谁倒霉，我还一肚子冤屈呢。

0: 大大，说走的，到底说走没有啊？金条带来了吗？这不说好了欠着吗？
1: 那就是没躲。现在是韩美丽主事，她不让你们家那口子上。
0: 我有什么办法？我看你呀，不见兔子不撒鹰，那这事就彻底没指望了。祖祖辈辈当农民在地里碰事，哼，把农民扔了，农活都改唱戏了，疯了，都疯了。

你以为我真给你要金条啊？我是怕那东西让人家搜出来，你就彻底完蛋了。好好想想，放在哪儿了？ 不到时候，千万别把它拿出来。

0: 哎，你这个老娘们儿，别动！
1: 干什么？我告诉你，这要是来破四旧，这个就是惹祸的根苗。听我的，烧火！
0: 哎，你不能烧！
1: 你听我的没意思。
0: 老坏了！哎呀！看看，弄坏了咋整？
1: 把我摔这样，连管都不管，是不是？那画是你亲爹呀、啊，你供着他吧。这样，这架势的，真舍不得，是吧？
0: 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这好好的画烧了多可惜啊！
1: 你要实在舍不得的话，给他找个地方藏起来，别在那明晃晃的挂着，看着让人心慌。赶紧的，
0: 成，听你的，藏起来。

0: 哎呀，你干嘛呢你？你说说你，洗个衣服都磨磨蹭蹭的你，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1: 说什么呢？我整天伺候你跟伺候奶奶似的，饭端上桌，菜喂进嘴，白天给你洗衣服，晚上给你捂被窝，夜里还给你倒尿壶，就差给你擦屁股了，你还不依不饶的，你想干什么呀？
2: 我就是因为你，要不然我早过了好日子了。
3: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黑五类，我出门都抬不起头吗？现在还要买细都没我的份儿，我真是瞎了眼了。我跟了你，我一辈子都干不了事。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从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高原。
4: 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
3: 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6: 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

0: 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

0: 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0: 去吧。
7: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9: 我就旺，
8: 妈妈旺旺
10: 旺旺，
8: 妈妈你不够旺，
10: 好精神旺旺
8: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1: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可是找到我了，
1: 你嘟囔啥呢？
0: 没嘟囔什么。
1: 我告诉你，我正在考虑离婚的事儿，早做打算吧。

0: 咱们村破四旧的风早就漏了，现在大家伙都老实了不少，说话嘴上都有把门的，而且家里的旧货都不见了，这事不好弄啊。
1: 你说咱们这儿谁看起来神神叨叨？
0: 小壮，小壮算吗？
1: 小壮，小壮就是嘴碎话多，顶多算个没头脑的碎嘴子。
0: 老干棒，他拿着个磨刀石，成天跟着大闺女小媳妇儿忙活，他这样的算不算神神叨叨的？
1: 你呀、啊，还真是个生瓜蛋子。那老干棒都多大岁数了？他围着那大姑娘小媳妇儿的，他就是想跟人套套近乎，闻闻人身上的味儿，不算神神叨叨。
0: 那你看地里仙儿怎么样？
1: 对呀，地里仙儿，那个老家伙整天眯缝眼看人，动不动拿个破拐杖还在地上画圈儿。我们家老牛一有事就往他那跑，逢年过节还拿着贡品说要到他家去拜拜祖宗。这不就是搞封建迷信吗？
0: 是，
1: 哼，就拿他开刀了。
0: 不是，韩主任，那这样好吗？那可是你男人的亲二爷爷呀。
1: 革命不分内外，这哪里有四旧就往哪里破，亲娘老子也不例外。走，看看去。
0: 哎。

0: 发财家的，
1: 你找啥呀？
2: 你没睡呀？
1: 少叫啊！
2: 没睡不说话，
1: 就是少叫啊。嘴长在我身上，我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你来干啥来了？
2: 看看你。
1: 一把老骨头了，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最近啊，不顺心啊。
1: 哦，为了啥事儿啊？
2: 我们家老牛最近满嘴的火药味儿，动不动就跟我发脾气。我寻思着，他是不是中了什么邪了？
1: 这个不省心的东西。你把他叫来，我问问他。
2: 我觉得不那么简单。我寻思，是不是我冲撞了祖宗？我想到你这儿来拜拜祖宗。
1: 我这儿哪有祖宗啊？祖宗都在天上看着呢。
2: 哎，我记得我们家老牛说，你这不是有牛家的老影什么的吗？啊，你拿出来让我拜拜。
1: 这没影的事儿你也信呐？
2: 那前些年一到逢年过节，这老牛就拿着贡品说到你这来拜拜祖宗，怎么回事？
1: 那是你家老牛啊孝敬长辈来看望我。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这儿没有牛家祖辈留下来的东西了？
1: 要说没有，那是假话。
2: 什么？拿出来我看看。
1: 这根拐杖啊，传到我这儿已经200年了。祖训说，这拐杖不打天，不打地，专打小人。你信不信啊？
2: 信。哼，我走了。
1: 把门口那些人都带走，我这里没有鬼，用不着门神。
3: 大胆！哎，大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啊？哎，我哎，你聋了啊？你装没听见是不是？
4: 我有急事儿。
3: 你干嘛去啊？你先跟我说说。
4: 今天早上死个臭娘们儿，我改姓马。
3: 姓马好啊。哎，那咱们就是一家了哈。
4: 谁跟你一家呀？啊？我就是改姓马，我也是无产阶级马。怎么说你也是剥削阶级马？哎，我告诉你，哎，我站！
3: 干嘛？
4: 你再拦住我，我对你不客气，你信不信？哎呦，
3: 你真打我！哎呦！你没了你啊？
4: 好啊，马二里，你还真动手了啊？哎呦喂，淮阳团回来了是怎么着？啊？
3: 告诉你，我今儿就不让你从那儿过去。
4: 我看是淮阳团回来了啊，替着黑五类来撑腰了是不是？啊，起来！哎，
5: 刘大胆，你们俩松开！松开！
3: 手啊你！
5: 哎呀，行了，别在这丢人了，找个地方说话。

0: 你要是想出尽闹事儿啊，今天要不是老马托人送信给我，你就捅出大祸来了。
1: 韩美丽是什么人呢？真打了他，进局子不说，关你3年5年那是轻的。殴打革命干部那是现行反革命罪，闹不好就把你咔嚓了，懂吗？
0: 老马说的对，大胆，有些事情啊，该忍还得忍。
1: 皓月呢？啊，估计带孩子看人家排样板戏去了。
0: 哦，那这下咱们就好说话了。
1: 嗯。

0: 我就是一点不想这口气去。
1: 干什么去？
0: 找那疯娘们算账去。
1: 大胆！你别板着驴顶亲嘴不知道乡愁啊！你想把天捅个窟窿啊？我告诉你，你今儿要从这儿出去了，从今往后你走东我走西，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0: 我不是也让那臭娘们给气的吗？
1: 我看呢，你还是跟人家感情深，我怎么没把你气成这样啊？我要真把你气成这样了，我也就知足了。

0: 都怪你爹，整天在外面瞎转悠，家里边是指望不上他了。
1: 你们说，我们家那臭娘们儿是不是吃饱撑的？在家他对我怎么使劲都行，现在欺负到我们牛家老辈身上了。这口气我能忍吗？
2: 是可忍，孰不可忍？坚决不能忍。
1: 马仁礼，你干什么？你这是火上浇油啊！
0: 嘿。
3: 我说不能忍，也没说怎么不能忍呢，啊？那个臭罐子倒来倒去的，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别着急啊，听我慢慢道来。哎，对付韩美丽这种人，你接着说呀。啊？哦，还有啊。 进了腊月门啊，就得祭拜祖宗。以往呢都是正月初一大张旗鼓的祭拜，眼下形势不允许啊。哎，那我的意思呢，咱就得提前拜，秘密的拜。哎，哦对了，要事先联络好了啊，外星人和女人那一律不能参加。哎，再有呢，我们马家今年就不拜了。 谁让我们家出了个地主呢？哎，免得让人抓着把柄。如果没事儿的话，那我们再接着办。啊，大胆，这事儿你一定要瞒着你老婆，不能让他知道。如果让他知道了，那就出大事。
3: 不是你这么半天，你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呢？啊！

0: 我说你们，我忙着破四旧，把排练样板戏的任务交给了你们，都多长时间了，还排练不好？看看人家大寨的老百姓，啊，三战狼窝掌，战天斗地，什么苦没吃过？到底是把硬骨头给啃下来了？再看看你们。
1: 唱个戏都唱不明白。
0: 韩主任，社员们都顾着种地，说不种地就吃不饱，吃不饱就没力气唱戏，所以我都跑了。都是托词，种地难吗？吃饱了难吗？有了大寨精神，这都不是难事儿。明天一早，把人都集中起来。 亲自上阵监督，
2: 韩主任，韩乔月，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吗？
3: 我有事找你。
0: 这里是开重要会议的地方，家里家外的小事。

0: 你们俩到这里来说了，有大事儿。什么大事儿？
1: 大事儿。
0: 行了，散会了，各自分头准备。
2: 不哭了啊，姑娘。
3: 年回来以后又去哪儿了？开会去了。真的？那后来还有谁来过？曹叶婶子来找娘了。真的？嗯。啊，得给您做饭去啊。你听清楚了？
4: 清清楚楚的。这么说。
3: 他们最近就要烧香火拜祖宗了，
4: 你家的跟我家的，就是这么商量的。

0: 不对呀，乔月，这哪有媳妇背着自己家男人胳膊肘往外拐，丢炮往里揍的？跟我开玩笑呢吧？
1: 我哪有那闲工夫呀？我不这么干行吗？满人里被打成了黑五类，我成了地主婆娘，抬不起头啊！你说你们拍样板戏，这李铁梅是不是我最合适？
0: 这倒是实话。
1: 可我尽管有这特长，也想为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出把力，我蹦高我也够不着啊！我。
0: 哎呀，乔月，不是我不让你上，你说你要上去了。没有办法跟上边交代呀，
1: 韩主任，我特别理解你。别看你面上对我挺冷淡的，但我知道你心里是疼我的。你也是没办法，对吧？
0: 你说的怎么那么对？我这人呐，就是冷面热心。
1: 是让我瞎了眼，嫁给了地主的儿子。可我不敢落后，我要进步。
2: 好啊，你要是检举有功啊，我就给你向上面汇报，说不定能给你争取在样板戏里争取个重要角色。
1: 是演李铁梅吗？
2: 有可能啊。
1: 小壮呢？他不会有意见吧？
2: 他好说，就说他身上有伤疤，怕扮相不好，影响英雄的形象，谅他也不敢有什么意见。
1: 哎呀，汉主任啊，你真是我的贴心人，是我的姐姐姐妹。从今往后啊，哎，我跟定你了，你指哪儿我打哪儿。高举红灯，打豺狼，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2: 说得好，坐下。
1: 哎，
0: 我跟你说吧，最近呢，就要清理阶级队伍。像你们这种外乡来的，都要搞外调。哎。你的家庭出身没什么问题吧？
1: 绝对没问题。
0: 你生父是大财主，你妈妈的情况我不了解。你妈那边还有什么亲戚没有？
1: 好像有个舅舅，我早就没联系了。
0: 那得查查。
1: 不用查，我舅舅解放前就被抓壮丁了，后来一直都没消息，听说已经死了。
2: 听说不行。说不定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了呢。
1: 绝对不可能。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这是干嘛呢？大晚上的。
1: 我给你烧了点洗澡水。
0: 啊？
1: 吃饭了没有？
0: 上哪儿吃去啊？
1: 哦，要是没吃啊，
2: 正好
1: 我给你烙了葱花饼了。
0: 哎呦，你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只要能把天照亮了，庄稼能长好了，哪边出来都是太阳啊。洗澡吧。
3: 你这是有什么想法吧？
1: 您都造反了，我还敢有什么想法呀？
4: 说的是实话。
1: 哎呦，咱不啰嗦了好不好啊？水都凉了。

0: 大胆啊，结婚这么多年了，刚结婚的时候还能洗得上你烧的热水澡，可今天的事儿，真没想到。你要是喜欢洗啊，以后我天天给你烧。
1: 这松花饼还热着呢，边洗边吃，可舒坦呢。哎，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
0: 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好了好了，我洗完再吃，先放那边吧，啊。
0: 商量个事儿，你说你这么忙，啊，以后马上理那个请示汇报啊，你还是交给我得了。嗯，真是顾不过来了。好吧，大胆儿。啊。今晚。
1: 早点睡吧，好久了，我太忙了。
0: 忙点好，继续忙。

1: 最后一天了，还真累了。大大，
2: 哎，
1: 以后在家别叫主任，听着别扭。
2: 嗯，
1: 当你说当着主任的面，你不让叫我主任，我这心里更别扭。啊，随便吧。哎，
2: 嗯，
1: 使点劲儿。
2: 掐死我呀！
0: 你要使劲了吗？
2: 哎呀，行了，不捏了，睡觉。
3: 黄副主任，
0: 我听咱家闺女说，那乔月找你了。
2: 是吗？
0: 啊？
2: 我怎么不知道？
0: 她没找你。
2: 我哪有功夫理他，样板戏排了个乱七八糟，抓都抓不过来。
0: 也是，哎，你要我说呀，韩副主任，你可得注意身体，这革命的路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走完的。
2: 怎么走不完？
0: 啊？
2: 那要看你用不用心，卖不卖力，一天等于20年，大踏步向前就能走完。
0: 说的真好，韩副主任，咱说真的，我那个最近呢，我真是想跟你汇报汇报思想。
2: 哼，
0: 就这两天吧，我老做梦，咱们老祖宗找我来了。
2: 找你干什么？
0: 说我不孝，生气了。这这么多年了，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带着媳妇来见见我呀？
2: 你媳妇就在这摆着呢，你不带我去见，那你怪谁呀？
0: 赖我，这都赖我。要不咱们这么着，咱们明天去见见老祖宗去。
2: 去哪儿见
0: 啊？到时候你跟我走就行了。
4: 哎呦，还是个领导啊！
5: 嗨，一个馆长算什么官儿？
4: 哎，坐坐坐坐，
2: 同志，喝水喝水。
5: 谢谢谢谢谢谢。嗯，
4: 你找我有事儿？
5: 听说你们家有一幅仕女画，我专程来。想看一看，
2: 同志，您是来破四旧的吧？
5: 哦，我可不是破四旧的，正相反，我是想看看这画是不是文物，有没有价值。
2: 没什么价值，文物店的人都给看了，说了不值钱。
5: 嗯，那可不一定，也许他们看走眼了呢，还是拿给我看看吧。
2: 好。
4: 别忙啊，胡同志，要照你这么说，要是这个画儿真是有价值的文物，得有个说法吧。
5: 这你放心，要真是文物啊，我们不白拿你的，我们会按照它的价值给你一定奖励。
4: 啊，文同志，喝水
5: 啊。谢谢。嗯，
4: 打开。胡馆长，杂样是个好东西不？
5: 这打眼一看呢，倒还不错。你要真想弄明白啊，我得带回去，这得鉴定了才敢说。
4: 你拿回去也行，不过你得给俺打个字据。
2: 你呀，你多叫点人啊，都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我只要一喊你要干什么，你们就出来抓人。啊什么？你 你有不同意见吗？
1: 没有，韩主任，我这就去安排。

0: 这不是地里仙的拐杖吗？
1: 啊，你也知道是地里仙的呀？
0: 好像以前见过。
1: 哎呦，要不怎么能当领导呢？啊，这记性就是好啊！
0: 报告。
1: 来，给咱们老祖宗磕头。
0: 给拐杖磕头？
1: 对呀。这拐杖是我们牛家一族的传家宝，200年了。我太太太爷用过，太太太太太太太爷也用过，我太太太爷太，
0: 别太太了，知道了。
1: 来，给老祖宗磕个头。
0: 你这给拐杖磕头，这算什么拜祖宗啊？
1: 不，那你说怎么拜啊？
0: 怎么着，你也得摆个牌位，弄个老影什么的呀，再点上香，像模像样的摆。
1: 那是。你现在哪儿弄老影去呀？
0: 你们牛家没有啊？
1: 没有。
0: 地里仙那里也没有。
1: 没听说过。
0: 哎，那大队里面姓牛的家都没有。
1: 牛家一族，
0: 嗯，
1: 有三姑娘，
0: 好好想想。
1: 哎呀，我说咱不问了行不行？啊，咱拜吧，好吧，拜祖宗，来给老祖宗磕头。
0: 你不说清楚，我不拜。
1: 你看看，你看看，不拜是不是？好，我给你说说我们牛家老祖宗的家史，啊，你知道，你肯定会拜的。
0: 你说，
1: 你知道我们老牛家的老辈上的老祖宗是谁？
0: 你没告诉过我，我也没见过老影，上哪知道去？
1: 这一直就是个秘密。

0: 我现在全告诉你了。谁？牛魔王。你蒙谁呢？牛魔王是神话里面的人。你看，你还不信吧？
1: 根本不是人，是个老牛精，还蒙我呢。我说的牛魔王不是铁扇公主的男人，是咱们牛家200年前的老祖宗。人家给他起的外号叫老牛魔王。叫牛魔王，那肯定是地主恶霸。
0: 嘿，这回你说错了，响当当的贫下中农。
1: 就因为穷的实在不行了，怎么办呀？造反了，带着大伙上山立了大旗，绝对的造反派。是吗？那可是农民起义呀！
0: 啊，你知道吗？咱们老祖宗用的兵器是什么呀？
1: 一根铁棒啊！
0: 那是真牛魔王。嗯，
1: 咱们老祖宗用的就是这根拐杖，就这根拐杖。哎，这根拐杖能打死人吗？不，
0: 你以为我们老祖宗真用这根拐杖去打仗去？
1: 那
0: 啊，人家老人家是大首领，打仗不用他出面，他就拿那拐杖哈一指挥就行了。
1: 嗯，是这样。
0: 这根拐杖传到我这辈儿啊，整整200年了。老祖宗留下话了。

0: 拐杖传到谁那儿？
1: 谁在族里就有权对牛姐不孝子孙进行处置。老祖宗啊，前天夜里给我托梦了。
0: 大胆啊，你这媳妇儿啊，
1: 说你呢。
2: 哦，
0: 你这媳妇儿最近可是张狂的不行了呀，太少叫了。我给你下个指示吧，你就用我这拐杖好好教训教训她。哼，吃饱了你胡说八道，长了胆子了还，今天运动这个，明天运动那个，早早晚晚的得让人家把他运动了。你就拿我这拐杖啊，朝他腚上肉多的地方使劲打，长点记性。
2: 怎么，你还想打我？
0: 你是我媳妇儿，我怎么舍得打？我不想打你，可是老祖宗的话也不能不听啊。就当是老祖宗打的吧。
2: 刘大胆，你干什么？
3: 刘大胆，你在干什么？
0: 喝，喝，喝！行啊，韩副主任，领导当的啊。自家男人出门还这么多人护着，
2: 走。
4: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5: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宽幅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6: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5: 嗯，
6: 又为咱们呀、啊、上了份安心险。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

0: 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6: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7: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8: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午我们乘了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9: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9: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

0: 来了，他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他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他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2000多年前的手和今天的手，用的是同一片叶子，同一个配方，同一个愿望，同一道门，同一场欢聚，裹满同一份思念，握住同一个端午。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啊，我这鼻子不知道怎么着了啊，就是一直特痒。不知道你们闻到了吗？啊，张老师、立冬，一股子鲜味儿是直接往鼻子里钻呢。哎，闻着没？
2: 是啊，
0: 我猜啊，这味儿准是鱼鲜。
1: 是，薛猛，你这鼻子呀，都快赶上专业的寻鲜雷达了，真牛。
2: 鱼啊，其实一说这鱼，我特别爱吃鱼。哦，鱼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0: 是呀，我也没发现。
1: 行了，你们俩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啊，确实有鱼。但是鱼呢，刚才我已经收拾妥当，放到那个冰箱保鲜了。等会儿到了咱们营养菜这个环节呢，我就做给你们俩尝一尝，好不好？哦，
0: 这今天有鱼吃了。
1: 是，
0: 张老师，我觉得也别吊我们胃口了。
2: 对，
0: 到底是什么鱼呀？光闻着鱼腥味儿，到底是青鱼呀？刀鱼呀？还是什么多宝鱼呀？你透个底儿呗。
1: 今儿这个鱼啊可不一般哦，堪称鱼中的白月光，鱼中上品。从古至今呢，被文人墨客呀赞誉了上千年。它不仅是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更是过敏体质、易过敏人群的贴心养护小能手。哟，
2: 这来头也太大了！
0: 到底是什么宝贝鱼呀？张老师，您就别给我们卖关子了，赶紧揭晓答案吧。
1: 好的，它就是鲈鱼。
0: 鲈鱼，鲈鱼必须好啊！
1: 是，
0: 一提到鲈鱼，我就想起来那句诗了啊：“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哎，小时候啊，这古诗我是背得滚瓜烂熟，只不过呢，那时候只是听老师说这鱼好吃，但是压根儿就没见过真鲈啊。
2: 我小时候也没见过这鲈鱼，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徐州农村嘛。下河倒是摸鱼，但摸的都是鲫鱼啊，那个蹿条啊，就是这样的常见的鱼。鲈鱼对我来说也只是存在于这个课本当中，
1: 就是大家伙小的时候见的都比较少。早在古代呢，鲈鱼就是四大名鱼之一了，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寻常百姓，都对它是青睐有加。更有甚者呀，为了这口鲈鱼的鲜美，连功名都放下不要了。

0: 这我知道。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那个纯炉之思的一个典故，
1: 对，
0: 说的是西晋的张继英，因为呢想念家乡的这个纯菜鲈鱼羹，干脆呢就弃官归乡，把这个对鲈鱼的执念呢写进了历史当中啊。
2: 呵，您瞅瞅这鲈鱼的魅力啊，
1: 是
2: 挺大的啊，也难怪从古至今被这么多文人夸赞。不过话说回来了，张老师啊，要说鲈鱼味道鲜美好吃，这我认，可它毕竟是鱼，怎么就成了过敏人群的贴心小能手了呢？
0: 对，其实刚才我就想问了，我们家小二啊，他是打小皮肤就娇气，尤其是到了春天那个风一吹啊，脸上啊身上啊就起那小红疙瘩，然后鱼啊虾呀蟹呀这些东西啊更是被我直接给拉进了黑名单，就不让他吃了。但是说鲈鱼它再好吃，这孩子他的身体有这个情况，不敢给他碰啊，生怕他的过敏更严重。
1: 立冬啊，你这个担心我是非常的理解，很多家长其实都是这样，总是觉得呢过敏体质的孩子就需要对鱼啊虾呀敬而远之。其实呢，易敏体质啊不是完全不能吃鱼，关键呢得选对品种。你看这个鲈鱼，它就是妥妥的友好鱼。
2: 友好鱼，
1: 哎，
2: 那张老师您快跟我们讲讲，为啥别的鱼致敏，这鲈鱼就没事呢？
1: 这要从两方面说。一是蛋白结构，二是营养成分。首先呢，鲈鱼的肌肉蛋白细腻，氨基酸组成跟人体特别的接近，属于是优质易吸收蛋白，不像深海鱼虾蟹的那个蛋白分子大，容易刺激呢免疫系统引发过敏。
2: 这我就懂了，就是鲈鱼的蛋白它脾气好，它不跟人体闹别扭，
1: 是
2: 这个过敏体质这些人群啊也能接受。
1: 没错。其次呢，鲈鱼是低脂白肉鱼，组胺的含量极低。
2: 组胺是什么？听这个词儿还挺专业的。
1: 其实呢，说的通俗一些呀，组胺就是引发皮肤瘙痒、红肿、过敏性鼻炎的元凶。很多的海鱼组胺含量很高，所以呢，易敏体质一吃就中招。而鲈鱼啊，不管是淡水还是海水的，组胺含量啊都很少，只要是我们新鲜做熟，基本上都不会诱发过敏的问题。
0: 那张老师，我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啊多嘴问一句，海鲈鱼跟这个淡水鲈鱼，就是易敏体质选哪一种它会更好一些呢？
1: 可以这么说，立冬，它是各有各的好。你看淡水鲈鱼呢，肉质啊是更嫩的，腥味呢更淡，肠胃敏感的人选它准没错。海鲈鱼呢，它的微量元素更足，像欧米伽三含量就很高，对皮肤抗炎、舒缓过敏更管用。各有各的好。
2: 立冬啊，刚才问张老师啊，代替网友问了鱼的选择问题。那我也替吃货们问问哈。那要是没人提醒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区分这个海鲈鱼和淡水鲈鱼呢？
1: 这个很简单啊，记好一点就行。淡水鲈鱼身上没有黑斑，个头呢小巧秀气。海水鲈鱼啊，背上一般带着七星黑斑，个头更大更壮实。另外呀，不管买哪一种，你别挑那个大肚子的啊，因为那种呢鲈鱼啊，鱼油脂多，肉呢发柴，营养也差。
2: 记下了，记下了。
1: 除此之外呢，我们挑鲈鱼的时候啊，除了看身形还有那个黑斑，我再教给大家几招啊。一，看鱼眼，新鲜的鲈鱼的眼睛它是水汪汪的，不发浑。二，摸鱼身，表面有一层滑溜溜的粘液，是鱼自带的一个保鲜的保护膜。你要是一摸它这个鱼的身上那粘液呀，发黏发干，这就是不新鲜了。三，瞧鱼鳃。你就瞅那鱼鳃呀，鲜红鲜亮的才靠谱。

0: 要是一看那鱼鳃发暗了、发灰了、发白了、发黑了，这鱼就千万咱不买了，别往家拎了啊！记住这几点，99%的人都能挑到鲜活又地道的好鲈鱼啊。
1: 赵老师，你还是太谦虚啊！要我说，照着您这个方法，120%啊，还能挑到好鱼。
2: 对，这个挑鲈鱼我是学会了。不过张老师，我心里边还是有一点纳闷哈。
0: 怎么了呢？
2: 您说这个鲈鱼它是益敏体质的友好鱼，然后呢，它还能调理过敏。那到底是它身上的什么营养在起作用呢？
0: 那可太多了。咱们先说说这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 EPA 和 DHA， 这俩可是天然的抗炎小卫士啊。过敏体质的人，皮肤、鼻子、呼吸道动不动的就红肿发炎，痒得难受。欧米伽三呢，就能把这股炎症啊压下去，还能够呢保护心脑血管。像皮肤瘙痒啊过敏性鼻炎呐、过敏性哮喘呐、反复的这个长湿疹呐、等等的这些问题，都能缓和不少。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看我一到春天就犯过敏性鼻炎，你看包括现在这鼻子也是囔囔着哈。这个打喷嚏啊，老打，还流眼泪，
0: 尤其在外边，
1: 流鼻涕，这感情吃鲈鱼还能缓解呢？
0: 可以缓解，但是前提是得坚持吃，肯定管用。而且这里边呢还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2， 这俩呢它是属于修复黏膜的黄金搭档。易敏感体质的人呐，鼻腔、口腔还有皮肤黏膜啊，都特别的脆弱，一碰就容易破，容易发炎。维生素 A 呢，能把黏膜的屏障筑牢；维生素 B2 能加速修复。哎，这俩一起上阵，可以提升代谢，增强免疫能力。那过敏它自然就很少找上门了呗。
2: 对，你看我刚才说我们家小二哈，他那个换季的时候啊，身上就容易长湿疹。皮肤呢干痒，有时候还掉皮，是不是吃这鲈鱼也有好处啊？
0: 当然有好处啊，也是要经常给孩子吃啊。你看鲈鱼当中呢还有锌、硒、钙、磷，这些含量都很足。锌呢能调节皮肤的油脂，修复受损的肌肤；硒是抗氧化剂，能减轻皮肤过敏泛红；钙、磷可以强健骨骼；镁舒缓神经，减少过敏带来的烦躁不适。你再加上优质蛋白，能给皮肤呢补胶原蛋白，相当于是给皮肤啊穿了一层防护衣。这样一来呢，外边的过敏源就算再怎么强，再怎么折腾，也不会那么容易就上我们的身体当中钻了空子了。其实呢，不光是鲈鱼，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喝的羊奶，也是过敏体质的护养好物。和鲈鱼一样呢，温和贴心。羊奶的蛋白颗粒细小，接近人体的蛋白结构，致敏性极低。你像这个胃肠弱的、易过敏的孩子、老人，喝着都舒服，不会像普通的牛奶那样呢，容易引发腹胀啊、红疹啊、什么腹泻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羊奶里同样富含天然的抗炎因子维生素 A、锌和硒，可以修复皮肤的黏膜，舒缓湿疹、干痒，缓解换季过敏不适，还能健脾养胃，提升免疫能力。你看我周围啊，有好多这个牛奶不耐受、皮肤容易过敏的人呢，换成羊奶之后，哎，就发现了这个体质慢慢的调养得更加的稳定了。羊奶和鲈鱼，一奶一食。前者日常滋养体质，后者解馋又补充营养，所以这两者搭配食用，过敏体质的人呢也能过得舒舒服服的。
2: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呢，我是彻底明白了为什么鲈鱼它能火了这个上千年呢。
0: 是，
2: 这下好了，敏感体质的人也能放心的吃鱼了。不瞒两位说哈，我妹妹一到秋冬的季节哈就咳嗽，医院跟她说呢是变异性的哮喘。吃东西呢就家里头一直都是那个特别的小心，

0: 鱼啊、虾呀、蟹，早就是碰都不敢碰了。所以这回听了您讲呢，回去我就跟他说啊，让他日常呢一奶一鱼的搭配着来吃，既能解馋，还能慢慢的调理他的身体。
1: 嗯，这个是可以有的。不过说到这个赤鲈鱼啊，其实我这心里边呢一直藏着一段老故事。
2: 哦，我最爱听故事了。张老师，你快给我们讲讲。
1: 我小时候啊，那时候鲈鱼呢可以说是稀罕物当中的稀罕物。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妈妈呀，这身体呀一到换季呢就皮肤发痒，鼻子堵，过敏的毛病特别的缠人。我觉得我很多地方都是遗传了我妈这个体质。然后呢我爸爸呀后来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鲈鱼呢对过敏体质的人好，所以呢他就一直想买鲈鱼啊给我们娘俩呢调理身体。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呀，你到超市里边随时都能买到活鱼，鲈鱼呢在我们河北的小城里边很少见，只有开春的那阵儿啊才有卖的，而且呢格外的就是肥美新鲜。所以说我记得我爸爸为了我和我妈，每年一到开春那个时候啊，就骑着一个28的大自行车，然后呢到我们那个卖水产的市场，到那儿才能买到鲜活的鲈鱼。那个时候啊它这个交通啊，包括这个路面啊也不像现在一样的那么平整，坑坑洼洼的，这一道啊也挺颠簸的啊。这个鱼啊每回要能活着带回来那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0: 是是，听您这么一讲确实哈，
1: 就
0: 是为了一口鲜的鲈鱼，
1: 对，
0: 您父亲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其实哎呀怎么说呢，真的是特别让人感动啊，要不说父爱如山呢。
1: 这个每次啊我爸爸回来之后啊都累得满头大汗的，进门就说鱼还活着呢，赶紧的，你做吧，你做的比我做的好，给你们娘俩呀好好补补身子啊。然后呢我妈妈就拿着这个来之不易的这个鲈鱼啊说，哟老张今天买的这个挺好啊，不舍得用重油重盐呢去破坏它那个鲜味儿，所以就选择最简单的办法清蒸，还就放一些个这个葱姜提味儿，偶尔呢换个花样做一道金桔清蒸鲈鱼。蒸好之后的那股子鲜美味儿啊，满屋子都飘着鱼的鲜香。我那个时候还小啊，趴在桌边，哎呀在那等着直流口水。我妈妈做好之后呢端上来，她自己舍不得吃，就想着呢，第一先紧着我，第二呢你看我爸爸他买这鱼回来这一趟来回也不容易，也挺疼我爸的，就是也渴着我爸吃。可是呢我爸爸每一次都夹一块儿就是最嫩的鱼肚子上那个肉啊送到我或者是我妈的碗里边，他就说了我不爱吃鱼啊，但是这个抗过敏，因为我父亲天津人嘛，是吧，你们娘俩一定这个多吃一点啊，吃了这鲈鱼啊皮肤就不痒痒了啊，这鼻子也痛了，能舒坦一点。哎呀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开春吃鲈鱼成了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一个习惯了。那个时候啊让我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简单，可是就凭着一口鲜一份惦记，再难受的过敏再难的日子呀也都感觉到甜滋滋的啊，也是这么很好的度过了。
2: 听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眼眶都热乎了。
1: 是，
2: 哪是吃鲈鱼呀，这全是父母对您的爱。我们不常说吗，这叫还在吃的，这个当爸妈的肯定不爱吃。
0: 不爱吃。对，其实有时候说这个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就这一碗的鲈鱼哈藏着最浓的疼爱。
2: 是，
0: 张老师您说的这个故事啊，就让我想起了就咱们父母的那辈人，
1: 对
0: 他们的感情呢其实就像您做的这个清蒸鲈鱼一样，没有太多花哨的调味儿，但是却有着最实在的这个温暖。
1: 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呢虽然不如现代那么的好，是吧，虽然是有一些艰苦有一些清贫，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呢格外的真挚，一件小事儿一份心意就能成为支撑彼

0: 此走过艰难岁月的力量啊。
1: 这简简单单的一条鱼，藏着的全是实打实的心疼和在乎。
0: 对，
1: 听得我是又暖又馋，光是想想那鲜味儿啊，口水啊就快流下来了。我要说啊，还得张老师今天说到这个金桔清蒸鲈鱼，听您说，
2: 要是能吃的就更好了，
1: 不如

0: 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后的鲈鱼一条、柑橘花、枸杞子、姜丝儿、小葱段、盐、料酒、蒸鱼豉油、亚麻籽油等各适量。做法：首先呢，将鲈鱼两面深划花刀，将姜丝儿、小葱段塞入鱼肚和鱼身下，用少许盐和料酒涂抹均匀，腌制十分钟去腥。菊花和枸杞用温水泡开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开之后啊，放入鲈鱼，大火蒸八分钟之后转小火，继续蒸五分钟之后关火。那么这是鱼肉嫩滑不柴的关键。取出鲈鱼，倒掉盘中的腥水，铺上泡好的菊花和枸杞，淋上蒸鱼豉油，锅中烧热少许的亚麻籽油泼在鱼身上，激出香味儿。这时撒入少许的香菜，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金桔清蒸鲈鱼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张老师，这个金桔清蒸鲈鱼哈、啊，这个也太惊艳了，
0: 是吧？
1: 你看，鱼肉白嫩透亮，配上金黄的菊花和红红的枸杞，看着就是，又清爽又高级，而且这个香味一飘过来啊，我这个口水都忍不了了。
2: 哎呀，这哪是家常菜呀、嗯？我觉得简直是比饭店做的还讲究还好看。
1: 是，
2: 菊花配鲈鱼。又鲜又香，我回家必须得照着做啊、嗯、给家里人也露上一手，
0: 挺好。
1: 而且我刚才看啊，这个做法呢也不难。
2: 是啊、嗯、
1: 食材呢家里边基本上又都有，清淡又营养，太适合咱们日常吃了。
0: 哎，没错，这道金桔清蒸鲈鱼啊，可不只是好看好吃啊，这营养搭配也特别的贴心。鲈鱼肉质细嫩，富含优质蛋白，还有欧米伽三，温和不刺激，过敏体质的也能放心吃，还能修护黏膜，缓解皮肤干痒。菊花呢，清润去火，枸杞养肝明目，搭配在一起呀、啊，鲜香不油腻，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吃。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平时呢想清淡养生的朋友啊，都再合适不过了。
2: 嗯，那张老师要想蒸出来鱼肉啊，像您做的这样又嫩、又不腥，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啊？分享给大家。
0: 我可以给大家一句顺口溜啊，照着做准没错。鲈鱼划刀腌十分，菊花枸杞温水润，先大火后小火蒸，腥水倒掉豉油淋，热油一泼香满身。
1: 嚯，这个口诀哈、啊，把这个步骤给大家说的是特别特别的清晰。我是彻底记住了，
0: 记住了。
1: 今儿回家呢，就安排吧。啊，
0: 挺好。
2: 我就说吧，跟着张老师总能学到哎，又实用又好吃的家常菜。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讲的内容您记牢了吗？要是没有听懂啊，或者是想提问的话，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启动，
1: 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平安是福，他发的。
3: 张老师您好，我今年56岁，退休后总感觉浑身不自在，晚上睡觉腿还会抽筋儿，翻来覆去就是睡不安稳，平时稍微干点活就腰酸背痛，都说喝牛奶能补钙，可我一喝就肚子胀拉肚子，换了好几种牛奶都不行，吃钙片吧又胃又不舒服，您看我这种情况该怎么调理呢？
0: 这位友您好啊， 听出来了，您是比较着急自己呀、现在的这个情况。其实您的这个情况呢，在中老年朋友当中非。

0: 常的常见，就是典型的缺钙、脾胃虚，再加上乳糖不耐受，不是您吸收不好，是没选对这个相应的这个食物啊。牛奶呀，分子大，乳糖高，像我们一些上了岁数的，这个消化能力弱呀，喝牛奶呢，如果胀气、拉肚子，那我建议呢，您可以把牛奶咱们换成呢山羊奶，因为羊奶的脂肪颗粒小，性质温和，不刺激肠胃，乳糖呢也更贴近人体，所以喝羊奶很少出现不耐受的情况，而且呢它的钙磷含量啊比牛奶还高，是天然好吸收的乳钙，不仅好吸收，对肠胃啊也没有负担，对于缓解抽筋儿还有腰酸背痛特别有帮助。同时呢羊奶啊还有安神养胃的作用，晚上睡前喝一点儿，睡眠呢也能更踏实。平时啊再搭配一些黑芝麻、小虾皮儿，或者是炖的软烂的排骨，把这个钙呀补到位了，身子骨呢自然它就轻快了。
1: 嗯，哎，原来不是牛奶本身不好啊，是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啊，他的肠胃他扛不住，哎，年纪一大他运化能力就弱嘛。
0: 对，没错。
1: 谢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看夏薇薇有发来的留言。
2: 嗯，好。望子成龙啊，他说他们家孩子今年7岁了，吃饭特别挑食，只吃零食，不爱吃正餐。面黄肌瘦不长个，稍微吃多一点呢就积食，然后还口臭，还总爱感冒咳嗽，药呢也不敢多吃啊。所以说想问问张老师，像孩子的这种情况啊，从吃饭上该怎么帮他调一调？哎呦，
0: 这事儿必须得重视起来啊。孩子挑食瘦弱总感冒，根源呢是脾胃弱，营养吸收也差，免疫能力呢还上不去，千万呢当家长的别追着喂，更别大鱼大肉的给他猛补，那样呢只会让孩子越补越积食。饮食上呢尽量的清淡好消化，多吃山药啊、小米呀、南瓜呀、莲子啊、蒸苹果呀，这些先把孩子呢这个脾胃的功能啊给他养起来，胃口自然就好了。像平时这个零食啊甜食啊、油炸食品呐 包括什么可乐这些碳酸饮料啊，一定要戒掉，特别伤脾胃这些东西啊。如果说您家的孩子还喝奶，首选温性的山羊奶，羊奶不寒不燥，不容易生痰咳嗽，蛋白分子还小还好吸收，钙的含量也高，很适合体质弱爱积食的孩子，既能长个又能增强抵抗力，脾胃好了，营养够了，孩子身体呢自然它就结实了。好了，您的问题呢我就解答到这儿，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留言再问我。
1: 好，谢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这位友的名字叫幸福一家人，他说他爱人呢刚生完宝宝3个月，现在总是出虚汗，手脚冰凉，脸色是蜡黄的，然后呢没有气色，奶水呢也不够，孩子呢总吃不饱，爱人自己呢也觉得累还心慌，然后他看着爱人就是这个样子哈，自己也很心疼。他的同事有一大姐啊跟他说这个山羊奶啊适合他爱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他呢就觉得说花钱不怕，就怕爱人呢接受不了那个羊奶的膻味儿，想给爱人呢吃专业的羊奶粉补一补吧，又怕给他补过头，所以就很纠结这个事儿，想让张老师呢您帮着指点一下。
0: 好的。这位微友啊，您的爱人呢产后3个月，正处于恢复的关键阶段，这些症状呢大多都是由气血亏虚、脾胃功能啊尚未完全恢复所引起的。山羊奶性质温和易吸收啊，非常适合产后调理，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助力身体的恢复。现在啊市面上正规的这个羊奶粉呢都有脱膻工艺，口感呢也十分的温和，您呢不用担心这个膻味的问题。不过在选择的时候呢，建议优先挑选符合新国

0: 标，以生羊乳和羊初乳为原料，并且添加了复合 ABE 生菌的羊奶粉。
1: 那张老师，这种羊奶粉它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0: 这类羊奶粉营养全面呢，在补钙，在调节肠胃，还有提升免疫能力方面，它都兼顾了，也不会出现呢营养过剩的情况。除此之外，除了喝羊奶粉，日常的饮食啊也很关键，可以多吃一些红枣、桂圆、山药、莲子、红豆等等的健脾补气血的食材，煮粥或者煲汤都容易消化吸收。同时呢，要避免食用生冷啊、辛辣呀、油腻的食物，以免呢损伤脾胃。
1: 好，谢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8: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

0: 世界，让飞鱼更出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内蒙古森工集团防火瞭望员郑洪山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6月15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0: 903正常。在内蒙古大兴安岭，茫茫林海深处，一个数字，一个呼号，日复一日从大黑山顶传来。听见它的人知道山林平安，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声回应背后站着一个怎样的人。答案就藏在山顶那座22米高的瞭望塔里。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呼叫903》。
2: 黑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第一高峰。1987年，山顶竖起一座22米高的瞭望塔。那一年，18岁的郑洪山第一次爬上这座塔，这一爬就是38年。
3: 903
4: 正常。
2: 绵绵群山，浩瀚林海。903是大黑山瞭望塔的呼号，也是郑洪山这辈子的牵挂。初中毕业就到林场的郑洪山熟悉这里的每样活计。刚来时他个头不高，是同事眼中的小老弟。那个时候林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各种物资也是非常稀缺，杂七杂八的活儿都是人拉肩扛徒步搬运。郑洪山虽然个子小，可每样活儿他都干得认真扎实。几年下来，这个打杂的小老弟练出了一身硬功夫。
4: 这郑洪山话，我要徒手的话，就夏天的话，20-30米太轻巧了。就现在，我这有这臂力，就好像就是天天爬树，就天天上大就上山上有这个瘾。

0: 903瞭望塔建成后，林场新增了森林防火瞭望员的岗位，但人员的选择却成了难题。这个活儿要选离家和林场驻地，不少人听后直摇头。郑红山却主动请缨，成为第一批守护大黑山903瞭望塔的护林员。站在903瞭望塔上，脚下的生态林区尽收眼底，它就像这片林子的眼睛，不知疲倦地守望着。从山脚到山顶，要穿过森林、溪流，还有凹凸不平的山路，步行2个小时才能到达。从早到晚在塔上要生活将近13个小时，遇到防火高危期还得整夜坚守瞭望。几十年来，上塔下塔，这20多米的高塔，郑红山早就习以为常，如履平地。
1: 我觉得这就行了，要干就干好，上塔1分钟，要是新手啊，逮个10分8分呢，还嘚瑟瑟。我一着急的话，就是那老塔，我就从旁边咔就能上去。
0: 吃水是大黑山顶的又一大难题。遇到大风和雨雪天气，背着30多斤的大桶走到山顶，哪怕是冬天也会汗湿衣背。因此，接雨水、化雪水是林区生活的常态。
2: 今天收到请
1: 柬，因为闪电又停电了。
2: 您怎么不知道？明天正式的派人去维修一下吧。

0: 一年四季，一张地图，一架望远镜，一双眼睛，凝视着42.65万公顷的生态功能区。夏天酷暑，冬天严寒，艰苦的工作环境，郑红山都能克服。最难熬的是常年的孤寂。大黑山有林有水有风光，唯独缺少和外界的联络。日出日落，越缺越圆。日夜望林的时光里，只有呼啸的山风是陪伴他最久的伙伴。一座塔，一间房，一件事，日子单调枯燥，时常还伴着危险。面对空山，郑红山有时也想打退堂鼓，可又一想，谁都不来大黑山，那这片林子谁来守？这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责任。时有一次下山赶时间，他抄了近路，偏巧赶上大雪封山迷了路，还被山里的黑熊盯上了。现在想起来他还心有余悸。
1: 刚一上山我就听那个熊叫了，嗷叫我就完了，我走吧，走。我刚走没走几步，嗖上我跟前来了。你看我的个儿了吗？比我高的些。我一看，但是那时候你说不害怕吧，那真是假的。这我就这个就那斧子跟这样的也差不多。我拿那斧子就是往那站，往那一站，旁边有棵树，真是不行，愿意咋咋地吧，死就死吧。那熊瞎子年轻了，他到我跟前嗖转了几圈，嗷叫你能走了，撩了。
0: 年轻的郑红山再苦再难再危险终究是扛了下来，还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
2: 9010，191.5度，发现火情。
0: 然而一次着火点通报却给了他不小的打击。他上报的火点坐标跟实际起火位置相差了一座山的距离，

0: 从那时起，郑洪山明白，光有千里眼还不够，还要精准定位起火点位置。大黑山林区受矿石影响，瞭望塔上的罗盘会产生偏差，无法准确定位。就算瞭望员第一时间发现火情，也无法说出具体的位置，给扑救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面对这一难题，不服输的郑洪山几乎跑遍了周边的每一个山头，决心要找到精准测算起火点的方法。经过多次实验摸索，他终于发现1035瞭望塔正好是153度方向。从那以后，1035瞭望塔成了定位的参照，有了这个准星，定位准确率大大提高。30多年来，郑洪山凭借手头简单的工具，照着周边地形地貌摸出了一套独有的起火点标定办法。几十年来，从903瞭望塔传出的起火点数据再无差错。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0: 2015年，46岁的郑洪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党旗的誓言，就是面对这片林子的诺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林区的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山上的积雪融了又下，下了又融。郑洪山用一次次精准的定位，坚守着守好这座山、看好这片林的朴素信念。
2: 今天和明天，中国不同地区相继迎来小年儿。
0: 春节临近，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防火工作也进入平稳期。本已结束一年瞭望任务的郑洪山，因林区通讯设备中断，临时接到除雪任务，再次向大黑山进发。
3: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早晨7:30发布暴雪红色预警信号，
4: 出现了今冬以来首次低于-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
5: 当地开始进入速冻模式。
0: 大黑山位于呼伦贝尔北部林区，受气候影响，这里冬季寒冷漫长，降雪期长达7个月，平均降雪量在30厘米以上。由于积雪覆盖，车辆无法前行，到山顶6公里的山路，郑洪山只能徒步前往。
6: 实在上不去了，就停这儿了吧，你就得自己要辛苦点往上走吧。
7: 行，自己上。

0: 山之巅，白雪皑皑，回想和家人的聚少离多，郑红山有很多亏欠和遗憾。多少个万家团圆的日子，他总是以塔为家，以邻为伴。
1: 原先有时候电话有时候打不通啥也也着急，你毕竟那么老远，有时候你打不通，反正是你寻思是没电了，是停电了，是咋的。
0: 通往大黑山903瞭望塔的路，他走了38年，雪融化了他的脚印，却镌刻了他的诺言。郑红山从青春年少到两鬓微霜，一辈子干了一件事，忠于了一片林。几年前，903瞭望塔旁一座4G信号。

0: 到他拔地而起，郑洪山可以随时随地与外界联系。瞭望塔下有了机井，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也一应俱全。下山取水、蔬菜短缺的困难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卫星监测、视频探头、新科技让大黑山的森林防火监测向数字时代迈进。
1: 903903，713工队通讯设备故障，正在抢修，等通讯恢复会给你通知，收到通知后再下山，老郑坚守一下。
2: 收到，这里明白。
0: 如今郑洪山的小儿子退伍后回到了林区，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守护山林又将是一生。久久为功，善作善成，阔绿、新绿、护绿的精神种子撒遍林海，种在了一代代护林人的心里，在祖国北疆构筑起了万里绿色长城。
1: 903903，
2: 正常。
3: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3: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大家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农历五月初五。
0: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山东引导低成本资金直达县域企业，用精准金融滴灌，帮助外贸企业赢得广阔发展空间；
0: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端午佳节，各地品味传统民俗，弘扬家国情怀。
3: 端午假期首日，全省铁路、公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0: 合力攻坚困扰淄博四沙社区983户居民27年的房产证有了着落。
3: 晚播小麦丰收季专栏，今天来看汶阳田种地老把式用上了智能机器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县域经济基础好，发展潜力大，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山东引导低成本资金直达县域企业，用精准滴灌帮助外贸企业守住出口利润，赢得广阔发展空间。
4: 在诸城市，桦林木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企业刚完成了新一轮设备升级。作为一家集木材加工、家具制造于一体的本土企业，桦林木业年产值超过2.8亿元。但就在几个月前，企业还在为购置新设备、扩大产能犯难。
5: 家具行业，木材采伐是有季节性的，在原材料囤积阶段，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另外，随着市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倒逼我们进行自动化设备升级，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资金需求。
4: 对于利润较薄的木制品加工企业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普通贷款，而是低成本信贷资金。在摸排中，人民银行了解到企业的实际融资需求，引导诸城农商银行充分运用央行再贷款资金，让政策红利直达县域。
6: 再贷款通俗的讲，是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低成本资金。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对再贷款政策本身是无感的，但是它获得了更多的贷款额度和更低的资金成本。
4: 有了低成本资金的源头活水，诸城农商银行为企业提供了990万元的贷款，贷款利率2.6%，比市场同类产品低3个百分点。企业还能随借随还，资金周转完全跟上了生产节奏。
7: 再贷款给了我们让利的底气，我们不仅是给了一笔优惠资金，更是建立起了长期的高效服务机制，把央行重视的红利一分不少地传递给企业，每年可以为当地各类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1000多万元。
4: 资金到位后，企业新增自动化设备，扩建生产车间，年产能提升至5.8万立方米，年产值增长3.5%，发展质效显著提升。县域经济要发展，既要拓市场，也要避险增效守利润。泰安林歌家居是一家家纺出口企业，年出口额1600万美元，外贸订单回款周期长，汇率一波动，企业常常是签单赚吆喝，

0: 结汇亏利润。
1: 我们接了一笔订单，计划有十几万的利润的，等三个月以后到账结汇以后，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我们的利润缩小了一大半，白忙了白干了嘛，就是这个感觉，有苦难言。
0: 针对县域外贸企业不会管汇率的痛点，外汇局泰安市分局将服务窗口前移，指导建设银行为林哥家居办理了远期结汇合约，提前锁定了未来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汇率。三笔合约到期后，累计为企业增收14万元。银行还组合运用调期、期权等工具，进一步帮企业锁定收益。
2: 最大优势就是成本的一个框定和利润的一个锁定。现在企业60%以上的出口收汇都有了套保的覆盖，他们敢接大单，也敢接长单了。
0: 当前全省县域金融工作平稳有序，四月末全省县域本外币贷款余额4.84万亿元，同比增长10%，高于全部贷款增速2.2个百分点，开展汇率避险服务工作。今年1至4月，全省外汇套保率34.1%，较去年提升8.3个百分点。
3: 锚定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畅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渠道，更好满足县域各类金融主体融资需求，不断提升县域金融服务便利化、普惠化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注入更多金融动能。
4: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山东示范活动”昨晚在乐陵启动。
0: 活动现场，百人方阵在屈原扮演者的带领下齐诵《楚辞·齐鲁明德》，恢弘大气，传承千年爱国情怀。提灯者等情景剧、歌舞等特色节目穿插上演，将民族文化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游客可与身着古装的 NPC 互动，亲身参与投壶、刺五毒、点雄黄、赠彩旅等传统民俗游戏，沉浸式感受古代端午习俗。
5: 能制作这个飞衣绣球，还能制作五彩绳编织以及飞衣漆扇，通过这些制作呢，孩子们能提升对端午节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提升他们的手工制作能力。
0: 非遗大集，烟火气十足，马蹄烧饼、金丝小枣等美食香气弥漫，葫芦烙画、草木根雕、手工编织等匠人现场展演技艺，把安康向善的节日寓意融入匠心创作，让静态非遗变成可看、可玩、可带走的端午文创。
6: 做了一个架寺苗金的小喇叭，给人一种特别新颖的一种感觉，又能让更广大的群众知道我们这个非遗的技术。
7: 传统文化的美，传统文化的好和传统文化的实，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通过大家切身的体验，记住我们的节日，传承我们的文化，更续我们的文明。
0: 龙舟竞渡庆端午，济南明湖龙舟文化节暨第25届明湖龙舟邀请赛今天开赛，来自省内外13支队伍以鼓点为令，挥桨争先，赢得观众阵阵呐喊。在潍坊滨海区，300余名选手齐聚白浪河畔，展开激烈角逐。来自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外青年学子，来到威海南海新区组队参赛。中外选手协同配合，奋级拼搏。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龙舟赛，感觉很好，然后可以做这个比赛，可以多了解那个中国文化。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菏泽定陶举行端午百家宴，社区居民围坐一堂包粽子叙家常。宁津县组织社区居民吊粽子开盲盒，在欢声笑语中拉近邻里情谊。在青岛城阳，1600多名居民共包海鲜粽，共品独特海滨风味。特色活动为端午假期添彩，台儿庄古城推出头五福趣味民俗活动，引得游人争相参与。菏泽市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单县举行，现场布设非遗拓印团扇等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将民俗体验与文明倡导有机结合。在烟台星级酒店大厨现场掌勺，向市民游客免费送出万份地道海肠捞饭，以胶东特色海鲜串联老城文脉与滨海风光，同步推介烟台山、索城里等城市打卡地。在淄博、日照、临沂等地，当地居民与外籍友人跟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同缝制香包，品味中华传统文化深厚底蕴。
9: 绿色果做这个荷包平安的，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来吃，然后我感觉很感兴趣。
0: 端午假期首日，全省铁路、公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做好预

0: 运力及服务保障，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 今年的端午假期正值中高考结束，大伙儿的出行热度被拉高，再叠加节日探亲和短途旅游，全省的路网运行压力显著增大。从时段上来看，今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7点出现车流高峰，明天的车流量是相对平稳的。从路段上来看，旅游城市进出城高速公路和通往景区的公路局部路段易出现缓行拥堵情况。另外，今天全省部分地市有降雨天气，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2: 端午期间，收费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各地交通部门利用大数据系统科学研判热点出行区域，引导旅客错峰出行。秦滨高速吴地段日均车流量1.6万辆次，比平日多3成。在吴地东服务区，工作人员撑伞接送司机上下车，并送上热气腾腾的粽子。京台高速齐河生态城收费站距离欧乐堡景区不足400米，这个假期预计车流量达5万辆次。当地全员配备云收费手持终端，根据车流规律及时分流。
3: 针对入口没有录入信息等特殊情况的车辆，我们快速将其疏导至安全区域，使用移动终端进行收费操作，有效提升站区车辆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收费站假期安全有序畅通。
2: 铁路在今天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省内客流主要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等方向，省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郑州方向。为保障假日期间运力供应，国铁济南局加开临时旅客列车62对，对30趟普速列车加挂车厢58辆。
4: 端午假期期间，公交车实行免费乘坐，并根据高铁列车的加开情况，灵活调整公交运营班次，实现了高铁不到站、公交不收车的便民服务。
2: 民航方面，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假期期间预计发送旅客26万人次，成都、广州、上海成为出门热门目的地。飞往哈尔滨、北京、延吉的航班量增长突出，机场同时新增伊宁、奇台、扬州等航班，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假期期间，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将突破5.1万人次，日均通行1.7万人次。仅青岛机场口岸预计有3.6万人次出入境，今天迎来客流峰值。
5: 入境免签的外籍旅客数量占了外籍入境人数的80%以上。我们借此机会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既烘托了节日的气氛，也让外国朋友直观了解了中国文化。
6: 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却一直没有房产证，卖不了，过不了户，孩子上学也受限制。在淄博四沙社区，这个困扰了983户居民27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迎来了转机。
7: 经过近30年的漫长等待，淄博四沙社区首批45户居民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红本本。
8: 太开心了，
9: 很高兴。
10: 这是个遗留问题，现在能顺利解决，我们当然肯定是很激动的。
7: 中国第四沙轮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建设的首家专业磨料模具企业，产品填补多项国家空白。作为老牌大厂的职工宿舍，淄博四沙社区大部分房子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36栋楼最初全部归国家所有。在房改产权变更过程中，恰逢企业改制关停注销，涉及983户居民的房产证长期无法正常办理，没有房产证，居民的麻烦接踵而至。
11: 因为没有房产证吧，人家看看都不愿意要，说你的小产权这个不行。不光我们家，也好几家都是这个样。
12: 父母房子到时候都年龄大了，都走了，人家说你这是那个房产证是那个没房改，没法过。
7: 鲁信集团成为原中国第四沙轮厂生产经营板块的控股股东后，这部分资产后更名为鲁信创投。虽然四沙社区从资产所属上与公司无关，但鲁信创投决定成立专班解决这个老大难，首先遇到了费用的问题。
13: 一个是当时欠缴了部分维修基金，第二个就是办证专业服务机构，比方说那个测绘公司，还有评估代理公司，还有法律服务。我们经过测算的话，大约420万左右。
7: 鲁信创投是一家上市公司，无权直接支付这笔费用，专班只得求助母公司鲁信集团。
14: 坚持新冠要你旧账的态度，直面历史遗留问题，主动承担相关费用。
7: 集团的支持给了办证专班极大的鼓励，可打通办证流程需要多方面的支持。
15: 四沙社区呢，它这个

0: 影响它办证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它一个主体现在面世了。我们房产登记因为是双方申请嘛，你这个房子建成主体、销售主体，还得配合老百姓来一块儿双方申请，才能完成我们房产登记。
1: 为明确办证主体，他们找到淄博市政府求助，当地国资、自然资源、不动产、住房保障等多部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商讨解决路径。
2: 当年鲁迅集团入主以后，和淄博市政府有一个协议，淄博市国资委呢，把这块非经营资产的处置权交给我们进行代管。那到底能不能进行资产处置呢？这需要多方的协调和沟通。经过努力呢，淄博市政府最终同意我们进行下一步资产处置，所以这条线就打通了。
1: 得到相关部门认可后，鲁迅集团授权了一家股权清晰、运行健康的下属企业全权处理办证问题。办证主体有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1994年，企业第一次房改后，房子80%产权归职工，20%产权归厂里。这20%的产权属于国有资产，不能直接给予职工。如何让渡？同时，这些房子没有进行二次房改，很多老职工理应享受的住房补贴也没有拿到。
3: 应该按自己按级别，应该是享受这个120%的房子，或者80%的房子。你现在分的房子跟一分60%。所以那块儿查，要按市场价或者其他什么价，要不给人家员工二十万不要了，公司也不要了，我们怼他，就是两个互不欠。
1: 为了印证办法的可行性，办证专班对居民进行了抽样，并找了专业团队进行测算。
3: 抽样抽大概有200-300份的样子，抽完以后，确切的说，确这个一次性住房补贴，比这个4%要高。
1: 汲取当地其他类似情况处置经验，办证专班建议在住房补贴里扣除产权让渡费用，剩余部分暂行挂账，先办理房产证。这一想法得到了居民的积极响应，流程走通了，接下来只需要983户居民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就可以申领房产证了。然而，由于时间跨度太大，导致情况五花八门。
4: 这个房子是买的别人的。别人都办好了以后啊，再过户给我。
1: 为此，专班出具了答疑手册，居民需要提交哪些材料，遇到问题如何解决，一目了然。最多的一户提交了34页辅证材料。
5: 这是第五批的资料了，这总共是168户，需要继承公证，因为他们是一方去世或者是双方去世的，是必须要办那个公证继承，然后咱们才可以往下办。这是这168户，然后这些呢是99户，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是保障中心已经审核通过，已经盖章完成，周四周五就去面签。
1: 考虑到居民整体年龄偏大，当地政府还协调不动产登记中心、公证团队等提供上门服务。
6: 针对高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我们通过网格员、楼长等逐户走访的形式，一对一帮忙整理证件、代收材料。异地住户也可通过邮寄委托代办，最大限度方便群众扫跑腿。
1: 2026年6月2号，四沙社区第一批居民拿到了房产证，每家仅支付了340元的工本费用。
3: 这个我现在比他们还开心了，因为
1: 按照目前进度，今年10月，四沙社区900多户居民将全部拿到这本迟到了27年的房产证。
7: 即便这项工作环节众多、困难很大、耗时耗力，我们也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解决群众烦心事作为重点工作，用心、用力、用情推进房产证办理，以为民服务的实效回应群众的期盼。
8: 惠阳田是位于泰安大汶河以北的肥沃平原，作为它的核心腹地，肥城市安家庄镇拥有10万亩连片广袤的优质耕地。三下时节，记者蹲点发现，这里种田老把式用上了智能机器人，降本增效，打开了产粮新空间。
9: 它这个日能饱满，跟个猪一样，都是而且也能干，对吧？看着声音都有了，一般地也得1200多斤，可想着打那么多。
10: 正在收获的这200多亩麦地是王家岩自村集体自主经营的一块田。 为了实现村集体增收，2023年开始，安家庄镇探索将零。

0: 散分布的小地块整合成方正连片的一块田。怎么种好这一块田，孔丽边学边干，为此他还养成了记日志的习惯。去年小麦晚播了30天左右，老孔清楚记录了年初的苗情。
1: 一个人也没出来，别说这都成土里窝了。你像咱那小孩啊，生下来以后黄疸，再放那个恒温箱，连给我举了个例子来了。
0: 苗情不等人，山东农业大学和市里农技人员组成的专家团来到他地里会诊开方，敲定救苗方案，抢抓升温的窗口期，每亩撒施7至10公斤尿素，通过微喷袋小水慢浇。然而微喷袋需要人工近地铺设，200多亩地最多时候需要同时雇3组人马铺袋子。
2: 雇人花费也大，时间也长，可是得1个星期左右的。
0: 就在大伙儿寝食难安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陈国庆教授带来的铺袋机器人让他眼前一亮。陈教授现场给老孔演示，老孔第一次拿起了遥控器。
3: 超不过5分钟就全部教会，因为我们这个设计已经全部做成了傻瓜式操作，往下一推就行。这边这个是定速，
1: 这个是转回来了。操作今天是确实第一次，60多岁的老年人，我想也能很简单操作，是吧？伸大麻爪做地头，
3: 对，
1: 打个太阳伞，是吧？农业现代化就是科技的在前列才行的。
0: 有了机器人加持，2-3天的时间袋子就铺完了，施肥机器人及时打上了营养餐，苗情一天天变好。老孔在日志中专门算了一笔账，
1: 每亩服务费都是5元，一天大约收40-50亩，比人工省30%的费用，一般原来用人上都3人一组，一人50块钱，一天150。第一才干的时候我收30多亩，干累了还收不用多的。
0: 安家庄镇有10万亩耕地，6万亩用上了滴灌和微喷袋，水分直达小麦根系，配合土壤湿度传感器精准滴灌不浪费。依托一块田的集中连片的优势，镇上建设了问阳田智慧农业示范基地，不光是铺收袋子机器人，还研发了喷药、施肥等各类智能农机轮番上阵。
4: 通过陈国庆教授这个无人农机这个环境，然后24小时不间断的轮流施，生产效率包括生产成本都是一个极大的优化。一块田亩均还能再弄出个50到100来。
0: 麦子归仓，老孔在日志上仔细测算，通过一项项降本增效，今年麦子这一季亩均收益达到475元，仅此一项集体增收10余万元。
1: 你干了双亩，对吧？你种地的你不严重种地行，首先得有咱那个集体的地高产，然后再征收。你集体经理你不征收，老百姓不看着你了吗？你像我们农村的地，早就来讲，土地就是生命，就在希望的田野上。
5: 山东造高性能内燃发电机组日前首次在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安装上岗，为高原极端场景能源保障提供山东方案。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5000米左右的珠峰大本营，在我的身后正在调试的这两台设备，就是刚刚从山东跋涉4100公里抵达珠峰的发电机组。
7: 这两台机组每小时可发电500度，将被用于极端天气下珠峰大本营及周边村落的应急供电。
8: 山东的机电设备精密可靠，为我们提供了有效助力。
7: 珠峰大本营地处极端高海拔环境，常年严寒缺氧。为适配这一特殊工况，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发电设备制造商，来自菏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山东康沃控股有限公司，凭借产品动力强劲、耐高寒的特性，成功入选。
9: 进行专属定制升级，通过优化进气系统、升级 ECU 核心数据，有效解决高原动力衰减问题。同时搭载专业低温预热系统与高性能启动电池，实现极寒环境一键启动。
10: 这两台发电机组在雪域高原具备了长期部署、快速启动、连续稳定的供电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山东高端装备制造的创新实力与未来广阔的应用场景。
7: 2026央国企基金齐鲁行首场对接活动日前在青岛举行，活动以现场路演加实地调研加圆桌论坛形式，搭建央国企资本与山东优质企业精准对接平台，国家部委代管基金、央企基金、省属国企基金等150余家基金公司代表、200余家优质企业企业家参加活动，破解产融供需堵点。昨天，满载1600吨新疆优质棉花的货运专列驶入菏泽巨野棉麻站，这批棉花将转运至运城县各大棉纺织企业。专列运输时效从传统货运的7天压缩到4天，运输成本节约30余万元。

运城是中国棉纺织名城，年棉花需求量60万吨。维素高铁跨京沪高速连续梁昨天在临沂高新区顺利合龙，梁体总长371.5米，为全线最

0: 气象台消息，昨天20时至今天16时，全省共有13市、93个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3.6毫米。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多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天气，鲁南地区降雨明显，21号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4: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5: 你只能错一根线，它一织，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6: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

0: 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釉等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0: 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3: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 70多年前，党中

0: 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3: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

0: 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白鸽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驻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 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

0: 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1: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2: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1: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3: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4: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1: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5: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1: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6: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1: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7: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8: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1: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9: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0: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0: 届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胞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 他以生命写就。

为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雷阵雨，21到32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菏泽晴转阴，21到32度；枣庄多云，20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多云，22到34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日照小雨转阴，20到2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1到25度；威海小雨，19到25度；潍坊晴转小雨，21到32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滨州雷阵雨，21到32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济南雷阵雨，21到32度。
4: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5: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6: 带旺仔牛奶。
7: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8: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9: 爷爷买给你。
10: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1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1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长贵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
0: 大夫咋说的？啥病？
1: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多悬呐！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1: 对不起啊。
0: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1: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2: 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左边再转一下，好，好，保持住，别眨眼。
3: 哎，
2: 同志啊，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3: 我这有段时间了。
2: 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3: 我这忙啊，我这还耽误了。
2: 啊。
3: 但我能动吗？
2: 啊，好了好了。
3: 哎呀。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2: 可能是葡萄膜炎。
1: 葡萄发炎了？
2: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4: 就我眼睛得瘤了啊？
2: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1: 哦
2: 啊，
5: 没事，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你回吧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这我可咋整啊？
6: 哎呀，我们呢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啊，去到那边玩去，
7: 边玩去，边玩去。
6: 也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8: 对呀、
9: 啊、就是啊，这吴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7: 可不是。
8: 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7: 对，
5: 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9: 他火啊？他跟谁火啊？他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5: 哎
7: 咋把门给锁上了？
5: 我没锁呀，老吴。老吴，
10: 老吴，先生，先生，
11: 熟悉啊，一玲。
10: 那去商店。

0: 同志，嗯，请问王鑫家住哪儿？
1: 啊，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0: 王鑫，王鑫在家不？哎，来了。王鑫在家不？哎，来了。哎，你呀，贾哥。王鑫老弟呀。你来咋不说一声呢？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怕你到时候你再接我。哎，贾哥是吧？啊。啊，那我先回去了，你们唠吧。别。我是不是影响你们？
1: 没有。
0: 啊？我俩聊完了。啊，唠完了。你们进屋唠，你们进屋唠。我先回去了。
2: 唠完了啊。
0: 贾哥，进屋。
2: 好。
0: 你坐啊，坐。
2: 哎，好。
0: 哎呀，啥钱来的呀？
2: 哦，钱两天来的，过来办点事儿。
0: 哎，喝水。
2: 好。
0: 哎呀，到您娘了，有啥事儿您尽管给我提啊。
2: 好啊，我不跟你客气，
0: 别跟我客气。
2: 那挺好的，最近。嗯，不好，咋了？想你们呗。那想我们就常来呗。那马叔就住隔壁，是吧？啊。
0: 哎，马叔呢？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
2: 啊，刚才那是一对象啊？
0: 啊，算是吧。马叔闺女。
2: 哎呀。
0: 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可以呀，你啊！对，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商货，给你对象吃。哎，
2: 这不是，这我可不敢拿，我一这是拿了，我是不是又该骂我了？
0: 这咋了？不是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啊？
2: 贾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0: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你。
2: 那这样，你请我喝个酒，这总行吧？
0: 那行。
2: 这正好倒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
0: 哎，
2: 你先坐，
0: 这就完了吗？
2: 哎，
0: 贾哥，
2: 那谢谢你。
0: 等一个。哎呀，
2: 咋样啊？我这手艺，还行啊。
0: 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吃撑着了。你说呢？
2: 老弟，
0: 我吧。
2: 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0: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说呗。啥事儿？
2: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0: 我以为啥事儿呢？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2: 我想今天晚上回去。
0: 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2: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但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0: 大娘，严重吗？
2: 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吧？哦，你行，交给我吧。那我先谢谢你啊。啊，
0: 谢就外头了。
2: 来来来，来，
0: 再
2: 吃点，给你来个鸡腿。
3: 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儿弄去我？
0: 哎呀，今儿喝的太开心了，
2: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3: 哎，
2: 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3: 我给你买，我肯定得去哈城，那边还有案子。
0: 好，那还是人贩子这儿呗。
3: 帮我在饭馆呢。
2: 少不了麻烦你。
0: 可以啊，你到哈城你告诉我。
3: 行。
0: 啊。
3: 哎，
0: 那啥，这啥呀？
3: 你拿的我们宁阳特产。
0: 啊，
3: 拿回去吃。
0: 行，不给你客气，我拿着。啊，那就说定了啊，我哈城等你啊。
3: 行，
2: 哎，对象带着啊，走了，
3: 慢走啊。
0: 哎，
3: 你跟他说我是你对象啊？
2: 没有。
3: 那咋知道的？
2: 这还看不出来。

0: 你咋看出来的呀？多明显！啊，你俩唠我呗？
1: 唠那么两句。
0: 我咋骂他了呗？说你漂亮，是咱们全院第二好看的。
1: 啥什么第二好看？你爸，你回来了。

0: 去哪儿了？
1: 这鞋搁哪买的？
0: 我问你去哪儿了？
1: 啊，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完了我和汪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买的？
0: 商店呗。
1: 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
0: 嗯，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
1: 别蒙我了，到底搁哪买的？
0: 哎呀，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三八的。
1: 你不说我就不试。
0: 真想知道啊？
1: 真想知道。
0: 嗯，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
1: 一双鞋也给你做啊？
2: 爸爸厉害吧？
0: 嗯，别愣着了，快穿上试试。你看看你，来坐着。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来看看。哎呦，哎，我嘿嘿，怎么样？
1: 好看。
0: 来，站起来看看，试试。喜欢吗？
1: 喜欢。
0: 燕子，彭叔叔呢？救我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带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
3: 能理解爸爸吗？
0: 好孩子。臭美吧。Thank you.

0: 蔡师傅。
1: 哎。哎。嗯。舞咋样了？哎
0: 呀，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瞧去。
0: 哎。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哎。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哦，
1: 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使眼睛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啊。
2: 蔡叔，哎，从老家回来了啊！
3: 哎，嫂子，
0: 嗯，
3: 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哎，大力！哎呀，大力！
3: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4: 没瞎呢。
3: 这咋说话呢？
4: 行，大力那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3: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4: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3: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的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萨利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3: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哦。

0: 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那啥，那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1: 大力。
2: 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0: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2: 我好了你咋办？
0: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2: 大力，那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0: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2: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懂知足。
3: 哎，不过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2: 那啥，再说，
3: 哎，
2: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3: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啊，还早着呢啊。
4: 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这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还重，
1: 这也能好的。
2: 行了，那没事，这哭啥？

0: 你这是在给我找事儿呢？
1: 谢师傅。
2: 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看这意思，挣钱了呗。我当副司机了。哟，那得祝贺你啊。那现在是副司机，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货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
1: 你快小点声吧，真的吹我车也不是你家的。
2: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日子更有奔头。
1: 赶紧吃吧，趁热乎手都饿了。
2: 啊，吃吧。
1: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杨玉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好，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2: 没事吧？咋的了？没事吧？你干啥呀？不是，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你再给你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3: 小米渣，
2: 坐坐坐。
3: 大力啊，
2: 嗯，
3: 别走神啊，别老想着油，注意力集中。
2: 嗯，放心吧。

0: 袋装啥玩意儿，湿了乎的蹭我一身。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呦，血啊！

0: 同志，
1: 先舔。
0: 你包里装的啥呀？
2: 猪肉。
0: 猪肉
2: 啊，
0: 打开我瞅瞅。
2: 这有什么好看的、
0: 啊、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
2: 哎，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池山捡的，警察同志。
0: 别动，
2: 真是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在宁港站捡的，我要是知道那里面是人腿，打死我也不敢拿呀。
3: 你应该清楚这个案子有多大、嗯、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2: 我一定交代，
4: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
2: 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3: 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2: 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
4: 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
2: 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啊。
4: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2: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啊，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啊，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3: 从宁港过来的火车票呢？
2: 啊，捡完票 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平时。

0: 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
0: 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
0: 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1: 是宁港，
0: 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说话。
1: 警察同志，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
3: 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
1: 哎，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

0: 那天我去松岭跟他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的这个包。行啊，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叨唠叨咋回事？哎，
1: 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他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
2: 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动植物，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室这一试，还真发现一点。哎，
0: 小孩，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长。那时候师傅玩命教我呢。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0: 我那小眼睛能瞅啥呀？
2: 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吗？
3: 老马。
0: 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
1: 啊，对。
0: 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
1: 我眼睛累了。成年男性，B型血。 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丁贵安，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3: 你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还没有。
4: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
3: 我们正在找他。
4: 他们去哪儿呢？
3: 丁归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4: 就说出去找朋友玩，这一走就没影了。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
0: 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
4: 他有个大哥叫董刚。
0: 董刚是哪个刚啊？
4: 钢铁的钢。接着说。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3: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桂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4: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哪个是你儿子？
1: 这。
2: 那个丁贵安是毕行宪，残肢也是毕行宪，他会不会已经死了？
3: 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毕行血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
4: 不聊肉的。
2: 那倒是。
3: 那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
2: 我说就跟你捣鼓捣鼓。
3: 以后在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妈？
5: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父拖后腿。
3: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
2: 咋了？问错了？
3: 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2: 又但是啥呀？
3: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

0: 想好，等你犯错误了再说。
1: 小心啊，疯了。
0: 等着啥呢？
2: 不告诉。
0: 不告诉我也知道。
2: 出一吧。
0: 你在想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
2: 嘿，你咋知道呢？
0: 要不咋能拿住你呢？
2: 哎呀，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0: 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这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2: 说的也是，我得朝远看，朝前看。师傅，

0: 哎呀，稍等一下呗，这大娘脚崴了，我给送家去，就在前面，很快。
1: 啊，行，你去吧。啊，
0: 马上回来。
1: 还是个热心肠。
2: 来吧，想买啥看吧，随便看。哎呦，你这小屋烧的挺热呀。哎呦，我天哪，
0: 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哎呀，
2: 刘文，你是董刚吧？啊，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
0: 啊，
2: 是这样。
0: 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就想找你打听打听呗。妈呀，这我上哪知道去？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说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这老铁了。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
0: 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一酸的厉害，咱坐着说行吗？
2: 啊，行，坐。那啥，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有那邻居找我打扑克来。啊，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2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说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0: 这我上哪想去？我弄长时间不联系了都。我哥就没来找过你。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2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从头就业。我不能干呀、啊！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啊，也不好使啊，是吧？ 完了，我这主要是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2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然后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那你俩这最后一面啥时候见的？去年冬天。哎呀，你俩爷俩啊？
2: 啊，这都看出来了，
0: 这都写脸上了。<笑>不是，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我昨天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他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这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2: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

0: 您了。
1: 还有事儿吗？
0: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我们一声呗。
1: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2: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
2: 谢谢啊。
1: 哎，没事，没事啊。

0: 我找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你怎么看？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嗯，可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1: 谢谢啊，
0: 没事。
2: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0: 那也可能是人手挨出汗呗。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汗的。
1: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哎呀，
0: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可要是我想的那样，那说明。
1: 他爸常已经知道咱是干啥。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眼力见长，有进步了。看出来了。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
0: 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儿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1: 哼，他眼睛瞎了。
0: 是，我掌舵尊。哪里有人陪点书啊？坐，先请客啊！别客气，慢。哎，来吧。干嘛呀？我这都。哎，师傅，你歇会儿，我看着。我不歇，我陪着你。哎呀，
1: 这还整着有难同当这说呢。
0: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
1: 还得是一家人，这话是。
0: 谁跟你一家人呢？
1: 咱爷俩。
0: 熊样，困了吧？歇着吧。去吧。
1: 脚破了，那吃热了。
0: 去吧。
3: 你这才回去了呢，你刚才不都倒置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4: 水都没色儿。
3: 不是，
4: 那电影院里缺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3: 当然有人看呢。到时候给谁看呢？
4: 给想看的人看呗。妈呀，
3: 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4: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3: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4: 我咋没看着呢？掏哪儿了？
3: 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咔咔往外掏。
4: 你不穿这身儿啊？
5: 哦，我这刚换的，
4: 老气。
3: 不是，这身骑自行车毛啊，这身衣服老气，人年轻啊。把
4: 你年轻了，走吧。姐姐，出去啊！啊，看电影去。哒啦啦，滴哒啦哒。哎呀妈呀！哎呀呀呀呀呀！
3: 哎呦我的妈呀！你咋骑的？差点把我摔了。
0: 没事吧？
4: 没事。
0: 哎呀，
3: 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上你。
0: 啊，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
3: 啊，你找谁呀？
0: 哦，我找马奎跟王鑫。
3: 呀，这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礼拜了。
0: 去哪儿了？
3: 这不太清楚。
0: 那啥时候回来呢？
3: 妈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啊。
0: 哎，没事啊，
3: 没事，
0: 哦，没事，我们走了啊，
3: 好，再来一个，
4: 嗯，别跑你。

0: 同学，婚礼弄得咋样啊？
1: 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0: 到时候咱俩弄得比他更气派。
1: 你可拉倒，就落地收录机，你都弄不起。
0: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1: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可好了呢。
0: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个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堂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
0: 哎呀，这都三天了，他练了三天操，咱们跑了三天腿。
2: 厌烦了？
0: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些有劲儿没地儿使。
2: 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0: 汪鑫上树，绝不翻出，动如脱兔。哎，进步。
2: 扯皮，你是一个顶俩。
0: 哎呀，这不怕你闷吗？这是哪能边儿？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8: 去吧。
9: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你找王鑫呢？
14: 啊，不是，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
15: 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14: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2: 妈妈汪汪
4: 汪汪，
2: 妈妈你不够汪。
4: 好，精神汪汪
2: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5: 2000多年前的手和今天的手用的是同一片叶子，同一个配方，同一个愿望，同一道门，同一场欢聚，裹满同一份思念，握住同一个端午。
6: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无抗新鸡蛋，
10: 陪伴成长每一刻。
11: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能汪气十足汪汪，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这家伙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了。
1: 范国安、钟阁老、万真、陈能力很强，我们得多加小心呐。

连带了里边都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一趟？万一再出人命呢？

0: 哎，
1: 叫什么名字？
2: 我要睡觉。
0: 大福是听过呀。
1: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2: 是谁？哦，哎，是我爹，爹，是我爹，哎，是我爹。

0: 咋不吃？
1: 师傅，
2: 你说他咋就突然就跑了呢？
0: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试探了我们那么多天，实际上他就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盯着他。直到他到了那个破房子，可以说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他从破房子出来以后怎么就消失了呢？
2: 这难不成是我翻垃圾的时候惊动他了？
1: 也不能够啊，我是跟他走远了以后我才查的。
0: 那他要是给你来个回马枪呢？
2: 那这垃圾我到底是应不应该查？
0: 查没有错误，关键是啥时候查，咋查。
2: 哎呀，这事儿又是让我给整的。
0: 也不能怪你，要怪啊就怪你太年轻了。别上火了，还有机会啊。
2: 这话也不像是你说的。
0: 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啊，回去我就擦你一本。
2: 这还行，舒服。
0: 贱皮子，快吃吧。
3: 哎呀，经过调查，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精神病。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个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
0: 他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3: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不过他这个弟弟啊患有精神病，表述也不清楚，所以如果调查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0: 疑点重重啊，还是要找到董刚啊，否则的话你现在这个案子不好往下进行了。
3: 我们已经派出警力了，在全力的搜索。
0: 另外一定要保护好董刚的弟弟。
3: 这个您放心，医院那边我们也安排了人手，只要董刚来找他弟弟就一并抓获。
2: 这个董刚畏罪潜逃，那这案子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呀。
0: 也不一定。
2: 不一定？那他为啥跑啊？
0: 我要知道我不成神仙了。
2: 师傅跟你说正事儿呢。
0: 想将功补过？
2: 算是吧。

0: 那不太便宜你了。
1: 我想找他那个弟弟老了。
0: 明，我可提醒你啊，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1: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0: 底气十足啊。
1: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师傅您。
0: 那就祝你成功吧。
1: 那我多谢了。干啥呢？玩墙呢？这抠墙有啥意思呀？我陪你唠会嗑。咱们哥俩应该岁数差不多吧？我60的，你多大呀？我记不清了。这家伙还有点认生呢，你。要不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行不？乐意听啊？我给你讲一下，我讲讲。不行呀，有了，我这是笑话老招笑了。有一小兔啊，去钓鱼去，结果啥也没钓着。第二天呢，又去
2: 钓鱼。
1: 鱼？哎呦，我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
2: 我要吃鱼。吃鱼。
1: 想吃鱼啊？想吃肉了？
2: 吃肉。吃鱼。
1: 这鱼可老香了，想吃不？想吃你得告诉我，你哥为啥锁你？
2: 我哥他怕我跑了。
1: 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
2: 我哥他不敢。
1: 他怕你？
2: 他怕我。不，我怕他。他怕我。
1: 那他为啥怕你？
2: 他怕我把他，他怕我把他，我没杀人，不是我杀的，是我杀人，
1: 扶起来，
2: 别，没杀人的，没杀人，不是我杀的，
0: 别说，你小子还真抠出点东西来，
1: 这事歪打正着了，
0: 那也是你的本事。
1: 他是一看见警服就疯，还一直喊着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说这话也不能是随便喊出来的，能不能是董刚杀了人，他恰好找他，所以这么说。
0: 而且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1: 董刚给他关起来，就是为了让他别说出去。
0: 完全有这可能。处理复杂的案子就是要简单化，不然的话就越来越乱。这样咱们呢再好好捋捋。

0: 哟，来来来，请坐请坐。来看看这个。这个小臂上也有个意思，不能追。
1: 好，谢谢
0: 啊，谢谢。
1: 丁彦的照片呢？
0: 来，

0: 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喂，好，辛苦了。好消息，董刚抓到了。我弟呢？
2: 你弟弟现在他是吃得好，睡得香。你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舒坦多了。
1: 嗯，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2: 董哥，你的事儿呢，你弟弟都跟我们说清楚了，瞒你是瞒不住的，
3: 老实交代吧。
1: 他咋说呢？
2: 咋的？是你审问我呀，还是我审问你呀？
1: 行，你审就审。
2: 你听好了，主动交代，还是在证据面前，你不得不认，这是两个性质，明白？
1: 行，那我就不啰嗦了。五年前，我跟我道上一个哥们儿，因为点事儿干起来了，然后我不小心失手把他给弄死了，然后这件事儿让我弟也看见了，当时给他吓傻了。打那儿之后，他每天疯疯癫癫的。后来我因为把人捅伤了进去了，弟呢就没有人照顾，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两年前我出来以后，我寻思把我弟接回来，没想到这小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说你这万一把我这事给我露出去咋整？我就给他关起来了。直到反正前两天你们把他给发现了，我怕事情败露，我就跑了。
2: 丁官在哪儿？
1: 咋还跟我问他呢？啊、哦，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4: 你不知道，那为啥上回一提丁桂安，你这家伙紧张的一手汗呢？啊，
1: 就你们警察确实是眼力好啊，冒汗都能看出来。我能不紧张吗？我猜出你俩是警察了，啊，我这身上一个有命案的人，我肯定我出点汗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这刚才我不都杀人事儿我都撂了，你我操椰子糖丁桂安干啥？我肯定是不知道啊！你看看有汗吗？还干巴的。
2: 董刚交代了杀人事实，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有所隐瞒了。我觉得他跟丁桂安失踪案无关。
5: 这个血型一样，纹身也一样，残肢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丁桂安的。
2: 看来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这样了。
6: 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还会继续侦查，如果有了新的线索再通知你们过来。

0: 那位同志，哎，你找老汪还是找小汪？
1: 我肯定是找小汪啊。不在家呀？啊，
0: 没在啊。
1: 这又出去了？
0: 忙啊，人家。
1: 那去哪儿了？哎呀，
0: 这咱可真不知道。哦。这，你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就看看他。
0: 你下次来找他，提前打个电话。
1: 那提前打电话了，那不就没意思了？
0: 哦，好，有意思。

0: 贵姓？
1: 。
2: 你找王鑫呢？
0: 不是，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
3: 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0: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2: 谢谢你。
0: 物归原主，这是缘分，有幸相识更是缘分。我是马奎跟王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0: 你这是啥意思啊？
1: 你帮了我忙，我这不得感谢你吗？
0: 那收录机你做出来了？
1: 没，遇到点小问题，想问问你。
0: 我跟你说了吗？那玩意儿我做不了。
1: 你不用做，你就给我讲讲那个电路的事就行。
0: 我这忙着呢，没空啊。
1: 不着急，我可以等。
0: 那你说吧，啥问题？
1: 哎呀妈，明白了。

0: 哎，小王哥哥，这是我姐给你包的饺子。啊，这谁啊？啊，这是丽丽姐。啊，他们老说我给你爸长相。王鑫哥好，我们都等着吃你俩喜糖呢，你俩快着点啊！
1: 谢谢谢谢。
0: 我姐瞒着二爸给你包的饺子，藏在柜子里了，让我偷偷送来。
1: 要不坐会儿？
0: 不了，我先带她回去了。
1: 哦，行，你少吃点啊。
2: 那你少吃点儿。啥馅儿的呀？走，面馅儿。我去金马店了啊。
3: 你咋发现的？哎，
2: 忘了你爸是干啥的了啊？怪就怪你自己，不小心把面留在柜门上了。
3: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2: 把家里东西往外投有意思吗？
3: 你跟我说清楚，王兴到底哪点不合你意？
2: 我睁眼闭眼我都看不上他。
3: 那你俩还捆一块儿？
2: 是我愿意的吗？啊？是领导硬怼给我的。
3: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2: 我说过，我嫌他穷，就他家那个穷不溜嗖的样子，想娶我闺女，他想什么呢？
3: 他家穷。
2: 他家那条件不比咱家好啊！嘿呀， 你爸说的不是那个钱，啊？你就看看他家那人，穷气。
3: 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不管王鑫有钱没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拦不住。嗯。

0: 你说啥？
1: 谁也拦不住，哎，拦也拦不住。
2: 那你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3: 距离饺子还差三步。
4: 你说这老马这，他嫌我穷，嫌我咱家穷，咱家这条件，你看大彩电啊，电冰箱，暖水壶，要啥有啥。你再说人儿，全院最尊的俩老爷们都搁这儿呢。那
0: 咋的？我这话有瑕疵还是？
4: 笑啥？还挺严肃的事儿。
3: 你喜欢马燕儿，可是人家他爹就是不答应，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耗到啥时候？
4: 那反正我娶不上媳妇儿，我就跟你过，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
5: 谁耍流氓了？
6: 同志，裤裆开了。
5: 呀，这谁把我裤子划破了？哎，我钱呢？
6: 出血了吗？
5: 没有，但是我钱丢了。哎，我看看，
6: 裤子划破了，还能划到皮肉，这个贼挺厉害。
7: 最近时间啊，我们连着接到了11起群众报案，说火车上出现了贼王，这个盗窃手法吧还相当熟练，能划破外衣外裤、背心裤衩，还不伤皮肉，这种贼我还头一回听说。由于这个贼啊神出鬼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所管辖的各侧列车，争取早日把他抓捕归案。散会。

0: 睡着了？
1: 睡着了，睁着眼睡了，还说梦话呢。
0: 咋不走啊？
1: 你不也没走吗？
0: 琢磨抓贼的事儿了吧？
1: 嗯，还贼王？我是真想瞅瞅这贼王长啥样。
0: 你在这儿能瞅着吗？你得去抓呀。
1: 师傅，你说这贼的手法这么老道，那怎么也得有50多脑子吧？
0: 有这可能。
1: 哎呀，你说有这本事干点啥不好啊？当个贼，我是真想给他逮着，好好开开。
2: 戴上这个，绝对就舍不得摘下来。来看一下，你往外面看，哪里亮你往哪里看。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墨镜啊，是夏天不晃眼睛，冬天不刺眼睛。哇，蓝蓝一片天，白茫茫一片雪，看的是赏心又悦目，延年又益寿。
3: 你这跟寿庙有啥关系？
2: 人心情好了，不就活得久了吗？
3: 你这个嘴唇真溜啊！
2: 老大哥，你这。我不是靠嘴搞钱的人，真的，我在哈城啊有我自己的摊位，不信你可以去看看，生意可好了。
4: 哎，同志啊，听你这口音像是南方人。
2: 对对对，我浙江温州的。
5: 我听说平地的旮旯人贼不撞的。
2: 哎呦，大哥，您说这话是。

0: 给我脸上贴金呢。但实打实的说，这生意啊，不光是干出来的，也是靠心养出来的。咱不骗人，卖好货，那生意还说不好吗？
1: 那是，因为除了抖抖眼睛，还抖抖啥呀？哎
0: 呦，那就多了。你像卖衣服啦，卖鞋子啦，卖包包，卖纽扣啦，这桥头生意郎，挑战走四方，只要胆子大，吃苦又耐劳，那个财源滚滚来吗？
2: 小伙子，哎，飞眼镜，我要。

0: 咋样？好吃不？
1: 好吃。
0: 他说是温州的百年老字号。
1: 嗯，没想到你还是温州人。
0: 那咱车上这南来北往的，哪儿人没有啊？
1: 哎，你有小温州联系方式吗？
0: 有啊，咋了？他现在在哈城呢。
1: 那你联系联系他，我抽空见他一下。
0: 你要干啥呀？
1: 取取经呗。
0: 要卖眼镜？
1: 别问了，你先联系。他还在哈城，我抽空去一趟。嗯，凉了。嗯，怪烫的。
0: 你喝吧，我。
1: 嗯，
0: 我也喝一下。
2: 哎，哟，老叔，
3: 哎爸，
2: 啊，爹，再整一个，
3: 啊，这个
2: 好啊，不容易啊，嗯，总算是全见着了呀。
4: 哎呀，都不好意思了，让你跑了好几趟，连人也没见到。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太忙，这都在外头啊。
2: 这，
4: 贾儿啊，对不住了呗？
2: 这有啥对不住的？
3: 理解呗，
2: 啊，肯定理解呀，马叔，我知道你们忙，
4: 嗯，
2: 但是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忙，太忙了，啊，这肯定是又破了大案子了，是吧？
4: 哎，我知道，那咋的？那最近肯定能歇一阵呗，
5: 歇一阵，
4: 嗯，
5: 都这么个想法呀。但是干我们这工作哪有那么固定的，说不好的。
4: 哎，也是。
2: 来，包老弟，
0: 嗯，
2: 我敬你呗。感谢你上次给我弄车票嘛。来，
0: 谢啥呀？举手之劳，
2: 在你这儿是举手之劳，在我这儿是帮了大忙了。

0: 我幸亏那天赶回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心梗了。
1: 哟，
0: 我要不赶回去，做手术都没人签字。
2: 哦，大娘咋样了？
0: 没事了。嗯，有惊无险，不大命的。
1: 好，哎，小贾，
2: 嗯，
1: 我垫的这几个菜，对不对你口味啊？
0: 这还不对啊，这就是家的味儿嘛。哎呦，
1: 来来来来来，
2: 哎哎，贾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0: 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了吗？嗯，
1: 别看他们更不容易。
0: 没你们的。
2: 嗯，
0: 对了，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2: 没有呢，
0: 还没抓上呢。哎，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着直接就毙了。
1: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0: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1: 老贾，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2: 行了，咱们不聊工作，
0: 嗯，
2: 聊聊别的。你这那衣服还是挺精神的。
0: 你说这牛仔服，
2: 嗯，
0: 南方货。贼时髦，咋的？你要稀罕，回头我给你弄一身啊。
2: 我们这忙活起来，这穿着不方便。
0: 这就叫劳动部啊！劳动人民穿劳动部，妥妥的吗？
2: 妥妥的。好，来来来，
0: 哥，来
3: 来。行了，
2: 行，
3: 老叔。
2: 好。
3: 啊，王老弟，别送了。啊，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自己走了，行不行？
1: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0: 马叔，你太幽默了，目送。
2: 贾哥，下回来打个电话。
0: 是啊，我也不敢不打了，吃够亏了。
3: 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2: 谢谢。
3: 太冷了，我走了啊。
2: 慢走啊。
3: 啊，走了，
1: 再过来啊。
3: 哎。

0: 顶多就出去三天，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我去参加同学婚礼，不得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呀？
0: 哼，人家的婚礼你倒挺着急的啊！
1: 要不是中间隔着堵墙，我自己的我也积极。
0: 那堵墙也不是谁都挡，只要不是那谁，我立马就把它拆了。
1: 那谁呀？
0: 行了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当心钱啊！我走了。

0: 瑶。
1: 哎，大力，
0: 你干啥
1: 去？去商店啊。
0: 又买衣服去啊？
2: 啥叫又啊？买衣服咋了？也没花你钱。
0: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新衣服我也出力了。
2: 你出啥力了？
0: 你看啊，咱俩这看电影、吃啊、喝呀、啊，是不是都我花的钱？那你省下来的钱不就买新衣服了吗？所以说你的衣服里面有我一份功劳。哎
2: 呀，你这账算的挺明白呀。咋的？给我花钱心疼了？
0: 妈呀，那可绝对没有啊！不是，咱这不就该话赶到这儿了吗？那啥，我说衣服那东西吧，哈，咱够穿就行。这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
2: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很可笑。
0: 可笑啥呀？那节省是美德吗？
2: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0: 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
2: 啊，是。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0: 不能省，绝对不能省啊！买，肯定买。
1: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
0: 你哈城还有同学？我咋没听说呢？
1: 咋的？

0: 所有同学都跟你说一遍啊，点名报数得了。
1: 那倒不用，那你想啥时候去啊？
2: 说走就走。妈呀，
1: 那一人可不安全呐。这样，我请假，我陪你去。
0: 不需要，下车有人接。再说了，你这副司机的工作来之不易。
2: 你别说请假就请假，影响不好。
1: 没事儿，我又不是总请假。
2: 都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别给我俩磨叽。
1: 你慢点啊。哈城同学，
3: 这钥匙哪儿去了呢？
0: 马哥，
3: 哎，小沈，
0: 你回来了啊？还挺顺利啊。哎
3: 呀，顺利啥呀？摸了好几天，啥也没摸着。哎呀，马燕回来了。
0: 还没呢，
3: 马健在屋里
0: 写作业呢。
3: 对了，小沈，小沈，这点钱和粮票你先拿着，多少就这样了。
0: 这是干啥呀？
3: 马健总是在你那又吃又住的，你这
0: 孩子能吃几口粮呢？再说了，我是马健的干妈，哪有我妈管孩子要粮的。
3: 话是这么说，可这个事儿，
0: 我缺粮了再管你要，好吧？
3: 行行行，那我先攒着了啊。啊，小沈，我去趟王鑫家，晚点我过去见马健。
0: 行，你忙你的，不着急。
3: 好啊。你心还挺好吧？
0: 挺好的。
3: 那行，一会儿我啊。
4: 听我的，
0: 行。
4: 我爱的。
5: 那他没在家问我干啥呀？
3: 少给我装蒜。老实交代，马燕去哪儿了？
5: 咱俩出差一直在一块儿呢，我哪知道？
3: 你没跟他联系吗？
5: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呢，一天天盯可紧了。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3: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从哪儿回来呀？哦，去了趟海城。
1: 你看这小裙子，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2: 天桃的钻，都是搁海城买的。哎呀，哎，
3: 好看，
2: 这从头到脚，跟换了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1: 都认不出来是咋的？
3: 姚玉玲去了一趟哈城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光鲜亮丽。
2: 可这样的转变却让牛大力坐不住了，
3: 在明晚的剧情里，他悄悄备下了一份心意满满的礼物，就盼着能讨姚玉玲的欢心。
2: 你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
4: 隆重啊！
2: 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
4: 你走开看看。
2: 钱啊！
4: 你喜欢吗？嗯，你这一点头啊，多少钱都值了。哎，咱听听。啊，我都调好了。

0: 我保证，一辈子都爱你，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1: 看着牛大力满腔真挚的爱意，姚玉玲终于应下了二人的终身大事。可当他们再次碰到贾金龙之后，姚玉玲的态度却突然来了个大转变。
2: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
3: 停车！
2: 咋了？突然觉得有点胃疼。
0: 咱回去吧，这咋个胃疼了呢？
2: 不刚刚喝凉风了吗？
0: 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
2: 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也不是啥大病。
0: 那咱回家。
2: 嗯，
4: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零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2: 还不舒服呢。
0: 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2: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0: 那啥，那你等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2: 嗯，凉凉我就喝。
0: 哎，那个，你喝完。
5: 就把这放这儿吧，啊，明天我来弄。知道了。自打白天见到贾金龙之后，
6: 姚玉玲对牛大力便再也提不起心思。那他与贾金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与牛大力的感情又该何去何从呢？玉玲，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 让王鑫知道，对你对我都不好。
2: 有啥不好的呀？
6: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你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5: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6: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2: 你让我咋相信你啊？要不是你这会儿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6: 我知道。
5: 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呀！咋的了？他对我好。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阿城。你相信我。
0: 吃点东西，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
7: 热苞米啊！来看看苞米啊！热乎嘞！
0: 别老跟着我呀！
8: 那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来看看包子啊！
0: 同事啊！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姚玉玲从自己的生活里越走越远。
7: 悲伤至极的牛大力选择了轻生，街坊邻居们想要拉他一把，只能硬着头皮找姚玉玲谈话。
2: 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的吗？咱就不处了。哎呀，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7: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可不是咱们的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2: 那非处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 我是苦瓜，他害你。
7: 这他就爱吃苦瓜，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啊！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

0: 责任呢？
1: 妈呀，我
2: 跟你讲啊，姚一玲啊，你别搁这以为这是小事儿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嗯，张队长。
3: 哎呀，这个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1: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0: 不是瑶，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呐。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1: 你要把我咋了吧？
4: 感情本就是两个人的私事，外人的劝说终归也是徒劳，对牛大力和姚玉玲来说更是如此。
5: 听陆叔说句话啊，
4: 那等待他们的到底会是怎样的未来呢？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南来北往，我们不见不散。
1: 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6: 我听你的。
1: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1: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啊？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大力。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6: 你汪我就汪。
5: 妈妈汪汪
7: 汪汪，
5: 妈妈你不够汪。
7: 好，精神汪汪。
8: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父亲人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随着高考落幕，后高考经济强势升温，山东各地通过政策补贴加商户让利，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点燃毕业季消费。
1: 在济南各大商

0: 圈的数码门店，年轻客流络绎不绝。今年毕业季，除了手机等三 C 产品，主打创意记录与户外随行的轻量化影像设备异军突起，成为青春新宠。
1: 高考完了，必须要出去旅行啊，所以我今天就专门来选便携相机啊，储存装备啥的。我非常喜欢拍照记录。
0: 为了承接这波热潮，济南启动马上换新优享生活智能科技消费提质扩容活动，发放4000万元政府补贴资金，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摄影设备、无人机以及单件销售价格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给予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000元。政策给力，加上商家让利，各大卖场智能产品销量一路攀升。
2: 这个月的客流量大概增长30%左右，销量特别好的呢，就是我们的手持相机和无人机，顾客几乎今年就会问，并且我们门店有免费教学服务，与很多不会操作或新手入门呢，我们都会进行相应的现场教学。
0: 电子产品热度不减的同时，伴随金饰客价回落，叠加高考毕业季、成人礼双重消费节点，黄金饰品也持续热销。
3: 我外甥今年高考刚好满18岁，对比了很多礼物，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款比较有意义的黄金吊坠，一方面是祝福孩子肩膀题名未来顺遂，另一方面呢是黄金可以长久的流传，纪念意义比较好。
4: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销售高峰期啊，今年特别火爆啊！今年5月下旬开始啊，在那金榜题名、学业祈福系列的黄金饰品啊，销量就持续上涨啊！你想在高考结束以后这几天，销量直接翻倍。
0: 为抢抓毕业市场，各地联动商圈开展促消费活动。淄博通过策划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覆盖消费路线，设置毕业主题打卡点等方式，用满满仪式感吸引青春流量。东营联动众多美食店上线特惠套餐，凭借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专属优惠，精准匹配毕业生团建聚餐、休闲放松的需求。
5: 所有毕业生持本人高考准考证，到店消费可享受88折优惠。多人同行还能赠送特色小吃和饮品。活动上线以来，店里的客流明显增长。
0: 各地文旅部门也趁势发力，潍坊多家景区推出凭中高考准考证免首道门票等活动，怡园整合多家景区与民宿推出毕业生门票减免与免费餐饮的联合福利，滨州彰化则联合旅行社设计了多款毕业专属旅游线路，福利同样拉满，一张准考证成为撬动消费活力的新密码。
6: 学生订单呢，能占到近期订单总量的70%以上。6月中旬到7月上旬呢，是出行的高峰期。我们针对学生群体优化了服务，减少了购物环节，主打一个纯玩和体验，搭配年轻化的游玩项目，收获了很多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7: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昨晚在德州乐陵启动。活动设古风端阳、匠心创新、家国情怀三大板块，有机融合端午民俗文化、德文化、非遗文化及文明实践，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让游客一秒入戏品味端阳。山东省第二届企业登记注册劳动技能竞赛总决赛日前在泰安收官，全省16市代表队48名选手通过知识竞答、案例分析等环节，全面检验企业登记注册法律法规和业务实操能力。赛事配套线上知识竞答同步举行，共吸引1.2万余人次参与。2026快乐向前冲威海乳山赛道今天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老选手们踏浪银滩，共同开启夏日闯关之旅。今年乳山赛道充分融合了快冲青春热血与乳山海滨浪漫轻松的设计元素，打造了漫步银滩、快乐八爪鱼、海上翻板等5大关卡，充满了刺激与挑战。这也是快乐向前冲连续3年相聚乳山。省气象台消息，端午节期间19号到21号，我省以多云见阴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雷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7到9级局部10级雷雨阵风，中西部部分地区气温较高。21号到22号，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6: 你旺我就旺。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微山湖东岸的爱湖村，是京杭大运河与微山湖湖内航道的交汇点，也是湖上水运交通最繁忙的水域之一。石有贵是爱湖村的木匠，从小跟随祖父为村民打造船只。曾经的爱湖村，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制作的渔船。现在，木质渔船已被现代化的船舶取代，石有贵已无渔船可做。可他要用微缩船模的形式，把即将消失的渔船复刻出来。
1: 从前我们渔民都坐在拖甲船上，这后槽楼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到晚上休息就在这中间楼。
0: 爱湖村村民以前是微山湖中的流动渔民，他们用船出行，用船劳作，以船为家，居无定所。历史上为了讨生活，渔民自发结成

0: 以大网捕鱼为主的称为网帮，使用枪支猎杀野鸭、大雁等水禽为生的称为枪帮，从事货物运输的称为船帮，用缆等特定工具捕鱼的叫做缆帮。缆帮属湖上最穷的渔民，一条小船八尺长，祖孙三代住一舱，一年四季湖上漂，渔网片子当衣裳。石有贵生活的爱湖村，村民大多是缆帮的后代。
1: 这船呢，是我们南帮的连家船。这一个船呢，都七八口子人，吃喝打鱼都在船上。
0: 新中国成立以前，洪涝时黄河决堤，洪水泛滥；干旱时，湖内干涸龟裂，鱼死虾亡，湖区人民生活异常艰难。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强微山湖的治理力度，湖西大堤、湖东大堤、泄洪道等相继建成。历时17年建成的微山湖二级坝，将微山湖拦腰隔断，分成上下两级湖。这些水利工程不仅使大运河航道保持了通畅，还在蓄水灌溉、防洪排涝、水产养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保障了湖区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上世纪70年代，在政府扶持下，渔民在岸堤旁修筑村台，爱湖村与其他26个渔民村的村民离开了漂泊了几百年的湖面，迁居村台，开始陆居生活，有了真正的家园。现在石有贵制作的大小船模已有100多艘，他的愿望是把京杭大运河上曾经出现过的船舶全都复刻出来。
1: 如果这个事要传承下去，子孙后代能看着这个船，能体会老毕的人生活，这就是它的意义。
0: 这片大湖之上，船只穿梭还是一片繁忙景象，而湖区人民的生活却发生了巨大改变。对石有贵来说，留住过去的记忆，才会让年轻的一代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渭河村是一个被湖水环绕的湖中村，200多条连家船有序排列在渭河两岸，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水上街道。上午8点，附近的渔民陆续使用渔船把孩子们送往渭河水街上的学校。停船口是校门口，学校就在岸边。金厚勤是渭河小学的校长，今年是他在渭河小学任教的第40个年头。渭河村曾是漂在微山湖上的流动船村。上世纪60年代，为了让适龄儿童就近上学，村里在渔船上办起渭河小学。最初，小学只有10名学生。那时，每当村子迁徙，小船就跟随船村在湖上流动。2004年，为保障教学安全，当地搭建地台，在地台上建设校舍，学校才有了固定的教学地点。金厚勤自

0: 小生活在渭河村，曾经也是渭河小学的一名学生。
1: 因为我是本村人，教我的一个老师他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有时候他就推荐我在这学校。现在干下来就是习惯了，我觉得。
0: 渭河小学的年级设置和学生人数没有固定标准。现在，学校有学前教育和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共53人，年级最多的有15个学生，最少的只有6个学生。
1: 它的一个球体，那么球体跟圆还有什么区别？
0: 渭河小学的教学条件近年来大幅提高，教室里有空调。有带显示屏的黑板，教室前的平台改成了操场，有塑胶跑道，有升旗台，有篮球框。看着在操场上嬉戏的孩子们，金校长心情有些复杂。再过几个月时间，三年级的学生们就要离开渭河小学，到乡里的小学去读4到6年级。
1: 毕竟呢，我们目前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不出去上学肯定是不行的。到4到6年级呢，就只能跟咱其他学校合并在一起。
0: 到新的学校，教学条件会更好，但也意味着孩子们要走更远的路。从村里到乡里的小学，快艇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金校长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希望孩子们到更好的学校读书，一方面又确实舍不得这些孩子们。让金校长欣慰的是，这些年渭河小学来了一些年轻教师，其中有6位是本科学历，年纪最小的23岁。他们有的每天辗转几个小时到学校上课，有的干脆住在学校里，一周回家一次。金校长今年已经58岁，有了这些年轻的老师，他知道等他退休后，渭河小学会继续有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有孩子们在操场上欢快的笑声。

0: 渭河小学遵循着湖区渔民的作息时间，早上8点上课，中午没有午休，下午2点半放学。送走放学的孩子，金校长也划船回家。渭河村有一座圆梦桥，这座桥因渭河小学圆了孩子们的上学梦而得名。
1: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另外呢，这也是我的家。只要是有这个学校，有这个学生，有这个生源，我们那些老师，无论是哪一个在这里，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坚持下去。
0: 位于南洋岛的南洋古镇，明清时期是运河四大名镇之一。清代康熙与乾隆皇帝沿运河南巡时，曾多次驻跸于此。南洋镇至今保留着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每天8点，王少鹏同往常一样，驶过青石板路，穿过几条巷子，来到码头，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王少鹏是微山县邮政分公司南阳支局的一名邮递员。南阳镇下辖的34个行政村，分散在湖中的83个自然岛屿上。王少鹏负责的邮路，涵盖湖上的7个自然村，3500多余民。完成7个渔村的投递，他要花费8个多小时，光在湖上就要6个小时，行驶70多千米。

0: 南阳镇丁楼村是王少鹏的第一个目的地。将包裹转到三轮车上，穿过大堤，三个村子转上一圈，通常需要一个半小时。
1: 喝茶吧。
2: 不喝了，大爷，你回去吧，我坐，
3: 我上下边去了。

0: 再次回到船上已是下午两点，这通常是王少鹏的午饭时间。王少鹏负责的七个渔村大多在岛上，交通出行不便，水上游路成为唯一的投递方式。这些年，年轻人多外出打工，村里多数为留守老人。王少鹏在投递的路上，多半会给这些老人带去药品和一些生活用品。夏天的午后是王少鹏最难熬的时间。投递船的时速每小时仅有8000米。灼热的太阳烘烤下，陪伴他的只有湖上的风景。
1: 水路上行人很少，可以说在路上基本上见不到人。
0: 一个人，一条船，每一天王少鹏都重复同样的工作，走同样的水路。从2007年第一次投递邮件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70多千米的漫漫水路，王少鹏已经走了17年。

暑往寒来，一场大雪让南洋岛分外美丽，但也阻断了王少鹏的游路。

0: 雪停没几天，尽管还下着雨，王少鹏又出发了。雨雪天气里，湿滑的路面使三轮车难以驾驭。最后的1000多米路程，王少鹏只能步行前往。王少鹏匆匆赶往下一个投递点，船上是积攒了几天的包裹，他知道岛上的渔民正在等待着他。一望无际的湖面，雨雾中难以分辨方向，王少鹏却不需要导航，因为这条水路他已经重复走了近5000次，跑出了将近40万千米的里程。
1: 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干呀，湖区的3500多口村民也需要人，慢慢的又坚持下来了。
0: 即便一个人驾船在风雨中孤独穿行，王少鹏也没想到放弃，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这里有需要他的乡亲。

0: 夏季，微山湖的每一个清晨都有它独特的宁静与活力。随着太阳升高，夏日的热浪很快笼罩了湖面。高中生小陈暑假回到父母在微山湖畔的养鸭基地。与往年的懒散暑假不同，这次他在姐姐的安排下，每天要协助父母喂养麻鸭。麻鸭养殖是微山湖地区的传统产业。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养殖早已实现了绿色养殖。小陈父母的养鸭基地不仅配备自动清粪、通风设备，还有配套建设的洗浴池、莲藕池。洗浴池里的污水会流进莲藕池进行消纳，既能避免污水流入池塘或河道，造成生态环境污染，又能让莲藕池里的莲藕美化环境，减少养鸭的异味。微山湖麻鸭以鱼虾为主饲料，鸭蛋蛋壳呈青色，当地人又叫它青皮。以微山湖麻鸭蛋加工而成的咸鸭蛋，口感沙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松花蛋晶莹透亮，五彩清晰，馥郁芳香。小陈父母饲养了6000多只麻鸭，夫妻两人用卖鸭蛋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也供养着一双儿女上学。入夏以来，连续的高温天气让每一个夜晚都格外闷热。凌晨2点，小陈的父母起床开始捡拾鸭蛋。夫妻俩并没有按照约定叫醒两个孩子，而是像往常一样各自开始了工作。夏季是麻鸭产蛋的高峰期，从夜间到凌晨的这段时间，鸭舍中的6000多只麻鸭会产下5000多枚鸭蛋。为了确保鸭蛋的完整性和新鲜度，鸭蛋仍需人工去一枚一枚捡拾。捡完鸭蛋，夫妻俩又开始准备饲料，打理鸭舍。这些繁重而冗杂的工作全部需要在天亮前的3小时内完成。这是个非常辛苦的夜晚，也是夫妻俩生活的日常。连续的闷热天气终于换来了一场急促的大雨。
1: 回房呀，回房呀，回上回上回上回上回上
2: 回上。
0: 上午7点，商贩如约而至。从凌晨2点开始的辛勤付出，也即将在此时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鸭蛋最终以8800元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虽然没能完全达到老陈的心理预期，但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1: 我说反应了，我说
3: 这是你热，来来来，欢迎。
1: 来两瓶水喝去吧。
3: 来
1: 了，
3: 想换罗家地。
0: 等小陈醒来，父亲已经拉来了新鲜的虾头喂养麻鸭。大雨并没有带走连续几天的闷热。鸭舍中，小陈模仿着父亲的动作，仔细地一枚枚地捡拾那些被遗漏的鸭蛋。

0: 每天晚饭时，老陈总会喝上一杯酒。今天，小陈第一次主动为父亲倒满酒杯。
1: 醒不是我给哪儿醒来呀？还是那没醒过？那是在上学，在上大学。
2: 儿女的成长是父母辛勤付出最好的收获。湖畔的家园，继续守望在微山湖的每一个日出和日落之间。大娟村位于微山湖的一个湖中岛上，紧邻朝阳湖与微山湖的交汇地带。很难想象，这个平静的小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一条秘密交通线的重要地点。1942年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微山湖周围是敌占区，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封锁沟、封锁线纵横交织。微山湖是山东通向延安的重要交通线。抗战期间，活跃在微山湖上的微湖大队与运河支队、铁道游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守护着这条华东、华中通往陕北的重要水上交通线，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萧华、朱瑞等千余名过往干部，往返百余次，从未出过差错。1940年2月，为有力打击日军的战略运输，也为保护在鲁南和微山湖地区的交通线，八路军苏鲁支队鲁南军区以微山湖为中心，以津浦铁路为战场，组织领导铁道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微山岛是铁道游击队的后方基地，铁道游击队在岛上休整练兵，并组织农渔民成立救国会、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宣传抗日、募捐支钱、参军参战。在微山岛上，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斗争。在战斗中，他们为了掩护岛上的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湖中村渭河小学的金校长从码头接上老师返回学校，渭河小学即将迎来新的一年级新生，他满怀喜悦。 南阳岛上，王少鹏即将出发，开始他新一天的游路。湖边，老陈夫妇新增了2000多只马鸭。不久之后，他们的鸭棚会有更多的收入，会为一双儿女带来更好的生活。 他们追忆着过去，承载着现在，憧憬着未来。微山湖是他们热爱的家园。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引导低成本资金直达县域企业，用精准金融滴灌，帮助外贸企业赢得广阔发展空间；
1: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端午佳节，各地品味传统民俗，弘扬家国情怀。
0: 端午假期首日，全省铁路、公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1: 合力攻坚困扰淄博四沙社区983户居民27年的房产证有了着落。
0: 晚播小麦丰收季专栏，今天来看汶阳田种地老把式用上了智能机器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县域经济基础好，发展潜力大，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山东引导低成本资金直达县域企业，用精准滴灌帮助外贸企业守住出口利润，赢得广阔发展空间。
2: 在诸城市，桦林木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企业刚完成了新一轮设备升级。作为一家集木材加工、家具制造于一体的本土企业，桦林木业年产值超

0: 过2.8亿元。但就在几个月前，企业还在为购置新设备、扩大产能犯难。
1: 家具行业木材采伐是有季节性的，在原材料囤积阶段，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另外，随着市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倒逼我们进行自动化设备升级，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资金需求。
0: 对于利润较薄的木制品加工企业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普通贷款，而是低成本信贷资金。在摸排中，人民银行了解到企业的实际融资需求，引导诸城农商银行充分运用央行再贷款资金，让政策红利直达县域。
2: 再贷款通俗的讲，是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低成本资金。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对再贷款政策本身是无感的，但是它获得了更多的贷款额度和更低的资金成本。
0: 有了低成本资金的源头活水，诸城农商银行为企业提供了990万元的贷款，贷款利率2.6%，比市场同类产品低3个百分点。企业还能随借随还，资金周转完全跟上了生产节奏。
3: 再贷款给了我们让利的底气，我们不仅是给了一笔优惠资金，更是建立起了长期的高效服务机制，把央行重视的红利一分不少地传递给企业，每年可以为当地各类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1000多万元。
0: 资金到位后，企业新增自动化设备，扩建生产车间，年产能提升至5.8万立方米，年产值增长3.5%，发展质效显著提升。县域经济要发展，既要拓市场，也要避险增效、守利润。泰安林歌家居是一家家纺出口企业，年出口额1600万美元，外贸订单回款周期长，汇率一波动，企业常常是签单赚吆喝，结汇亏利润。
4: 我们接了一笔订单，计划有10几万的利润的，等3个月以后到账结汇以后，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我们的利润缩小了一大半，白忙了白干了嘛，就是这个感觉，有苦难言。
0: 针对县域外贸企业不会管汇率的痛点，外汇局泰安市分局将服务窗口前移，指导建设银行为林歌家居办理了远期结汇合约，提前锁定了未来3个月甚至半年的汇率。3笔合约到期后，累计为企业增收14万元。银行还组合运用调期、期权等工具，进一步帮企业锁定收益。
5: 最大优势就是成本的一个框定和利润的一个锁定。现在企业60%以上的出口收汇都有了套保的覆盖，他们敢接大单，也敢接长单了。
0: 当前全省县域金融工作平稳有序，4月末全省县域本外币贷款余额4.84万亿元，同比增长10%，高于全部贷款增速2.2个百分点，开展汇率避险服务工作。今年1至4月，全省外汇套保率34.1%，较去年提升8.3个百分点。
6: 铆钉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畅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渠道，更好满足县域各类金融主体融资需求，不断提升县域金融服务便利化、普惠化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注入更多金融动能。
7: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山东示范活动昨晚在乐陵启动。
0: 活动现场，百人方阵在屈原扮演者的带领下齐诵《楚辞·齐鲁明德》，恢弘大气，传承千年爱国情怀。提灯者等情景剧、歌舞等特色节目穿插上演，将民族文化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游客可与身着古装的 NPC 互动，亲身参与投壶、刺五毒、点雄黄、赠彩旅等传统民俗游戏，沉浸式感受古代端午习俗。
8: 能制作这个飞衣绣球，还能制作五彩绳编编织以及飞衣漆扇，通过这些制作呢，孩子们能提升对端午节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提升他们的手工制作能力。
0: 非遗大集，烟火气十足，马蹄烧饼、金丝小枣等美食香气弥漫，葫芦烙画、草木根雕、手工编织等匠人现场展演技艺，把安康向善的节日寓意融入匠心创作，让静态非遗变成可看、可玩、可带走的端午文创。
9: 做了一个姜丝描金的小喇叭，就给人一种特别新颖的一种感觉，就能让更广大的群众知道我们这个非遗的技术。
10: 传统文化的美，传统文化的好和传统文化的实，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通过大家切身的体验，记住我们的节日，传承我们的文化，更续我们的文明。
0: 龙舟竞渡庆端午，济南明湖龙舟文化节暨第25届明湖龙舟邀请赛今天开赛，来自省内外13支队伍以鼓点为令，挥桨争先，赢得观众阵阵呐喊。在潍坊滨海区，300余名选手齐聚白浪河畔，展开激烈角逐。来自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外青年学子，来到威海南海新区组队参赛，中外选手协同配合，奋级拼搏。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龙舟赛，感觉很好，然后可以做这个比赛，可以多了解那个中国文化。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菏泽定陶举行端午百家宴，社区居民围坐一堂包粽子叙家常。宁津县组织社区居民吊粽子开盲盒，在欢声笑语中拉近邻里情谊。在青岛城阳，1600多名居民共包海鲜粽，贡品独特海滨风味。特色活动为端午假期添彩，台儿庄古城推出头五福趣味民俗活动，引得游人争相参与。菏泽市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单县举行，现场布设非遗拓印团扇等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将民俗体验与文明倡导有机结合。在烟台，星级酒店大厨现场掌勺，向市民游客免费送出1000份地道海肠捞饭，以胶东特色海鲜串联老城文脉与滨海风光，同步推介烟台山、索城里等城市打卡地。在淄博、日照、临沂等地，当地居民与外籍友人跟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同缝制香包，品味中华传统文化深厚底蕴。
12: 第一次我做这个荷包，平安。平安的，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来吃，然后我感觉很感兴趣。
8: 端午假期首日，全省铁路、公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做好运力及服务保障，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3: 今年的端午假期正值中高考结束，大伙儿的出行热度被拉高，再叠加节日探亲和短途旅游，全省的路网运行压力显著增大。从时段上来看，今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7点出现车流高峰，明天的车流量是相对平稳的。从路段上来看，旅游城市进出城高速公路和通往景区的公路局部路段易出现缓行拥堵情况。另外，今天全省部分地市有降雨天气，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0: 端午期间，收费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各地交通部门利用大数据系统科学研判热点出行区域，引导旅客错峰出行。秦滨高速吴地段日均车流量1.6万辆次，比平日多3成。在吴地东服务区，工作人员撑伞接送司机上下车，并送上热气腾腾的粽子。京台高速齐河生态城收费站距离欧乐堡景区不足400米，这个假期预计车流量达5万辆次。当地全员配备云收费手持终端，根据车流规律及时分流。
14: 针对入口没有录入信息等特殊情况的车辆，我们快速将其疏导至安全区域，使用移动终端进行收费操作，有效提升站区车辆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收费站假期安全有序畅通。
0: 铁路在今天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省内客流主要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等方向，省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郑州方向。为保障假日期间运力供应，国铁济南局加开临时旅客列车62对，对30趟普速列车加挂车厢58辆。
8: 端午假期期间，公交车实行免费乘坐，并根据高铁列车的加开情况，灵活调整公交运营班次，实现了高铁不到站、公交不收车的便民服务。
0: 民航方面，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假期期间预计发送旅客26万人次，成都、广州、上海成为出门热门目的地，飞往哈尔滨、北京、延吉的航班量增长突出，机场同时新增伊宁、奇台、扬州等航班，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假期期间，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将突破5.1万人次，日均通行1.7万人次。仅青岛机场口岸预计有3.6万人次出入境，今天迎来客流峰值。
15: 入境免签的外籍旅客数量占了外籍入境人数的80%以上。我们借此机会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既烘托了节日的气氛，也让外国朋友直观了解了中国文化。
7: 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却一直没有房产证，卖不了，过不了户，孩子上学也受限制。在淄博四沙社区，这个困扰了983户居民27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迎来了转机。
16: 经过近30年的漫长等待，淄博四沙社区首批45户居民终于拿到了

0: 期盼已久的红本本。
1: 太开心了，
2: 很高兴。
3: 这是个遗留问题，现在能顺利解决，我们当然肯定是很激动的。
0: 中国第四砂轮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建设的首家专业磨料模具企业，产品填补多项国家空白。作为老牌大厂的职工宿舍，淄博四砂社区大部分房子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36栋楼最初全部归国家所有。在房改产权变更过程中，恰逢企业改制，关停注销，涉及983户居民的房产证长期无法正常办理，没有房产证，居民的麻烦接踵而至。
4: 因为没有房产证吧，人家看看都不愿意要，说你的小产权这个不行。不光我们家，也好几家都是这个样。
5: 父母房子到时候都年龄大了，都走了，人家说你这是那个房产证是那个没房改，没法过。
0: 鲁信集团成为原中国第四砂轮厂生产经营板块的控股股东后，这部分资产后更名为鲁信创投。虽然四砂社区从资产所属上与公司无关，但鲁信创投决定成立专班解决这个老大难，首先遇到了费用的问题。
6: 一个是当时欠缴了部分维修基金，第二个就是办证专业服务机构，比方说那个测绘公司，还有评估代理公司，还有法律服务。我们经过测算的话，大约420万左右。
0: 鲁信创投是一家上市公司，无权直接支付这笔费用，专班只得求助母公司鲁信集团。
7: 坚持新冠药理旧账的态度，直面历史遗留问题，主动承担相关费用。
0: 集团的支持给了办证专班极大的鼓励，可打通办证流程需要多方面的支持。
8: 四砂社区呢，它这个影响它办证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它一个主体现在灭失了。我们房产登记因为是双方申请嘛，你这个房子建成主体、销售主体，还得配合老百姓来一块儿双方申请，才能完成我们房产登记。
0: 为明确办证主体，他们找到淄博市政府求助，当地国资、自然资源、不动产、住房保障等多部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商讨解决路径。
9: 当年鲁信集团入主以后，和淄博市政府有一个协议，淄博市国资委呢把这块非经营资产的处置权交给我们进行代管。那到底能不能进行资产处置呢？这需要多方的协调和沟通。经过努力呢，淄博市政府最终同意我们进行下一步资产处置，所以这条线就打通了。
0: 得到相关部门认可后，鲁信集团授权了一家股权清晰、运行健康的下属企业全权处理办证问题。办证主体有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1994年，企业第一次房改后，房子80%产权归职工，20%产权归厂里。这20%的产权属于国有资产，不能直接给予职工。如何让渡？同时，这些房子没有进行二次房改，很多老职工理应享受的住房补贴也没有拿到。
10: 应该按自己按级别，应该是享受这个一百二的房子或者80的房子。你现在分的房子只给你分60。所以那块查，要按市场价或者其他什么价，要不给人家员工20万不要了，公司也不要了，我们怼他，就是两个互不欠。
0: 为了印证办法的可行性，办证专班对居民进行了抽样，并找了专业团队进行测算。
10: 抽样抽大概有20-30份的样子，抽完以后，确切的说，这个一次性住房补贴比这个4%要高。
0: 汲取当地其他类似情况处置经验，办证专班建议在住房补贴里扣除产权让渡费用，剩余部分暂行挂账，先办理房产证。这一想法得到了居民的积极响应，流程走通了，接下来只需要983户居民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就可以申领房产证了。然而由于时间跨度太大，导致情况五花八门。
11: 这个房子是买的别人的，别人都办好了以后啊，再过户给我。
0: 为此，专班出具了答疑手册，居民需要提交哪些材料，遇到问题如何解决，一目了然。最多的一户提交了34页辅证材料。
12: 这是第五批的资料了，这总共是168户，需要继承公证，因为他们是一方去世或者是双方去世的，是必须要办那个公证继承，然后咱们才可以往下办。这是这168户，然后这些呢是99户，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是，保障中心已经审核通过，已

0: 已经盖章完成，周四周五就去面签。
1: 考虑到居民整体年龄偏大，当地政府还协调不动产登记中心、公证团队等提供上门服务。
2: 针对高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我们通过网格员、楼长等逐户走访的形式，一对一帮忙整理证件、代收材料。异地住户也可通过邮寄委托代办，最大限度方便群众扫跑腿。
1: 2026年6月2号，四沙社区第一批居民拿到了房产证，每家仅支付了340元的工本费用。
3: 这个我现在比俺们还开心了，因为
1: 按照目前进度，今年10月，四沙社区900多户居民将全部拿到这本迟到了27年的房产证。
4: 即便这项工作环节众多、困难很大、耗时耗力，我们也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解决群众烦心事作为重点工作，用心、用力、用情推进房产证办理，以为民服务的实效回应群众的期盼。
5: 惠阳田是位于泰安大汶河以北的肥沃平原，作为它的核心腹地，肥城市安家庄镇拥有10万亩连片广袤的优质耕地。三夏时节，记者蹲点发现，这里种田老把式用上了智能机器人，降本增效，打开了产粮新空间。
6: 它这个日能饱满，跟个猪一样，就是日切也能干，你看，看着声音都有了，一般地也得1200多斤，可想不到打这么多。
7: 正在收获的这200多亩麦地是王家岩子村集体自主经营的一块田。为了实现村集体增收，2023年开始，安家庄镇探索将零散分布的小地块整合成方正连片的一块田。怎么种好这一块田，孔丽边学边干。为此，他还养成了记日志的习惯。去年小麦晚播了30天左右，老孔清楚记录了年初的苗情。
6: 一根针也没出来，别说这都成土里窝了。你想咱那小孩啊，生下来以后黄疸，再放那个恒温箱，连给我举个例子来了。
7: 苗情不等人，山东农业大学和市里农技人员组成的专家团来到他地里会诊开方，敲定救苗方案。抢抓升温的窗口期，每亩撒施7至10公斤尿素，通过微喷袋小水慢浇。然而，微喷袋需要人工进地铺设，200多亩地最多时候需要同时雇3组人马铺袋子。
8: 雇人花费也大，时间也长，可是得1个星期左右的。
7: 就在大伙儿寝食难安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陈国庆教授带来的铺袋机器人让他眼前一亮。陈教授现场给老孔演示，老孔第一次拿起了遥控器，
9: 超不过5分钟就全部教会，因为我们这个设计已经全部做成了傻瓜式操作，往前一推就行了。这边这个是定速，
10: 这个是转回来了。操作今天是确实第一次，60多岁的老年人，晚上也能很简单操作，是吧？伸个大麻爪做地头，
9: 对，
10: 打个太阳伞，是吧？农业现代化就是科技的在前列才行的。
7: 有了机器人加持，2-3天的时间袋子就铺完了。施肥机器人及时打上了营养餐，苗情一天天变好。老孔在日志中专门算了一笔账，
10: 每亩服务费都是5元，一天大约收40-50亩，比人工省30%的费用。一般原来用人上就3人一组，1人50块钱，一天150。第一才干的时候，我收30多亩，干累了还收不那么多的。
7: 安家庄镇有10万亩耕地，6万亩用上了滴灌和微喷袋，水分直达小麦根系，配合土壤湿度传感器，精准滴灌不浪费。依托一块田的集中连片的优势，镇上建设了汶阳田智慧农业示范基地，不光是铺收袋子机器人，还研发了喷药、施肥等各类智能农机轮番上阵。
11: 通过陈国庆教授这个无人农机这个环境，然后24小时不间断的轮流施，生产效率包括生产成本都是一个极大的优化。一块田亩均还能再弄出个50到100来。
7: 麦子归仓，老孔在日志上仔细测算，通过一项项降本增效，今年麦子这一季亩均收益达到475元，仅此一项集体增收10余万元。
10: 你干了什么啊？对吧？你种地的你不研究种地行？首先得有咱那个集体的地高产，然后再征收。你集体经理你不征收，老百姓不看着你了吗？你像我们农村的地，早就来讲，土地就是生命，就在希望的田野上。
12: 山东造高性能内燃发电机组日前首次在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安装上岗，为高原极端场景能源保障提供山东方案。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5000米左右的珠峰大本营，在我的身后正在调试的这两台设备，就是刚刚从山东跋涉4100公里抵达珠峰的发电机组。
7: 这两台机组每小时可发电500度，将被用于极端天气下珠峰大本营及周边村落的应急供电。
14: 山东的机电设备精密可靠，为我们提供了有效助力。
7: 珠峰大本营地处极端高海拔环境，常年严寒缺氧，为适配这一特殊工况，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发电设备制造商，来自菏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山东康沃控股有限公司，凭借产品动力强劲、耐高寒的特性成功入选，
15: 进行专属定制升级，通过优化进气系统、升级 ECU 核心数据，有效解决高原动力衰减问题，同时搭载专业低温预热系统与高性能启动电池，实现极寒环境一键启动。
16: 这两台发电机组在雪域高原具备了长期部署、快速启动、连续稳定的供电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山东高端装备制造的创新实力与未来广阔的应用场景。
7: 2026央国企基金齐鲁行首场对接活动日前在青岛举行，活动以现场路演加实地调研加圆桌论坛形式，搭建央国企资本与山东优质企业精准对接平台，国家部委代管基金、央企基金、省属国企基金等150余家基金公司代表、200余家优质企业企业家参加活动，破解产融供需堵点。昨天，满载1600吨新疆优质棉花的货运专列驶入菏泽巨野棉麻站，这批棉花将转运至运城县各大棉纺织企业。专列运输时效从传统货运的7天压缩到4天，运输成本节约30余万元。运城是中国棉纺织名城，沿棉花需求量60万吨。维素高铁跨京沪高速连续梁昨天在临沂高新区顺利合龙，梁体总长371.5米，为全线最长连续梁，也是重难点工程之一。施工单位借助智能装备自动化作业，将合龙精度控制在毫米级。维素高铁北起潍坊北站，南至宿迁洋河北站，线路全长约39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山东省第二届企业登记注册劳动技能竞赛总决赛日前在泰安收官，全省16市代表队48名选手通过知识竞答、案例分析等环节，全面检验企业登记注册法律法规和业务实操能力。赛事配套线上知识竞答同步举行，共吸引1.2万余人次参与。省气象台消息，昨天20时至今天16时，全省共有13市、93个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3.6毫米。预计未来2天，我省多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天气，鲁南地区降雨明显，21号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1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2: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朝鲜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

0: 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省林业厅的魏厅长也知道了，特意的嘱咐我说，这次不单要给顾珊珊同志最好的医疗，一定要解决生活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党委呢就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募捐。
1: 你收着，
0: 干部们的一点心意，所以必须要收啊。
2: 谢谢大家伙儿，
3: 谢谢厅里，谢谢领导们。
4: 谢啥呀？
0: 您呢就好好的养身体，将来出院了，这不又是一条生龙活虎的好汉。
3: 那是一定的。
4: 就是。
5: 闺女啊，病情很稳定的，过几天就要手术了。爸过几天有时间肯定过来看的。
6: 辛苦了。
5: 你这话说的。星杰他爸也是我们厂的老模范老职工了，我必须得过来看看。
6: 行。我妈呢？
5: 今天要跟你说话。
7: 没什么可说的，要说你自己说吧。
5: 哎呦，你妈走到前面去了，回头再说吧。
6: 我妈没生气吧？
5: 没有，没生气。好，再见啊。好。咱不是说好了吗？俩孩子已经成家了，他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咱们呢当老的就想办法帮助他们。
7: 是，脚上自己抹的泡，明白。
8: 你老公家事处理怎么样了？
9: 这事儿吧，真不能说。
8: 你说出来呀，我为你排忧解难。你赶紧说说啥事儿。
9: 那一天他们，一会儿跟你说啊。艾薇你好。
6: 哎，你好，是林孝琴小姐吗？啊，我是安家中介公司的小王啊。您和陈生上次看好的房子来找成最后一套了啦。最近呢，我给陈生打电话，他一直很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还买不买了。您要是不要的话呢，我就卖给其他客户了。
9: 定金我们之前都付过了，这套房子我们肯定要，但是我这最近有点事情，你等我忙完好吧。
6: 那您看一下你大概什么时候打喊呢？
9: 3天，你给我3天时间，3天我就能忙完
6: 啊。好的

0: 心杰，你看你爸这咋还不醒啊？
1: 啊？劲儿还没过呢。
0: 这还没过呀？
1: 手术挺成功的了，大伙都别在这儿围着了，该干啥干啥吧，大哥。
0: 是。
1: 带嫂子先回去吧，她还怀孕呢。
0: 啊？
1: 跟大哥一块回去。
2: 我哪能回你爸躺在这儿呢？
1: 你爷爷还在家呢。
2: 你爷爷我托长风媳妇照顾着呢。
1: 行，你不回，你哪能回去呀？
3: 那行了，亲家，我们也不在这添乱了，就回去了。
0: 回吧，回吧。
3: 凤琴呐，你在这儿也没啥用，回学校得了呗。
0: 是，凤琴，你听你妈的，快回去吧。
1: 高考，一节课都不能落下啊。
4: 我得搁这儿陪着我大爹、大妈。
5: 走啊，走你的。
3: 我拿包啊。
5: 哎呀，走你。
6: 程程啊，走了啊，过两天还来。
3: 正走吗？还磨叽啥呢？走。
7: 那妈，那俺们就回去了啊。
0: 哎，
7: 你有啥事你就说。
0: 好，赵程照顾好你媳妇。
1: 送她就回来了。商量个事儿呗。
3: 啥？
1: 那隔壁酒店先给你开个屋子，你歇会儿，跟我替个班。
2: 啥酒店呢？你有钱烧天你。
1: 歇会儿，过
2: 来，过来。
0: 你跟妈说实话，你弟的命是不是保不住了？
1: 我想办法，争取宽大处理。
0: 那咋宽大呀？那人都没了。
1: 想办法呗。
8: 哎呀，我以为你掉里了呢。
3: 你说上厕所我还寻思呢，你说出这么大事儿，这赵喜欠完那山货钱啥时候能给上？
8: 我说你这个老娘们心眼怎么那小呢？这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点破山货呢？
3: 我这不就跟你嘟囔嘟囔吗？我还能真去要去啊？
8: 拉倒吧，你啥样人我还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是老顾家最困难的时候，这时候咱可不能再推人一把，知道不？
3: 赵成，
9: 啊，
3: 干啥呢？
9: 不跟你俩搁一块儿呢吗？
3: 啊，没有啊。
8: 哎，你俩杵着干啥呢？你跟着去看看去。鸡脑子一块打起来了，是不是啊？你
3: 跟你说话呢，转过来。你死丫头就那么犟，跟你说啥听不进去。跟你说话呢，转过来。那好好的孩子非得打掉啊？啊？非要把孩子做掉呗？
10: 对，非打不可。
11: 你到底要干啥？
10: 你给我喊啥呀？
11: 梁凤霞，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还把不把我当个人？我都说了，打孩子这事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0: 你不同意能咋的？你背着我卖肉厂的时候，你问我同不同意了吗？你那会儿怎么不想着我肚里的还有你孩子呢？哎，你不是喜欢背着别人干事吗？我就非背着你把这孩子打了，我告诉你，我恶心死你，我让你后悔一辈子。你松开我！你干啥呀你啊？哎，你松手！你放开我！哎，你松手！你弄疼我了。
3: 孩子还在肚子里呢。
11: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不管了。我就希望你别后悔。
3: 赵成啊，赵成，来，给我过来。你说妈为啥非得让你生这孩子呀？咱们女人这辈子生了孩子，生活才有奔头啊！ 你就像妈这么大岁数了，要没有你们仨，妈活着啥意思啊？那看你爸呀，一天窝窝囊囊的，跟他都够够够够的了。你就听妈这一回行不？把孩子生下来，给自己生个亲人，生活也有劲儿了，是不？听我说话没？
12: 我拿啥生啊？拿命生呗。我生了咋养啊？我指望那赵成？他是有钱呢，还是有那命啊？他今天赵成但凡有了那钱，他能给我花？我就不想生孩子，咋的了？我就不想让孩子跟我活的一样，我就不想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没吃没喝的，天天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哪也走不出去。
3: 林凤霞，你咋那么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12: 我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呢？
3: 你喊啥？你赵成咋的了？啊，赵成咋的你了？啊，你这日子过不去了，那我们的日子咋过的呀？我也没听说谁家养不起孩子呀。你就是自私，你知道吧？你就那么活吧，就那么对付吧，
12: 是吧？
3: 那小孩懂啥呀？知道啥是苦啊？啊，那五岁之前你记事吗？
12: 他咋不知道呢？你上楼，你问问凤琴去，他小时候知不知道苦？他记不记得小时候那日子咋过的？我就自私了，我全是跟你马小云学的。你马小云今天也跟我学一学，行不行啊？你那会儿你咋不再自私一点呢？你把我俩也打了，你是我俩干啥呀？造这个罪，你啥也不管，你啥也不知道。
3: 行，你就行啊，死丫头崽子！我告诉你，小凤霞啊，行，我就啥也不是了。哎，我不配给你当妈，你那孩子你愿意生不生？也就人赵成要你吧。哎，搁另外一个爷们儿早都把你踹了，自己觉着不错呢。寻思去吧。

0: Come in. What's up?
1: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前预支一些奖金？
0: 出了什么事了吗？
1: 我家里有点事情。
0: 公司呢，确实是没有这个先例，可以。
1: OK， 没关系，谢谢。
2: 就给我关了！
3: 你起来有啥用啊？你干什么？
2: 我得急着。
3: 刚做的手术啊！你这以后这怎么这样？你下去有什么用啊？你躺下！你是不是想让我也躺下呀？啊！躺下，躺下！真是的呀！
4: 医院也死人了啊！
3: 起来有什么用啊？
2: 你扶我起来。
5: 刚做完的，别动啊！
2: 我得去看看去。
5: 刚手术完，听话。
6: 我告诉你啊，200万，一分都不能少。我问过律师了，除非我们家属写谅解书，否则的话，你弟弟必死无疑。
7: 对，
8: 是一个不义，像这一场绝对不能原谅。
0: 200万买你弟弟一条命，你们家不亏。
9: 大哥，这不是菜市场买颗白菜，你出个价，我还个价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何况我们在公安的都立了案了，犯法归犯法，欠钱归欠钱，这两码事儿。
10: 啥叫犯法呀？你弟这可叫杀人呢。故意杀人！
9: 行，咱先别吵吵，咱有事说事。那王老板还欠着我弟弟十几万货款呢，这事儿就是因为他欠钱不还而起的呀。那咱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
11: 咋的？你弟弟把我妹夫给干死了，你还想不想让你弟弟活命？
0: 你弟弟早晚枪毙，老的也别活。
12: 大不了
10: 就这么干，干事啊你！
13: 有事说事，干什么？
9: 是没办法啊，这都是事儿给逼的呀。这钱对我们来说那不是个小数目，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作为赵喜的家属一定会努力弥补，那法院该判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们认，一次性付给你们。还有嫂子，王老板欠的这些货款现在也成了我们家的债务，法院就是要判他，也得考虑这一点吧。
12: 抱歉，你把那货款的案子先从派出所给我撤了，
9: 先出谅解书。
8: 先撤啊！
9: 我们立马撤案。
10: 那你这红口白牙的，我咋相信你啊？
9: 咱两边不都有律师吗？把律师叫来，咱当面立个字据。
8: 行。

0: 在家里穷，这孩子从小就懂事，早早的出去做生意，养活一大家子。我们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家断了我们的后啊，让我们老两口将来可怎么活呀？
1: 这字儿，这字不能签。他是欠人家钱了，但是我儿不至于死啊。
2: 老嫂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咋能反悔呢？
3: 妈呀，你签吧，你儿子还欠人十几万的货款呢。
2: 你男人都死了，你成天就是钱钱钱，你看看你从头到脚浑身上下穿金戴银的，要不是你对我儿子成天要钱，我儿子至于上外面欠人钱骗人款吗？就是因为娶了你这个败家娘们，我儿子才有今天这个地步。
3: 妈，这事儿你咋能赖我呢？钱是我一个人花的呀，你没天天管你儿子要钱吗？
4: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个不省心的东西，你给我滚出去，滚！
3: 我凭啥滚呀？
5: 你这媳妇咋跟你妈说话呢？
3: 你又是谁呀？
5: 你会不会说话？
6: 别这样，
7: 都消消火，消消火。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8: 没有活的都是好
9: 人。儿媳妇，
4: 你说你现在跟你妈，
9: 你来干什么？
10: 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11: 啊，你现在还生着病呢，你赶快回去，这我马上处理好了。
7: 能处理吗？
11: 去，你快快，你俩快点吧，回去。爸爸，你来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这都有我在呢。
12: 我是顾兆喜的家长，我代表俺全家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0: 那你们看看，那要我们赔偿啥的，能做点啥，能让你们原谅我们赵喜吗？
1: 那你看看这家老的老小的小，今后日子怎么过？
2: 对不起。就原谅赵喜吧，就算我求你们了，行吗？我给你们跪下了，原谅他，我
3: 安静。

你跟大哥先回医院。

0: 这赔偿款可不老少呢，太狠了！咱俩都记着点儿了，回去嘱咐他们，赔偿款这事儿千万别跟爸提。这事儿我想办法吧，你回广深吧。
1: 事儿是因我妈而起的，我得管。你是你，你妈是你妈。
0: 行了，这事儿听我的。
2: 哎，小青，没事儿，就是问问你，好几天没来电话。啊，我刚想跟你说呢，我想等赵喜这个事儿啊都办完了之后，我才回广深。
1: 可是你这一直不回来上班也不好呀。
2: 要不你先回来，等赵喜的事儿开庭的时候你再回去。
3: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能跟律师去对接这些后面的事儿。
4: 明白。
5: 你没事儿吧？
2: 没事儿，那你多保重啊。
1: 啊。
4: 来份烤冷面，钱搁这儿了。
6: 来份烤冷面，钱搁这儿了。
7: 来份烤冷面，钱搁这儿了。
8: 来份烤冷面，钱搁这儿了。
9: 来份烤冷面，钱搁这儿了。
10: 我就好这口啊，广深的时候吃不着这个味儿。
11: 寻思啥呢？

0: 广深能看着星星吗？
1: 那头看不太着，不像咱林场。
0: 你还记得小时候爷爷给咱讲山神的故事吗？
1: 记得呀。
0: 我知道小时候他是在吓唬咱，怕咱走丢了。那现在吧，我觉得我们像是真的被山神诅咒了。我进过这片林子，走不出去。
1: 瞎寻思啥呢？我进过林场吗？我走出去了吧？我高考那会儿，你嫂子跟我说过一句话，就一个躺在坑里的人，那他能看见天，就这么大个。
2: 你是想跟我说井底之蛙吧？
1: 就再比方啊，咱人眼能看见的那个角度是124度，你知道啊？蜥蜴，两个眼睛滴溜溜的上面，他能看见的角度就是360度。
3: 好了，
4: 哎。
1: 你嫂子还跟我说过一句谚语，还拉丁文的，反正咱意思就是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0: 哥，
1: 嗯，
0: 你回广深去吧。
5: 哎，着毛了，你说我去。

0: Sure， 进来一下。Come in。关于你那件事情，你需要多少？
1: 那是必须的。
2: 哎，亲家。
3: 亲家母。
2: 哎。
4: 爸，您来了。
3: 哎，亲家。嗯。
4: 爸，对面谅解书签了，律师说有了谅解书，对赵喜的量刑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5: 那咱们是要赔好多钱吧？
4: 律师还说了，对方有错在先，再加上赵喜是自首，还有谅解书也拿到了，事态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你就放心吧。
3: 亲家，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安心养病，不该管的就别管。啊？
2: 您在这儿吃了再走啊，要不然到外边去吃点。
6: 不了不了，我那个还有个会，改日。
2: 哎呀，
6: 改日吧。
2: 你看你连口水都没喝。
6: 没。

0: 跟我年轻的时候实在是太像了。哎，回不回广深，是决定你和小晴未来的日子，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1: 我明白，但是我现在真没办法回去。
0: 其实，我对于你和小晴的这个婚姻态度，你是很清楚的啊。希望你们能过上你们想要的那种生活。当爸的还是有些担心呢。
1: 我明白，等我把赵喜的事儿处理好了，我马上往回走。
0: 小晴啊，爸爸觉得你还是应该回来一趟。
2: 来了，娘子，还是老样子。
3: 好嘞，找地儿坐吧。

0: 谢谢。
1: 老板娘，结账。
2: 姑娘，你老穿那双大凉鞋，你不冷吗？
3: 不是风，所以说我呢，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劝劝孩子。咱家的条件呢，克服克服，是不是？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啊、嗯。关键是凤琴这个成绩，她在我们班是尖子生。你说如果要是不学的话，太可惜了。
4: 徐老师，你来了。
3: 哎，这不是听说你爸生病了，趁着周末没啥事儿，老师过来看看你爸。顺便也想问问你，啥时候回去上课呀？
4: 等我大爹出院之后，我就回去了。
3: 凤琴呐，老师刚才和你爸妈都唠了，马上就高三了，非常关键的时候，老师还是希望你能早点回去。
4: 徐老师，谢谢你这么远过来，我现在真的不能回去。
5: 凤琴呐，你看徐老师那大老远的坐着火车过来找你来，你摊上这样一个好老师，你多有福啊！你可得对得起你老师这一片苦心呐！啊，我爸没事了，过两天就出院了，你赶紧跟你老师回去上学去啊，听话。
6: 大爹，我搁这儿也能学，啥都不耽误。你现在让我回去了，我这也学不进去。我现在就想搁这儿陪着你们。
5: 赶紧，这孩子。
4: 徐老师，我家这情况您也知道，我向您保证，搁医院我也不会耽误功课的。
3: 父亲，行，那你就搁这儿吧，等你回学校，老师给你把落下的课补上啊。
4: 谢谢徐老师。
2: 行了，那大哥嫂子我先走了。
5: 麻烦你了，
3: 吃饭了。哎呀，你这都给你们添麻烦了啊、哎、我先走了，照顾你爸。
2: 哎，徐老师，
5: 吃完饭再走吧。
2: 别带、啊、你把这核桃奶带上。
7: 拿上拿上。
2: 哎呦，还牛奶，
3: 这个真的
2: 拿上拿上拿上。
3: 行，放心，我走了。
2: 老师，
5: 送了老师。哎呀，老师都说咱孩子有出息，这要是考上大学，咱这一家出两个大学生。
8: 那人长风家那郑和也没上大学，现在在边河的大超市里当经理呢。
5: 那玩意儿能比吗？那不一样呗。
8: 这得好几百吧。
5: 啥？你可问了个好人。这行情我哪知道？
8: 啥都不知道。你是没鞋是咋的啊？成天穿着你爸这大鞋。你说你陪床的时候，你这鞋一脱，你自己闻闻这味儿，那隔壁床的老说屋里有味儿。

0: 把裤子撩上来点儿。哎呀，你看看，都吹裂了。哎呀，疼吧？不疼。大妈，要是你生的该多好。
1: 你是没当妈呢。
2: 你当妈了，你就知道你妈过了。有啥不容易的？不就是嫌弃我是个姑娘？
1: 生儿子那一辈子都是债，生儿子有什么好？你说赵喜打他出生就没让我过过一天省心的日子，生他那会儿，哎呦，你爸就在那产房外边急得直打沫。一听说是个小子，好一蹦高就跑到工队上去，扛回两大桶酒，然后在路上逮谁跟谁喝呀。
0: 等护士说你进去看看孩子去吧，他早就喝得五迷三道的了。你说赵喜这不着调的性格随谁呀？就随你爸了。

0: 您不能上去，干啥呀？我俩认识啊，
1: 不好意思，女士，刚这位女士说她不认识您，所以您不能上去。她是我婶儿，她能不认识我？你快请。不好意思，女士，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女士，您别这样行吗？女士，哎，是郑律师吗？哎呀，我小平呀，黄小平呀，咱们在徐总的饭局上见过的呀。是这样，有个事情啊，想跟您咨询一下哈。 我呢有个朋友，然后我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人，可是谁想到呢？这个人是个骗子，就把我那个朋友的钱呢给骗了。我想问您一下，要是这样的情况呢，那这件事儿跟我算有关系吗？还有啊，那这个钱我要不要赔呀？啊？当面咨询？还得收费？
0: 怎么样，人没跑吧？全在我掌控范围之内呢。啊，
1: 那他住哪屋啊？那我不知道啊，他跟前台指定说啥了，一直都不让我进。啊，我呀，现在人在东北呢。那这样呗，我回去之后，再联系您，好吗？哎哎，谢谢您啊。这办个事儿还得花钱呢，啥人呢？这都是。
2: 钱眼里去。我找你们一个客人，叫黄小平的，我是他儿子。我有急事找他，但是我手机现在没电了。你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下来吗？
3: 黄小平是吗？
2: 哎呦，我还是自己找他吧。啊，谢谢你啊。

0: 这是什么绳儿？干啥呀？这是啊，没完没了了！那警察都说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回去吧。
1: 哎，那怎么能没有关系呢？人是不是你介绍的？是不是你派的凶手说王老板靠谱的？
0: 哎呀，行了行了，那我跟你说不清楚，你快点，快讲吧。
2: 婶儿，
1: 咱们做人可得有良心啊！
3: 赵喜也算心结的弟弟，你咋能这么对他呢？
0: 我咋的了？我咋对他了呀？你这说的啥呀？这是，
4: 我告诉你啊，快点！
0: 你不出来是吧？
4: 赵涵，你快点啥呀？这是，
0: 赵涵，
4: 你给我走开！
3: 你不出来是吧？
0: 赵涵，
3: 你干啥呀？这是，
0: 干啥呀？妈，来人，走，走，走！
3: 小伙子，以后做事别这么冲动，有啥事儿是协商解决不了的呀。
0: 嗯，
5: 是，警察叔叔，我知道了。
0: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5: 啊，
0: 没事，你们再唠唠吧。
4: 儿子，你可算是来了，妈这。
0: 糟老醉了，这一天呢，我都失去人身自由了，你知道不？你说说这俩孩子啊，跟看贼似的看着我，我这走一步我就跟一步。婶儿，你咋撒谎了呢？他不想帮赵喜哥赔钱，我俩没招了才跟着他的，他老想跑他。
3: 你别血口喷人啊！我是良人吗？是你们疑神疑鬼的，不信我，这像看贼似的看着我，
0: 就我也是有人权的，你们知不知道？
1: 哎，行，都别吵吵了。
6: 我妈都这岁数了，她能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吗？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限制我妈的人身自由，这是违法的，还有你踹人门，这也是不对的。
7: 行，你妈说啥你都信，我说啥都没用。走了，局。
0: 你这孩子说啥呀？你还想干啥呀？ 你看看那样，你看看那样，你看看那样，他们这是要干啥呀？
1: 我这天天都忙成这样了，你能别给我捣乱了吗？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爱你们！
7: 你又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走地上是吧？耶嘿！
8: 为弟弟，为弟弟！
9: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9: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9: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9: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4: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9: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9: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

0: 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 宝贝们上班啦！
2: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3: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4: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5: 妈妈，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6: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7: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8: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9: 都要演，
10: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1: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2: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3: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啊，
1: 行，好，好，好，那咱下午见。哎，啊
2: 啊，
1: 我去见一趟赵喜的律师。完了，你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2: 你快去吧，妈没事儿，妈能照顾好自己。
1: 嗯，行，我先走了
2: 啊。

0: 儿子，你咋回来了？
1: 你干啥去啊？
0: 哎呀，我就待着也没啥事儿，我寻思着上医院看看你干爸去。
1: 干我干爸？那行了，干啥呀？这酒店多不安全呐，一脚就能踹开。再说这东西也不沉，我拿着走。<笑>啊，是，给你，房卡给你。
0: 我说的刚才怎么找都没找着。<笑>
1: 你把那身份证给我。人命关天，你得留下来做个证。

0: 行，别装睡了，跟爸聊磨叽的。哎呀，爸，有啥可聊的？都挺好的啊。
1: 就是不怎么好。应了你的话。 女子有点撑不住，我跟心杰没啥事儿，就是他身后那个家，就你说我俩好的时候啥事儿都没有，然后这一结婚，他家事就没停过，一件接一件，从来就没消停过。 现在就是觉得，他家那些糟心的事儿，连爸妈你们都连累进来，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你说他要是做错事了，他道个歉，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最主要是他没做错，我连责备他的理由我都没有。

0: 别总整着简单的，你往后看看。转过来，我考你一个。流浪。
1: 7RZY。
0: 你给我整挺意外的。
1: 我就是学习学的，把后脑海整坏了吧？
0: 后脑海放下来，咋的了？故意的？你这不应该呀、啊！你这，爸手术完了，你赶紧回去要上课去，一点课不能落下，知道吗？
1: 哥，我行。
0: 自己先瞅着。哎，小晴，
2: 我回来了。
0: 这到省城了？
2: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我在广深哪儿待得下去啊？我请了年假。
0: 啊，我今天晚上正好轮到我给我爸值班，我得盯着他呀。明天一早我接你去。行，明天见。

0: 嫂子来了。
1: 你跟我说完自己回来呢。
0: 你俩吵架了？
1: 没有。
2: 你嫂子估计是要接我回广深了。
0: 本来就得回。
3: 赵雪现在咋样了？
4: 哎呦，你再喝点水。
5: 妈，
3: 我这一直在喝呢，都喝了好几壶了都。
5: 这医院的水这又不花钱，你还舍不得喝咋的呀？
4: 你多喝点，喝水能排毒。
3: 我是问你现在赵喜咋样。
5: 秦娜，把那粥端过来。
0: 啊，烫火。
3: 对，不喝粥了，我这肚子里全都是水，我哪能喝得下呀？
5: 你现在呀，你就管好你自己啊，啥也别操心。
6: 爸妈，小晴来看你了。
3: 啊，小晴，
5: 小晴，
7: 我来看你了。
3: 哎，你咋来了？
0: 爸，您别动啊！爸，您别动。
3: 这大老远的，
0: 就是
6: 上回就要跟我一块儿回来，这不手头上项目忙不开嘛，这刚松过点。
5: 真是，你这还惊动了小晴，真是的。来，哎，晴儿，快给你嫂子倒点水，把那杯子涮涮，快去拿去涮涮。来，吃个橘子。
7: 不用了，妈，
5: 吃一个败火。
3: 我这病啊，这麻烦你们一家子。星姐也是，我给她说她别回来，别回来，她偏要回来。这倒好，这一家子都给惊动了。
0: 嫂子，
7: 放心，
0: 烫。
7: 凤琴，嫂子给你拍的照片还留着吗？你哥在家常跟我提你，说凤琴一定是咱们三道沟第一个女大学生。
5: 那个静姐啊，
6: 哎，爱妈，
5: 这小晴儿爱吃点啥呀？
7: 哎，不用妈，
5: 我也不知道该给她准备点啥，拿点啥？你要不然去外边给她买点饮料去。她
7: 不用了，妈，
5: 别，你买点。
7: 妈啊，我待会儿就走了，别打扰爸休息。
5: 哎，别走，你得吃饭呢。
3: 孩子不吃就不吃了吧？啊，
6: 爸，那等你
3: 走吧，
6: 等出院了，我们再来上家看你去。
3: 哎呀，我那儿又远又破的，你带他到那儿干啥去啊？你听我的，你现在就带着小晴回他那儿吧。啊，
6: 行，我送送你。
5: 你别听你爸的，等你爸身体好了，你就到家去啊。
7: 行，那我走了，爸妈。
5: 慢点走啊。
7: 我先走了。
5: 哎，晴，快去送送你嫂子。
8: 老嫂子
5: 啊，
8: 你这酒家是干啥的？

0: 他爸以前是我们林业局的局长，现在是厅长了。你少说两句吧，咱能跟那厅长攀上亲戚？那咋不是亲？那亲戚那不是亲戚啊？
1: 哦。 这卡里，30万。别说你不需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应该当我是你媳妇不？剩下那20万，怎么凑啊？
2: 找呗。
1: 我真拿你没招。那钱，10万，是咱们的房子首付。20万，是我爸妈的。20万，那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了。那我给你写个欠条吧。等赵喜那事儿过去了，你就跟我回去。好，
2: 好。
1: 你能正经点，不？
2: 委屈你了。
1: 委屈一阵子没事，不能委屈一辈子。我这次回来，是想要你一个答案。如果你决定跟我回广深，回到过去的日子，那未来不管你家再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像现在这样。
0: 不管不顾的管了，咋还得买房子呢？我懂。还得生孩子养孩子吧？我懂。哎，你说这小晴咋都回来了？
3: 那你做这心脏手术，那也是个大手术，对吧？
0: 那儿媳妇过来看看咋的了？
4: 这星杰在这儿待这么久，那广深的工作咋找啊？
1: 请假呗。
0: 请假的，这说的请假你，那是广深，人家那工作说请假就请假的。
4: 嗯，喝粥吧。
0: 这么的。 你一会儿啊，给星姐打个电话，你就说是我说的，让她带着小青赶紧回广深。你听见了没有？
4: 行，一会儿我给她打。
0: 你怎么这么在这耗着呢？你小青心里没想法啊？哎，我告诉你啊，以后啊，再不许让星姐给咱们家一分钱。这事儿要让我知道了，我就出院，我不治了。
4: 行，你刚做完手术，别激动。
0: 父亲呢？你咋还没走呢？别上学去啊！
5: 就走了。

0: 死我呀你！你平时走路逛街逛街，你这会儿怎么走路这敲我身子，这干啥呢你？大帅，你爸这啥都不知道，还跟我说别让我告诉星杰，不麻烦他，我不麻烦他，我麻烦谁去我？
1: 妈，你跟星杰哥说，他也难拿出50万啊。
0: 对，他拿不出来，我能拿出来啊。你就好好学习，他好好工作，你爸就跟那儿躺着去啊！你们谁都别管我，我去卖血去，我割肾卖腰子，我卖腰子，我现在就去。
2: 啊！
0: 行，你胡不要了啊！啥都不懂，也是你们干什么呀我？
1: 妈，我能打工挣钱，你别急，我光照顾
0: 本来就应该你

0: 啊，要不然白养活你们了。
1: 真是。
0: 你上哪儿打工去？
2: 网吧，我们学校对面有个网吧，人老。
0: 你去过网吧？我告诉你，你要敢再去网吧，你看我不把你腿给解折了！我。
1: 姐，刚才妈说错话了，妈咋能让你打工呢？你要学你亲姐哥，人得走出去，得自己长本事。

0: 是怕我又跑了是吧？
1: 想啥呢？
2: 儿子，这亮点书也出了，
3: 赶紧的，跟小晴就回去吧。
2: 啊，
1: 婉儿，
0: 你耗在这干啥呀？这好不容易出去，你回来干啥？那小晴都回来拉你回去了，你别磨磨唧唧，你再把媳妇给弄丢了。
1: 赵喜这事儿没落听呢，我走不了。
0: 跟你有啥关系？
1: 赵喜之前要是还不上，他得挨重判。乡亲们的货款，那是人家救命的钱，那一定得还。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活菩萨？

0: 小晴不是给了你5万块钱吗？你支援支援我呗。
1: 啊、哦！哎呀，这说来说去，原来还是为这点钱呢。儿子，那赵喜杀人，凭啥你来还？再说了，50万呢，这要你还，你得还多少年？是，咱是感谢老顾家，那妈心里边也感谢他。可是你只在他们家待了2年呢，那也不至于欠这么多吧？
2: 妈，这事儿咱之前不是唠过了吗？你好好想想，这事儿是我说不欠就不欠的吗？
1: 那咋的呀？又埋怨我了呗？
2: 哎呀，一说就是我埋怨你，一说就是我埋怨你。那咱讲事实，我在顾家的时候，你想过我没有？你逢年过节的，你来看过我没有？我上大学那钱，那有一分钱是你出的吗？
1: 你说的都是事实，可你知道啥呀？你知道妈也是没办法吗？那我离开是为谁？我还不是为了你吗？你说我当时要是不离开，那咱俩就咱娘俩咋活？
2: 啊，行妈，你说你没办法，我信。你要出去让咱娘俩过得更好，我也信。那现在呢？你结果呢？
1: 都是我的错了呗，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爸爸，我对不起大家伙了呗。
2: 妈，我不说了。
1: 你根本就不知道妈这些年这日子在外面是咋过的。
2: 那钱我不要了。赵喜这事儿你得作证，欠的债我背定了。
1: 你说啥呢？
3: 做人留一线之后好相见，你说个数。
4: 5000，少一分不行。
3: 这玩意儿一共就能卖10000多块钱，你拿5000，我还不如不拿了呢。
4: 你把你妈金流都偷走，你妈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那你妈打人多狠呐、啊！你不给我一半，我凭啥替你背这个屎盆子呀？
3: 我用不着你替我背。我看那个咱俩地，我一到时候拿着，我看
4: 急啥？这不是商量的吗？4500，我看在你是我亲闺女的份上，这屎盆子我替你背。
3: 我看在你是我亲爹份上，就3000，你爱要不要？
4: 咋就变成3000了呢？你打发要饭？
3: 不是，
4: 我他妈，你给我磨叽吧！
3: 你瞅你，
1: 瞎操心！
3: 干啥呢？爷俩搁那树杈站着呢。干啥去？你们爷俩在一块儿肯定没憋好屁。拿出来。
1: 啥呀？
3: 拿出来，啥玩意儿？拿我首饰盒干啥呀？他拿我首饰盒干啥？
4: 你闺女要把你金柳子卖了凑钱救赵喜，我这不一直给你拦着呢吗？
3: 比划啥呀？你这不胡啊？赵喜杀人了，
1: 赵喜哥是被逼的，
3: 他被不被逼他也是把人杀了吧？啊，姑娘啊，妈知道你从小你就得意你赵喜哥，那要靠以前，那妈肯定不拦着你。那现在能一样吗？他把人杀了，那不是死刑，那也得蹲巴黎子。
1: 他蹲巴黎子咋？蹲巴黎子不出来了？
3: 啥意思啊？啊，你还要等人家呀？
1: 嗯呐，我这辈子我就跟定他了，非他不嫁了。
3: 我是不是疯了你啊？
1: 我就疯了。
3: 干啥呀？
1: 管他干啥呢？他以后蹲监狱，
3: 我还等着干啥？手我给你送他。瞅啥呀？我一会儿我就找人，我就给你说媒，还治不了你了呢还。
4: 闺女啊，你听你妈一回吧啊！那找啥样的不行啊？非要找杀人犯呢？
1: 我就叫杀人犯了。 刚才我给赵喜哥凑钱的时候你不拦我，现在说我干啥？
4: 我不寻思着给你凑点钱你意思意思就得了，咱往后就不来往了吗？
3: 你别搁那叭叭了，你那点心思我不知道啊，就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1: 那你把我娘家都得听你的，不听你的就不让你省心了。
3: 你管啥呀？
1: 跟你喊咋的？
3: 哎我咋的？你给我过来，走走走，
1: 干啥？你
3: 别扯我，进去，等不了你了，哥。不管，
1: 还跟你
3: 梁坤，把剪子给我拿来。
1: 干啥呀你？
4: 拿剪子干啥呀？
3: 你快点的，我再给我转。
1: 我打开。
3: 你今天你就休想走出这个门，知道不？你要是真出去了，咱俩就断绝母女关系。我这辈子我就跟你俩老死不相往来。
1: 你就会威胁人，你出去说这些，你还会说啥？
4: 闺女啊，你就听你妈这回呗。你把你妈气死了，我还得再找一个，多费劲呢。
3: 你会说人话不？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恶人呢，我就当了。你现在你恨我，早晚有一天，哎，你就连哭带嚎的，你跪我跟前，你就得谢我。你瞅瞅你爹那样，那嫁错了人，一辈子那遭老心了。
4: 啊，对对对对对。
1: 不是我跟你俩都一样啊，你俩那是搭伙过日子，我那是爱情，我爱赵喜哥，我就非得不嫁了。
3: 你这小孩崽子还爱情，你知道啥是爱情啊？我都活一辈子了，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
1: 我就是知道，那赵喜这个畜生，我死的心都有了。
5: 不跟你俩废话了，我不给我钱拉倒，我自己出去挣钱去，那老拦着我干啥呀？
4: 都
5: 拦不住
4: 了。哎，这跑了，追不追？
3: 追啥追呀？你让他跑，首饰盒他没拿走，没钱他还能返了钱了？我告诉你，梁富宽啊，你别打我那首饰盒的主意，那是我留着给二姑娘上学用的。这一大家子有这么一个孩子能出去了，你要敢动动我那首饰盒，我也就不怕当回杀人犯。
6: 快着点呗，你看人家把摊都出了，就差咱家了。

0: 伞呢？棉袜子，棉袜子，十块钱三十份。棉袜子，十块钱三双。
1: 这是啥呢？那你怎么喊的呢？那鼓呢？对，你怎么喊谁来买袜子呀？就一套。
2: 来，棉裤。
1: 你打个样啊。你笑啥呀？这事我都干不了，你能干呢？
0: 我能。
1: 你能干啥？你能？不就是钱的事吗？那让妈给你拿不就完了？
0: 不行，我大爹刚做完手术，家里没钱。
1: 你嘛，我说的是你亲妈。
0: 那我更不要了，我宁可饿死，在街上要饭我也不要他亲。
1: 你怎么那么邪呢？你这孩子，你有啥过不去的呀？我跟你这么大那会儿，但凡出来个人能劝劝我、帮帮我，让我好好上学，那我能成今天这样吗？
0: 有人劝你也没听啊。
1: 我脑子不是不好吗？我上邪了呗。那你脑子好，你有机会，你上这邪干啥呀？姐姐没本事，啥也帮不了你。你有这机会，你就好好学。
3: 怎么卖
1: 的？十块钱三双，姐。哎呀妈
3: 呀，啥袜子呀？十块钱三双？
1: 进口纯棉袜子呀。

0: 说了吧，大夫，你不让你下手，
1: 我跟你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的。
0: 没事儿，我给你妈演
2: 呗。我来演，我来演，你上。
0: 我听话。
1: 姐姐，你打小啊就爱心思。但是路子正，干啥事我们都放心。所以啊，你定下来的事儿，干爸基本上不管，啊，我不干预。但是我今天就想劝你一句，走。这代人呢，就这样了。我估摸着是里的最后一代，但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你呀，就奔着眼前程去吧。

0: 放假了，就直接过来了。
1: 这放的啥假呀？啊，那东西都带回来了。

0: 我不上学了，
1: 。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梦想的。
0: 你咋坚持啊？你不是还想考出去的吗？
1: 那是以前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个什么的。
2: 春夏秋冬，静静地
1: 走出去，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吧。
2: 陪着我，
1: 我也不确定自己的梦想

0: 哎呀，这衣服我怎么觉得小了呢？啊，你是不是喜欢？
1: 哪儿小了？
0: 你看看，这不小了吗？
1: 哎呀，穿着就好。
0: 这领子这么紧着呢，
1: 穿着就好。
0: 这哪行啊？这不行，这穿这衣服怎么见儿子呀？别哭，别哭啊！别过去。小，别回，走吧。
2: 哎，收拾好了，走吧。走。
3: 白子强，到哪儿了？北门啊，北门。
4: 哎
3: 啊，快点啊！
4: 行，我们马上进来。啊，好。大哥
3: 啊，
4: 他们到哪儿了？
3: 路上堵着呢，
4: 咱先进去吧。
3: 啊。

0: 到前面红绿灯，咱们就到了。
1: 你按喇叭催的前面那个车。
0: 咱们不急啊，安全第一。
1: 还安全啥了？你眼瞅着就要过点了。走啊！
0: 我也想啊，这不堵着吗？
2: 对吧？咱下车吧，咱走着去。
0: 行，咱走吧。哎，爸，这是高架，不能下车。咱等一会儿啊，马上就到了。
3: 本院认为，被告人顾兆喜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依法惩处。伤害致人死亡，本应在有期徒刑10年以上判处刑罚。鉴于本案因民间纠纷引发，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到案后顾兆喜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并获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情节，依法可对顾兆喜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判决如下：被告人顾兆喜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附带民事赔偿48万5900元。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原判，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
1: 庄喜，
0: 庄喜。

0: 几个？
1: 工程师。

0: 不行，腿残着。
1: 爸妈。
2: 哎，小晴啊，
3: 小晴，知道我爸今天出院，觉得医院人太多了，就直接来家里了。
0: 哎呀，给爸拿点补品，补补身子。
3: 哎呀，拿这么多东西，你说这，
2: 快坐，
0: 快坐。哎，
2: 都挺好的哈。
0: 嗯，爸呢？
2: 没事了，我这都出院了。
3: 小晴，哎。你晚上在这儿吃吗？
2: 啊，搁这儿吃吧。
3: 搁这儿吃。我这两天你爸在医院里，哎呦，这家里啥东西都没有。我去给你买点鱼啊，买点肉啊。
2: 哎呀，你别买那些东西。他们在南方，我都看他那个拿白水煮青菜，弄点清淡的啊，弄点清淡的。
3: 那让星杰做吧。
4: 晚上吃点啥呀？
0: 不吃了，我今天晚上得回去。
3: 啊，还回去？那欣欣，那你也收拾收拾，你要不然今晚上跟他一块儿回去吧？
2: 对啊，你就回去吧，我这都出院了，没啥事了。
4: 你爸，你这刚出院，我陪你待两天。
2: 哎呀，你待啥呀？我这没事了，你待着干啥？回去吧。嗯，
0: 爸妈
2: 啊，
0: 我就先回去了，我爸妈那儿也有点事儿，不能回去太晚。
3: 哎呀，你这孩子，你再坐会儿啊。
2: 走啊。
0: 嗯。
2: 那回去问你爸妈好啊。
0: 爸，你也多注意身体。
2: 哎。
0: 走了，爸妈。
3: 哎。那就走吧。
4: 爸，你这捣鼓啥呢？身体还没好利索呢，我这走。
2: 哎，不用不用，你不用管，成了，够了，就这个，够你和小晴吃的了。来，拿出去。嗯。听我跟你说啊。小晴今天来呀，虽然啥也没说吧，我也看出来了，他是要带你走啊。哎呀，你们俩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自己娶的媳妇儿，你好好疼人家。
4: 自强钱还没还呢。
2: 闲吃萝卜淡操心，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4: 跟你没有关系，肯定跟我也有关系啊。
2: 你这不会是想要留下吧？不能啊，不能啊，这个你得听爸

0: 青年啊，虽然这笔钱是我让小晴给你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作为林业局的老同事、老领导，我是给顾师傅的，啊。
1: 那您2005年就离开林场了，我爸也跟我说了，这么多年您是他遇到过最好的领导。现在我家遇到了问题，不是您应该去替他们解决的。
0: 是，这事儿不是我应该替他解决的，但是也不该全是你为他们解决的呀。你跟小晴，你们回不回去，将决定你们的生活方式。当然，这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啊。但是我作为父亲，我是不想看到我女儿伤心的。
2: 爸。我相信信姐，她一定能想出一些办法。
3: 爸老了，管不了你们，你们自己还怎么办怎么办吧。好，先吃饭，吃饭，吃饭，咱们谈了，不谈了。
2: 明天跟我回去吗？
4: 喂。

0: 睡了吗？
1: 没有。
0: 我跟星爵说好了，他跟小青回去。
1: 嗯，走了好，别耽误他们。
0: 是啊。
1: 嗯。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

0: 更多角落，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诗是什么？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诗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诗的脉络，我们探黄河，揽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1: 雾清直折剑，由胜取泉沟，
2: 我欲倚天抽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3: 狭路相逢智者胜，
4: 又回来啦！
0: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5: 读书改变命运，这六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6: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7: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书展的掌纹。
0: 六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8: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9: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0: 九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诗中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11: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2: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山东卫视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9月28日，再起诗章。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名士》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九场循环攻擂赛以及一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三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您印象深刻，您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季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宇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思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3: 天下无作品夺锦锦标营，
0: 破阵子阵营，欢迎冲天阵营，欢迎
3: 红旗红红旗红阳之上雄万里，
0: 折桂令阵营，欢迎
3: 红旗天地山红色，四世华容第一名，
0: 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接下来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 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争擂赛，大河长歌。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2: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夏商周三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1: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河水洋洋，北流汩汩，湿沽霍霍，沾尾波波，家坦皆皆，树江念念，树势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的印象。
0: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攻擂赛，千帆进发。
4: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大阵营，请听题。小岗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道：“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 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听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岗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诗人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紧地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0: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请看大屏幕，获阵词：马子鹤家庭，罗锦标、王恒毅家庭，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彤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来吧，居心彤、居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居心彤，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2: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心彤的爸爸居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上的舞台。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都认识三年了。
2: 对对对，
0: 你们来了三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心彤输给了马思涵，
2: 对
0: 对吧？然后上一季心彤又输给了来丁丁，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1: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2: 这次来的时候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有心态有变化了。嗯，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0: 他说什么？
2: 胜不欣然，败亦可喜。嗯，就是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俩的现在角色好像有点互换，所以我说进步仍然在继续。
0: 第三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1: 目标吗？哎，拿期擂主就行。
0: 拿一期擂主，
1: 就一期就行了，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0: 希望居心彤和居峰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你们的表现去惊艳我们全场的所有的39组家庭，也能够惊艳我们的观众朋友。这边来了一个我们的新朋友。
3: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大家好，我是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第12中学。
4: 从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是萧庆哲的爸爸，我萧春。
0: 听说萧庆哲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孩子。
3: 嗯，对，
0: 对对，
3: 我特别富有，因为我喜欢写诗词歌赋。一开始我是写诗，然后呢，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高，开始接触到词，于是呢，我就开始觉得词读起来好像也挺朗朗上口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去填词，但是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瓶子的框架之中，就很难表达出来。比如我叙事、抒情，随着阅读量增加，然后我读了富了这些作品，于是我就去钻研它，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写，就写了。我现在最新做的这个《清梦赋》，
0: 这是你自己写的赋。嗯，要想写赋，你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就渊博的学识，然后词藻要选择的非常对。既然你带来了，我们不妨读两句。
3: 蝶影之戏幽兰，乃庄周之残梦；桃源之纵芬芳，乃鸡犬之余音。是大鹏之正义，扶摇苍辽；是昆仑之年纪，瑶池凝星。望东山风雪，高卧之无忧；念烂柯一齐，浮光之照影。采薇兮，有亮桃教书之趣；采菊兮，有朴泉囊忧之意。鱼之乐，游荡于天地焉；风之乐，作声于青竹焉。时是清梦兮，春寒不减；有落叶之纷纷，秋寒尚存；有断肠之悠悠。黄粱一梦，是寒内之沾巾；镜花水月，是悲情之销魂。嗟乎！此梦何在？清风舞云，江天既白。
5: 我听下来应该是写你的梦境，就有点像高唐神女赋，包括洛神赋，它都是写梦境，有很多用典，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听上去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把握了赋的精髓，它用到了陶渊明的采菊东南山，
0: 对对对对对，我还听到了庄周梦蝶，是不是？
3: 对啊，
5: 跟梦相关的典故，
0: 采薇采菊， 啊，鱼之乐，风之乐，可卧食，可卫相，这太厉害了。
5: 他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父母有这方面的爱好吗？
4: 我没有，我他自己喜欢。
0: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你知道？有跟你讲过吗？
4: 他有时候把我朋友圈给我屏蔽了，我都不知道，知道。
3: 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0: 不小心的啊！
4: 他喜欢写，晚上有时候做完作业，11、12点了、啊，有时候他还要自己还要写。有时候我们担心他身体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强行让他不要写，但是又不忍心打断他这个爱好。
3: 可能是我读那些什么散文的那些东西读多了，看那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代入感就很强。像这篇，我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个类似于陶渊明一样的那种生活，
0: 悠然。所以就是自己又开始用文笔、用文字来去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3: 对，
0: 这些状态在梦里有，于是把它写下来。
3: 对对对，
0: 非常棒，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破阵子。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赫赫有名兄弟组合，我是弟弟马子赫，
7: 我是哥哥马子明。
0: 这么来的赫赫有名，马子赫和马子明，
7: 赫赫有名嘛。
0: 马子赫是上几年级？现在
6: 即将要升入初中了。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国学和诗词的？
6: 大概是4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国学的，到了6、7岁的时候，每天打卡一首诗，日积月累，到现在积累了有1500多首。
0: 很厉害了，1500多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老师系统的教你，你是怎么喜欢上的？是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引导，还是马子明？
7: 是爷爷。
0: 爷爷给你们引导的？
7: 是的。
6: 对，
7: 我家老爷子他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古诗词，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笔耕不辍已经几十年了，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俩也都是这样嘛，慢慢喜欢上了这些国学。
0: 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特殊的沟通交流方式，是不是？
6: 对，我哥哥之前出国留学了，然后当时就是想他了，我们经常就用书信来往。
0: 他在国外，然后你给他写信啊，然后
7: 我把食物也带到了现场。哦，
0: 是吗？这是你给弟弟写的？
7: 对，简短的家书。
0: 子贺无弟，见字如面，于兄求学已半载有余，兄弟分别亦余半载，甚思君。今吾已20有5，而立之年将近，武艺已绝矣，当既勉，更攀高峰处，为君率师以先之，汝亦当不怠于学，不枉于思，无止于行，强体魄，定心神，履步于实处，不可眼高手低，不可误于虚。吾弟兄二人借尽己之所能，天必不负我。
5: 就有那种长兄如父的那种殷殷期望在。
0: 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一对兄弟，
5: 苏轼和苏辙。
0: 对的，苏轼在密州做官的时候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写给苏辙的，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子明写的这些文字，他的这种力量可能远远比我们读他的时候要更加震破我们的心灵。希望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赫赫有名，真的能变得赫赫有名。来吧，躲进喵镜做一下自我介绍。
8: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是一名准六学生。
9: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3，是王恒毅的奶奶。
0: 为什么跟奶奶一起来了，恒毅？
8: 因为奶奶是我的读书搭子，从小奶奶就抱着我读诗，比如说白日依山尽，然后慢慢的就说白日依山让我接近，慢慢的黄河入海我就能接流了啊。然后从3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读诗了。
0: 我发现王恒毅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吗？
9: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多动症吧。他就是表达一个事儿，他不会就是安静的坐那说，他要有在家的话还来回走，手也比划，就哎一直走。
0: 肢体语言是在辅助他在向你表达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
9: 可能是
0: 我听奶奶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8: 奶奶是学朗诵的。
0: 何老师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9: 是搞这个工资管理和人事统计的。
0: 不是学播音主持，不是专业

0: 学朗诵？
1: 不是，就是因为我喜欢朗诵，因为有小艺了嘛，不管给他读儿歌呀、读诗呀，可能就比较注意这个吐字发音呀、抑扬顿挫呀，这种情感的投入，这些就比较注意一些。
0: 但是也是因为您的朗诵平时对他有影响，所以让他对诗词的感觉和爱好就更深了，
1: 对
0: 不对？
1: 对，就是他读起诗来就是也挺有感觉的，就是我读中文他读英文。
0: 哦哦哦，我们来试一下，来，何老师来。
1: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0: 嗯，掌声送给两位。
3: 非常棒。
0: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
4: 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2: 我们选择折桂令战队的军统家庭。
4: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居心同和居峰会拿到100分，而王恒毅家庭会拿到2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这个题目的答题权就会回到王恒毅的家庭。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乡书何处答，归雁洛阳边。恭喜回答正确。
6: 何尊啊，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是上世纪啊60年代啊在陕西宝鸡出土，7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面有铭文122字，拓片中有一句叫“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所谓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域，它指的是天下正中。有一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宅兹中国，自知一民，也就是说占有天下正中的区域。周武王啊，很可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而这个重任呢，是他的弟弟周公旦来完成的。周公旦不仅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而且分封天下治理作乐，这样的话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直到1000年以后，另外一个政治家叫曹操，大家也熟悉，断歌行的最后一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还给周公旦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你看这个故事文献中有载，也跟咱们出土文物相印证，所以表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0: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贺、马子明，
1: 我们选择居心彤家庭来回答。
7: 好抢手啊！
0: 好抢手啊！
8: 行，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双赢，他们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能就是答对这道题，因为我们手速一直是个弱势。
3: 很清楚这个欣桐姐姐的实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嘛，然后是稳妥一点的方法。
4: 鞠欣桐、鞠峰，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内容。 A 老牛湾， B 星宿海， C 乌梁宿海， D 若尔盖草原，请作答。
5: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四地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若尔盖草原，下面的这个黄河九曲第一湾已经很明显了。
4: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若尔盖草原，所以恭喜两组家庭各自拿到200分和100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星辰的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鞠峰，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5: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7: 我们拿100，
5: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4: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港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 它出自西比人的哥舒哥，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井无关。
4: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C， 恭喜两组家庭。杨玉老师，北斗七星对于古人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星辰，对不对？
9: 意义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哥舒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长之景，所谓的逆长之景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生辰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长之景。
4: 感谢杨玉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鞠峰，
7: 如果气象好，我把他打，他会甩开差距，
5: 那我们就让他打。
4: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5: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
10: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嘛，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共同进嘛。
4: 王恒毅听题，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公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B， 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4: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赫。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金国的选择题，请抢答。

0: 居心同居风。
1: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一直在失手。今年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是不要紧，一试，哎，夸夸夸的抢。
2: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家庭来作答跳级。
0: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3: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4: 我不知道对不对？
3: 我也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我独居道观看美人，请只看真情难觅。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
2: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
0: 居心同家庭，
5: 想着来点我点我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啊、就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6: 居心同不用说，
4: 太厉害了。
1: 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7: 对，他选我们也是完全属于策略。
0: 请听题：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请作答。
2: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 CD 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它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太阳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0: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8: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那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0: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居风居心同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和马子明和王恒毅和霞，萧春萧信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智杀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萧敬哲，萧春，
5: 很欣喜啊！我觉得我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吧？我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嘛，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蛋的，对吧？
0: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4: 我们选择马子赫、马子明家庭。
5: 看他们好像分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0: 马子赫、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致力封杀、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9: 焦裕禄。
4: 焦裕禄，
0: 回答正确。
10: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

0: 归路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之里，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如果让我们现在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河一样迎难而上，永远荡涤着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1: 感谢杨毅老师。那这道题目过后，马子贺、马子明，你们两个在接下来的这两道题目当中必须要全部抢到题目的拥有权，并且指定一个必须能答对的一组家庭，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举行同
2: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肖春老师的家庭。
3: 当时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从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的，谢谢他，
4: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1: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 ，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萧敬哲、萧春，请作答。
5: 我们的答案是 B。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他们将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马子贺、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枢纽。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鞠峰，掌声恭喜王恒毅、何霞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恭喜。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
6: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
1: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鞠欣桐、鞠峰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7: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1: 王恒毅、何霞，
8: 我欲倚天抽宝剑，马汝才为三杰。
1: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霞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鞠欣桐、鞠峰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何霞，倒计时150秒，开始。
9: 二郎神。
10: 杨戬。
11: 答对。
9: 天下第三行书。
10: 那个韩世忆。
11: 答对。
9: 张衡，那个发动那个发明的。
11: 哎，对对，说动，对不起，答错。
9: 那个空红影的又叫什么？
10: 空红火。
9: 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10: 那个黄帝内经。
9: 一种健身运动。
10: 八方锦。
9: 李平中国谈什么？
10: 空红。
11: 答对。
9: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11: 有鼓，对不起。哎呀。下一题。
9: 钟馗的坐骑。
10: 那个白蛇。
9: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10: 吕剧。
9: 过过过
11: 过。
9: 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10: 那个
9: 尔虞我诈。
11: 啊，对。
9: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10: 胡扯。
9: 这个过
11: 过
9: 过过过啊。天子呼来不上船。
10: 自然神是九重天。
9: 这个是好像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当当当当的三个字，前三个字。
10: 哇，
11: 对。
9: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名字
10: 不知道。
9: 他不知道。
10: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过吧。我脑子也短路了，那个铁人叫王进喜。
9: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10: 九连环。
9: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10: 防盗啊。
9: 过。在山西的一条
10: 那个河，
9: 两个字。
10: 什么？
9: 那就过吧过吧。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10: 闯关东。
11: 啊对。
9: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10: 河中三镇。
11: 答对。
9: 沱沱河。
10: 那个三江源。
9: 写史记的？
10: 司马迁。
9: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10: 刘罗夏。
11: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飓风居心同，倒计时150秒。开始。
12: 什么云山皆北向？
10: 三晋。
11: 答对。
12: 有这个泥沙淤积。
10: 地上悬河。
11: 答对。
12: 皇帝打炎帝。
10: 阪泉之战。
11: 答对。
12: 党项的重拳。
10: 西夏。
12: 安万善吹什么？
10: 碧丽。
12: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10: 泾渭分明。
12: 是一个数学的
10: 九章算术。
12: 白日依山尽，
10: 黄河入海流。
12: 岑寺里唐玄奘藏经的那个
10: 大雁塔。
12: 什么补天？
10: 女娲。
12: 跟闯关东相对的
10: 斗鸡口。
12: 陈寻颜真卿一个
10: 多宝塔碑。
12: 杨时学徒成语
10: 城门立雪。
12: 可以为师矣。
10: 闻鼓而知新。
12: 楚庄王的野心，他想
10: 问鼎中原。
12: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10: 常务，生物常务。
12: 什么什么诞圣人？
10: 和亲赦名。
12: 引无数冤情竞折腰。
10: 江山如此多娇。
12: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10: 菏泽。
12: 人工天河。
10: 红旗渠吗？
12: 从此萧郎是路人。
10: 红梅已入深如海。
12: 老子的著作。
10: 道德经。
11: 答对。
12: 蒲松龄著作。
10: 聊斋志异。
11: 答对。
12: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
10: 它
12: 的那个嘴不小。
10: 大口尊吗？
12: 院郎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10: 红酒登高九连环。
12: 刀扎子。
10: 黄河战鼓。
12: No， 不是，是那个刘成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10: 那是安塞腰鼓。
11: 答对。
12: 这是一种汉服。
10: 新追夫人曲居。
11: OK。
10: 郦道元三峡水晶柱。
12: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10: 洛神赋图。
11: OK。
12: 披云袅袅十三余作者。
10: 豆蔻烧杜牧。
12: 革命圣地在河北。
2: 西柏坡

0: 白鹿一双。
1: 蒹葭苍苍。
0: 那个目不窥园说的是谁？
1: 董仲舒。
0: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1: 曹丕。
2: 答对。
0: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什么茅台。
1: 飞天。
0: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1: 仓央嘉措。
0: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很细。
1: 龙须面。
2: 答对。来，请鞠欣桐回到对战台。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是18道。鞠欣桐、鞠峰答对的数量是37道。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鞠欣桐、鞠峰率先拿到一分，恭喜！

0: 港通自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1: 你好，
0: 你好，你好，瞿老，你好，来，请坐。
1: 好，
0: 瞿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贤和，今年81岁。
0: 瞿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哎，瞿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1: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8段，只演7段。为什么呢？因为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7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阎良坤，
2: 阎指，
1: 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颜值的原话就是，那我得找小区，他管我叫小区。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0: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第3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1: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严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3个字，谢谢你，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3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在1956年他在北大的共青团的活动他朗诵过一遍，后来再没念过。当时在延安是他念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愿望，想把这段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所以那天他听完以后，他又激动地说了谢谢你3个字，这我终身难忘。所以后来每次不管在哪种舞台，在哪个城市，不管在我们海内外演出，我都会想起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对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0: 瞿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1: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0: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1: 你看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你们不知道啊，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严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严指挥说，这第3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 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没事。
1: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你脑子里，
2: 融化在血液中，
1: 在你身体里，
2: 对对，
1: 在你心里，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2: 对。
1: 40年前到今天，你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2: 我就把恢复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1: 没问题。
2: 好，
1: 没问题。
2: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跃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10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来，我们先来看王恒毅的。
1: 我的诗名叫做《燃日》，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青春燃烧吧。

息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雪化春雷动，万里狂沙终见青。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的清明节，当时曲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林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1: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凯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好，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
2: 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都很好。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
1: 曲老这一票投给了鞠峰、鞠欣桐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宇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20-20，加上曲老刚刚投给鞠峰、鞠欣桐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曲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4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王恒毅、鞠欣桐，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鞠峰、鞠欣桐，
3: 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般浅浅的海峡，出自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1: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鞠峰、鞠欣桐回答正确。那就来到了赛点，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鞠峰、鞠欣桐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请看图片，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4: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0: 停船暂借问，祸恐是同乡。
1: 祸恐是同乡。
0: 没事。
1: 飓风、飓心虫，你们是没有抢，对吗？
2: 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术吧。
0: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1: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1: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0: 运彤答对了。
1: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0: 是，
1: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0: 我不在意结果。
1: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
0: 嗯。
1: 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3: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1: 对。
3: 但他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0: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1: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飓风、飓心虫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飓风、飓心虫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4: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1: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0: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1: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阵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0: 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季你们都坐过，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0: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1: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飓风、飓心虫，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谢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期没有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转眼间，爷爷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啊，这是爷爷的箱子。诗词故里，爷爷写的吗？

0: 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镜啊。信号新闻，你们过来。信号，你试试这个。
1: 信号，你怎么了？
0: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信号，哎，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2: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时迁，你带客人来了。
3: 你们是谁？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0: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时迁。
2: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城市的骆宾王。
3: 诗，你还会诗？
1: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
0: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2: 咏鹅，写一首诗。
3: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2: 就是就是，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0: 走。
2: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0: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2: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0: 没错。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1: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2: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1: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2: 您过奖了。
0: 信号，新闻，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走吧。
3: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1: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0: 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决出了我们本期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上一季做了3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是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争先努力答题。
0: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你们也在思考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着最终潮头登高环节哪一个家庭能够来挑战你们，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本场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全场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白笔下的黄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水陆胸怀间。 A 请听第二题。拉呱是中原官话的典型词汇，请问下列哪句诗所描写的场景与拉呱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参与林翁相对饮，隔离壶举尽于杯。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2: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是龙。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啊。
3: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骨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 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文明和黄河，我们说黄河情嘛，与民偕乐，我觉得也是黄河情的重要底色之一。
0: 三道题目已经答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中，哪一组家庭能够在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吴子晴家庭；左锦标的张艺池家庭；佘慧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徐瑞坤吉家庭，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是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一名学生。带着濠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2: 我醉怜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0: 你们两个是
1: 表兄妹。
0: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1: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0: 有普语吗？
1: 有普语。Hola。
0: 你好啊。
1: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0: 抽象。
1: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又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方式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孔山新雨后，天气万籁秋，
0: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1: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在那弹唱。
3: 孔山新雨后，天气万籁秋，明月色渐渐，
1: 警察也不敢我，这些当地的都认识我。
0: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敢你？
1: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0: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逸驰、张逸可。
4: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逸驰。
5: 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逸可。
0: 亲兄妹。
4: 对。
0: 逸驰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4: 1800-1900首左右吧。
0: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4: 6岁或者7岁吧。
0: 张逸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5: 200首。
0: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5: 对，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张逸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刻
5: 自从我哥哥上了诗词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一刻
5: 好，
4: 加油
0: 加油。王东丽、王玉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我是来自内蒙古先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7: 大家好，我叫王东丽，我来自与山盟、与水盟、与先安盟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乌兰浩特，我是先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民警，

0: 王东丽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诗词文化都很了得。
1: 对，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总冠军，内蒙古卫视长城长的总冠军，应该也是参加了诗词大会。王东丽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一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没有变化？
2: 有的。
1: 啥变化？
2: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嗯，
1: 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你开始对我们孩子就是上小刀了。
3: 主要是希望他能富有诗书气质华吧。
1: 王东丽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读了多少本书了？
3: 应该几千本是有吧。可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1: 东北都管这么。
3: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顺回来几本书。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就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1: 王东丽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3: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1: 说文解字啊，
3: 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3: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1: 1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装不下了，我奔出去点。
3: 对。
1: 但我觉得王东丽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见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3: 好。
1: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4: 加西德勒。
1: 加西德勒啊。
4: 雪域连带月，国学共登峰。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吉，很高兴认识大家。
5: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吉的爸爸罗桑廷柱。天界公干啥？
1: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5: 他的藏语名字叫西勒布昆吉。
1: 西勒布昆吉。
5: 对
4: 对，
5: 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热。
1: 共吉
5: 啊，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
1: 但藏语就西勒木坤吉是吧？
5: 对对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1: 含义是什么呢？
4: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啊。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5: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1: 有没有尝试过把一些中文的古诗翻译成藏语来读？
4: 你个儿日脸奴莫秋雅翠儿
5: 英人通德呢铁位吞不了这个
1: 应该是个五言。
4: 对，是
0: 五言。红豆生南国，
1: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
0: 空山新雨后，
1: 天气晚来秋。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这爱唱人锄禾日当午，
0: 白日依山尽。
5: 哎，
4: 对，白日依山尽。
1: 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顿珠、坤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

0: 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飓风、居心彤，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2: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啊！
1: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在总决赛之前，你们会优先获得一个复活名额。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谁能够在本轮当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3: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家庭。
1: 肖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4: 我们的选择是
2: B 选项，
4: 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ACD 水是一个好处的， B 是一个泄洪，所以我们答案是 B。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将获得100分，而王东立家庭将获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洪水未必能流山，别岛安得居人间。恭喜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3: 选择
5: 还是
3: 你在哪？那我们还选吴志晴家庭吧。
6: 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吧，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1: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蛋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7: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8: 这一题的话，这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个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哎，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受人物一的提携。人物三是王戎吗？
1: 四十三的儿子。
8: 对，
1: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8: 王戎他们，我
1: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8: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戎，但他如果是王戎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1: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吴子晴、肖军回答正确。
2: 我们这个题目是集中在小龙的先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人物一，我估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猜准，因为主持衣冠南渡，又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那必须锁定是王导。 选项二就是王导的

0: 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至会稽，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人物三，《世说新语》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述，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述特别不对付，传闻王述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述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王述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述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述，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 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的加酒戏。
1: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池，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2: 我选择伍子晴家庭。
3: 雪中送炭。
4: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就一直，但是一时哎，过来说我们选择伍子晴家庭阵容，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3: 对，
1: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5: 别人是朋友，
1: 请作答。
5: 我们觉得这个 A 的话，它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它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就是那个同心人去做绝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6: ，D，
5: 那我们选择 B 项。
6: 我们选择 B 项。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7: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
4: 有那个
7: 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1: 就每次听到郭尔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郭尔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7: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系在眉头，又在

0: 弦声是催白的更漏，你的手中也握紧了离愁。离别过去的伤忧，离别志向的难酬，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木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你留下诗一首。
1: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2: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仕途当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挫折。离别志向的难酬，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一心奔着那个仕途志向建功立业去的白居易，到后来形成中隐思想的白居易的一个转折点。离别长安的花楼，这是最切琵琶行这首诗，因为琵琶女也是离别了长安的花楼，来到了九江这样一个她本来以为荒芜的情感荒芜的地方。离别梁木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它之所以形成中隐，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情感。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3: 我想选择洛桑顿珠家庭。
4: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艺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桑顿珠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1: 1937年，林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徐瑞坤吉请作答。
5: 我选择华严寺。
1: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立家庭。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立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立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3: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1: 如果王东立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徐瑞坤吉和洛桑顿珠会负1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佛光寺。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艺奇，张艺可，
6: 我们仍然选择吴子晴家庭。
7: 王东立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1: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

0: 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1: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选择京杭大运河。
0: 京杭大运河是错误答案。答题权转交给张逸驰、张逸可。
2: 我的答案是鸿沟。
0: 恭喜，回答正确。
2: 对不起，对不起。
0: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军，
3: 我选择张逸驰家庭。
4: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立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逸驰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一百分，我们多两百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0: 我失去那一百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2: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准。
0: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逸驰、张逸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2: 我们的答案是 B，A 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0: 已经有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5: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A 呢，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而 C 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 B 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面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它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六七千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四五千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0: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罗桑顿珠、薛坤吉，
6: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0: 张逸驰和张逸可。
6: 对，
0: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2: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

0: 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1: 还是选择伍子胥。
0: 萧军、伍子胥，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不在张骞严选的清单中？
2: 我们的答案是 C。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来到500分，而场上张一驰和张一可将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为我脊背部，海风金碎海。恭喜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四组家庭，四海争锋，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名山的排序题，请抢答。张一驰、张一可，来，请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1: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龄叔叔吧，这回换一下。
3: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徐若坤集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徐若坤集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丽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0: 请听题，下列诗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4: 第一个西岳峥嵘和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迢递松高下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3、1、4、2。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3、1、4、2。恭喜回答正确。九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一驰、张一可。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一驰、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5: 满堂花醉3000客，一箭霜寒14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0: 来，巨星同飓风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6: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烧意气归。
0: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驰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1: 我来形容，他来猜。
0: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1: 中国旅游标识，
7: 图们马。
1: 咱们去静宁最后的一个景点，
7: 六盘山。
1: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成语。三个石山中的一个。嚯！宁夏的一个黄河大桥，它位于哪儿？嚯！城阙府什么？
7: 三秦。
1: 什么地？什么为连理枝？上一句。
7: 在天愿做比翼鸟。
1: 海云舱里面那个模型。
7: 水车。
1: 纤夫喊的嘿呦嘿呦的声音。
7: 黄河号子，
1: 依旧有曲名。

0: 叫什么小调，或者孟良崮之战发生在哪儿。过。更喜岷山千里雪，下一句。
1: 三日过后竟开颜。
0: 英镑战场开，上一句。过。化作春泥更护花，上一句。过。龙的儿子长着羊角羊头。
1: 麒麟。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四百名。
1: 沁园春。
0: 清明上河图里边那个马拉的
1: 太平车。
0: 聊斋志异里的一篇恶鬼化成美人。
1: 画皮。
0: 爸爸经常给咱们烤什么吃。
1: 羊串。
0: 长记西城日暮，下一句。
1: 臣妾不知归路。
0: 天下第二行书。
1: 祭侄文稿。
0: 嫁给松赞干部的人和亲。
1: 文成公主。
0: 倒拔垂杨柳，谁。过。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编的舞。
1: 秦王破阵乐。
0: 形容冤屈很深，没法解释明白。
1: 太监房我洗不清。
0: 一个成语形容天下太平。
1: 和心海燕。
0: 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宰相。
1: 伊尹。
2: 那接下来时间，鞠欣桐和鞠峰来，请二位站上现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山东的吃的煎饼卷。
4: 大葱。
3: 龙生九子的第一。
4: 第一个是求你风。
3: 赤足核桃的题目。
4: 佟冠立。
3: 荣若。
4: 纳兰性德。
3: 谁弹的广陵散。
4: 嵇康。
3: 蒙古族的体育活动每
4: 年。那达慕大会。
3: 谁穷哭。
4: 什么
3: 谁穷哭。穷途猪。
4: 哦，阮籍。
3: 万户捣衣声。
4: 长安一片月。
3: 一种益智的玩具。什么是门前锁。
4: 鲁班锁。
3: 孙思邈的著作。
4: 千金药方。
3: 你姑父家那个有好多那个
4: 哦，海草房。
3: 王阳明的主张。
4: 知行合一。
3: 龙山文化非常小的这个一些。
4: 蛋壳桃吗。
3: 牛腰子踢牌子。
4: 哦，我懂了，威风锣鼓。
3: 江东太行雪满山。
4: 玉渡黄河冰塞川。
3: 内蒙南部的一个平原。
4: 核桃。
3: 张衡发明了。
4: 浑天一。
3: 幻境人踪灭的作者。
4: 柳宗元。
3: 说杨家将一个女的带队出征。
4: 穆桂英挂帅。
3: 青州古城什么什么为青州。
4: 海带。
3: 天苍苍野茫茫。
4: 风吹草低见牛羊。
3: 华夏的后人。
4: 炎黄子孙。
3: 今日楼台顶奈明年。
4: 戴笠山河。
3: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东。
4: 在那个蓬莱阁。
3: 花叉很丑。
4: 温庭筠。
3: 谁打虎。
4: 武松。
3: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4: 第九个是诗吻。
3: 什么酒语酥油茶。
4: 青稞。
3: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4: 生生不息。
3: 鹊桥相会的主角。
4: 牛郎织女。
3: 毡房。
4: 毡房蒙古包。
3: 家住什么口。
4: 孟津
3: 码头。
4: 孟津渡。
2: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植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1分。

0: 港通速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叫桑恒昌，简简就是七行诗。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

我的手上长出一只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变五面，我的生命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

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时给我的生命。
1: 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0: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1: 要有意境对吧？
0: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重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借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都是离着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昔日不察都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我说你的牙太嫩了，怕它嚼不烂生活。那外公，你的牙怎么也掉了？我的牙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诗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了，洗了洗了，不洗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诗的火苗都泯没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越烧越旺，一辈子受教。
1: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八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0: 黄河走过九个省区，
1: 您都去过？
0: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1: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0: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土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荒凉、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2: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3: 古人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1: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

0: 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你们请作诗。啊，这边写的是七言。鞠欣桐和鞠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驰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1: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池旧河川。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五金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古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0: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擂主鞠凤、鞠欣桐你们这首诗。
2: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他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间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过它一个春天。
0: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

0: 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1: 他这首诗啊，还聚集没放开，心里肯定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比写的好。其实这一作，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0: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家庭，还有杨宇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宇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谁？
2: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3: 我投给了鞠欣桐同学。
0: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1分，场上比分1-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5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4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3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宫殿，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剑杨过误终身。鞠欣桐想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4: 什么？谈了
5: 什么？黑龙潭？
4: 不，一过杨过成皇帝的第一个交。
0: 倒计时，5、4、3、2、1。鞠峰，给我一个答案。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一题抢到了并没有作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家庭先获得1分。是谁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郭襄风陵渡口出相遇，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鞠峰、鞠欣桐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驰、张一可拿到1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四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1、2、3、4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5: 烩面是哪的？
4: 河南。
5: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1A4B，然后是2D3C。
0: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驰和张一可可以再拿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 D 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再拿1分。
6: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7: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剩下的3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3: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太丰富了。面啊，古代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来。诗经里头说，以我来谋，地命帅玉，说上天降下了来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 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0: 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乱糟糟的一团麻。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1: 目前，场上的比分，居心同居峰1分，张一弛、张一可3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3道题目，这3道题目如果让居心同和居峰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弛、张一可答对1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1道题，张一弛和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跃于此。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6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要非常的了解。两组家庭都非常的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赛点之争，稍不留神就会失败。
2: 你要抢你就抢吧，我不敢抢了，我不敢再随便抢了，再抢万一又得不了分，因为这个咱不确定了呀。
1: 来，我们倒计时10秒钟。
2: 真的抢吗？
1: 10、9、8、7，
3: 哎，无所谓嘛。
1: 6，
2: 但抢了就相当于我们这局路被断了，
3: 不用断了呗。
2: 对，
3: 断就断了呗，
2: 不抢了。
1: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2: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子。我们再看右边《易经》的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六，分别从上到下是孔子、孟子、荀子，而中间那个空我们填的是墨子。
1: 恭喜回答正确，飓风居心同拿到了1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比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倾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居心同，
3: 羊皮筏子吧。
1: 我们来听线索四，它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飓风居心同回答正确，再拿到1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比3。
4: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1: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器是诗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飓风居心同
3: A 肯定是汝窑嘛， 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1: 倒计时，
3: 确定了？
2: 确定了。
1: 4，
2: 你就懵吧。
1: 3，
2: 快给答案吧。要不一会儿速答我不完毕了。
3: 官窑。

0: 然后剩下一个是君瑶，君瑶吧。
1: 你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对应的是三官窑，对吗？
0: 对。
1: 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蝉联擂主宝座；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江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居心同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皮，密气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血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的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君窑，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鞠峰和鞠系统，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2: 知识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达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1: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鞠欣桐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来，再把掌声送给鞠峰、鞠欣桐，也把掌声送给张一池、张一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二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俩。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啊？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啊？走失了？啊，走失了。
2: 快看，那边有人。
3: 哎，你们是谁？
2: 我是新丸，他是新浩。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3: 我叫阿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4: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1: 哎，孟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能见得到吗？
5: 朝堂哪有池上。

0: 好风光。
1: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看到我们了吧？
2: 没有，他们正在聊老头之间才懂的事情，没意思。
3: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1: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锡，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4: 哎，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5: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儿了啊？这是哪来的？
3: 是别人送我们的。
5: 谁送的？
2: 他跑开了。
4: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2: 撒谎！
4: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0: 罢了罢了，依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3: 老师，我们错了。
5: 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3: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同样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宇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竟留恋，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

0: 雾与高寒。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还紧张吗？
1: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0: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示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0: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港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港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南浦春来绿衣川，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3: 唯有绿河红汉淡，卷舒开河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4: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孝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0: 我听说孝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有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3: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5: 好雨知时节，
1: 当春乃发生，
5: 采得百花成蜜后，
1: 为谁辛苦为谁甜，一日看尽长安花。
6: 愿尔东西南北方，
3: 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0: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对，
0: 这种摊建议多摆，好吧。
4: 刚开始的时候 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

0: 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破产，
1: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0: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1: 老师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笑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2: 好的。
1: 来，掌声送给白小汉，送给郝润发，李明泽、张可儿。
3: 冰雪尽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8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4: 解江金火是金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1: 又长大了1岁啊、嗯！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3: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5: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7岁成诗的骆宾王。
1: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3: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1: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3: 嗯，对。
1: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4: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1: 是你自己弄的吗？
4: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1: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6: 哎，这不错。
1: 对啊，
6: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4: 谢谢老师。
1: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3: 来试试吧。
1: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3: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1: 嗯，可以。虞美人，李煜的。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4: 10首。10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3: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1: 本季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4: OK，
1: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4: 好的。
1: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7: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1: 大弟子啊。嗯。
8: 身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1: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8: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6年级才开始的。6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他其实看那个目录啊，他没有300首，只有100多首，所以说我要吐槽一下，他说有点坑的。他其实不光是只有诗，他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就是买了之后，哎，觉得不甘心呐，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一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个这本嘛，这本就是啊，这个也

0: 也是那个儿童版《唐三麦手》，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麦手，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啊，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三麦手。
1: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0: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它钉住了，钉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1: 从6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0: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1: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0: 对，
1: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2: 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1: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嗯、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雨桐。
3: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4: 咦，郑州嘞？
3: 啊，郑州嘞。
5: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3: 11岁左右。
6: 两代商代走，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顶给挖出来了。刚才讲过，铸造一个大方顶难度有多大？
3: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1: 哦、很魔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3: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嗯，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1: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一个是罐儿吗、那个、还是什么？
3: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1: 什么爱好？
3: 就是收藏。
1: 收藏啊，那是你收藏的。
3: 对，
1: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3: 这是一个小罐儿啊，汉代的小罐儿。哎呦，
1: 汉代的小罐儿呢？
3: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儿，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1: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3: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1: 是的，所以就是对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
3: 我觉得
1: 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3: 好，
1: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四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
4: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四组家庭请听题。

0: 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可儿佩泽，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1: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0: 谢昭雨桐，
2: 谢谢啊。
0: 请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3: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0: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4: 那肖汉那个，
0: 白肖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化理念。
0: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也木陈瑜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3: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尹木陈瑜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中的一员。
0: 我先问一下尹正燕，当年你很年轻吧？
3: 对，我是不到20岁。很荣幸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分到了三峡大坝，成为了建设者中的一份子。那时候的我是负责质量检测工作，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主要是检查钢筋的间距够不够，混凝土的强度达不达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也很骄傲，我能为三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0: 19岁，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3: 对。
0: 然后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3: 是的。
0: 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些瞬间和画面？
3: 每天要从就是船闸的上面到下面的闸室去，每天要爬脚手架100多米，上下爬4趟。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恐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我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我就锻炼出来了。反正现在想想，把我的热情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了，
4: 我很骄傲，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妈妈您辛苦了。
0: 恐高我可以克服，质量低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勇气。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你才有了今天能够利国利民的这么好的一个三峡大坝，所以向您

0: 也向当年建设三峡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诸葛亮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这道一同，
1: 白求汉家庭，
0: 请听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诸葛亮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请问下列诗文中与诸葛亮家风相关的是哪一项？
2: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应该是诸葛亮诫子书里边的内容。
0: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谢昭雨桐会来到300分，白孝汉家庭会来到200分。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3: 家风家训的传承通常呈现种两种载体的形式，要么是书信，要么可能是诗词。而书信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代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夫君子之行也。所以他对他的儿子的要求是，你要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心目当中的君子，以及他希望儿子成为的那个君子的样子，是德、学、才、智兼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很多年，在绵竹之战当中，他的儿子诸葛瞻以及他的孙子诸葛尚是壮烈殉国，应该说是就以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了当初父亲诸葛亮留给他们的这样一种家风的嘱托。
0: 贾队长，你为什么要 cue 贾队长吗？刚刚咱们这是诸葛亮的题，他在视频当中拍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
4: 对
0: 吧？
4: 对，
0: 要不要这个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有请。

0: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
1: 不求闻名。

0: 地不以成废地，委自忘却。三鼓晨于草庐之中，子臣以天下之事
1: 尤是

0: 贾老师真的是感情上来了。
1: 对不起。其实你说你那泪窝子浅了一点滴，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吧，我就是好像是共情，特别容易共情。而且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把完完全全，我好像就千年之前的那个点让我 get 到了，我真的是。评论区也有好多网友说，别人是在演，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身心都进去了，我就是。
2: 让我们继续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人物关系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白秀汉，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3: 选择杨强老师的家庭。
2: 杨强，子轩，请看图。根据以下人物的关系图，说出图中空缺的部分。

0: 杨强，请作答。
1: A 呢是那个黄娥 ，B 呢是薛涛，因为薛涛跟元稹他是有关系的。然后 C 呢是司马相如的妻子，他是卓文君。这个 D 是杨慎，那杨慎他是那个黄娥的丈夫。
0: 这道题目确实不简单，但是杨强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答对得100分，白秀汉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黄娥 ，B. 薛涛 ，C. 卓文君 ，D. 杨慎。恭喜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巧，然后答得也很妙，所以真的为我们的选手点赞。因为答案 A、B、C 其实都出自于蜀中四大才女，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是四川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正史当中，女性的篇幅占据那么大，那也就是卓文君，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恋爱以及婚姻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卓文君的形象比司马相如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高大。选项 B 是不用说了，应该是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我觉得唐代女诗人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薛涛，而且她万里桥边女教书，有教书之称的也只有薛涛。选项 A 是黄娥，她和选项 D 杨慎是一对才子才女夫妻，中国历史上都有作品传世，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的夫妻不多。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是，元代的赵孟頫、管道升是，明代的杨慎、黄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

0: 谈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1: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

0: 这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这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1: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2: 没有信心。
1: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朝头登高的对手？
2: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1: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3: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哲归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子彤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4: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5: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1: 哦，怪不得愿将此生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5: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1: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6: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1: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6: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1: 这还晚，7、8岁这还晚。 现在背了。

0: 几年了？
1: 三年了。
0: 三年了，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2: 先看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3: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3: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嗯。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3: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杏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时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6: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嗯，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7: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7: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1分钟来写一首。
0: 哎，是。好。
7: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它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它是伤悲，它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人乐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1: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2: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很淡定。
1: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3: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
3: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乐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0: 子彤，子萌。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5: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16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0: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5: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0: 一家的老师。
5: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4: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5: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4: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景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5: 对，
0: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6: 通花意 A 系邵一鸣，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

0: 都约成都市天下石小学。
1: 通话语 AC 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2: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
1: 啊，对的，木老话。
2: 木老话
1: 啊，
2: 怎么讲？
0: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2: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0: 通花意。
1: 通花意。
0: 对。
2: 通花意。
1: 对。
2: 大家好。
1: 对。AC 就是。
0: AC 就是我是。
2: AC
1: 啊，就是我是。
2: 通花意 AC。
1: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2: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0: 就
1: AC 王小龙。
2: 通花意 AC 王小龙。
1: 王小龙。
2: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把粪都憋死，按捏落黑腿，酱中天里啦，面擦脑等喽。
3: 白日依山尽。
2: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0: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2: 十一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十一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0: 好的，
2: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0: 我们指定张梓潼家庭。
2: 来吧，鸿蒙，梓潼，梓王，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4: 好，第一个，
5: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4: 因为有一个渝州。
5: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4: 是渡荆门送别的。
5: 雁影愁心去，山险好月来。
4: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5: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出自李白的
4: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2: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1: 峨眉山。
2: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6: 人怜故乡水，万里山是
1: 荆门。
2: 雁影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1: 庐山。
2: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
0: 南京。
2: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0: 错的。啊，我就说。
1: 是下禹州啊，是下禹州，还没到重庆呢。
2: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萌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郭尔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3: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2: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0: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2: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4: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2: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呀、啊！来吧，邵一鸣。
0: 哎，但是水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5: 没关系嘛。
0: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5: 后面还有，
2: 算了，
5: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0: 啊，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2: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3: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2: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鱼，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6: 选择张梓萌家庭。
2: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0: 我们选 C。
2: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

0: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1: 完了。
0: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2: 我们选择 B。
0: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弟，素烧鹅，随缘食丹。回答错误。
3: 啊，我们成副本了。
0: 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1: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0: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4: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0: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5: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三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三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缘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缘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颂》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0: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6: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答，让若鱼来答。
0: 若鱼，张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7: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8: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0: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2: 我们选择 D。
0: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梓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9: 我们
10: 选择
9: 夺锦
10: 标
9: 队
10: 的
7: 高警官。
0: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

0: 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1: 第一个，月光还在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金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过儿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洛宇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2: 我选择
3: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4: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图是书香名人史，有点忘了。
0: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5: 就是朱熹读书法。
6: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金丝，
3: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6: 然后呢，苏轼是粗钻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3: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3: 覆盖了。
7: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步果胜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8: 说明你能答对了，对我们就是有100分。他们万一答对了，我们就管不了公司。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0: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1: 啊，选择邵一鸣选。
2: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1: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3: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
4: 你选吧。
3: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孤儿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亲自举办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训练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霍尔勒家庭。
4: 就正好给霍尔勒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霍尔勒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6: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7: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8: 太有气势了，
1: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帮

0: 150秒，倒计时。
1: 油爆琵琶半遮面，
2: 天祸患使出来。
0: 答对。
1: 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2: 墙头马上遥相顾。
0: 答对。
1: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2: 白鹿洞。
0: 答对。
1: 济公出家的地方杭州，
2: 什么？
1: 济公出家的地方杭州。
2: 灵隐寺。
0: 答对。
1: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2: 谁？
1: 诗仙的死因，
2: 李白捞月。
0: 答对。
1: 过。浣纱的
2: 西施。
0: 答对。
1: 哪里榨菜重庆的
2: 茯苓。
1: 长干里李白成语，
2: 青梅竹马。
1: 36计看左打右，
2: 声东击西。
0: 对。
1: 南京的非遗
2: 云起。
1: 李白被叫做
2: 诗仙。
1: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2: 西湖醋鱼。
1: 哪里的大闸蟹
2: 阳澄湖。
1: 许仙的老婆
2: 白娘子。
1: 林妹妹埋
2: 黛玉葬花。
1: 在船上找武器
2: 刻舟求剑。
1: 出来江水绿如蓝，
2: 日出江湾活动湖。
1: 扬州的大水面
2: 瘦西湖。
1: 宝带共读
2: 金香记，
1: 科举第三名叫做
2: 探花郎。
1: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2: 青花瓷。
0: 答对。
1: 王八把后面给
0: 答对。
1: 镇江明朝外卖杏花，
2: 小轮椅听春雨。
1: 水中大熊猫。
2: 白起屯。
1: 什么城外寒山寺。
2: 姑苏。
1: 西施的老公
2: 范蠡。
1: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2: 吴侬人语。
1: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2: 苏湖熟天下熟，
1: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2: 马头桥。
1: 夫妻恩爱是一个
2: 何方话。
1: 夫妻恩爱是一个
2: 何方话。
1: 然后这绍兴名酒
2: 女儿婆。
1: 赵子龙在长坂坡
2: 七进七出。
1: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2: 什么。
1: 八哥祝别人
2: 恭喜发财。
1: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2: 城门立雪。
1: 这个是芳草萋萋
2: 鹦鹉洲。
1: 山随平野尽
2: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1: 至今似降雨
2: 不肯过江东。
1: 这个缥缈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2: 定慧院。
1: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2: 什么。
1: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2: 金锥夫人。
1: 物华天宝。
2: 人杰地灵。
1: 这个偷东西
2: 掩耳盗铃。
1: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2: 游园惊梦。
1: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2: 吴金线。
0: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2: 潇湘。
0: 请钟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3: 好的。
0: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3: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韦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4: 守株待兔。
3: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伯牙菩提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4: 莲
3: 莲叶和甜甜有一首歌叫什么夏白素贞青城山我们说牡丹它国色天香一句诗七月七日
4: 长生殿
3: 什么都凉了
4: 黄花菜
3: 雨破什么云破色
4: 天青
3: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4: 又天青又
3: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4: 青蛙骨塞
0: 答对
3: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4: 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0: 是上一句啊
3: 是
0: 对
3: 然后水中大熊猫中华鲟南宋的都城临安夏意的作者苏舜钦中宇

0: 原氏族过河，一关难度。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我经常点的奶茶，杨枝甘露。忍冬，它的那个细细的
1: 花，
0: 那个青有
2: 青。
0: 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 钟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1: 寿比南山
2: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狐假虎威。花重锦官城，江路
2: 有江，
0: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1: 可能比库尔勒少
0: 有吧，
1: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库尔勒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3: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库尔勒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库尔勒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中立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4: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4: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2: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4: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2: 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4: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2: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竹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4: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

0: 我就到过镇江了。
1: 杨宇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而且我觉得金主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0: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1: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嗯，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0: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镇江南进行续写。
1: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攻擂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他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他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0: 他总是会通过一

0: 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0: 怎么样？
2: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0: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1: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小韩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0: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3: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0: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毅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2: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0: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毅老师您投给了谁？
4: 我投给了郭尔乐。
5: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

0: 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龚小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1: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萧翰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

0: 搬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1: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2: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但是只有一个曲水流觞有吗？
3: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2: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小涵，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2: 这个
1: 郭尔乐，请作答。
2: 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叫什么来着？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项，
4: 你先说出答案，杨宇老师再告诉你。
2: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里他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3: 杜牧为很多歌女，
2: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薄情怀。
1: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5: 白居易。
1: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2: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1: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2: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3: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1: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2: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4: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0: 他已经锁定。
1: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2: 不会是白居易吧？
1: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2: 歌唱
1: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心虚。对，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4: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1: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0: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1: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0: 一心杜牧
5: 过了10年之约。
0: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 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

0: 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1: 对。
0: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2: 张好好诗，
0: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3: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1: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过儿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2: 有运气，
4: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5: 没想到笑汉。
4: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1: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过儿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啊，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嫌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0: 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哎哎哎

0: 小心变成落汤鸡。
1: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2: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
0: 啊。李白，
3: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2: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4: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3: 又疑瑶台镜，飞在

0: 咋了？不愿意？
1: 愿意，愿意，
0: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1: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有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哦，是柱子，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彭柱，怎么样？
1: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1: 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1: 走，
3: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烟毒，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气势！
5: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6: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5: 哎，快去！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6: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5: 是。
7: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4: 这回，咱可是把高景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8: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7: 嗨，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都分不清啊。
4: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7: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

0: 油啊！
1: 朱班长，
2: 哎，
1: 房里早有消息了。
2: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1: 好
2: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3: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4: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3: 哦，
4: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3: 好吧，
4: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3: 哎，行，
4: 赶快去吧。
3: 嗯，
4: 钟山小心点啊。
5: 走啊。哎，七彩凤，我娘呢？
4: 啊，在屋里。
5: 娘。
6: 哦，回来了。
5: 娘，苗庄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6: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5: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6: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5: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泽罕解释。
1: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2: 严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 我严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虎哥，就这么些了。
1: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0: 就这么点，可不。
1: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0: 锁
1: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
0: 这大伙儿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
0: 啊，
2: 哎，咱们这个小组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快。嗯，大队副，嗯，
1: 大队副，
2: 大队副，
3: 这是吃的，
0: 怎么又是地瓜呀？嗯，
3: 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0: 啊，在那边，
2: 那边。
3: 醒醒！嗯，
2: 大队副，
3: 王虎和柱子呢？
2: 哎，刚才还在呢。
4: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5: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嗯，来吃，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得要。来，
0: 你吃啊！
5: 哎，来，
6: 王队副，王队副，
3: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6: 我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5: 强哥，
6: 吃，快坐。来几个包子。
3: 吃包子啊！
6: 不
3: 吃。太君，吃包子呢。虎子，
6: 太君。
7: 你的什么事情？我，
3: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6: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7: 八个丫头！
6: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3: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6: 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说啊？
3: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6: 哦，不，我请客，我请客。
3: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2: 来，给，吃包子，
8: 对呀，拿着吃包子，
2: 来给，哎，
3: 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2: 来给你，给你，
3: 来，拿着，过来，
2: 来，吃，
8: 有口水，有口水，我噎着了，
2: 来，
8: 休息，来，
3: 再来，你咋带队员的？
8: 再来两个，
3: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

0: 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1: 哎，大队长。
0: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嗯。
1: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2: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这个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3: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
2: 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3: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2: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4: 哎，来了。哎呦，
3: 吃不了了。
4: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2: 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林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1: 大爷，
5: 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2: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5: 我就是林中啊。
2: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6: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5: 大娘。
4: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5: 大娘，你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就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哎，我觉得吧。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回家。你是想叛变？
1: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0: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0: 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我说小坡哥是自己人嘛，走。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1: 那是啊，
0: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2: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0: 行啊，走走。
3: 来
0: 虎子，
3: 倒上。来，没了，
0: 没有了。
4: 来了。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0: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4: 好。
0: 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1: 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0: 那就行。
1: 来，小波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4: 小波哥，
1: 来。舒服。
0: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1: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0: 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1: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0: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1: 快去快回啊。我们等你喝酒。
0: 好嘞。
1: 喝。
5: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6: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7: 没有。
6: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7: 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6: 大哥，
7: 走。
8: 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6: 怎么，你怕了？
8: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6: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8: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6: 也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8: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6: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他狗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8: 好，
9: 起来。大队长，大队长，
10: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9: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10: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9: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0: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9: 大队长，
10: 你给我跪下！
9: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10: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9: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10: 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你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往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不然，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
0: 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1: 政委，我不要。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1: 这，
0: 去吧。 去吧，啊，老洪啊，最近让假铁道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2: 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哎，
3: 各位请喝茶，请喝茶。哎，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2: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
3: 啊？您，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2: 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3: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甲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
2: 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0: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没有，
2: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
3: 你给我留心着点。
2: 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走。
3: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2: 说吧。
3: 你咋知道的？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儿有

0: 女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1: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2: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1: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2: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3: 鲁汉！啊啊！鲁汉，

0: 华，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卢汉，你不是要找贾卢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卢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卢汉。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2: 林哥，
0: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
2: 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3: 宽，回城去。
0: 宽，快呀，
1: 兄弟，
0: 退路，
1: 兄弟。

0: 备子弹了，杀！
1: 咱哥俩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了，来世还做好兄弟。

0: 啊，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呐，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啊！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毁了爷爷的名声，老子

0: 六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0: 我已经把你们交给了，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
1: 兄弟，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 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2: 你这话啥意思？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眼花。
0: 打破敌人的伪华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哼，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你说咋死的？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3: 我不同意。
0: 为啥？
3: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宋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0: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1: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0: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1: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0: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1: 宋伟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0: 哦，
1: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

0: 伪局官长，他是哑巴。红本局机关长在问你呢。
1: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2: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岗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3: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2: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3: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4: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3: 有啥可疑的？
4: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5: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3: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4: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3: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0: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6: 怎样调整？
0: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6: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0: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6: 好吧，那岗村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0: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战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6: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和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0: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6: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0: 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3: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4: 为啥？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3: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1: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3: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1: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5: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3: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7: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3: 出发。
1: 是。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3: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1: 你，
4: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5: 这个老洪。

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这是你拿的，这就是你拿的啊。

0: 火族包围。
1: 快跟上，跟上。
2: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林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0: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0: 石头，一群战狗。
1: 好，
0: 柱子，加速。

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金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3: 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4: 对，
3: 政委，
2: 报仇！
3: 政委，
1: 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5: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
0: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

0: 至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张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洪没有死？哼，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胡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
2: 说，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假铁道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

0: 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1: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嗯，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2: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3: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4: 嗯。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0: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0: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太君，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
0: 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1: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1000多人呢。
0: 1000多人，对，太君，真的是1000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3: 怎么说？你见过他们？
0: 见过。
3: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
3: 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
4: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
3: 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5: 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4: 对呀。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6: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3: 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4: 谁呀？兰妮儿，你。
3: 你从哪儿来呀？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这丫头，亮子哥，我还以为不再见不到你了呢。走走走，
5: 走了。哎哎
3: 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你们从微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5: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7: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8: 明白了。
7: 好，下面选举开始。
5: 政委，
7: 嗯，
5: 我说两句。
8: 好，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伙讲话。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服。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欢迎黄老师。
2: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3: 房里嫂，房里嫂，你还认识俺不？
4: 你是啊，王大娘吧？
3: 对，
4: 什么事儿？王大娘，
3: 有大事啊！
4: 咋了？
3: 老红还活着，
4: 真的？
3: 来，在这边呢。
4: 哎，
3: 就是这儿。来，过来。
4: 老红，老红。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5: 方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4: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哎。

0: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 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1: 凤姐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戴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哼哼。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方他娘，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1: 啥事儿啊？
0: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1: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0: 你就帮我找找。
1: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

0: 兰陵妹子，哎，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看我干啥？
0: 哎，周师傅，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
0: 哼，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2: 说的也是。
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2: 啥？这是真的？
3: 嗯。
2: 在哪儿？
3: 王庄啊。
2: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3: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2: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3: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2: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3: 啥我都不想听。
2: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3: 从头唱。

0: 亮子哥，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哎，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奶子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4: 别走路了，歇会儿就。
5: 虎子，让大伙儿歇会儿吧。
6: 啊，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4: 歇会儿。
5: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
6: 来，坐。
7: 有烟没有？
8: 来。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8: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5: 怎么，后悔了？
8: 没有。
5: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
8: 不是，
5: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8: 这，
5: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6: 都听见没有？
9: 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5: 田六子。好小子，
1: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5: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1: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5: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1: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5: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1: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5: 别逼我，别逼我！

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0: 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1: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天六都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2: 六哥，我跟你走，跟你走，
1: 我天六都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3: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1: 滚。
0: 哥，
3: 六子哥，
0: 哥。

0: 小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微山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我自己去找。
0: 老红，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

0: 就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
1: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0: 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8次跨越世道。
5: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8: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9: 一个串皮串一个六处，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10: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4: 坚持住呗，
15: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7: 宝贝们上班啦！
1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2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4: 都要演，
25: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8: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僵尸孝亲，涌泉乐礼，安安送米，德孝文化在这里传承千年。
29: 天

0: 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如何把家乡的山珍变成致富的产业，
1: 把我们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整合起来，把它做成礼物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啊。
0: 川西平原上的古老村庄，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涌泉乐礼，德孝传家。

0: 清晨，阳光穿过薄雾，洒在川西大地上，油菜花上凝结的冰霜逐渐消融，田间的小麦也已经泛青。冬日的暖阳下，地处川西平原的孝泉镇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镇以泉闻名，灵姑泉、七圣泉、金鸡宴，28处泉眼星罗棋布，汇成一条条河流，滋润着孝泉镇的8座村庄。青瓦白墙的川西院子沿河而建，房前屋后竹影婆娑。晴好的日子里，村民们喜欢3-3、2-2聚在院坝里晒晒太阳、喝喝茶，临水而居的生活悠闲又惬意。
1: 走进孝泉镇的村庄，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绿油油的麦田，金灿灿的油菜花，就像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一样铺陈在乡间。这两年，科技农业、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为了村民口中的热词，而一座座科技大棚、一块块高标准的农田，也见证着孝泉镇的发展与变化。
0: 这两年，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给孝泉镇的乡村带来巨大的变化。即使在寒冷的冬季，小镇也四处飘散着浓郁的果香。一大早，大棚里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李昭祥一家正在采收橘子。
1: 大姐，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2: 还可以，我们这个数字是7-8年的数字，达到丰产的，现在一亩田大概就是7-8千斤的样子。
1: 哦，一亩能有7-8千斤？
2: 哎，
1: 您家种了多少亩？
2: 我们家家庭农场种了20多亩，20-30万的样子大概嘛。
0: 把果树种在大棚里，不仅能避免冻害，还可以通过调节温度、控制采收时间，让水果错峰上市，增加了果农的收入。
3: 水费给他管理上就。
0: 2017年，李昭霞夫妻和家人建起了这座家庭农场，主要种植橘子和橙子。一大家子人分工协作，把农场经营得红红火火。
1: 家庭分工都是怎么样的呀？
2: 大家一起出动嘛。
1: 嗯，
2: 就是分工合作嘛。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力气小的就做轻巧一点的活路，力气大一点的，我们叔叔啊这些就做重一点的活路嘛。
1: 不说是哎你干多了我干少了，
2: 不会。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家庭比较和睦，一家人10多个人都在一起吃饭啊，爷爷奶奶也住在一起啊。我们家庭是40同堂的。
1: 40同堂。
2: 哎，
0: 在孝泉镇，40同堂的家庭比比皆是，家庭农场也就成为了当地主要的一种农业经营模式。截止到2023年，孝泉镇共有1600多位青年返乡发展，从设施蔬菜到菌菇种植，从不懂农业的门外汉到掌握技术的新农人，他们各展所长，把生活和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如今，孝泉镇以家庭为主体的家庭农场共有84座，种植规模2万多亩，一年产值8000多万元。忙碌过后，一家人回到家中，老人喝茶聊天，年轻人下厨烧几个家常小菜。

0: 过去，在外务工的村民想要吃个团圆饭，只能等到逢年过节。现在既能侍奉父母堂前，又有儿女绕膝，其乐融融的氛围是每天的生活日常。人孝百愿成，家和万事兴，传承千年的德孝文化在今天依然助力着乡村的发展和振兴。孝泉镇是川西平原上的一处古镇，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泾阳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超过2000年。中国24孝中涌泉月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 天地生，德为宗，众生利，孝为本。
0: 相传东汉时期，孝泉镇上有户姜姓人家，儿子姜师在外做官，听闻母亲患了眼疾，便辞官回乡陪伴母亲。听说姜水可以治疗母亲的眼病，姜师的妻子庞三春每天从7-8里以外的地方挑水回来给婆婆洗眼睛治眼疾。姜母喜欢吃鱼，三春就天天做给婆婆吃。西前有儿子儿媳尽孝，又有孙儿安安陪伴，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幸福和睦。不料姜氏的妹妹嫉妒嫂嫂深得母亲欢心，经常从中挑拨。时间一久，姜母便对三春开始不满。一天狂风突起，三春外出取水晚归，姜母便认为儿媳怠慢自己，于是逼迫儿子休妻。被逐出家门的三春寄居到了白衣庵。
2: 但是呢，他还是不忘孝敬自己的公婆。公婆好食鲤鱼，所以他白天拾柴，晚上纺线，卖钱换鲤鱼，煎好让林姑婆婆送给姜母吃。他已经遭难了，他都还没有忘记孝敬自己的公婆。
0: 庞三春的儿子安安得知母亲在白衣庵后，怕母亲在外吃不饱饭，每天从上学的口粮中留出一把米，积攒起来送给母亲。后来邻居婆婆把三春和安安的孝行告诉了姜母，老人这才知道当初是自己错怪了儿媳，于是赶忙让儿子把三春接回了家。
2: 在三春孝敬公婆期间，感动了上天。突然一天，在姜氏的住厕旁边就出来一口清泉，清泉里面还有2尾鲤鱼，就这样呢，就出现了涌泉月鲤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0: 姜师孝亲，安安送米，涌泉月鲤，动人的故事流传开来。汉明帝听到后，为表彰孝德孝行，御赐姜师一家一门三孝。汉顺帝下旨为姜师立祠，凡经过此地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孝泉因孝生泉，因泉得名。一门三孝的故事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孝泉人。今天的孝泉乡间，村美民富，春有油菜花开，夏有麦浪滚滚，秋有果树飘香，冬有蔬菜满园。现代化的民居宽敞明亮，德孝的故事被绘成彩绘装饰着院墙，宽阔的村道四通八达，

0: 每天晚饭过后，总能看到年轻人陪伴着长辈一起散步聊天。这样幸福温馨的场景，如今已是村民的日常，但在几十年前却并非如此。过去靠天吃饭，村民们依靠种植水稻、小麦、油菜，虽然能够温饱，但没有更多的余钱。
1: 小时候呢，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确实经济条件比较差。我记得那个道路不能叫道路，那个其实就是泥巴路，泥巴路、水泥路都没有，
2: 就是人踩出来的一条小路。
1: 对对对、那个因为小时候呢交通工具就很少，只有自行车，汽车我们都很少见，有些山边上的那种路很烂，房子呢应该是99%都是那种我们叫土房子。
0: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很多村民去大城市打工。在背井离乡的游子心中，年迈的父母是最放不下的牵挂。2006年，肖勇大学毕业后留在南京，开办了一家工厂。虽然收入不错，但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看到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肖勇便把他们接到南京一起生活。
1: 我记得有一次下班比较晚，回来以后呢，看见他独自一个人在小区门口，也没有一个人给他说话。然后呢，他自己，走来走去，在我们小区门口张望，应该也是盼着我们早点回来。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我印象特别深刻，觉得老年人好像一下子就老了很多。
0: 父母习惯了乡村生活，城里住不惯。在老家的时候，有乡亲邻里可以串门聊天，院坝上也总是热热闹闹。搬到大城市，人生地不熟，白天家里静悄悄，每天等着儿子下班成了老两口唯一的期盼。看到父母孤独的身影，肖勇有了回乡的想法。
1: 回到家乡去生活。当时我们决定回来以后啊，父母呢也来跟我们聊了很多。他说你有没有考虑好，因为毕竟你是在南京学习，然后工作，然后创业的。我们当时呢也提到了，确实会放弃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是真心希望能够跟父母跟子女一起回到家乡再去创业。
0: 2016年，肖勇一家回到了家乡，熟悉的生活环境，热情的老朋友老邻居，让父母的返乡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安逸。但年轻人却在回乡创业初期遇到了困难。
2: 当时想回四川的时候，有没有想说从事哪方面的行业呢？
1: 我最初是做那个光伏发电，所以呢我们当时是想着把好东西带回去发展。但是我做了一段时间，发现四川的气候啊，包括整个的光照，
2: 水土不服了。
1: 对对对，有这方面的原因，它不太适合去推。
0: 回乡究竟能做什么？年轻人一时拿不定主意。一次连绵的小雨过后，肖勇和家人坐在一起聊天。母亲提到，春雨过后，正是后山羊肚菌疯长的季节。肖全仁小时候，一把羊肚菌炖一锅土鸡汤，就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食物。一朵朵野生羊肚菌承载着父母的恩情，也留有儿时最美好的回忆。那次和母亲的聊天让肖勇有了新想法。他琢磨起羊肚菌的种植技术，一边查阅资料，一边请教专家。2016年，肖勇成立了家庭农场。如今他的羊肚菌发展到80多亩，每亩能收入2-3万元。
2: 这么一大片的羊肚菌哈。
1: 对对对，羊肚菌我们看到的就是像这种大概

0: 哎，菌帽啊，有这么长，5公分以上就可以采收了。到现在已经做了第7年，从2016年回到了四川，以后呢，也是应该是从另一个零到一这么一个过程，也慢慢做起来的。
1: 回乡后的校友依旧是父母的骄傲，在校友的带动下，孝泉镇的羊肚菌产业慢慢发展起来。现在100多户村民种植着500多亩大棚，一年产值超过1000万元。这些年，孝泉镇累计有1600多位青年返乡，他们发展起水果产业，建起蔬菜大棚，不仅让自己的小家过上了好日子，也为家乡创造了近1000个就业岗位。红娟所在的东升农场是孝泉镇规模最大的蔬菜产业园区，年轻人带回了新思路、新技术。这里种植的绿色蔬菜不仅远销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国内市场，还出口到了欧洲。
2: 当时在成都的时候能够有4000-5000块钱一个月，因为我家里就我一个子女，那当时为了照顾父母，所以农场成立之后呢，我就回来了。现在呢也能够挣到4000-5000块钱一个月了。
1: 孩子们既在身边又有一番事业，最高兴的就是父母们。

0: 一大早，镇上的古圣宫热闹起来，一群老友组建的乐队正在演奏节目。
1: 几位老师好，我刚刚在台下看大家的表演啊，觉得特别有活力，状态特别饱满。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乐团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2: 我们乐团的平均年龄70岁以上。哦，最大的83岁。
1: 是哪位啊？
2: 这位
1: 啊。您好爷爷。完全看不出来，特别年轻。什么样的原因去成立这个乐团呢？
2: 因为老有所乐嘛，大家在一起耍得开心。
0: 喝杯清茶，摆摆龙门阵，是孝全的老人们闲暇时最喜欢的事儿。每天早上，年轻人会把父母送到活动中心，忙完农活后，再把老人接回家，共享天伦之乐。孝老敬亲的良好氛围，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老有所乐。乡村发展了，环境变美了，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孝全镇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这两年，随着乡村环境的改善，小镇周边的乡村旅游也逐渐发展起来。吉昌新的农家乐里正在招待来这儿旅游的叔叔阿姨们。
3: 叔叔阿姨好，
1: 好吗？大家好，叔叔好。
3: 这道菜很特色的粉蒸牛肉，软香糯，专门针对老年人做的。
1: 您最喜欢吃哪道？
4: 老年人最喜欢吃这个，好吃麻糊。
1: 您觉得哪道最好呀？最合您的口味？
3: 粉蒸牛肉。
1: 哦，它好在哪儿呢？
3: 好在甜香，有点粉。
0: 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孝心菜，是吉昌新为老人们个性化定制的营养餐。每道菜都在烹饪上下足了功夫。老人偏好软烂的，烹饪的时间就长些；老人要求低脂低盐的，菜品就以鱼虾蟹为主。为老年人烧菜做饭是技术活，这份细心源于他与母亲的一次经历。
3: 比较喜欢自己做菜，在家里每年逢年过节啊，都是我自己在掌勺。有一次呢，我们家庭聚餐，烧了一道红烧牛肉菜，比较劲道的。当时我妈妈呢也70来岁，中午吃，晚上突然她就是，比如说位置上有点不舒服啊，有点胀啊，
1: 消化不良了，
3: 消化不良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后头再反思，重新把这道菜。用心地去做，适合他们老年人的口味。
1: 由孝顺自己家的老人，然后想到了也照顾其他的老人。

0: 人的口味。
1: 对对对。
2: 年轻人喜欢的菜，老年人吃不惯。老年人出游，可选择的饭菜种类并不多。但是在孝泉镇的几十家农家乐，大多设置了银发餐桌和长者食堂。老年人来吃饭，会做的软烂可口，让来游玩的老人吃得舒心。
0: 一桌长寿宴汇聚了孝泉镇的特色美食，蕴含了孝泉人对于长辈的关爱和祝福。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到相传千年的德孝之风，也能够品味到孝泉人敬老爱亲的这种温情。而这样的温情在如今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了孝泉镇最宝贵的财富。一道菜品，一个微笑，一片风景，这背后都蕴藏着浓浓的暖意。它拉近了彼此心灵的距离，也成就了孝泉镇旅游的好口碑。
2: 从2021年开始，孝泉人在发展乡村旅游的时候，就把德孝文化融入其中，让游客感受到孝道不仅仅留存在传统的故事里，更融进了日常生活中。村庄的长椅上，人们会放置几个坐垫，方便老人走累了歇脚。冬季天冷的时候，村民会在家门前支起一个茶摊，让来到这里的老人随时能喝上一杯热茶。这样一份对老人的细心关照，温暖了无数游人的心。2023年，来孝泉镇的游客达到68.8万人次，一年旅游收入2亿多元。来这儿的游客除了感受田园风光、德孝文化，还会带些当地的土特产回去。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农副产品，这个是百香果，这是我们的泡泡根，这是腊肉、腊饼，那是羊肚卷。
0: 等于说是把在镇上的种植的一些农副产品啊，特色的产品全都集合到一起了。
1: 对对。哎，
0: 大家通过一个礼包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边生产什么，种植什么。
1: 对对对，后面又可以在这儿去孝敬老人嘛。
2: 今天，孝泉镇的特色农产品礼包很受游客欢迎，但在几年前，这里出产的农产品却常常卖不上价。为了找销路，张宗红和村民们不得不四处跑市场。
1: 2018年春节，我们到成都、到重庆，我们去考察过。其实他们有包装的品牌，它的市场价值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羊肚菌，我们这儿来收购，就是50块钱一斤，人家做的包装。有个泡沫盒或者加冰袋加外包装，做了个，它可以卖到180块钱一斤。我就想到孝文化是我们当地的一大特色，把我们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整合起来，把它做成礼物啊，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啊。
2: 2019年，村民们为农产品注册下孝泉河的品牌。农产品有了品牌，就有了信誉度。但是要卖出好价钱，还得有特色。为了生产出更适合老年人的产品，张宗红和村民们挨家挨户拜访了村里的老人，听取他们的建议。
1: 针对那个就血糖高的老年人，我们就做些低糖食品；针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我们就做了些松软的糕点。我们这些老年人喜欢吃腊肉，一般都喜欢吃清淡趴活点的，所以我们在腌制腊肉过程中，像精选的五花肉尽量少放点盐，一般是10斤腊肉放2两到3两盐。2019年我们就使用这个品牌，在头年我们的农产品就增值了20%的附加值，第三年后就增了40%。
2: 按照传统，腌制10斤腊肉要放3两盐，但老人不宜吃太咸，他们就只放2两。羊肚菌的包装袋里会放进烹饪食谱，煲汤需要多长时间，怎样搭配食材都写得清清楚楚。有些老人糖分不能摄入过多，口味偏甜的麻饼被做成低糖的椒盐味、玫瑰味。一个个充满温情的细节，让孝泉河品牌逐渐得到市场的认可。孝泉人把敬老爱老的

0: 传统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之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德孝文化在今天的乡村治理和产业振兴中具有重要作用。
1: 自古以来，我们农村基层治理当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就是德治。利用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教化、引领、示范的作用，使得我们乡村能够更加的和谐，更加的有序。通过孝德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使得孝贤镇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和社区社会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返乡回乡来进行创业和就业。通过他们回来以后呢，把先进的这样一些发展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带回乡村，促进乡村的发展，给乡村的产业发展注入了这样活力。
0: 农历正月初七，孝泉镇的庙会上，川剧《安安颂福》、舞龙舞狮、采莲船等民俗活动陆续上演。村民们逛庙会、看民俗、拜孝子，在喜庆的氛围中，孝泉又迎来了新的一年。

0: 端午到山东，一城一粽香，来看看你的城市是什么粽。这里有泉水叮咚浪漫粽、白浪花、细沙滩、夏风吹动活力粽、一夏清爽粽、国色天香粽、山峦绿动清未了、红墙黛瓦、渔家挽歌、运河千年气运粽、满满烟火气、人间清欢走星粽、长河入海归乡粽。你的家乡粽子会藏着怎样独有的风景限量？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周六，农历五月初六，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近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端午假期首日，截至当天15时，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日共接待游客234.7万人次，同比增长3.0%。山东多地龙舟赛接连开奖，选手们挥桨竞速，在碧波之上上演速度与激情，尽显节日热闹气氛。高考落幕，后高考经济强势升温，山东各地通过政策补贴加商户让利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男子爬山不慎失足坠崖，青岛多部门联动，历时7个多小时成功救援。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求合影引一方不满，意大利副总理取消访美。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今天早晨到上午，聊城

0: 德州、菏泽和济宁有雾或轻雾，夜间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2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济南小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德州小雨转阴，20到31度；聊城多云转阴，23到33度；泰安小雨转阴，24到31度；菏泽多云转阴，24到32度；枣庄阴，23到31度；济宁阴，24到31度；临沂小雨转阴，23到31度；日照多云转阴，23到28度；青岛多云，23到28度；烟台小雨转阴，21到26度；威海小雨转阴，21到24度；潍坊小雨转阴，21到32度；淄博小雨转阴，22到32度；滨州小雨转阴，20到31度；东营小雨转阴，21到30度；济南小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端午假期首日，截至当日15时，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日共接待游客234.7万人次，同比增长3.0%，营业收入9794.2万元，同比增长2.2%。截至16时，全省公共文化场馆当日服务60.9万人次，同比增长4.6%。昨天，山东多地龙舟赛接连开奖，选手们挥桨竞速，一艘艘龙舟破浪前行，声声鼓点响彻水面，在碧波之上上演速度与激情，尽显节日热闹气氛。
1: 端午成古韵，漕运换新章。在微山南阳古镇千年古运河上，传承近千年的龙舟竞渡鸣锣开赛，随着裁判喇叭声响起，300米竞速航道瞬间沸腾起来，8支机关、镇街、村居代表队轮番上阵竞速，选手们随着密集鼓点齐挥传桨，桨叶劈壁疾驰，船队缠斗不休，多次上演贴身赶超的精彩对决。
2: 运河河道狭窄，容错空间极小，光有体力是远远不够的，全队的划桨、深浅、发力节奏、挥桨幅度都必须高度的统一，默许配合才是制胜的关键。
3: 南阳古镇是因运河而起，凭漕运兴盛的。端午赛龙舟这项民俗活动呢，是自宋元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借着这场民俗盛会，我们希望能够凝聚乡情民心、涵养淳朴的乡风。
1: 好运山东黄河口龙舟赛在东营龙栖湖

0: 湿地公园举行。在众多市民的鼓劲助威声中，一艘艘龙舟在河面上疾行如箭，竞相角逐，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本次比赛还吸引到中国澳门的队伍参赛。
1: 东营的生态环境很，那个水也清，那个环境很好。我也希望我们回到澳门以后，多一点向澳门的居民去宣传。

0: 100米、400米直道竞速两大竞赛项目，共计12支队伍参赛。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还特别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参赛。中外青年学子挥桨竞渡，在团结协作、奋勇拼搏的竞赛中凝聚青春合力。
1: 我知道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活动，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在这个季节，全国都会举办这样的活动，大家都喜欢这项活动，乐于参加，快乐的竞赛。
2: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纷纷推出端午主题系列活动，让群众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体验传统民俗，乐享节日时光。
0: 粽叶裹糯米，指尖成古韵。端午假期期间，趵突泉白雪楼戏台开展端午专属民俗体验活动，依托戏台场景，邀请市民游客现场体验端午包粽子的传统习俗。
3: 今天第一次，成果应该还不错，跟着咱们面点师傅学的这个粽子，但是还是很有差距的。
0: 此外，趵突泉景区还结合济南李清照文化 IP， 现场布设沉浸式古风场景，面向入园游客免费开放诗词答题体验，市民游客完成闯关集章即可领取文创礼品。
4: 今年刚中考完，然后那个放松娱乐来到济南的李清照的故居来游玩，全部答对拿到奖品，感觉到能了解李清照的诗词，很自豪，很骄傲。
0: 八仙送福粽，一岁一安康。在蓬莱阁景区，八仙跳起欢快的舞蹈，与游客热情互动，送上福粽香囊，为游客系上五彩绳，献上端午祝福。
5: 非常的高兴，今年高考，我相信得到这个仙锅粽子一定能一举高中的。
0: 在德州集合，全程欧乐堡动物王国的萌宠们吃上了定制端午大餐。园区今年创新推出“我为萌宠包粽子”体验活动，游客亲手制作迷你粽子，投喂给小动物，沉浸式互动中感受端午民俗。
6: 第一次带孩子们到动物园里面，过一个端午节。第一次亲手包粽子为投喂小动物，就是整个过程让孩子就是亲自体验一下，过一个有意义的这个端午节。
0: 潍坊昌邑组织师生及家长代表走进昌邑市黄元玉康养中心，感悟传统中医文化底蕴，并参与端午香囊手工制作体验。学生们搭配中草药，亲手制作特色香囊，感受端午传统民俗。
7: 认识了名医黄元玉，学会制作端午香囊，读懂了端午民俗和中医药文化的魅力。给长辈们送上香囊，也让我懂得孝敬长辈。
2: 端午假期首日，全省铁路、公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做好运力及服务保障，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0: 端午期间，收费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各地交通部门利用大数据系统科学研判热点出行区域，引导旅客错峰出行。邢滨高速吴地段日均车流量1.6万辆次，比平日多30%。在吴地东服务区，工作人员撑伞接送司机上下车，并送上热气腾腾的粽子。京台高速齐河生态城收费站距离欧乐堡景区不足400米，这个假期预计车流量达5万辆次。当地全员配备云收费手持终端，根据车流规律及时分流。
8: 针对入口没有录入信息等特殊情况的车辆，我们快速将其疏导至安全区域，使用移动终端进行收费操作，有效提升站区车辆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收费站假期安全有序畅通。
0: 铁路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省内客流主要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等方向，省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郑州方向。为保障假日期间运力供应，国铁济南局加开临时旅客列车62对，对30趟普速列车加挂车厢58辆。
9: 端午假期期间，公交车实行免费乘坐，并根据高铁列车的加开情况，灵活调整公交运营班次，实现了高铁不到站、公交不收车的便民服务。
0: 民航方面，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假期期间预计发送旅客26万人次，成都、广州、上海成为出门热门目的地，飞往哈尔滨、北京、延吉的航班量增长突出，机场同时新增伊宁、奇台、扬州等航班，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假期期间，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将突破5.1万人次，日均通行1.7万人次，仅青岛机场口岸预计有3.6万人次出入境。
10: 入境免签的外籍旅客数量占了外籍入境人数的80%以上，我们借此机会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既烘托了节日的气氛，也让外国朋友直观了解了中国文化。
2: 端午节吃粽子，不过粽子热量高。

0: 高不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那么粽子怎么吃才健康？哪些人群需要格外注意呢？建议健康人群每天食用量不要超过3个50克左右的小粽子。粽子以糯米和馅料为主，膳食纤维不足，搭配新鲜蔬果同时，既能解腻，也能帮助肠胃消化。温热的糯米更易消化，粽子放凉后会变得干硬黏腻，大幅加重消化负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肠胃疾病以及糖尿病患者都需要严格控制粽子的食用量。
1: 如果吃完粽子感觉腹胀不消化，大家可以试试按揉2个穴位来缓解不适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中脘穴，它的位置呢在肚脐的正上方，大约4寸的地方。那么用手掌呢顺时针打圈按揉，那3到5分钟，可以帮助促进胃肠蠕动，缓解胃肠的胀气。第二个穴位呢就是足三里穴，在小腿的外侧，膝盖呢外下方凹陷下3寸的地方，每次呢按压1到2分钟，那么可以调理脾胃。
0: 6月18号，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山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展览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次展会共有全国16个省市组团参展，山东展区以万企出海、鲁贸全球为主题，遴选近70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品包含智能制造、工业自动化、集成房屋、高端机械等品类。参展企业针对中东欧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升级、绿色建筑等市场需求，积极推介创新产品，同当地采购商、商会开展精准对接洽谈，抢抓订单，拓宽销售渠道。开展首日，山东翼辰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订智能割草机订单60万美元，山东参展企业达成意向成交金额超过300万美元。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展已连续举办9届，由中欧商贸物流园区承办。该展会是中东欧地区举办的唯一国家级综合性品牌展会，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和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跳板。随着高考落幕，后高考经济强势升温，多重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山东各地通过政策补贴加商户让利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点燃毕业季经济热潮。
2: 在济南各大商圈的数码门店，年轻客流络绎不绝。今年毕业季，除了手机等3C 产品，主打创意记录与户外随行的轻量化影像设备异军突起，成为青春新宠。
3: 高考完了，必须要出去旅行啊，所以我今天就专门来选便携相机啊，储存装备啥的，我非常喜欢拍照记录。
2: 为了承接这波热潮，济南启动马上换新优享生活智能科技消费提质扩容活动，发放4000万元政府补贴资金，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摄影设备、无人机以及单件销售价格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给予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000元。政策给力，加上商家让利，各大卖场智能产品销量一路攀升。
4: 这个月的客流量大概增长30%左右，销量特别好的呢就是我们的手持相机和无人机，顾客几乎今年就会问，并且我们门店有免费教学服务，与很多不会操作或新手入门呢，我们都会进行相应的现场教学。
2: 电子产品热度不减的同时，伴随金饰客价回落，叠加高考毕业季、成人礼双重消费节点，黄金饰品也持续热销。
5: 我外甥今年高考刚好满18岁，对比了很多礼物，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款比较有意义的黄金吊坠，一方面是祝福孩子肩膀题名未来顺遂，另一方面呢是黄金可以长久的流传，纪念意义比较好。
6: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销售高峰期啊，今年特别火爆啊！今年5月下旬开始啊，在那金榜题名、学业祈福系列的黄金饰品啊，销量就持续上涨啊！你想等高考结束以后这几天，销量直接翻倍。
2: 为抢抓毕业市场，各地联动商圈开展促消费活动。淄博通过策划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覆盖消费路线，设置毕业主题打卡点等方式，用满满仪式感吸引青春流量。东营联动众多美食店上线特惠套餐，凭借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专属优惠，精准匹配毕业生团建聚餐、休闲放松的需求。
7: 所有毕业生持本人高考准考证，到店消费可享受88折优惠。多人同行还能赠送特色小吃和饮品。活动上线以来，店里的客流明显增长。
2: 各地文旅部门也趁势发力，潍坊。

0: 家景区推出凭中高考准考证免首道门票等活动。怡园整合多家景区与民宿，推出毕业生门票减免与免费餐饮的联合福利。滨州彰化则联合旅行社设计了多款毕业专属旅游线路，福利同样拉满。一张准考证成为撬动消费活力的新密码。
1: 学生订单呢，能占到近期订单总量的70%以上。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呢，是出行的高峰期。我们针对学生群体优化了服务，减少了购物环节，主打一个纯玩和体验，搭配年轻化的游玩项目，收获了很多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2: 汶阳田是位于泰安大汶河以北的肥沃平原，作为它的核心腹地，肥城市安架庄镇拥有10万亩连片广袤的优质耕地。三夏时节，记者顿点发现，这里的种田老把式用上了智能机器人，降本增效，打开了产量新空间。
3: 它这个日能爆满，跟个猪一样，都是日前也能干，你看，看着声音都有了，一般地也得1200多斤，可想着大那么多。
4: 正在收获的这200多亩麦地是王家岩子村集体自主经营的一块田。为了实现村集体增收，2023年开始，安架庄镇探索将零散分布的小地块整合成方正连片的一块田。怎么种好这一块田，孔丽边学边干，为此他还养成了记日志的习惯。去年小麦晚播了30天左右，老孔清楚记录了年初的苗情。
3: 一根针也没出来，别说这都成土里窝了。你想咱那小孩啊，生下来以后黄疸，再放那个恒温箱，连给我举个例子来了。
4: 苗情不等人，山东农业大学和市里农技人员组成的专家团来到他地里会诊开方，敲定救苗方案，抢抓升温的窗口期，每亩撒施7至10公斤尿素，通过微喷袋小水慢浇。然而微喷袋需要人工进地铺设，200多亩地最多时候需要同时雇3组人马铺袋子。
5: 雇人花费也大，时间也长，可是得一个星期左右了。
4: 就在大伙儿寝食难安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陈国庆教授带来的铺袋机器人让他眼前一亮。陈教授现场给老孔演示，老孔第一次拿起了遥控器。
6: 超不过5分钟就全部教会，因为我们这个设计已经全部做成了傻瓜式操作，往前一推就行。哎，这边这个是定速，
7: 这个是转回来了。操作今天是确实第一次，60多岁的老年人，完了也能很简单操作，是吧？伸大麻爪做地头，
6: 对，
7: 打个太阳伞，
6: 是吧？
7: 农业闲点活，主要是科技在前列才行的。
4: 有了机器人加持，2-3天的时间袋子就铺完了。施肥机器人及时打上了营养餐，苗情一天天变好。老孔在日志中专门算了一笔账，
7: 每亩服务费都是5元，一天大约收4-50亩，比人工省30%的费用。一般原来用人上都3人一组，一个人50块钱，一天150。地菜干的时候，我收30多亩，干累了还收不那么多的。
4: 安架庄镇有10万亩耕地，6万亩用上了滴灌和微喷袋，水分直达小麦根系，配合土壤湿度传感器精准滴灌不浪费。依托一块田的集中连片的优势，镇上建设了汶阳田智慧农业示范基地。不光是铺收袋子机器人，还研发了喷药、施肥等各类智能农机轮番上阵。
8: 通过陈国庆教授这个无人农机这个环境，然后24小时不间断的轮流施，生产效率包括生产成本都是一个极大的优化。一块田亩均还能再弄出个50到100来。
4: 麦子归仓，老孔在日志上仔细测算，通过一项项降本增效，今年麦子这一季亩均收益达到475元，仅此一项集体增收10余万元。
7: 你干个什么啊？对吧？你种地的你不研究种地行？首先得有咱那个集体的地高产，然后再征收。你集体经理你不征收，老百姓不看着你了吗？你像我们农村的地，早就讲土地就是生命，就在希望的田野上。
2: 6月18号清晨，一名男子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小珠山未开发野山徒步时失足坠崖，被群众发现后报警求助。
9: 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报警人，细致核实现场位置、伤者状态及周边环境，并迅速联动社会救援力量、属地街道防火队员及辖区派出所组建联合救援队，携带多功能担架、安全绳索、急救药品等救援装备赶赴现场。
10: 那是报警的吧？
11: 附近看这块人员了。
9: 事发区域山势陡峭，崎岖难行。经过全力搜寻，救援队伍在距离山顶20余米的一处岩石坡面上成功找到伤者。
12: 哪疼？
13: 肩膀和腰。
12: 头。

0: 有没有事？
1: 经现场查看，该男子头部有开放性伤口，背部大面积擦伤，腰部和腿部疼痛，但意识清醒。救援人员立即为其包扎止血，固定伤处，并联系伤者家属。考虑到伤者伤情，救援人员决定原路折返，与增援人员会合后转运伤者。
2: 大哥，你坚持啊！一二三，慢点，
3: 慢点，慢点，
2: 走走走走，走，走，
3: 兄弟，兄弟，
2: 好好好。
4: 咱们这两个地方是最近的地方，
5: 这一块再往南，
4: 对，就这一块，下去就好走。
5: 就是现在中下去。
4: 现在咱就说固定锚点到这个石头上。
1: 全体救援人员克服多重阻碍，历时7个多小时，成功将伤者安全转移下山，随后移交120急救人员。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6: 近日，由省教育厅、山东广播电视台指导，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市委教育工委、济南市教育局携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资讯中心打造的思政精品节目《追光大思政课》第四期正式上线。节目以全城千年名士文化为底色，为全省青少年打造一堂有温度、有底蕴、有力量的沉浸式思政大课。
1: 本期节目深度挖掘济南本土名士文化资源，串联本土先贤生平故事，让厚重传统文化可视化、具象化，带领全省中小学生溯源全城文脉，感悟名士风骨，读懂传统文化背后的家国担当。辛弃疾、李清照、张养浩三位济南代表性名士的人生风骨与精神品格贯穿整期节目，鲜活的先贤故事直击济南各小师生内心，引发广泛情感共鸣。
7: 他们拥有独特的精神内涵和名士胸襟，又用这种精神内涵来丰富了济南的城市底色，使济南有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
8: 我们可以结合济南当地的这些文旅资源，还有非遗项目和趣味文化，去开展一些教学，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的走出课堂，走进实景，在体验中去感悟文化，去汲取文化的力量。
1: 追光大思政课是山东省首档深耕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专题节目，立足齐鲁大地特色文化资源，打造本土化、特色化思政教学范本。下一步，节目将持续深挖齐鲁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思政课堂内容，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思政教学实践样本，助力全省思政教育提质增效。
6: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短消息。
1: 昨天，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棒球决赛在威海临港区开赛。经过前期的预赛选拔，共有7支队伍、200多名运动员晋级本次决赛阶段的比赛。他们将在威海展开15场较量。本次决赛设 A、B 两组，采取小组赛和交叉赛相结合的方式。冠亚军争夺赛将在6月24号进行。昨天，山东广播电视台《寻味记》栏目联合蓝天文旅，请10000名粉丝同吃海肠捞饭活动在烟台启幕。本次活动横跨端午假期3天，面向市民游客免费送出1000份地道海肠捞饭。活动设置朝阳街盛典广场主会场、所城里南侧排放胡同分会场。8位星级酒店大厨组成专业厨师天团现场掌勺，当日新鲜捕捞本地海肠，现炒现制，让到场粉丝沉浸式品尝胶东特色鲜味。2026快乐向前冲威海乳山赛道昨天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们踏浪银滩，共同开启夏日闯关之旅。今年乳山赛道充分融合了节目的青春热血与乳山海滨浪漫轻松的设计元素，打造了漫步银滩、快乐八爪鱼、海上翻板等5大关卡，充满了刺激与挑战。这也是快乐向前冲连续3年相聚乳山。
6: 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美国对阵澳大利亚。上半场，巴洛贡突破传中，造成伯吉斯自摆乌龙，美国队取得领先。下半场，亚历克斯·弗里曼破门扩大比分，最终美国2-0战胜澳大利亚，提前出线。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针对特朗普的说法，梅洛尼19号回应

0: 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
1: 有些事情需要立即回应。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坦率地说，我感到震惊。我不知道美国总统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盟友，尽管这并非首次发生。
0: 塔亚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定，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湾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照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
0: 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不过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2: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真相调查委员会19号发布对第9届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的调查结果。
0: 真相调查委员会委员长赵显旭当天举行记者会发布调查结果，建议侦查对象共12人，包括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前委员长卢泰岳、前秘书长徐铁勋、副秘书长江东完等前任和现任高层，以及首尔市松坡区选管委委员长等。真相调查委员会还提议，对中央、首尔市和松坡区3级选举管理委员会中涉及选票不足事件的6名相关人员予以惩戒。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于本月3号举行，部分投票站发生选票用纸不足事件，导致投票中断。4号起，部分民众封锁作为计票中心的首尔松坡区奥林匹克公园手球竞技场，示威要求重新投票。
2: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近日发布公告，宣布任命奥利维耶·古皮为该机构安全协调员，负责统筹协调卢浮宫安保事务。
0: 公告称，古皮将于7月13号到任。他曾就职于法国上塞纳省、伊夫林省和巴黎市的警察部门，随后入职巴黎大众运输公司，主导了安全指挥中心现代化改造项目。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17号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古皮将负责卢浮宫内部安全事务，协调博物馆的接待、安保、消防等部门，确保提升安保水平。
2: 据法新社19号报道，澳大利亚科研人员近日确认，位于亚南极地区的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出现 H5 型禽流感疫情，导致超过1.3万头象海豹幼崽死亡。
0: 2025年10月，科研人员抵达这片无人居住的火山岛时，发现岛上遍布海豹尸体。基因检测确认，罪魁祸首是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种病毒不仅感染了海豹，也波及了企鹅和其他鸟类。其中，象海豹幼崽受影响最为严重。科学家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1月进行的地面和空中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死亡幼崽总数达到约13300头。在一些繁殖群体中，幼崽死亡率甚至高达97%。 研究人员推测，此次在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发现的禽流感病毒，很可能于2025年

0: 八月，由来自西北方向约1500公里处克罗泽群岛的受感染野生动物带入。生物学家担心，病毒进一步扩散会破坏偏远岛屿脆弱的生态系统。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2000多年前的手和今天的手用的是同一片叶子，同一个配方，同一个愿望，同一道门，同一场欢聚，裹满同一份思念，握住同一个端午。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阮老师，刚才我在您休息室的桌上啊，看见一盒红红嫩嫩、晶莹剔透的小果子，看着特别招人稀罕。哎，那是什么稀罕的水果啊？好吃不好吃？
2: 我也看到了啊，对，一颗一颗的哈，红彤彤的，饱满圆润，跟那个小玛瑙一样。长得是精致耐看，一眼呢就让人喜欢。我估计啊，吃到嘴里边应该挺好吃。
3: 你们哥俩是长了一双吃货的慧眼。什么好吃的有营养的食材全都逃不过你俩的眼睛。
2: 它好看呢、
3: 好看，那你怎么往吃上想啊？我告诉你，就你们看的这个东西啊，不是市面上普通的时令水果，是我老伴儿特意托人从深山农户淘来的纯天然的野生果子，更是一味千年的传承，能固本养生的养生宝贝。它的名字叫覆盆子。
1: 覆盆子啊，这名我听着特别耳熟啊，是不是老辈人常说的益肾养生果啊？我以前只在那个养生的那个古籍和调理方子在网上查的时候偶尔看到过。这新鲜的覆盆子其实我还是头一回见呢。
3: 还真没说错。说起这个覆盆子呢，来头可不小，它的背后藏着东晋名医葛洪的一段千古传奇小故事。葛洪这个人呢，他一生啊修道行医，悬壶济世，常年的劳心费神，反倒落下了一个顽固的夜尿的毛病。这个老话说呢，医者难自医，那他给自己开了不少的调理方子，却始终没有起色。夜里呢，频繁的起夜，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睡不踏实，这个人的气色和精神头啊，是一天比一天差。有一年盛夏，他进山采药，当时那个情况是烈日炎炎下，他感觉到口干舌燥，然后随身带的水呢早就喝光了，这荒山野岭的找不到水源呐，渴得难受得不得了。忽然发现路边的灌木丛里呀，挂满了这个红彤彤的这个小野果，格外的诱人。
2: 哇，那这就是属于那个渴中送水，雪中送炭呢。简直是天助葛洪。
3: 葛洪呢，看到这小果子，随手摘了几粒，往嘴里一放，哎呦，入口的一瞬间呢，把他惊艳到了。酸甜适口，温润回甘，药性是平和不燥热。于是呢，跟这儿索性吃了一个饱，顺手呢再摘了不少带回家。神奇的是什么呢？就当天晚上，他就没再频繁的起夜，踏踏实实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呢，他就坚持吃这个小红果子，没几天呢，馋人的夜尿症彻底痊愈，他再也没有复发。后来葛洪啊，他就用这种野果子给那些有尿频的、什么有夜尿多问题的老百姓们，给人家去调理。老百姓反映啊，这效果都很好。再后来呢，民间呢就开始流传着一句话，服此野果，晚上尿盆都能翻覆过来放，不用夜里呀、折腾起夜。
1: 覆盆子，覆盆子，这么回事儿、
3: 也正是因为他益肾缩尿，减少这个夜起，这个葛洪呢就给这个野果赐名叫覆盆子。从此呢流传千年，被历代医家奉为药食同源的养生珍宝。
1: 原来这覆盆子的名字是这么个由来，这名字不光好记啊，还藏着实打实的功效和人文的故事啊，真的太有意思了。难怪千百年来历代医家都把它当成宝贝啊。
3: 哎，不光是民间有传说啊，你去翻翻那个中医古籍里边，对那个覆盆子也就早有明确记载了，就很多的中医典籍上说，覆盆子呢也叫树莓，草莓那个莓，树莓，它是味甘酸，性微温，专入肝、肾两经。它的核心的作用呢，就是益肾固精、缩尿、养肝明目。古籍别录里说它能益气清身、延缓白发。

0: 话，那《本草备药》里头呢，也明确的说它能益肾脏、固精气，像什么肾虚引起的尿频呐、夜尿多呀，哎，经常搭配点枸杞子、菟丝子做成五子眼中丸来进行调理。但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小便如果说不通畅的朋友呢，就不太适合了。
1: 嗯，
0: 咱们养生也得对对症，对吧？这才稳妥。
1: 小小的一枚野果，它竟然藏着咱们老祖宗这么多的养生的大智慧哈、啊，怪不得说它是养根本的好东西。
0: 抛开典故跟要点咱不说，这覆盆子它自古以来就是实打实的药食同源的山野珍宝。咱们说它生于山林，吸纳那个天地灵气，它那药性又温和。那咱们从现代这个营养学来看它，它里边富含维生素 A、C， 微量元素含有钙、钾、镁，还有独特的覆盆子酮和黄酮类物质等等这些营养元素。但我今天最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常常被大家忽略的一个作用，安神助眠
2: 哦，
0: 调理睡眠。
2: 哎呦，说到睡觉这个事儿，我可是太有感触了
0: 啊。
2: 栾老师，你这一下子就戳到我心窝子里了。
0: 嗯，
2: 你看现在生活压力大，十个里边得有八个哎睡不踏实，这个非常折磨人呐。
1: 嗯，
2: 我就是其中之一吗？
1: 是，其实现在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也被这个失眠的问题所困扰哈。
0: 嗯，
1: 刚才你这么一说，大家呢都有共鸣。你看年轻人吧，他是属于熬夜刷手机，压力大睡不着。
0: 嗯，
1: 中年人呢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哈、啊、平日里思虑太重，然后呢夜里边就心神不宁也睡不着了、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呢，那更是晚睡早醒，浅眠多梦，就是根本呢这个觉睡不沉。很多人可能刚开始就觉得哈、啊，你说有点失眠呢，睡不着，不是什么大问题哈，忍一忍就过去了，压根儿呢也不把它当回事儿。但是大家知道吗？时间久了以后，咱们的身心呢都跟着遭罪呀、啊。
0: 立冬说这个忍忍就过去了，那就是现今大多数人最大的养生误区。睡眠障碍可不只是简单的什么睡不着，
1: 嗯
0: 啊，那么看上去表面啊就是睡不着这么一个问题，其实呢，大家如果说静下心来，咱对号入座，咱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是不是咱们有些朋友躺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数羊，这越数你越精神，半个小时以上睡不着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还有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咱半夜，动不动他就醒，你醒了你接着睡呀、啊，他睡不着啊，一晚上就迷迷糊糊，好像一直在过电影，全是个梦。
2: 是是是，
0: 是吧？
2: 嗯。
0: 还有的朋友是不是到了凌晨3点4点左右，莫名其妙的醒了，
1: 嗯，
0: 然后呢，你接着睡呢，睡不着，刚熬到天亮，是不是明明已经睡够了8小时，这样的朋友应该也有吧？可是你醒了以后，你的浑身感觉什么？
2: 嗯，
0: 像散了架，
2: 是，
0: 头晕脑胀，白天没精神，很烦躁，这记性呢一天不如一天。其实咱们只要你沾上这么一条，就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开始拉响健康的警报了。咱们千万呢，别硬扛着，长期睡不着觉，失眠多梦，熬夜睡不着，它不只是让你第二天没精神，更是在那种什么环境啊，有一句话叫温水煮青蛙，悄悄地透支你的血管和你的代谢，这个呢就是诱发咱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隐形元凶。
2: 嗯，多严重啊。
0: 是，一点都不夸张，长期睡眠质量差，人的这个神经啊一直处在这个紧绷亢奋的状态，我们的血管没有办法放松舒张，这时间要是长了，血管的弹性它就变差，然后血管壁呢就变得僵硬老化，然后这个高血压呢就悄无声息的就找上门来了。同时呢，长期的睡眠紊乱还会直接打乱胰岛素正常分泌的节奏，身体的代谢糖分的

0: 能力大幅下降，那么体内多余的糖分它排不出去呀，在哪儿呢？都堆积在血液当中，久而久之，你说
1: 那还用说吗？都堆积在血液当中了，那肯定离这小糖人就不远了呗。
0: 是啊，而且凌晨1点到3点去问问中医大夫，都会告诉咱们
1: 肝经当令。
0: 对呀，肝经当令的时间，你就这个时间段你还那玩手机不睡觉的话，你的肝脏没有办法休息和自我修复，咱们的脂肪分解它就受阻了，然后脂肪在体内分解不掉，这个血脂垃圾全都堆在血管里，那么高血脂就随之而来。这个《自然医学》等顶级的期刊研究表明，不良睡眠，你知道跟多少种疾病密切相关吗？
1: 得个大几十种吧。
0: 得个大几十啊！我跟大家说吧，你听着啊，跟172种疾病密切相关。
2: 这么多？
0: 42种疾病的风险直接是大不翻倍。那咱们国家有睡眠困扰的人群啊，咱们可能三个人当中就觉得你稍微差一点，我们俩好点，但是咱们全国14亿人当中接近3亿，就睡觉不好的，这还是不完全统计，
1: 你看看
0: 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千万别把这个睡不好觉呢不当回事儿。
2: 那既然睡不好危害这么大，那小小的覆盆子究竟是怎么帮我们调理睡眠的呀？
0: 这话问得好，这个就是覆盆子最妙的地方。第一，它能补肾固精，安养人的下焦，人不是上焦中焦下焦吗？安养人的下焦，覆盆子它入肾经，能直接补肾益气，把人的精气把它锁住，那这个肾气足了，元气就内收，人呢就不容易虚烦躁动。这就好比什么呢？给我们的身体这个大房子的地基把它打牢了，这个心呢才能安稳下来，自然就有了好睡眠的基础了。那么第二呢，它能益气养阴，调和咱们的脏腑，它性质甘温带点儿酸敛，它既能补气又能养阴，能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的气血阴阳都帮咱们调和好，那身体的内部它不干仗了，那种因为体虚导致的心神浮啊，这个感觉就越来越少了呀，人呢就慢慢的他就沉静下来了呀，那这个时候不就更加容易睡好了吗？还有第三，也就是咱们现代人最需要的一点，它能收敛安神，宁定神志。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失眠睡不好，不是身体有多难受，而是咱脑子的这个思绪啊它停不下来。那这中医他们一般都说酸主收敛，覆盆子回头你去尝一尝，
2: 酸汁儿，
0: 口水下来了，酸呐、所以它能把我们这个耗散的心气肾气把它收摄住，那平复那种虚性的亢奋，这心神一宁，这觉自然就睡得踏实了。除了这个呢，还有第四点，
2: 还有第四个，
0: 就是它能补虚固本，减少夜扰。就这句话就对上了我们，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啊，对我们是尤其重要。这个覆盆子能固摄下焦，减少夜尿频多，那么就从根源上减少了夜间惊醒打扰的，让这个睡眠连贯不起来的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1: 对，其实现在很多人上了岁数之后起夜多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就得想上厕所，
0: 是
1: 一上厕所好了，回来之后又睡不着了。
0: 对，
1: 听您这么说完之后哈，就是我发现，您说的这个覆盆子啊，它不是说直接强行的帮你催眠。而是从这个根儿上，把咱们的肾气啊给补足了，把心神呢给它收敛了，再把夜尿的问题再给它解决了，就让这个身体呢恢复到自己就能安心睡觉的这种状态。
0: 咱们平时说呢，就是一个人呢想健康长寿呢，要养生嘛，对不对？养生先养什么呢？先养这个睡觉啊，
1: 得睡得好。

0: 这才是真正的固本培元，延年益寿。嗯，
1: 您说这覆盆子啊，能补肾固精，能收敛安神，还能减少夜尿啊，这不就是给我这种半夜两点准时醒，醒了就想上厕所，上完厕所就精神，精神了就刷手机，刷完手机就天亮了的人量身定做的吗？
2: 不是，
1: 罗老师啊，您能不能现场就露一手啊？用覆盆子给我们做一道养生助眠的营养菜呗？啊，那也让电视机前呢，我们这些家人朋友们，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跟着学一学。
0: 那行，那今天呢，我就把这来之不易的覆盆子拿出来，教大家做一道既能安神又能助眠的茶饮。老太太话不多说，这就做起来。做这道覆盆子鲜果安神茶，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新鲜的覆盆子，新鲜的桑葚，新鲜的龙眼肉，泡发好的百合，当然有鲜百合也可以，去核以后的大枣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龙眼肉切碎备用，取一个干净的大碗，加入适量的温水和少量的柠檬汁儿，轻轻地放入覆盆子和桑葚，把它浸泡一会儿，随后用手呢轻轻地把它搅动一下，让食材表面的杂质自然脱落，随后用漏勺捞出，把它放在厨房纸上，轻轻地吸干表面的水分备用。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纯净水，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先放入去了核的大枣，盖上锅盖煮十分钟，随后放入新鲜的龙眼肉碎和泡发好的百合，继续慢煮五分钟，最后放入预处理好的覆盆子和桑葚，转中火再煮三分钟后关火，略微的焖个三五分钟，即可享用这道美味的茶饮了。怎么样啊，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3: 就这个覆盆子鲜果安神茶啊，这个太好看了啊！您看那红的覆盆子，还有那个大枣，这都是红的。
0: 对，
3: 紫的桑葚啊，配上那个白色的百合，嚯，这个色泽是鲜亮温润，光看着就让人的这个心神都安静下来。
0: 其实呢，我们老百姓啊，常说的睡大鱼吃，就是每人见面的时候就跟你打招呼啊，不问吃没吃好啊，反倒常问睡得怎么样，
1: 睡得怎么样啊？
0: 是啊，到了大夫那去看大夫了，大夫最后也会叮嘱这么一句，回去好好休息，这就足以说明这个睡得好才是养生的第一要务。你吃得再好，你补得再多，你睡不好，这一切不就是白搭吗？
3: 是，其实跟您说实话，任老师，就我家的长辈哈，也喝过那个不少的安神茶，也吃过一些个助眠的营养品，钱是花了不少，但是效果呢，很一般呢。
0: 其实你说的这个事儿，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归根结底差在两点，一个是食材的原料它不地道，活性营养流失比较严重，那第二个呢，就是配方可能比较单一，它不够全面，只是考虑到单纯的安神，没兼顾养心健脾舒缓人的情绪，那么这个就按大夫的话说，那就叫治标不治本了，是不是？
3: 对，
0: 那像这样的东西喝了以后呢，当然效果就不是很明显。那我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覆盆子鲜果安神茶，它就是效仿什么呢？效仿咱们静养的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养生理论，我给他搭配的。我跟大家说啊，这严老先生啊，他是中药学的这个奠基人，他的养生理论在营养学界可以说是这个，严老先生的

0: 百年长寿的秘诀，就是以睡养神，以神固寿。那么覆盆子大家刚才呢都已经了解了，我这儿呢不再重复的赘述。那它搭配的桑葚是滋阴养血的，舒缓人的情绪的，里边搭配的龙眼肉是补益心脾的，它能抚平人的烦躁。那百合呢是清心润肺的，助眠静心的，还有那普普通通的大枣，它补中益气呀，调和我们的脾胃呀，这几样食材全都是食材，全面的搭配配伍了。那这个茶呢，它不寒不燥，温润平和，能舒缓焦虑压力，平复胡思乱想，改善我们入睡难、睡眠浅，还有多梦、夜里呢容易醒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咱们很多朋友啊，咱们过日子都盼着少少得点病吧，不要拖累孩子们，别给这个家庭呢添负担。而这个睡眠呢，它是健康的根基。你说你睡得安稳点，身体呢结实点，你这才有精力去顾家，去疼家里人呗，对不对？要是长时间的咱们睡不好，这个身体呢就天天的往外透支透支透支，没有健康做本钱，又怎么能好好的爱护家人呢？啊，怎么个不给晚辈添负担呢？对不对？
1: 哎呀，还得话说回来呀，跟着阮老师啊，全是接地气的养生干货。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白天不懂夜的黑，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救命啊，这我刚满40岁呀，这晚上睡觉就跟打仗似的，一躺下脑子就不停放电影，这个工作琐事儿、孩子学业，那全都涌上心头了，翻来覆去折腾到凌晨一两点我才能勉强眯一会儿。我更难受的是啥呢，刚睡没多久就被尿意憋醒了，一晚上总要起夜两三趟，你现在我看见床都发怵，我这是不是肾气亏虚了，再吃点什么好啊？
0: 人呢，到了40岁，这个气血开始它走下坡路了，人的肾气也不如咱们年轻的时候那么个充沛，再加上啊又有工作又有家庭，两头操心，思虑太重就耗损人的心神，肾气固摄不住了，你不就夜尿多了点吗？心神要是不宁了，你这个入睡它就难，这个呢都是中年的常态，不用过度的去焦虑。那么我们日常的饮食要怎么吃呢？要少吃生冷寒凉、辛辣油腻。晚上7点钟以后呢，这个时候咱们少喝水了。你也别再那个再喝什么呀？喝点啤酒、吃个宵夜什么的，对吧？因为那都是属于水嘛，汤汤水水。哎，还有一个不碰浓茶。下午3-4点钟以后就别碰浓茶了，什么咖啡这些，以及甜食，避免加重膀胱的负担，来刺激我们的神经兴奋。不熬夜，不久坐，白天呢经常外边走走散散步，调和一下气血，固护你的肾气，晚上睡觉你自然就会觉得，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是睡觉安稳多了。
1: 这位微友啊，你还可以常和阮老师啊刚刚教大家做的覆盆子鲜果安神茶，安神呢又固肾，一举两得。
0: 说的没错，如果平时没有时间什么煲汤煮茶的等等啊，自己呢搭配食材呢有的时候掌握不好分量嫌麻烦的朋友呢，可以选择配比比较科学的助眠安神的膏方，然后呢挑选时呢一定要选这个五脏同调的啊，就寒热平和的啊，就是你热性体质你寒性体质你都能吃的啊，这种就比较好，而且呢里边不要含那些猛药啊，纯食材配方的调理的膏方，我觉得这种比较好。那么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方法呢，这位先生还有一点也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好心态，平常心 加温和的食补，我们慢慢的调养。当我们的肾气稳住了，心神呢安住了，自然我们就能夜夜踏实好眠喽。
1: 嗯，好的，那立冬，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

0: 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微友叫小张，他说他今年32岁，最近工作压力啊，说大到爆炸，每天晚上躺下呢，脑子里面满是工作的琐事啊，难以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开始做梦，这个梦啊也是五花八门，不是梦见被人追着跑，就是梦见跟人吵架了，然后每天早上醒来之后呢，浑身酸痛，他说比那个没睡觉还累。爱人说他呢，说你晚上怎么老说梦话呢，而且有的时候你还挥拳头想打人还是怎么的呀。
2: 嗯，
1: 说没办法啊，俩人现在呢只能暂时的分居了。然后小张呢就想问问张老师，自己是不是神经出问题了，要不要去医院挂个号啊。另外呢还想问问您，能不能搞一个管睡眠的这个营养素，或者是调理睡眠的那种高方的团购啊，他想报名参加。
2: 这位朋友啊，以我多年养生的经验来看呢，您这个好像不太像是什么神经出了什么毛病了，我觉得倒挺像是那个这个长期压力啊憋在心里，那个情绪就没有地方释放，你找个山上你都对着那远山吼两嗓子啊，就释放释放，所以你没地儿释放，老压在里头，然后你的身体呢就开始替你的情绪啊闹脾气了，他找出路啊。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也不用着急的去吃安眠药啊，依赖助眠的那些个药片，因为你吃上瘾了以后，一片半片到一片，一片到两片，两片到三片了，对不对？
0: 依赖性了，
2: 依赖了，这个就不太好。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呢？疏肝理气，宽心情啊，别生闷气啊，静心安神，补足咱的气血。咱们平时用点什么？就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覆盆子，然后你再搭配点酸枣仁啊、桑葚呐、百合呀、莲子啊，你再弄这么一小撮一小撮甘草啊，然后把它们一同煮水当茶喝，你坚持喝一段时间，把你体内的郁结的火气慢慢的给它化开，然后你的心神呢它就安稳了，你提到的什么多梦睡不踏实，你老伴说你的挥拳头这个情况慢慢都会改善。那么至于你问到啊，什么做一个什么助眠，找什么助眠营养素啊，什么调理的高方团购的这个事儿呢，我这边目前呢暂时没有安排，如果后续大家需求人数比较多，遇到好的啊高品质的助眠的产品，我会帮你们留意。
0: 好，那立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出门不想丢，他的原话啊，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5岁了，这几年睡觉呢一直是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每天晚上嘛就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算勉强的入眠也是浅眠多梦，稍微有点动静呢就惊醒了。那市面上助眠的这个东西啊太多了，我呢也不会分辨它的好还或者是它的不好，能不能您帮我们想办法啊，这个办一场改善睡眠的专场的团购。他说我一定是第一个报名参加。
2: 这个现在市面上啊，我说句实话，助眠产品很多，鱼龙混杂，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确实你想挑你还真不知道挑哪个，有的人说我就挑贵的，这也不行，有人说我就挑最便宜的，这也不行啊，有的人说了我不敢挑，我也不会买，怎么办呢？那现在既然大家都有想调理睡眠的这么一个刚需，那么我把这些事儿呢就列入到近期工作计划当中，我帮你们去找找看，但是呢要给我点时间，因为毕竟我也是摸索着去找。
0: 给时间，给时间。
2: 嗯，
0: 太好了
2: 啊。
0: 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有养生啊睡眠相关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